0: 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冲：
1: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载满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西安国际港集团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强东风：
2: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0: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4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巴基斯坦居民阿西夫·尼萨尔：
3: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3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欧洲电视制造供应商法比安·哈默施米德：
4: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5: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就以军空袭叙利亚阿布杜胡尔空军基地一事发表声明称，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该基地开展

0: 及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八人受伤。报道称，该商船遇袭之后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英国媒体称，今年七月份，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进入八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作业及多瑙河水位回升，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3号机组已于当天恢复发电。此前，持续酷暑和旱情导致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直接威胁宝克什核电站的安全运行。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8月22号至24号，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多个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22号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在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对此日本国内有何反应？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总额将超过130万亿日元。那么，相比2026财年的122万亿日元呢，是显著增加。那么，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最终呢，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而比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那么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那么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那么有分析认为，如此内容的防卫预算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那么这就是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那么高市早苗政权正在通过再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那么同时还有分析指出，日本2026财年税收收入预计约为83万亿日元，而这次新财年的预算请求超过了130万亿日元，那么这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高市早苗政权扩军备武的再军事化这样一个动向，那么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呢，引发了日本各界的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的相关预算，不仅会挤压民众的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朝日新闻21号的社论文章提出质疑称，增加防卫预算是在财政来源没有完全落实的情况下进行的，势必将给日本民众生活以及日本企业经营增加负担。日本参议院议员山天拓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说是为了确保持续作战能力，那么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执政当局正大搞扩军外交，从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和法律约束，加速推进军事扩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分析人士认为，从小泉此次访问涉及的议题可以看出，当前日本正沿着扩大武器出口、拓宽军事活动范围

0: 为这两条主线，加快再军事化对外布局。从武器出口看，高市早苗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加大力度向海外推销武器装备。小泉此次访问期间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以及对印度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专家指出，高市早苗政府扩大武器出口，不仅是为国内军工产业打开市场，还要借此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从军事活动范围看，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谋求加速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包括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赴菲律宾参加联合军演等。小泉访问期间与澳大利亚达成一项覆盖未来十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日印也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分析人士说，日澳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境内开展远程导弹试射达成合作安排，意味着日本在澳军事活动正向长期化、机制化发展，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演练活动也将创造又一个危险的首次。日本谋求与相关国家加强维修、后勤、武器研发等方面合作，实际上是寻求将其战略纵深和军事能力建设向海外延伸，是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
1: 高市早苗政府自上台以来，其外交中的军事安全议题占比不断提升，其种种危险举动也引发了舆论批评。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小泉此次出访的同时，执政党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访问了三个太平洋岛国，主要目的就是谋求所谓的安全合作。他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渲染所谓特定国家在太平洋岛国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提高。分析人士认为，此话明显在煽动阵营对抗。不论是扩大武器出口、拓宽军事活动范围，还是加强安保阵营化，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和对和平宪法等日本国内法律制度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本史荣休教授特沙莫里斯铃木刊文批评，当前日本政府的种种做法试图掏空日本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必须引起警惕。日本专家指出，高市早苗政府大肆渲染所谓安全环境的严峻性，也是在重拾军国主义的危险话术。日本广播协会前主播木村之义说，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也是打着所谓自存自卫的旗号，对军事扩张进行包装，如今日本政府又在以整备防卫力量为借口推进军备扩张，实质上正一步步走上非常危险的军事扩张道路。
1: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告诉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他表示，海上封锁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且伊方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任何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会晤。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雷扎伊指出，双方重要磋商之一是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详细内容继续来听报道。塔拉埃尼克说，在去年6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他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他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如此大的风险之中，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存续都岌岌可危。
0: 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普京说，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普京22号在接受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专访时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普京强调，乌方想要破坏俄罗斯的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他说，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对乌造成沉重打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欧洲国家借乌克兰之手对俄作战，且多年来一直期待俄方主动开启谈判，但俄方不会去找他们谈，因为欧洲目前没有可谈判的对象。拉夫罗夫还强调，西方试图破坏9月的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俄执法机构、安全机构正在尽一切努力将这些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商讨防空及军援事宜。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22号与马克龙通话近两小时，重点就乌克兰防空保障需求、法国军备与导弹输送、导弹生产授权等议题展开磋商，并对接后续外交与防务合作安排。泽连斯基说，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双方还沟通了乌克兰与各合作伙伴，特别是美国政府团队的对接进展，就拓展乌外交空间的后续举措达成共识。 并梳理了乌克兰今明两年的国防资金需求，确定多项双边防务合作协议需加快落地实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围绕乌克兰防空防御、应对俄军袭击等核心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称，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是当前乌防务工作的核心要务之一。目前，乌克兰正与欧洲各方合作推进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但保障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供应仍是乌应对今冬防空压力最关键的手段。他表示，乌克兰有意采购爱国者拦截弹，希望各方积极推进拦截弹供应相关工作，助力乌克兰构建稳固的冬季防空防线。另据乌克兰媒体22号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抵达基辅，开始访问行程。瓦德富尔重申了德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性支持。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 就是选择未来。
1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4: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4: 那今天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离离暑迎散，袅袅凉风起。处暑时节到来，意味着炎热的夏季即将退场，秋风送来凉意。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由热转凉的节奏并不一致。那常年此时正是北方多地夏秋转换的时节，而在南方则暑热未消，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还会有高温，因此也有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的说法。眼下天气就比较应景，下周北方大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闷热感会逐渐缓和，尤其是西北和东北多地，周三之后那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但长江中下游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闷热还会持续，无论是否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体感温度都会胜似高温，还要继续防暑。而更需要大家关注的是海上的三台共舞，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都在活跃。那沙德尔目前离我国海域较远，25号之前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而紫檀和简拉维正在给我国东南沿海制造风雨。预计今天傍晚起，台风紫檀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而简拉维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明天可能会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今天在两者的共同影响下，强降雨会波及华东到华南多地，其中广西南部、海南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广西南部和台湾岛南部还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东南沿海及海区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尤其是北部湾部分海域风力将可达9到11级，阵风11到13级，还需注意防范。杨帆，
3: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4: 也有的，像台风紫檀不仅影响我国，受到紫檀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在越南北部、老挝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其中越南东北部有大暴雨，广宁省和太平省等地会有特大暴雨，广宁省局地将超过300毫米，那越南北部及其附近海域也将会有6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8到10级，阵风11级。那另外美国南部高温持续，尤其是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以及亚利桑那州的西部，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度。杨帆，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了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新空间，铺就共赢之路。
3: 新财年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在军事化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5: 分析师指出，日本执政当局正大搞扩军外交，不断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和法律约束，加速推进军事扩张。
3: 伊朗官员表示，任何参与对伊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视为敌人。伊朗议长称，美国为了以色列无视其他盟友利益。
5: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专家认为，双方关税分歧难解，重启谈判可能性高，但需冷却调整。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外媒关注中国人形机器人全面崛起，加速探索商业化落地路径。
5: 当地时间8月21号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在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0: 50%关税的同时，加拿大也将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同等幅度的关税。卡尼8月22号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推迟后新的生效时间为美东时间8月22号00:01，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12:01。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并一度传来双方即将达成协议的消息。美加贸易谈判为何破裂？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2: 双方所讨论的协议的正式文本并没有正式的公布，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分歧还有细节，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可以基本确定的是，美国决定不再更新美墨加协定，还有呢，就是两国在关税等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从而使得双方的关系呢更趋紧张，难以在当前达成一致。我们看加拿大的基本诉求是，大多数加拿大出口美国的商品免受关税的限制，并且要求降低美国对加拿大一些关键行业一些企业所征的关税，目的呢是尽力消除关税的压力，来保护自身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等等。那么加拿大并且是表示，不惜对涉及美国200多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来作为反制，还表示呢要为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内的工人和企业提供更有力度的支持。而美国方面则认为，已经给予加拿大比任何贸易伙伴都要好的待遇，包括是大幅降低了对钢铝、汽车、木材的出口限制等等。那么双方还建立了所谓的历史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呢，错在加拿大提出了新的要求，甚至是要限制部分美国商品的进口，从而是破坏了双方的原有的友好的平衡的关系。那么除了双边的贸易问题之外，美国还提出了更为广泛的议题，使得双方的谈判更趋复杂，其中呢，就包括和其他国家发展贸易投资关系所引发的所谓安全问题，这也导致双方的这种谈判陷入了更难解的僵局。
0: 美加两国互不相让，会对双方经济民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王瑞斌的观点。
2: 对加拿大而言，新的关税会增加那些依赖美国进口品的加拿大企业还有消费者的成本，特别是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过目前来看呢，这种影响对于加拿大的整体的通胀水平的这个推高效应还是有限的。而且呢，加拿大对于受影响的行业和企业已经表示要采取保护措施，并且呢是采取一些支持其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支持。那么这也会增加它的这个在国内外市场的份额。同时呢，加拿大也在采取相关措施，增加国内基础设施等等方面的投入。那么这样的一些举措呢，也有助于稳定加拿大的整体经济。而对于美国来讲，加拿大是它的这个汽车啊、机械还有农产品以及一些消费品的主要的出口市场。那么早先对加拿大所加征的这个关税已经使得美国向加拿大的这个汽车出口减少了大约是 22%。而加拿大的这个酒类产品的限制措施也使得美国对加拿大的相关的饮品出口减少了大约是80%以上。那么新的关税措施呢，将会进一步减少相关行业的贸易额，并且呢还会波及其他类别的商品出口。那么美国汽车还有这个农业还有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像中西部，有可能会面临着市场需求下降、失业问题加剧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同时呢，也会导致投资还有一些这个家庭收入的减少，而且某些商品价格有可能会这个在短期内出现上升。
1: 双方还有可能在近期重开谈判吗？再来听王瑞斌的分析。
2: 双方未来重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呢，也许不会是立即重启，而且呢，相关的谈判条件相互之间的诉求也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么迅速重启谈判会有政治和声誉方面的一系列的考虑，两国政府呢需要重新评估那新的关税措施的影响，还有可能会讨论下一步的这个谈判的这个政策，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短暂的冷却期。那么双方呢也会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和互动，那么随着评估的进展，任何一方在钢铝啊、汽车呀、还有乳制品的准入啊，以及和第三国贸易关系方面能够表现出一些灵活性， 那么谈判恢复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那么至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在未来的几天几周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恢复，那么也取决于双方政治气氛改善的情况以及任何一方做出主动调整的意愿。
0: 当地时间8月21号，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调查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并致七名工作人员死亡事件的决定。截至目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未就三国最新声明作出公开回应，但他此前曾经表示，以军是无意中导致这些人员死亡。
1: 针对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近来已有多个国家对以色列提出了强烈谴责。以色列为何如此有恃无恐？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出现这种情况根源上还是在于国际执行机制的结构性失灵。首先呢，在联合国层面，我们看到美国是累计数十次否决涉及以色列的安理会决议，这就使得安理会长期无法对以色列采取实质性行动。其二呢，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目前来看是被实质性的削弱。2024年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之后，美国就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了全面的限制和反制措施，还在今年七月推动罢免首席检察官，并宣布会要逐专拆除国际刑事法院，制裁相关人员，并使得逮捕令呢最终难以落地。那其三呢，就是国际法的执行其实是依赖着大国的意志，而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特殊盟友，显然呢享有相当程度的外交庇护和军事保护伞，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制于此，无法对以色列采取真正有影响的限制措施。
0: 美国教育部21号发布报告，建议撤销美国律师协会70多年来对美国法学院官方认证的权利，理由是美国律协负责认证事务的下设机构缺乏独立性，且律协没有按联邦政府要求修订要求法学院执行多元化平等包容政策的认证标准，联邦政府将在数月后做出最终决定。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解读，美国律协可能难以通过联邦政府的新一轮审核，因为它既是律师和法官的行业协会，也是法学院的认证机构。教育部认为这两项职能必须彼此独立，否则可能会有利益冲突。作为美国最大律师组织，美国律协1952年起一直是联邦政府指定的法学院认证机构，负责美国大约200所法学院的认证工作。联邦政府每五年更新对律协的资格审核，以确认是否继续授权。律协今年九月将接受新一轮审核。教育部本月21号发布的这份报告建议不再续批。一个由共和、民主两党成员组成的联邦认证咨询委员会将于九月审议该报告，几个月后做出最终决定。美国律协法律教育与律师资格分部理事会主席梅丽莎·哈特在一份声明中说，理事会下个月与上述咨询委员会开会时将逐一澄清错误认识，理事会有信心能回应教育部的关切。美国律协的认证权关系到部分法学院学生能否顺利申请联邦助学金以及报考律师资格考试和获得执业资格。政治报援引两名认证专家的说法报道，美国律协失去认证权对多数法学院的影响可能不会太大，只有九所由美国律协审核联邦助学金申领资格的法学院可能得另寻认证机构。本届美国政府与美国律协关系不佳，并着力限制后者的影响力。白宫一名发言人2025年指责美国律协是集结左翼律师的傲慢组织。一些批评人士担忧美国律协认证权审核可能受到政治影响。
1: 欧 欧洲多地近年来持续遭遇极端干旱与高温天气，多国生态农业系统遭受严重冲击，其中匈牙利的干旱问题尤为突出。据了解，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湖泊水位暴跌，湿地大幅消亡。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干旱危机不仅源于全球气候变化，更与该国发展过程中忽视水土保持密切相关。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4: 近日，匈牙利第三大湖泊韦伦采湖遭遇史上罕见的低水位，湖水大幅消退。数据显示，当前的湖面水位降至约20厘米左右，远低于150厘米的八月理想水位。持续走低的水位让当地民众忧心忡忡。当地居民阿尔帕德·塞尔梅奇表示，
5: 我从小就在韦伦采湖边生活，从未见过水位如此低，这太可怕了，每一刻都让我心痛。水位是当地人最常谈论的话题，我们都在担忧未来，想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可始终看不到希望。多年来，我们一直看到水位不断下降，偶尔自然降水能稍微补充水量，但如今生态状况已经越来越糟糕，我们也看不到有人主动站出来推行有效的整改举措。
4: 韦伦采湖的干涸只是匈牙利全国干旱危机的缩影。今年夏季，极端高温与干旱席卷欧洲大陆，持续旱情不仅导致农作物减产，部分地区饮用水短缺，甚至威胁到该国唯一一座核电站的正常运行。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目前该国 99% 的土地处于重度或极端干旱状态，高温少雨导致植被持续退化，许多地区面临土地荒漠化威胁。很多人将这场干旱危机主要归咎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降水锐减，但匈牙利地球之友环保组织生物多样性政策专家祖扎纳乌伊指出，长期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政策才是匈牙利深陷干旱危机的核心症结。
6: 尽管匈牙利可以利用多瑙河的水资源，但过去200年间，匈牙利并未妥善管理其水资源。国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坚持经济导向的发展路径，导致原本应流入河流的水被大量排干。
4: 匈牙利水系发达，湿地广布，淡水资源十分丰富，但该国长期推行的排水开发模式彻底打破了自然水土平衡。据了解，匈牙利修建了总长超4万公里的排水运河，密集的排水网络持续排走农田、湿地、土壤中的水分，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表层土壤干涸，水域面积不断缩减，从而进一步减少区域中水的蒸发量，导致降水愈发稀少，形成干旱、缺水、更干旱的恶性循环。2023年《自然》期刊的研究显示，匈牙利湿地流失率已超 80%。 祖扎纳乌伊进一步表示，匈牙利已丧失天然蓄水能力，面对极端气候毫无抵御之力。想要破解困局，核心是彻底转变开发运用水资源的思路。
6: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当下的每一个决策。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我们可以减缓气候变化。土地、农田、自然栖息地的科学管护，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我们预计未来水位波动会更加频繁，降水模式变得更加极端，夏季更加干旱。然而，修复湿地、增加区域中水的蒸发量，有助于在夏季增加降水量，以抵御干旱等问题。
4: 面对严峻的干旱危机，匈牙利政府已出台相关整改举措，不过生态修复仍需大量时间和资源投入。
0: 目前，意大利北部主要苹果产区陆续进入新一季采收，今年的高温天气推动了苹果提前成熟。放到了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当地苹果生长和采收周期近年来一直在提前。气温升高、降水变化以及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改变当地果农熟悉的生产节奏。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发回的报道。
1: 今年以来，意大利北部高温特征明显。特伦托省气象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7月，特伦托平均气温达到 14.9 摄氏度，为当地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 七月当地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高2.4摄氏度，降水则低于常年水平。
7: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是欧洲最重要的

0: 果产区之一，眼下新一轮的苹果采收已经开始。近年来，当地苹果的成熟和采收时间一直在提前。像我手上的这种嘎拉苹果，今年的采收时间又比往年提前了4到5天。
1: 农户安东尼奥利家族长期种植苹果，他告诉总台记者，与20年前相比，如今当地苹果采收时间已经提前了大约10天到2周。高温除了使苹果成熟时间提前，还增加了果树水分需求。而今年春末和夏季降雨分布并不稳定。
2: 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缺水，缺水会导致苹果果径偏小，苹果普遍更小，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分支持其继续长大，苹果会更快发黄，也就更早成熟。
1: 苹果加快成熟，其品质会直接受到影响。嘎拉苹果通常需要充分着红，当水分不足时，果实可能在完成着色前就已经成熟。一部分不符合鲜果销售标准的苹果只能转入果泥、果汁等加工渠道，降低果农的收益。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变化并不只发生在今年夏季。当地行业协会观测到，果树过去通常到3月底4月初才开始萌动，现在部分果树2月底已经进入生长期。然而开花越早，遭遇春季反霜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这种生产不确定性并非只存在于意大利，今年欧洲范围内的苹果产业同样面临着明显的产量波动。世界苹果和梨协会今年8月发布的预测显示，2026年欧盟主要苹果生产国产量预计为950万吨左右，同比下降15.6%，比过去3年平均水平低14.3%。其中仅嘎拉苹果就将减产8.9%。意大利农耕协会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负责人巴尔巴科维，
3: 我们必须努力保证一定的连续生产能力，不能接受产量一年很高一年很低，或者2年正常下一年又很糟糕。毕竟现在的气候条件已经不再稳定，我们需要允许年份之间有所波动，但平均产量得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0: 苹果提前采收只是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的一个侧面，对于当地果农而言，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持续的高温、干旱、冰雹等极端天气，以及病虫害等风险。天气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当地农业生产越来越现实的话题。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19号至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连日来，外媒对此进行广泛报道。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吸引超300家参展企业，多款中国产人形机器人硬件成果亮眼，部分机型的弹跳奔跑性能已实现重大突破。多家中国机器人企业创始人看好行业智能化前景，预期人形机器人实现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在数年内到来。报道说，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全力支持机器人技术研发，中国在全球人形机器人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行业增长预期向好。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可达5万台，工厂、服务等多领域均展现出广阔应用前景。中国国产人形机器人正加速探索商业化落地路径。肯尼亚广播公司网站刊发文章说，依托人工智能制造技术与落地应用的持续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迈向大规模商业化的新阶段，行业发展从技术试验逐步转向更广泛的工业落地。文章援引业内专家的话说，中国完备的制造生态、成熟供应链与庞大内需市场，助力机器人企业快速实现样机商业化转化。欧美在基础算法、
2: 日韩在精密零部件领域各有优势，而中国依托超大制造规模与多元应用场景，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优势。科技网站 Diginomica 的分析文章认为，中国依托完整供应链、低成本制造与庞大市场，走亲民化、高性价比、商业化落地路线优势显著。反观美国，则聚焦高端高价、技术前沿的机型，产品外形偏军事化，亲民性不足，多数项目未实现盈利量产，商业化落地滞后。文章强调，当前中国占据全球过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自主替代提速，主导全球规模化落地市场。中国机器人凭借性价比与实用性，已在全球赛道形成核心竞争优势。
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杨帆，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esthetics。 Aesthetics 审美美学。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到海外社交平台以后，同样引发热议。新加坡媒体开门指出，这种现象表明 Chinese Aesthetics中式美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从中式田园视频，再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古建筑，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无论是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还是中式生活方式，背后都是中国产业实力、科技创新、文化活力的有力支撑。
7: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2号表示，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雷扎伊指出，双方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造成人员受伤。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作业及多瑙河水位回升，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3号机组已于当天恢复发电。毛焦尔当天在核电站现场表示，3号机组的6号汽轮机已重新联网恢复发电。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导致该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一个强气旋22号由南向北横扫波罗的海3国，给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造成大范围树木倒伏、建筑和电力设施受损以及城市积水。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记者世界，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8月31号则被阿富汗官方设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从2001年入侵阿富汗开始，历经20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就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期间， 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统计显示，在美军入侵阿富汗的20年间，喀布尔几乎每天发生至少一起恐怖袭击。许多阿富汗民众都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观察报道。
2: 2001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1年12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当初美国以反恐为名入侵阿富汗，但美国按照自身需要定义恐怖组织，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标选择性反恐。在战争之前，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数量只是个位数，而到2020年，在外国军队尚未完全撤出的情况下，已经有20多个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活动。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纳伊姆表示，
3: Because from the beginning till now，
4: 美国始终都没有使阿富汗实现和平的意愿，没有实现阿富汗和平的战略政策。他们想的是在地区层面拥有更大的势力。
3: They want to reach more power at the regional level。
2: 2018年10月，美国政府正式开启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进程。同年，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塔利班仍活跃在阿富汗近70%的领土上。2020年2月29日。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里，美国政府承诺在14个月内，也就是2021年5月1日前全部撤出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2021年5月，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控制总统府。同一天，美军直升机往返于美国使馆和机场之间撤离人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直言，这无异于西贡时刻再现。
3: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military collapses。
5: 我认为这是史上最严重的军事溃败之一。
3: Exists in history。
2: 此后半个月里，美军撤离行动混乱不堪，阿富汗人在机场跑道上追逐飞机，甚至试图攀上飞机边缘却不幸坠亡的画面震惊世界。8月30日，美军最后一架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美军灾难性撤军结束。20年来，美国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期间2400多名美军死亡，超过20000名美军受伤，耗资20000多亿美元，更是有数万阿富汗人无辜死亡。最后，塔利班在美军撤出后10天重新占领喀布尔，亲美的加尼政权瞬间蒸发。美国在战争伊始企图剿灭基地组织，赶走塔利班。时任总统小布什随后把门槛抬到建立民主、世俗、女权、反独的现代国家，但美国用20年证明，在物资、民主援助之外，只要仍把军事占领当社会改造的快捷键，就无法取得成功。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的总结最直白，他说，美国在阿富汗大部分努力都是在复制上世纪80年代苏联占领军的所作所为，两国都试图按自己的模式建造一个现代阿富汗政府，结果同样失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的输出民主实验归零，也是对美国迷信的武力万能信条的一记耳光。这场战争不是美国衰落的单证，但却是后冷战单极时刻的据点之一。而在2021年8月，美军在仓皇撤离的过程中，还引发了多起灾难性事件，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大量平民死亡，这给死者的亲人们带来无尽的悲痛，而美国方面对此却没有任何回应。
6: 这是他毕业时的照片，这是他订婚宴上的。
2: 2021年8月，美军运输机在混乱中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强行起飞，多名希望能够一同撤离的阿富汗平民抓赴机身，随后从高空坠落身亡。穆罕默德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5年来，穆罕默德经常看着儿子的照片流泪。

0: 至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1: 我活的是白色的，我估计把杀了没个呢。
2: 那些自称是人权捍卫者的美国人，当他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他们实际上是强迫他人接受。他们声称捍卫人权，但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所谓的人道主义。他们从来没有过问我们的情况，也没有联系过我们。
0: 撤离过程中，另一起惨案发生在2021年8月26日，极端组织在美军控制下的喀布尔机场发动了一场自杀式袭击。爆炸发生后，现场美军由于恐慌而大肆开枪，大量阿富汗平民没有死于爆炸，而是死于美军的枪口。最终在该事件中有13名美国军人以及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居住在机场附近的贾瓦德在现场目击了事发时的全过程。
3: 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美军向进去机场的阿富汗人开枪，许多人被打死。
0: 就在机场爆炸事件发生3天后，美军无人机发动报复性空袭，却又将平民误认为是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在喀布尔误杀了包括多名平民，其中包含儿童。美国历史上的最长战争最终以仓皇撤离的方式收尾，20年间大量的阿富汗普通民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美国强行推行的一个严重背离阿富汗社会现实的发展模式，从战略层面就注定了失败。总台记者阿富汗喀布尔报道。
4: 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很多曾经为美军服务的阿富汗人纷纷移民美国。在谈及目前的阿富汗局势时，身在华盛顿的阿富汗移民阿卜杜瓦杜德感慨地表示，从2001到2021，阿富汗整整经历了20年的战争，然而直到现在，人们期望的和平依然遥不可及。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报道。
5: 美军在2021年8月15号从阿富汗撤离，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阿富汗国内局势逐渐恶化，阿卜杜瓦杜德不得已才带着家人来到美国。今年也是他一家人到美国正好5年了。尽管已经过去5年时间，但是回想当时美军匆忙撤离给阿富汗人民留下的混乱状况，特别是美军运输机起飞时，很多想要逃离的阿富汗人扒上飞机从空中坠落的场景，阿卜杜还是很难受。
3: 对于那些期望美国政府的承诺、想要来到美国的阿富汗人来说，2021年经历的生死逃离是非常痛苦的记忆。美军突然撤离，导致当时的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我想很多年以后，阿富汗人民都会忘不了那段惨痛的经历。
5: 尽管根据美国政府相关的数据，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20余万曾经服务于美军等相关工作的阿富汗人已经来到了美国，不少人也已经获得了合法身份，但是阿卜杜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和同事至今仍然困在阿富汗，前途未卜。
6: There are many my colleagues out there.
3: 我有很多曾经的同事，现在还困在阿富汗国内。过去5年，他们一直在尝试来到美国，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多人的移民案越来越难向前推进。
5: 阿卜杜认为，从2001年开始，美军开始入侵阿富汗，打着反恐的名义，号称要给阿富汗社会带来民主和和平，但是这些承诺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
3: 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时，美国政府承诺阿富汗将迎来民主，我们将拥有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基础设施，还会消除地区恐怖主义，但这些根本没有实现。阿富汗经历了20年的战争，只带来了无数的平民流血牺牲，美国那些所谓的承诺从来没有实现过。
5: 从2021年来到美国之后，阿卜杜只在2023年回过一次阿富汗，为了去看望生病的母亲。但是他感受到阿富汗的社会状况仍然在恶化，医疗系统几乎崩溃，医生短缺严重，他的母亲想要做心脏相关的手术都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身在异国他乡，阿卜杜遗憾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和亲人做得更多，他只希望阿富汗能尽早迎来真正属于阿富汗人民的和平和安宁。

0: 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如今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民生保障、战后重建情况如何？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观察。
1: 在美军入侵阿富汗的20年间，喀布尔几乎每天发生至少一起恐怖袭击。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多次承诺不会让任何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土地威胁他国，在境内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等恐怖组织进行高强度打击，恐袭频率和规模持续下降，但恐袭并未绝迹。2024年年底，阿富汗难民和遣返事务部总部发生自杀式袭击，造成包括时任难民和遣返事务部代理部长哈利勒·拉赫曼·哈卡尼在内的4人死亡、4人重伤。2025年2月13日，阿城市发展与住房部大楼发生自杀式袭击。此外，阿富汗与邻国巴基斯坦冲突频发。2025年秋到今年春，两国军事冲突从边境蔓延至首都。4月，经国际社会斡旋，两国重回谈判桌，但今年6月，双方冲突又起。再来看经济境况，馕饼是阿富汗人的主食，是阿富汗民生观察窗口之一。据记者观察，其单价长期保持在10阿富汗尼，约合1元人民币。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表示：“
2: 阿富汗货币的价值不仅得到了保持，而且有所提升。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曾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00至130阿富汗尼，当前则稳定在60至70阿富汗尼之间。这是阿富汗货币目前的正常水平，表明通货膨胀得到了遏制，阿富汗货币的币值保持稳定。”
1: 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阿经济部发言人拉赫曼表示，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9%，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同时，大批难民从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被迫返乡。联合国数据显示，自2023年底以来，已有近700万难民返回阿富汗。这些难民返乡加剧了阿富汗的民生压力。再来看重建进度，阿富汗国家采购委员会数据显示，阿政府2025年批准562个发展与基础设施项目，总价值约20亿美元。2021年8月以来，阿富汗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超1200个大型发展项目。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为鼓励投资，在阿富汗获得大规模采矿合同，所需步骤已从228个减为95个。阿政府正努力探索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路径。过去5年，一批油气运输、矿山开采、火电风电项目在阿富汗各地启动。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说，
2: 这些项目代表着经济增长，但从根本上来说，目前产生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因为这些项目目前还都处于建设阶段，项目的完成需要一定时间。我们认为，一旦这些项目建成，将从根本上推动阿富汗经济发展，使阿富汗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1: 7月上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亚历山大·德克罗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赴阿北部巴尔赫省2处难民安置企业考察。这些项目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岗位、技能培训和市场对接渠道。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萨利赫说，
3: Now this country has many, many challenges, many, many difficulties.
4: 阿富汗目前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我们希望帮助阿富汗走出冲突、暴力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阴影，向稳定、和平与发展迈进。
1: 此外，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说，
5: 我们正与阿富汗政府合作，研究如何让阿富汗的经济活动具备投资价值。
1: 回顾美国20年军事干预留下的烂摊子， 其以民主改造为名的霸权行径，实则严重阻碍了阿富汗的内生发展动力，造成了基础设施崩塌与社会结构撕裂。真正的重建必须摒弃外部强加的政治议程，正视历史责任，将发展的主动权交还给阿富汗人民，从单纯的安全管控转向实质性的民生修复与经济造血。唯有如此，这片土地才能走出阴影，实现真正的自主与和平。
6: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如今，从跨海大桥到海上风电，从深海油气到极地科考，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然而，海洋环境极端复杂，台风、巨浪、海冰，每一项都可能对工程设施构成致命威胁。如何确保这些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宋文锦去大连探访一间跟大海有关系的实验室，看看科学家们是如何把风、浪、沙、冰搬进实验室，为大洋之上的国之重器提前筑牢安全底线。
7: 我现在呢就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跨海大桥呢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住台风，甚至呢我们的科考船能不能安全地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这个呢是海上漂浮式风电的模型，它是这样漂在水上的，靠浮力支撑，靠锚链固定，那这样呢它就能走向更深风更大的远海区域。那现在呢我要稍微闪开了，因为马上这里就要进行波浪测试了。林教授，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看起来还是挺温柔的。
8: 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罩波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我们这个水池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海洋，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7: 哦，那就很大了。
8: 浪高已经很大了。
9: 这个造浪池可以精确调控波浪，造出各种复杂波形。池子里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8: 我们整个这个物理模型试验呢，主要是去测试我们这么一个漂浮风电结构在真实海况情况下它的运动性呢，主要结构上的整个受力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7: 你知道吗，海底啊也会刮沙尘暴，那沙子一冲呢，这个风机的底妆啊埋深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呢就可能会裸露，所以啊只有搞清楚沙子的脾气，才能给这些踩在海床上的大国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9: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正在测试的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措施，它像一个带孔的大斗笠，水流来了，斗笠挡住庄周的沙不被冲走，侧壁的小孔又让沙子顺水流流入内部埋深，不降反增。更妙的是，斗笠后方还会形成淤积，正好把海底电缆埋得更厚更安全。
10: 这个水槽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循环水槽，可以实时监测沙子的一个冲刷的一个状态，给我们这样更好的了解，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去进行防护。
7: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这里还有更严苛的实验场。我现在呢已经从大连的夏天一秒钟穿越到了北极的冬天，说话现在已经冒白气了。那这里面的温度呢可以达到-30摄氏度，这里呢就是低温环境实验区，而我身边的这个冰啊真的是珍贵的北极冰。
9: 卢教授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和冰打交道，这一屋子的冰很多都是他亲自从南北极带回来的。他告诉记者，冰的力学强度等参数是破冰船设计、极地航线规划、冰区装备安全的核心依据。
11: 我们现在海洋的发展呢，从近岸走向深远海，对吧？那么最远的海在哪里？肯定在地球的两极。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此外，青海东部、陕西北部、河北北部、山东半岛南部、辽宁东部、吉林西部以及四川盆地西南部和川西高原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部等地有分散性大雨或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小雨，31到2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4到28度；重庆多云，37到26度；广州中雨，33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2号表示，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雷扎伊指出，双方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造成人员受伤。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在最后时刻破裂。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说明他指示谈判团队暂停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原因。他表示，加方无法接受美方的提议，也不会满足美方要求。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格利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目前暂无与加拿大重启贸易谈判的计划。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作业及多瑙河水位回升，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3号机组已于当天恢复发电。毛焦尔当天在核电站现场表示，3号机组的6号汽轮机已重新联网恢复发电。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导致该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一个强气旋22号由南向北横扫波罗的海三国，给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造成大范围树木倒伏、建筑和电力设施受损以及城市积水。当地媒体和救援部门的最新消息显示，恶劣天气导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数十万用户供电中断。据印度媒体22号报道，印度特伦甘纳邦一家制药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记者世界。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生产国之一，其传统的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区。本月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对位于该国西部的金迪奥省的咖啡种植和生产造成了冲击。总台记者廖开迪日前前往当地山区的一座咖啡农场，探访了咖啡种植者震后的生产与生活，来听他的所见所闻。
9: 家庭式小种植园生产是哥伦比亚咖啫生产的显著特点，全国超过90%的咖啡农场种植面积不足5公顷。在金迪奥，一座座咖啡农场散落在安第斯山区起伏的山坡之间，坍塌破损的房子、散落一地的咖啡豆和停摆的加工设备，清晰地记录下了地震的痕迹。我手中的这颗红色的果实就是已经成熟的咖啡果，正常情况下它们被采摘之后经过一系列的加工程序才会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咖啡豆。那么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打破了这里正常的生产节奏。咖啡种植户富尔维亚表示，
10: 因为地震，我们的房子倒塌了，咖啡加工设备也坏了，我们平时进行咖啡脱皮处理的地方，用来晾晒咖啡的地方也受损了，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
9: 一边是受损无法运转的加工设备，另一边是树上不断成熟的咖啡果。眼下当地正处于咖啡的中期收获季，富尔维亚介绍说，这一季约占农场全年咖啡收成的40%，如果不及时采摘，损失还会继续增加。因此现在他们要把采摘下来的咖啡果送到很远的地方加工，原本在农场内部就能完成的生产流程如今被拉长，运输和加工成本也随之增加。除了咖啡，大蕉也是这个农场重要的收入来源。正常情况下，农场每20至25天采收一次，每次约3.5至4吨，但地震后不少商铺停业，成熟的大蕉一时找不到买家。种植户富尔维亚说，
10: 现在很多地方都关了，我们的这批大蕉最多只能放到下周，我们的大蕉无人问津，如果卖不出去，我想我们连大蕉也要损失掉了。
9: 不过面对困难，富尔维亚并没有丧失信心，他说这不是他第一次经历地震后的重建。1999年，一场强震曾重创哥伦比亚咖啡产区，金迪奥省是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0: 30年前的那场地震我也经历过，当时我们重新站了起来，我相信这次地震之后我们也要再次站起来，尤其是我们一家人一直都很勤劳肯干，我们会继续努力干下去。
9: 总台记者哥伦比亚金迪奥省报道。
11: 近期全球多地遭遇高温天气，在伊拉克部分地区的地表温度一度超过50摄氏度，持续高温之下，空调、冰箱等制冷设备的用电需求激增，而这也让伊拉克长期存在的电力短缺问题更为突出。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从当地发回的观察。
12: 中午10分，烈日炙烤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室外温度不断攀升。对于当地居民来说，酷暑带来的考验不只是高温，还有随时可能中断的电力供应。在巴格达的一家商铺里，空调等电器需要全天运转才能保证最基本的清凉。店主说，一旦市政供电中断，店里自备发电机就必须立即启动，否则室内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忍受。当地商户抱怨说，
13: 市政供电每天非常有限，有时候来电2小时，然后停4个或者6个小时，有时甚至只会来电1小时。
12: 在伊拉克，这些柴油发电机并不仅仅是在突发停电时使用的应急设备，每到夏季用电高峰，发电机实际上构成了伊拉克国家电网之外的一套补充供电体系。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也意味着在缴纳正常电费之外，还要承担私人供电和燃油所带来的额外支出。对于不少伊拉克家庭和商户而言，国家电网加私人发电机已经成为夏季生活的一种常态。市政供电不足时，大型商场、酒店和企业通常拥有自己的备用发电设备，一些居民区则依靠社区私人发电机在停电期间按月购买一定额度的电量，这也随之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民间供电市场。巴格达电力供应商穆罕默德说，
14: 现在很多居民购买私人发电机供电配额时，通常会选择20安培左右的电额。说实话，对于一个家庭每日的用电需求而言，20安培远远不够，但老百姓无能为力，他们也希望尽可能摆脱对私人发电机的依赖。
12: 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然而多年来，伊拉克国内电力供给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尤其是在夏季高峰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当地能源专家认为，石油主要输出国长期缺电，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能源资源不足。每到夏季，用电负荷会大幅提升，同时伊拉克输电和配电系统存在非常明显的老化问题，造成了大量电力损耗，多种因素共同造成了电力短缺问题。每一年最炎热的时节都是对伊拉克国家电力供应的一次考验，也伴随着当地民众最朴素的期盼，电力不再反复中断，家用电器能够稳定运转。近年来，伊拉克持续加大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领域投资，但从增加发电能力到完善输配电网络，再到保障燃料供应，仍有不少环节需要打通。把丰富的油气资源真正转化为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不仅关系到民众能否安然度过酷暑，也考验着伊拉克自战后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重建能力。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
11: 进入八月，原本应迎来旅游旺季的黎巴嫩却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笼罩，战争阴云、航班取消风险以及持续升级的安全局势，让国际游客和身居海外的黎巴嫩侨民纷纷取消或推迟出行计划，令当地旅游业再次遭受沉重打击。来听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观察。
9: 贝鲁特的鸽子岩，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不复存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令不少游客望而却步，原本热闹的旅游景点也变得十分冷清。今年三月初，受梅以一冲突影响，黎以战火重燃，黎巴嫩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军频繁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打击，全境流离失所人数超过130万，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黎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战火甚至直接蔓延到首都贝鲁特核心街区。今年三月，紧邻贝鲁特罗塔纳酒店的拉马达酒店遭到以军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安全阴影近在咫尺，直接打消许多游客出行的念头。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15: 今年夏天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对旅游业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不稳定局势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决策，尤其是国际游客市场上，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仍然欢迎各位宾客。
9: 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七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与此同时，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再次发布安全建议，提醒航空公司在8月31号前避免飞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领空，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夏季旅游业对于黎巴嫩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又一个旅游旺季因地区紧张局势而蒙上阴影。旅游业许多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重振游客的信心。总台记者杨渊贝鲁特报道。
11: 现在正值暑期，而博物馆正是放假期间的好去处。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兆去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卢浮宫博物馆转一转。您没听错，在阿布扎比也有一座以卢浮宫命名的博物馆。与法国的卢浮宫不同，阿布扎比的这座博物馆借助人工智能、数字交互等技术，为参观者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
16: 欢迎大家来到阿联酋阿布扎比卢浮宫。
17: 2017年11月，阿布扎比卢浮宫正式开放。它源自阿联酋与法国2007年签署的一项政府间协议，是阿拉伯世界首座综合性博物馆。
16: 阿布扎比卢浮宫由法国建筑师努维尔设计，那它的构想并不是建造一座单体建筑，而是在海边建立一座博物馆之城。
17: 海水穿行在55座白色建筑之间，让这座位于萨迪亚特岛海岸的博物馆从远处看就像漂浮在海面上。而整座建筑最有辨识度的便是被称为光之羽的打卡点，这座银色穹顶直径约180米，重量约7500吨，由8层结构叠加而成，上面分布着7850个不同大小和角度的星形几何图案。
16: 如果您在这待上一会儿，就会发现这些光斑可不是静止的。那么头顶的8层结构把这些光不断的切割过滤，落在地上就形成了这些不断变化的光斑。而这一设计的灵感其实来自于阿布扎比的棕榈树。
17: 它也不仅是视觉设计，巨大的穹顶为下方公共空间遮阳， 通过被动式降温减少建筑受到的太阳辐射，水面阴影以及建筑材料共同形成了一个相对舒适的微气候。
16: 所以你可能觉得自己只是在看一片很漂亮的光，但其实这背后的考量可大有乾坤，同时融入了建筑计算、环境设计以及当地的传统文化。
17: 和其他博物馆不同，阿布扎比卢浮宫没有按照国家或者地区来划分不同文明，而是以时间为轴，把同时期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文物并置在一起。阿布扎比卢浮宫高级展陈策划与创意内容官玛丽娜·博通介绍说，
10: 我们真正希望展现的是人类文明之间的共通之处，以及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后所产生的艺术与历史。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人们连接在一起，而不是按照地域把彼此分隔开。
17: 而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读懂每一件展品，阿布扎比卢浮宫官方软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艺术品扫描讲解功能。
16: 这件展品照一张相，就几秒钟的时间，它就能告诉我它背后的故事了。我们期待一下，这件文物是来自哪个地方，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所有的信息都有，然后你甚至还可以让它读，然后都是中文的哦。
17: 在儿童博物馆的体验中，孩子们可以利用感应手环创建自己的数字角色，通过观察文物完成相应任务并获得积分。这位正在带着女儿参观的荷兰游客表示，
10: 它是互动式的，你需要先去找到对应的艺术品，然后再回到屏幕前用这个手环来赚取积分。
16: 真正好的技术也许并不是让你在走的时候记得这里运用了 AI， 而是让你在某一瞬间因为人工智能或其他高新技术的加持，多读懂了一件文物，多理解了一个文明，也许会发现不同文明之间其实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当技术最终消失在体验中，也许才是真正融入到博物馆的时候。总台记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10: 8月19号早上，我国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那么，这个火箭回收到底有多难？打个比方，就好像在100公里高的高空，要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并且要精准地进入笔筒里面，还要站着不能倒。再换句话说，就是要让一栋15层的高楼在超音速飞行中，用300多秒把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硬生生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并且保证完好无损。这个难度可想而知。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崔霞去揭秘朱雀三号往返天地的技术奥秘。
18: 朱雀三号的主结构呢是不锈钢的，直径4.5米，高66.1米。当它装满推进剂的时候，重量达到了570吨，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还有这4个黑色的三角体啊，就是朱雀三号的着陆支腿，它是我国运载火箭上首次出现的着陆缓冲系统。它的外部黑色部分啊是带有防热涂层的蒙皮，里面呢是主支腿和锁定机构。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啊，这一套系统紧贴舰体，既减阻又防高温。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支腿啊达到了7米，4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支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舰体。这个就是让。

0: 他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朱雀三号的山格舵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但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山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山格舵轻轻地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地开始减速，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9台发动机，它起飞的时候啊，9台全开，载入时先点火3台减速，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3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当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啊稳稳站住，成功回收，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第一，标志着中国航天拥有了第二型可回收的运载火箭。第二，随着复用次数的增多，它的发射成本啊也将逐渐降低到70%以上。第三，卫星互联网组网也有了新的班车，它为了20吨级的运力，一次能够送几十颗卫星上天。畅想一下未来啊，当回收成为常态，您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运载火箭从太空归来。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
1: 前不久，中国的科研团队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涮火锅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做成了衣服。如果衣服出现裂口，不用针线缝补，只需要滴点营养液，面料就能自己生长愈合。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帅俊全给我们讲讲这件活着的衣服是怎么造出来的。
2: 菌丝布料摸上去哈，质感有些偏厚，凑上去闻呢，还能够闻到淡淡的蘑菇味。那么科研团队呢，还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细生菌丝，也就是空气里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之后还能够形成各种图案。特定的菌丝结构啊，还可以让布料像荷叶一样拥有疏水的结构，基本上不沾水。而且啊，等到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壤，那么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这些神奇的布料的原材料呢，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那么蛹虫草本质上是真菌，跟蘑菇一样是一家人。那么平时呢，在超市里买到的蛹虫草只是它的子实体，相当于是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是菌丝，就是一根根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密密麻麻缠成网状，相当于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吸水生长。那么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来做成了活体的面料。市面上早就有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但是过去的工艺啊，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了之后菌丝就死了。而这次研究最大的突破就是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了休眠待机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一旦面料出现划痕裂口，不需要针线，只要在破损的位置上滴上特制的营养液，再加上合适的温度湿度，休眠的菌丝就会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蔓延，填补破损的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

0: 未来的面料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棉麻，而是可休眠、可激活、可修复的生命材料。小小的虫草花正在给我们展示材料科学充满想象力的未来。
1: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文章写道，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 Air conditioner 空调。随着欧洲部分地区的气温飙升，欧洲民众排起长队只为能够买到一台空调。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 Air conditioner 空调市场50%的份额。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空调品牌今年成功抓住了当前的高需求商机，尤其是在欧洲市场。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Ten years ago，
1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
1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厌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6: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造成人员受伤。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作业及多瑙河水位回升，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3号机组已于当天恢复发电。毛焦尔当天在核电站现场表示，3号机组的6号汽轮机已重新联网恢复发电。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导致该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22号，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举行正式启用仪式，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剪彩。该水电站是坦桑尼亚国内最大的水电项目，由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及施工技术在水电站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水电站正式启用后，将为坦桑尼亚全国提供近一半的电力供应，使平均电价降低约30%。坦桑尼亚还将具备向国外出口电力的能力。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2号进入半决赛阶段，中国队3对双打组合分别挺进混双、女双和男双决赛。今天，该赛事将迎来5项决赛的比拼。2026到2027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22号进行第二轮较量，中国名将樊振东迎来加盟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后的正式比赛首秀，他2次出场均取胜，帮助球队主场3-1击败巴特科尼西斯霍芬队。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2026年中国电影有质有量，有情有义，光影之内精彩故事不断上演，光影之外小小票根串起美好生活。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173.54亿元，观影人次达4.21亿，共有7部影片票房突破了5亿，放映场次达7331.2万，刷新了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最高纪录。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了4000亿元。一元票房如何溢出十几倍的产值呢？张张票根何以撬动千亿级市场？中国电影出海加速，全球圈粉，如何从银幕走向世界格局？ 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

0: 千亿级市场爆发，国产电影海内外市场双向破圈。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琴。2026年上半年，也就是从1月1号到6月30号为止，全国电影票房达到了173.56亿元，观影人次呢是超过了4.2亿，放映场次超过了7331万，刷新了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的最高纪录。上半年共有7部影片票房突破了5亿元。那么今年哪些电影让观众印象深刻呢？甚至二刷三刷了呢？大家的观影方式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没有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市呢？近日，总台多路记者进行了一线探访。
1: 今年走进电影院看了几部电影？《
2: 功夫女足》、《阿妈的情书》、《飞驰人生》、
3: 《八仙》、
2: 《挽救计划》、
4: 《绵羊侦探团》、
5: 《Spider-Man》、《蜘蛛侠》、崭新之日，
4: 得有十多部吧，
2: 看的挺多的吧，就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看，喜欢那种悬疑类。
0: 2026年，中国电影档档精彩，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暑期档，把1月到8月的片单啊，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的是满满当当。近300部影片接连上映，电影消费也水涨船高。
6: 在这个商场里吃顿饭啊，或者说买点喝的呀，
2: 饮食上的消费，然后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物品呢。
7: 今年就是跟着电影的消费，我感觉有在逐步的提升。
0: 吃着火锅看电影，大银幕上看世界杯，解锁电影院里的新体验成为了新潮流。
8: 观影更舒服了，更注重观众的感受了吧？
4: 就感觉环境比原来要好一些，整个装修还有那个就是声效什么的来说，肯定都比以前更好了。
0: 影院内，银幕描摹着人生百态；镜头外，星火激荡世间万物。
9: 好宝，绚丽吧。
10: 创新，
11: 精彩，
12: 更新颖，更丰富，
6: 铺路吧，慢慢的都在做自己的 IP， 就是不再是独立的一部电影，然后就是成一个系列。
5: 我看过一些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很好看，
8: 进步吧，能感觉到中国电影市场一直在努力的。
4: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的都挺好的，不管是那个外国片还是中国片还是动漫，都做很好。
0: 长达3个月的暑期档，以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吸引观众源源不断地走进影厅，盛夏观影热潮持续高涨。但您可能没注意到啊，电影是好看，票价更实惠。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降低了观影成本，释放消费活力。全国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推动打造电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真金白银的实惠啊，让更多观众走进影院，为电影产业长期健康发展筑牢根基。近日，北京投放总额达2000万元的观影惠民补贴，单票优惠力度2元至60元。这也是今年北京第3次开展惠民观影活动。北京市文化产业促进中心数据显示，截至8月2号24时，此次惠民观影补贴活动累计核销优惠券达45.36万张，累计核销总额达455.46万元，累计带动票房达2195.90万元，累计惠及观影群众达53.55万人次。可以说啊，暑期档观影旺季，惠民观影券的发放呢，有效地盘活了影城暑期的闲置场次，带动了影院客流增长，实实在在降低了市民的观影成本。某影城京津豫区域运营经理王鹏介绍说，
13: 7月16日惠民观影券活动启动至今，影城累计接待观影顾客13.6万人次，卖品收入同比2025年增长了5.5%，非票收入同比增长了 96.6%。

0: 国多地的电影院开启了升级之路，影院家打开了影院经营的新思路。近日呢，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浙江杭州进行了探访。
1: 这是一个餐厅，也是一家电影院。电影家餐饮是这家影院的特色，所以他们专门在门口打造了一个西餐厅。不过西餐啊，可不只能在这儿吃，还能在这吃。这是我用手机刚刚扫码下单的一个蜘蛛侠套餐，上面有很多蜘蛛侠元素的装饰，配上播放的蜘蛛侠电影，感觉特别的应景。
0: 这家影院有五个用餐影厅，有50多种菜品可供选择，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影院呢，还会根据热门电影啊，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价格在100元到250元不等。目前，用餐影厅的平均点餐率已经超过了50%，消费者的体验也很不错。
2: 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吧，可以边吃饭边看电影，一站式的，会经常想来看电影啊。
0: 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说，
3: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
0: 刘燕婷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如何让餐食悄无声息地送达，不影响到其他观众的观影体验，影厅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升级和调整。
3: 我们牺牲了部分的座位数，然后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个过道以及这个排距，在送餐的过程中让送餐就是说更方便，不打扰别的观众一个看电影。今年以来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餐饮收入已经超过了100多万。
0: 在另一家影院，记者呢找到了观影后空间的更多可能。这是一家电影主题书店，也是一家咖啡店，消费者可以一边喝着电影主题特调的咖啡，一边呢玩一场有意思的桌游活动。桌游活动围绕着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争夺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大家参与感满满。书店日常不定期会开展电影大师课、采电影大赛、音乐会等等活动，已经举办了超过200场。杭州市民表示，
2: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这种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这种挂件啊等等的，就是你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4: 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很多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0: 这家电影书店的负责人张觉告诉我们的记者说，
5: 通过了空间动线的设计、活动的策划、产品的陈列，把那个观影的一个瞬间变成了沉浸式的一整天的文化的体验。
0: 在同样利用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沉浸式 VR 体验厅里，许多人呢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
1: 哇塞，我刚刚体验了一个西游题材的影片，我觉得特别真实，就好像齐天大圣孙悟空就在我的面前，我伸手就能碰到他一样。而且在电影院有这样的体验很特别，看完电影还能走进电影。
0: 杭州市民徐青，
6: 我看的是那个地心侏罗纪，然后就是身临其境的想很多恐龙包括地心那些巨大的动植物都在你的身边这样子。我觉得可能如果有机会还会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内容，感觉挺好的。
0: 影院总经理肖楠介绍说，
7: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0: 另外在浙江啊，看完电影票可先别扔啊，把它上传到票根汇享平台，就可以收获一系列的优惠福利呢，比如有折扣优惠。

0: 会呀、啊、免费礼赠等等。杭州市民潘心怡，
1: 然后上传了一个票根，上完票根之后今天就领了一个奶茶的第二杯半价，对，我觉得很优惠。
0: 近期浙江省电影局推出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投放总额超过了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同步上线了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构建起了百家影院、千个品牌、万家门店参与的电影加业态联动新生态，进一步激发了文商旅消费潜力。
2: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怎么样，现如今啊，电影早已经不是一张电影票的生意了，观影活动带动了餐饮、交通、零售消费，电影 IP 衍生品开发，电影取景地、主题乐园旅游等等，有着巨大的市场爆发力。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测算数据显示，中国电影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也就是说啊，每1块钱的电影票房就能够拉动创造15.77元相关的产业产值。据测算呢，今年以来啊，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4000亿元。一张票根如何联动百业，撬动商圈消费和城市夜经济呢？近日，总台记者来到了湖北武汉进行探访。
3: 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这家影城，仿佛穿行于一座充满科技感的光影未来之城。那在硬件配置上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放映厅拥有全球最大20米 DCI 认证的 LED 巨幕，可以实现裸眼 3D 效果和悬浮 3D 影像。那我也发现啊，其余的影厅也都采用顶级的音响设备，全厅呢配置人体工学真皮座椅，即便是长时间观影，身体也不会感到疲惫，把观影变成一种沉浸式享受。
0: 不少前来观影的观众也对这里的体验赞不绝口。
4: 观影体验我觉得画面确实非常的惊艳，就是一个色彩的这个真实度还有这个动态表现非常好。
5: 我们俩是从四川过来来武汉玩的，然后我们今天看的是蜘蛛侠4。
6: 首先就是屏幕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观影体验是比较好的，座位当然比较软，比较舒服。如果在一个小的电影院呢，肯定体会不到这么炫酷的场面了，毕竟它是一个特效片，也是一个动作片。
0: 火爆的观影体验也带动了影城的票房与人气双双走高。影城经理赵豪他介绍了暑期档的经营情况。
7: 暑期档7月份11.5万人次观影，观影人次数全国第一位，净票房432.7万元。我们会根据热门影片动态调整排片，匹配家庭、年轻群体不同的观影需求。
0: 这家影城位于一家全球大型纯商业综合体内部，看完电影，很多消费活动才刚刚开始。
3: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观影结束，观众们还可以凭借电影票根来到商场的楚风汉味美食街区。那这片3000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呢，完整的复刻了上世纪80年代老武汉市井街巷的风貌，一大批武汉本土老字号齐聚于此，很多商家呢都有跟影院联动的优惠活动。那既是品尝江城风味的美食聚集地，也是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社交打卡地。
0: 怎么样，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也让不少观众啊形成了吃饭、看电影、逛街的固定休闲模式。
8: 一般我们都会先吃个饭，然后再看电影，看完电影再逛一下。
0: 影院所带来的客流红利也实实在在传导到了街区里的各家餐饮店。武汉某烧麦品牌负责人江霞对此感受很深。
9: 带着票根来消费的顾客大概占我们的每天占比大概30%左右，正好也玩也玩了，吃也吃了，品尝一下本地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两年的话呢，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对我们也起到了一个极大的经济带动作用。
0: 街区里另一家本土餐饮店主邹立芳 他呀也借着票根优惠吸引影迷到店里来消费，实现影院和小店双向引流。
10: 啊，我们是武汉本土品牌，我们消费很便宜，20-30块钱电影票来我们小店可以免费赠送卤鸡蛋或者杆子啊，还有免费小菜都可以，带动人流量的话占整个营业额的1/3左右，非常不错。
0: 我们的记者发现，除了餐饮观影之余，消费者还可以体验多项游乐活动的。影城经理赵豪介绍说，
7: 没有电影消费的时候，普通顾客在商场平均停留大概2.5个小时，而以观影为起点的客群看完电影接着吃饭游乐，整体停留时间拉长到4-6个小时。电影不再只是单一文化消费，变成撬动整个商圈消费动力的重要引擎。
0: 除了置身于商场内的影城，记者发现啊，在长江二桥桥下的汉口江滩，这里呢解锁了另一种电影家消费新场景。没有封闭影厅的穹顶，长江二桥巨大的桥墩变身天然巨型的放映幕布，吹着江风，江面游船灯火，城市楼宇夜景全部成为了观影背景。营地里摆放着一排排休闲座椅，每天晚间开启影片放映，既有经典怀旧影片，也有热门影院的佳作。在电影放映期间呢，现场配置的光束灯还将五彩斑斓的灯光啊打到桥底，观众纷纷表示这样的观影更有氛围感。
3: 想体验一下室内跟室外的这个电影的观感有什么不一样，像我们这种爱拍照打卡的坐在这里还可以看看江景啊，拍拍照啊，打打卡，可以一边看电影还可以吃点好吃的美食，然后跟朋友聊聊天，就整个氛围特别的放松。
5: 工业风的桥灯搭配浪漫的光景，场景非常独特。
0: 自开业以来，这个营地累计接待客流已经超过了10万人次，成为武汉夜经济的标志性点位。普通江滩散客平均停留1.5小时左右，而以桥墩电影为核心形成的游客呢，观影再加上餐饮、江边游览，整体停留的时间普遍达到了3-4小时。在营地负责人朱新如看来啊，户外观影已经成为了城市潮流新选择。
11: 营地可同时容纳近200人观影，晴好天气平日日均客流量接近500人次，暑假期间人气暴涨，年轻人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影片结束后的音乐演出片段往往会迎来客流二次高峰。
0: 电影家将一部作品的价值从银幕的一次性体验延伸至了涵盖旅行、餐饮、购物、沉浸式娱乐的复合型消费链条。这个链条不仅延展了电影的生命周期，更成为驱动城市消费升级、赋能实体经济的新动能。小小票根牵动千亿市场，一方银幕拓展产业版图。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千亿级市场爆发，国产电影海内外市场双向破圈。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2: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3: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4: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3: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 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此外，青海东部、陕西北部、河北北部、山东半岛南部、辽宁东部、吉林西部以及四川盆地西南部和川西高原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部等地有分散性大雨或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小雨，31到2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4到28度；重庆多云，37到26度；广州中雨，33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
1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7: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6: 环球资讯，
2: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2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1: Oh yes, okay.
2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5: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5: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6: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当地时间8月23号7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0时，哈萨克斯坦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议员选举开始举行。 据哈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消息，此次选举共设有10423个境内和境外投票站，注册选民约1260万人，投票将于当地时间23号20时结束。今年哈萨克斯坦通过宪法改革，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调整。新宪法7月1号生效后，哈萨克斯坦议会由此前的参议院和马日利斯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库鲁尔泰成为国家最高代表机构并行使立法权。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号签署总统令，决定于8月23号举行库鲁尔泰议员选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2号表示，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雷扎伊透露，伊朗目前与阿曼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进展顺利，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叙利亚过渡政府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使用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据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定于23号在东京、茨城、山形、山口等多地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近期危险行径，呼吁捍卫和平宪法，反对战争。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一张电影票带动一条链，也将电影热度带进了一座城。今年以来啊，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成为了消费潮流。电影《镖人之风起大幕》将观众视线啊引向了新疆克拉玛依世界魔鬼城，侠客们在大漠里纵情驰骋的万丈豪情，让很多人对影片的取景地新疆是心生向往。这里丰美的艾里克湖，色彩斑斓的白洋河大峡谷，如雪的艾兰盐湖等等，不仅是电影的绝佳取景地，也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电影《飞驰人生3》带火了青海入境避暑游，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了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波兰游客说，
4: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而且这里的天气特别舒服，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电影《八仙热映》从四川青城山到山东蓬莱，都迎来了大批游客。
0: 银幕里的东方山水意境、传统建筑和神话故事变成现实中的旅游体验。电影《功夫女足》让深圳西永度假村的游客量增长 50% 以上，大鹏新区旅游收入同比增长了 16.59%。 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温情的故事打动了万千观众，也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了深切共鸣。随着电影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不少海外华人专程奔赴广州潮汕地区的取景地打卡，影视流量精准转化为了文旅增量。来自西班牙的华侨侯一南趁着暑假回国旅游啊，特意前往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看完电影之后，侯一南选择前往影片中的泰国潮州会馆、宗族祠堂的取景地、潮州潮安区的龙虎古寨打卡。
3: 我感觉像穿越了一样，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古的潮汕的民居啊、民俗啊，然后看到了原来的这个华侨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了世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相当于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寻根之旅。
0: 在这里，像他一样专程前来打卡的华侨不在少数。马来西亚华侨黄世豪，
5: 因为之前看着电影嘛，所以就觉得说，走到这个地方，特别有那个记忆点。
0: 汕头小公园是电影《下南洋》街景的主要取景地，百年骑楼林立，客流如织，不少商户打出了电影家的招牌，吸引游客。来自加拿大的于女士一家趁着暑期专程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打卡游玩。
6: 前两天有去那个桥啊，然后还有那个桥皮馆啊，然后就是还有看莺歌舞，他们都很喜欢。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吧，在他们身上，我希望这个东西不会因为说他们长期居住在国外然后就流失掉。
0: 影视 IP与地方文旅的深度融合正持续推动侨乡文旅出圈。导游徐子辉介绍说，他已经接待了10个海外华人团了，共计50-60人。
7: 因为这电影的效应嘛，所以这边没有什么游客的地方也多了游客起来。现在的咨询很多带他的家庭，有的是跟朋友一起过来，就100多人这样子。
0: 数据显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后至今啊，汕头、潮州、揭阳等目的地搜索量保持较高热度。电影取景地之一陈慈鸿故居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1.2 倍。前往取景地汕头的海外游客中啊，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游客增长明显，其中马来西亚游客的机票订单增长了 67%。新消费的背后是新技术、新产业、新渠道的全面升级。从影院硬件迭代到影视制作革新，再到 IP 全产业链运营，中国电影正以科技为翼，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跨越。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电完成了国产化 4K 透声 LED 巨幕升级，超轻碳纤维材质降低了老建筑承重压力，18%以上的透声率带来了极致的视听感受。影厅增设了舞台与灯光系统，变身演艺主题影院，可承接直播、演出、会议等多元活动，打破了传统影院功能边界。全国范围内 Cinity LED 高格式特效厅加速落地。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末，全国特效影厅的总量突破了10,000座，达到了10,376个，占到了全国银幕总数的 12.6%。 影视工业化与 AI 技术全面渗透，重塑制作流程。今年以来，国产动画电影表现亮眼，这其中《八仙》成为了暑期档的黑马。传统文化 IP 与现代视听技术的结合，让这部电影实现了市场与口碑双丰收。《八仙》主创人员介绍说，在电影的制作阶段，团队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动画制作上的技术突破， 片中八仙海边吵架的戏份，要求八位角色全程同框一镜到底，单镜头内要同步完成八个人物的动画表演，每个角色的动作表演都需要精准匹配节奏点位，只要有一个角色的表演节奏出现了偏差，其余角色都要同步迭代调整，制作复杂度与工作量十分庞大。电影《八仙》制片人曹玲丽介绍说，
8: 我们打造的是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这个世界其实是我们想象中的，所以都得是从零到一，从美术开始绘画，然后我们来去验证看它的合理性，模型师一点点去雕刻模型上材质。其实动画的这个工业链条它是比较长的，它是极度的需要上下游的这个衔接，这个大家配合好，像成都所有上下游聚集在一个园区，大家可以面对面的去沟通，减少一些沟通成本。
0: 可以说《八仙》这部电影从剧本创作到后期制作都是在四川成都完成的，它也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其中的大量核心制作环节呢，都是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完成的。园区集聚了动画创作、数字视效、文创研发等各类企业，上下游门对门创意沟通、制作流转都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形成了十分钟协作圈，让动画项目的协同创作效率大幅提升。电影《八仙》总监制出品人英旭俊介绍说，
9: 前期创意，然后到中期制作，到后期宣发，甚至国际传播这样的一个链，同时呢，在这个数字文创整个大的范围里面，有全国甚至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企业团队和人才都选择在这里落户，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和非常高效的一个体系。
0: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集聚了超过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从业人员超过了12万人，产业规模突破了1400亿元。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负责人朱云凯表示，
10: 从空间出租到技术加服务加生态赋能，覆盖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专业赋能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加速成长。
0: 在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拥有40座国际标准的摄影棚、32个专业制景车间，配套1200多立方米的室内恒温水棚，依托虚拟拍摄、动作捕捉、光场扫描等技术，为《流浪地球》等重工业大片提供了支撑。在位于北京的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影视内容生产方式正被 LED 虚拟摄影棚、动作捕捉系统以及数字人扫描系统等虚拟制作技术所改变。据了解啊，这样的拍摄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先拍摄后特效的线性制作模式，将后期前置平均提升拍摄效率达50%以上。有数据显示，国内电影虚拟制作流程的渗透率已经从2023年的15%提升至了2025年的45%左右。再来看看上海，在上海松江科技影都基地，从绿幕抠像到虚拟拍摄，还可以一键调用专属算力。有了 AI 技术，专属算力池的加持，这里的影视创作科技含量十足。AI 的赋能不仅限于前期的虚拟拍摄，它呀更像是一条线，串起了制作全流程。在上海松江的这个基地里，演员站在巨型绿幕之下，无需转场置景，一秒啊便可切换至仙侠世界、都市街巷等各类数字场景。基地还配备了深达6米、可容纳1000吨水体的水下摄影棚，搭载水下拍摄机器人，完成电影的一些关键戏份的拍摄。这些高科技设施的集群，让过去需要辗转多地的拍摄任务，如今在这里啊能够一站式完成。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在基地的一家 AI 内容创作企业，创意策划人员呢正在通过对话式 AI 生成剧本框架，后期制作人员呢则是在 AI 的辅助之下进行视频渲染和特效制作。 基地里的高科技的影视制作背后离不开一套专属的算力池的支撑。在距离基地大约40公里的长三角超算中心，一个超级计算机房专门为基地服务。基地里的

0: 的企业只需插头一插，就能够通过超高速光纤连接到超算中心，按区调用算力。目前基地已经有超过50家影视科技企业落户，涵盖了从虚拟制片、数字资产开发到 AI 内容生成环节，一个算力池加应用场景加产业生态的这种协同发展模式已然成型。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可以说今年以来多部影片实现了全球同步上映，中国电影呢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覆盖、更多元的题材，为全球观众奉上一道丰盛的电影大餐。近期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上映，不少观众被影片真挚的情感所打动。印尼华裔观众文森特：
2: 我和这部电影产生了很深的共鸣，同时我也感到无比自豪，为我的祖父母，他们来自福建。
0: 印尼电影发行公司市场经理萨沙向我们讲述了引进这部影片背后的考量。
3: PT Prima 决定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进印尼，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市场的巨大潜力。当我们观看这部电影后，我们发现《给阿嬷的情书》确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0: 在泰国，院线特别推出了潮州话原声字幕版与泰语配音版，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呢都能够沉浸式的体会到这份跨越时空与国界的真情。可以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海外走红啊并非孤立，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了全面提速的态势，惊蛰无声、镖人等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了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也是陆续登陆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卢森堡等多国院线，《年会不能停二》、《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等这些影片呢，也都持续地跟进海外推广计划。有专家表示说，除了传统的北美等市场之外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开始向非洲、东欧等新兴市场发力。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表示说，
4: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是增长的，像《镖人》也好啊，《惊蛰无声》也好啊，就是他们在北美就是首批开化的影院能超过200家。那么从单片的这个海外的规模来说，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
0: 专家表示，题材多元是今年中国电影出海的最大亮点。从喜剧赛车片《飞驰人生三》到动作武侠片《镖人之风起大漠》，从方言亲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到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多类型的中国电影正向世界展现出多元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在路径与方式上实现了系统性升级，中国影视机构开始建立海外自主发行渠道和网络。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副经理怀伟表示说，
5: IP 运营不再受限于单部作品的一次性版权买卖，更多的作品会在创作初期就站在全球化视野的角度进行精准的布局，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的推进系列化作品的开发，实现长期价值的可持续性的释放。
0: 不仅如此，如今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实现了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了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中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边威表示说，
6: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主要还是在欧洲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一些区域，是有非常多的用户和意义。

0: 远的。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1: 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了商机。好莱坞 IP 同步深耕中国市场，蜘蛛侠崭新之日内地超前上映，线下快闪展与衍生品热销，印证了中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着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可能是全球增长最快、增量最大的市场。
2: 2025年全年的票房收入是515亿啊，然后中国有9.3万块屏幕，一年的观影人次有12.4亿，这些基本都是在全球排在前列。这个市场可能是现在放眼全球的话，可能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增量最大的一个市场。电影的一个消费拉动现在大概是15.77倍，也就是说你花1块钱买票，最终拉动的一个整个循环可能是15.77元。那这里面也就意味着一张电影票背后有餐饮、有娱乐、有衍生品，对吧？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周边，啊，那这个整体来说，对于所有的这种国际的这一类机构来说，它在很多的 IP 开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的。
1: 中国电影紧扣亲情、成长、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主题，兼具文化特色与情感共鸣，对海外观众颇具吸引力。普华永道此前发布的2025至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显示，中国电影市场长期增长势能良好，估算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5.25%，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 22%。 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电影产业未来的增长既需要创新消费场景，以技术升级提升观影体验，更离不开对电影 IP 的深度开发，三者共同构成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普华永道中国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邱丽婷表示，
3: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 IP 工业化系统，那就是怎么做呢？就是把内容做系列化，而且可以复用的内容资产化，这样可以支撑出海的和衍生产品的开发，也是真正的增长发动机。其次就是影院场景的重构，靠叠加新业态增加利润。最后就是技术格式的提升。
1: 光影不老，热爱不息，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了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与此同时，国产电影出海提速，海内外市场双向破圈，光影兴业，中国电影步履不停。中国电影市场正以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姿态持续向前。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让我们下期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ese aesthetics。Aesthetics 审美美学。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到海外社交平台以后，同样引发热议。新加坡媒体刊文指出，这种现象表明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从中式田园视频，再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古建筑，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无论是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还是中式生活方式，背后都是中国产业实力、科技创新、文化活力的有力支撑。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

0: 基地。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造成人员受伤。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作业及多瑙河水位回升，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3号机组已于当天恢复发电。毛焦尔当天在核电站现场表示，3号机组的6号汽轮机已重新联网恢复发电。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导致该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内华达州北部里诺市郊22号发生一起蔓延迅速的灌木丛火灾，过火面积至少2500英亩，约10.1平方公里，威胁到数百户民宅，当地政府已下令进行疏散。8月22号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国际理事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围绕51个赛项展开精彩角逐。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继续关注环球直播间节目。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are subito in C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帆。
14: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告诉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有关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他表示，海上封锁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 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且伊方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任何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会晤。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雷扎伊指出，双方重要磋商之一是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详细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15: 塔拉埃尼克说，在去年六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他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西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他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
1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说，美国为了以色列的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如此大的风险之中，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存续都岌岌可危。
0: 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
1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报道说，伊拉克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3名美国官员称，21号晚间有约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
14: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摧毁40余辆配有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卡车。此外，俄军还对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实施了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货船以及港口基础设施。
0: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战况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地区的一处物流枢纽。
14: 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此外，普京再次重申立场，即莫斯科愿意开启和平谈判，但必须立足于当下现实局势。
3: 俄罗斯总统普京。

0: 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声明称，该人员活动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以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区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日前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据一家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1: 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方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居尔莱克说，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逮捕令已于7月由土耳其法院发出，之后土耳其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寻求发布针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红色通缉令，以便对其进行国际追捕。目前相关材料已经转交外交部。发布上述逮捕令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11重罪法院目前正审理国际人道主义船队遭拦截案件。根据土方指控，以色列方面涉嫌在国际水域武装干预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平民，并拘押相关活动人士。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强力回应土耳其破坏地区稳定的企图，并应对对以色列安全的任何威胁。由数十艘船只和来自40多个国家的众多志愿者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于去年9月起航，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当地运送包括食品和医疗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然而，以色列军方在加沙附近公海拦截全部船只，扣押这些活动人士，并分批驱逐出境。一些活动人士说，他们在拘禁期间遭到以方虐待和侮辱。红色通缉令由国际刑警组织应成员国请求发布，必须符合国际刑警组织的章程和规则。它可以同时向所有成员国警方通报国际通缉逃犯的相关信息，但不具备强制力。每个成员国自行决定红色通缉令的法律效力以及本国执法人员的逮捕权。土耳其和以色列均为该组织成员国。
3: 土耳其寻求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一事引发两国局域，但实际上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近日还因叙利亚问题也产生了纷争，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称，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强烈谴责以军空袭，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也是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证实，以军当天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称以叙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意图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说，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敦促以色列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 土耳其国防部

0: 20号表示，在以色列发动空袭之前及期间，叙利亚相关空军基地内并没有土耳其军事代表团。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位于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自2012年以来一直停用。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后，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数百次空袭，并占领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将叙南部多个省份全面非军事化。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到21号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日本执政当局正沿着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法律约束，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大搞扩军外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小泉此次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日方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而在小泉访问印度期间，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并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早苗政府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加大力度向海外推销武器装备。这不仅是为了国内军工产业打开市场，还要借此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而从军事活动范围看，日本自卫队获准在澳境内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意味着日本在澳军事活动正向长期化、机制化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演练活动也将创造又一个危险的首次。日方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实际上是寻求将其战略纵深和军事能力建设向海外延伸，是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扩大武器出口还是拓宽军事活动范围，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以及对日本和平宪法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双方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也极不公平。
5: 加拿大总理卡尼
6: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
5: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认为双方正在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3: 卡尼指出，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界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卡尼重申了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表示，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强调，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 他提到，去年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加拿大以便掌控加拿大，并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目前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卡尼已与加拿大各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卡尼在会议中概述了反制关税和支持受影响的企业的后续措施等内容。卡尼强调，加拿大将继续共同努力，加快国家项目建设，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推迟三天，推迟后新的生效时间为美东时间8月22号0时0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的12点01分。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的磋商，并一度传开两方即将达成协议的消息。美加贸易谈判为何破裂？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7: 双方所讨论的协议的正式文本并没有正式的公布，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分歧还有细节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可以基本确定的是，美国决定不再更新美墨加协定，还有呢，就是两国在关税等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从而使得双方的关系呢更趋紧张，难以在当前达成一致。我们看加拿大的基本诉求是大多数加拿大出口美国的商品免受关税的限制，并且要求降低美国对加拿大一些关键行业一些企业所征的关税，目的呢是尽力消除关税的压力，来保护自身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等等。那么加拿大并且是表示不惜对涉及美国200多亿美元的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来作为反制，还表示呢，要为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内的工人和企业提供更有力度的支持。而美国方面则认为，已经给予加拿大比任何贸易伙伴都要好的待遇，包括是大幅降低了对钢铝、汽车、木材的出口限制等等。那么双方还建立了所谓的历史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呢，错在加拿大提出了新的要求，甚至是要限制部分美国商品的进口，从而是破坏了双方的原有的友好的平衡的关系。那么除了双边的贸易问题之外，美国还提出了更为广泛的议题，使得双方的谈判更趋复杂，其中呢就包括和其他国家发展贸易投资关系所引发的所谓安全问题，这也导致双方的这种谈判陷入了更难解的僵局。
4: 美加两国互不相让会对双方经济民生造成什么影响？继续来听王瑞斌的观点。
7: 对加拿大而言，新的关税会增加那些依赖美国进口品的加拿大企业还有消费者的成本，特别是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过目前来看呢，这种影响对于加拿大的整体的通胀水平的这个推高效应还是有限的。而且呢，加拿大对于受影响的行业和企业已经表示要采取保护措施，并且呢是采取一些支持其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支持，那么这也会增加它的这个在国内外市场的份额。同时呢，加拿大也在采取相关措施，增加国内基础设施等等方面的投入。那么这样的一些举措呢，也有助于稳定加拿大的整体经济。
2: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此外，青海东部、陕西北部、河北北部、山东半岛南部、辽宁东部、吉林西部以及四川盆地西南部和川西高原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部等地有分散性大雨或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小雨，31到27度； 天津阴转雷阵雨，34到28度。

0: 云37到26度，广州中雨33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8月23号7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0时，哈萨克斯坦遗愿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议员选举开始举行。据哈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消息，此次选举共设有10423个境内和境外投票站，注册选民约1260万人，投票将于当地时间23号20时结束。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鱼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

0: 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泰国第四军区2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警告称，当晚泰国南部发生多起恶性事件，当局正在调查，请民众保持警惕。据泰媒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也拉和北大年当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3号凌晨，在日本本州岛发生5.8级地震。日本媒体引述电力公司方面消息称，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交通方面，包括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在内，多条列车线路受地震影响暂时停运。羽田机场、成田机场、茨城机场方面暂未确认到影响。日本气象厅呼吁，未来一周左右仍需警惕可能伴随最大震度5弱左右震感的地震。在强降雨和比赛中断的双重考验下，13岁的江月汉和14岁的袁清城发挥稳定，在22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夺冠，为中国队摘得本届赛事首金。2026年德国超级杯足球赛22号展开争夺，拜仁慕尼黑以2-1战胜多特蒙德，夺得2026-2027赛季德国足坛首项冠军。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帆。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报道说，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美国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与维和摊款，此次特朗普政府却主动提出补缴欠款。为何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拿出部分资金？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改变对联合国的态度？请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14: 美国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仅仅是补缴的部分欠款，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长期来拖欠会费对联合国所造成的影响，也不意味着美国后续会进一步的支持多边主义，承担应有的责任。这一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这两个国家都事关美国的切实利益。涉及到海地，美国政府一再放大的是在移民难民方面的政策信号。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以移民政策来调动美国国内的民意，回应基本盘。而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与此同时，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 在今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

0: 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两座矿山的开采权，那么在该国进行维和费用的这种调动和投入，对于美国来说是服务于整体的战略目标。而与此同时，多方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观察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试图和联合国讨价还价，来进一步的推进自己的目标。美国以所谓的改革为名，其实是要求联合国接受自己的条件，这些条件当中既有美国试图节省相关的投入，对联合国减少支持的意图，那么同样也反映出的是要利用多边机制来放大自身的政策进行大国竞争，尤其涉及到美国政府在影响力方面的诉求。
1: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
2: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欧美地区。
1: 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在巴达格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揭示了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留下的深重伤痕。来听总台记者何北平的报道。
3: 在巴达格里的一家博物馆里，当地导游向我们展示了奴隶贸易时期用于控制和惩罚奴隶的各式锁链与刑具，呈现当年黑奴所遭受的非人对待与血腥折磨。
4: 当地导游西蒙·艾约纳姆，他们会用烙铁把奴隶嘴巴穿孔，因为当时奴隶是不允许交流的。他们把这件工具放在火里烧热，拉起上唇刺穿一个孔，接着在下唇也刺穿一个孔，再把上下唇夹住扣合之后，他们就穿过这个孔把嘴唇拉紧，或者用这种嘴唇夹固定住。当地游客哈萨纳·巴巴斯纳亚，
5: 看到当年奴隶们所遭受的对待真的令人很难过，尤其是亲眼看到那些刑具，那些套在他们脖子上的锁链，还有用来刺穿他们嘴唇的工具。一想到我们有的祖先可能曾经历过这种折磨，心里就感到无比沉重和难过。
3: 巴达格里当年曾有多个奴隶交易市场，如今只剩下一处遗址。在奴隶交易市场，黑奴被当作商品一样被买家肆意挑拣与讨价还价。
6: 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呢是使用这样的贝壳作为货币，但是欧洲的白人来了之后呢，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面他们就慢慢的形成了奴隶交易的一套价格，以物换物。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样一把雨伞呢，它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
3: 除了残酷的身体折磨，奴隶贸易还伴随着可怕的精神摧残。巴达格里一处名叫忘忧井的遗迹，直到今天仍给当地民众留下深重的心理阴影。
6: 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这些黑奴将会失去反抗意识和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
3: 据介绍，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私下非法的奴隶交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了严重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
4: 尼日利亚巴达格里遗产博物馆馆长彼得·奥莱德，数百万的非洲人因奴隶贸易遇害，那些当年参与其中的西方国家应当站出来向非洲道歉，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赔偿非洲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损失。
2: 欧洲多地近年来持续遭遇极端干旱与高温天气，多国生态、农业、水文系统遭受严重冲击，其中匈牙利的干旱问题尤为突出。 据了解，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湖泊水位暴跌，湿地大幅消亡。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干旱危机不仅源于全球气候变化，更与该国发展过程中忽视水土保持密切相关。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7: 近日，匈牙利第三大湖泊韦伦采湖遭遇史上罕见的低水位，湖水大幅消退。数据显示，当前的湖面水位降至约20厘米左右，远低于150厘米的八月理想水位。持续走低的水位让当地民众忧心忡忡。当地居民阿尔帕德·塞尔梅奇表示，
8: 我从小就在韦伦采湖边生活，从未见过水位如此低，这太可怕了，每一刻都让我心痛。水位是当地人最常谈论的话题，我们都在担忧未来，想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可始终看不到希望。多年来，我们一直看到水位不断下降，偶尔自然降水能稍微补充水量，但如今生态状况已经越来越糟糕，我们也看不到有人主动站出来推行有效的整改举措。
7: 韦伦采湖的干涸只是匈牙利全国干旱危机的缩影。今年夏季，极端高温与干旱席卷欧洲大陆，持续旱情不仅导致农作物减产，部分地区饮用水短缺，甚至威胁到该国唯一一座核电站的正常运行。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目前该国 99% 的土地处于重度或极端干旱状态，高温少雨导致植被持续退化，许多地区面临土地荒漠化威胁。很多人将这场干旱危机主要归咎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降水锐减，但匈牙利地球之友环保组织生物多样性政策专家祖扎纳乌伊指出，长期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政策才是匈牙利深陷干旱危机的核心症结。
9: 尽管匈牙利可以利用多瑙河的水资源，但过去200年间，匈牙利并未妥善管理其水资源。国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坚持经济导向的发展路径，导致原本应流入河流的水被大量排干。
7: 匈牙利水系发达，湿地广布，淡水资源十分丰富，但该国长期推行的排水开发模式彻底打破了自然水土平衡。据了解，匈牙利修建了总长超4万公里的排水运河，密集的排水网络持续排走农田、湿地、土壤中的水分，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表层土壤干涸，水域面积不断缩减，从而进一步减少区域中水的蒸发量，导致降水愈发稀少，形成干旱、缺水、更干旱的恶性循环。2023年《自然》期刊的研究显示，匈牙利湿地流失率已超 80%。 祖扎纳乌伊进一步表示，匈牙利已丧失天然蓄水能力，面对极端气候毫无抵御之力。想要破解困局，核心是彻底转变开发运用水资源的思路。
9: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当下的每一个决策。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我们可以减缓气候变化。土地、农田、自然栖息地的科学管护，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我们预计未来水位波动会更加频繁，降水模式变得更加极端，夏季更加干旱。然而，修复湿地、增加区域中水的蒸发量，有助于在夏季增加降水量，以抵御干旱等问题。
7: 面对严峻的干旱危机，匈牙利政府已出台相关整改举措，不过生态修复仍需大量时间和资源投入。
1: 目前，意大利北部主要苹果产区陆续进入新一季采收，今年的高温天气推动了苹果提前成熟。放到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当地苹果生长和采收周期近年来一直在提前，气温升高、降水变化以及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改变当地果农熟悉的生产节奏。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发回的报道。
3: 今年以来，意大利北部高温特征明显。特伦托省气象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7月，特伦托平均气温达到 14.9 摄氏度，为当地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7月，当地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高 2.4 摄氏度，降水则低于常年水平。
10: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托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是欧洲最重要的苹果产区之一，眼下新一轮的苹果采收已经开始。近年来，当地苹果的成熟和采收时间一直在提前，像我手上的这种嘎拉苹果，今年的采收时间又比往年提前了4到5天。
3: 农户安东尼奥利家族长期种植苹果，他告诉总台记者，与20年前相比，如今当地苹果采收时间已经提前了大约10天到2周。高温除了使苹果成熟时间提前，还增加了果树水分需求。而今年春末和夏季降雨分布并不稳定。
11: 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缺水，缺水会导致苹果果径偏小，苹果普遍更小，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分支持其继续长大，苹果会更快发黄，也就更早成熟。
3: 苹果加快成熟，其品质会直接受到影响。嘎拉苹果通常需要充分着红，当水分不足时，果实可能在完成着色前就已经成熟，一部分不符合鲜果销售标准的苹果只能转入果泥、果汁等加工渠道，降低果农的收益。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变化并不只发生在今年夏季。当地行业协会观测到，果树过去通常到3月底4月初才开始萌动，现在部分果树2月底已经进入生长期，然而开花越早，遭遇春季反霜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这种生产不确定性并非只存在于意大利，今年欧洲范围内的苹果产业同样面临着明显的产量波动。世界苹果和梨协会今年8月发布的预测显示，2026年欧盟主要苹果生产国产量预计为950万吨左右，同比下降15.6%，比过去3年平均水平低14.3%。其中仅嘎拉苹果就将减产8.9%。
2: 意大利农耕协会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负责人巴尔巴科维，
8: 我们必须努力保证一定的连续生产能力，不能接受产量一年很高一年很低，或者2年正常下一年又很糟糕，毕竟现在的气候条件已经不再稳定，我们需要允许年份之间有所波动，但平均产量得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10: 苹果提前采收只是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的一个侧面，对于当地果农而言，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持续的高温、干旱、冰雹等极端天气，以及病虫害等风险。天气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当地农业生产越来越现实的话题。
2: 今夏席卷欧洲的山火在焚毁大片植被、破坏生态环境的同时，还揭开了一类致命隐患。在多个火场，一战和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和地雷频频发生爆炸，严重威胁消防人员生命安全，为灭火救灾工作带来了极大风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7: 据了解，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多国近期均出现了一战和二战时期遗留弹药爆炸事件，一线消防人员正直面未知的爆炸风险。在法国西南部波尔多市郊外一处山火火场中，发现了一批疑似二战时期遗留的弹药储备。比利时东部列日省的官员则表示，该省火场区域陆续出现几次零星爆炸，当地应急部门随即调整消防作业方案，应对战争遗留弹药带来的安全风险。应急部门发言人托尼·霍斯曼斯介绍说，
12: 这里有多处已知的二战弹药埋藏点，留存有德军手榴弹和美军子弹，这些点位此前已被划定并做好封锁管控。此次山火期间，我们听到多枚炸弹发生爆炸，同时也发现了不少未爆弹药，军方排爆部队一度赶赴现场专门处置其中一处险情。
7: 比利时高分林区曾是二战的重要战场，纳粹德军与盟军在此激烈交战，战争期间这片林区被布设了大量炸弹和地雷。当地战争博物馆负责人、历史学家贝尔纳·克拉尔表示，隐藏在林木间的遗留弹药增加了扑灭山火时的风险。
8: 高分林区燃起山火，加之这里曾是战场，火情中出现弹药爆炸并不意外。 这无疑大幅增加了消防员的作业危险，人们根本无法预判哪里藏有炮弹，哪里埋着手榴弹，弹药被草木覆盖，半埋于地下，隐蔽性极强，这无疑极大地加剧了救灾风险。

0: 贝尔纳克拉尔拥有战地遗址的金属探测资质，他常年在这片山林区域搜寻战争遗留物。对于当地遗留弹药的总量，克拉尔表示根本无法预估，未爆弹药的威胁时刻潜藏在当地的生产生活中。
1: 这片土地的遗留弹药遍布各处，根本无法统计具体数量。去年就有一位农民耕地时挖出了一枚德军迫击炮炮弹，我们第一时间联系警方和排爆专家，完成了专业处置。
0: 据比利时国防部透露，高分林区几乎每周都会收到军械排爆协助申请。而在比利时伊普尔等一战战壕战知名遗址所在地，农民耕作时经常发现战争遗留军械，相关排爆求助更为频繁。数据显示，比利时排爆销毁部门每年要处置3000余起遗留军械险情，清理销毁200至250吨两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各类弹药。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昨天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将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来听总台记者叶焕的报道。
4: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是 APEC 各经济体海关部门的常态化协商平台，聚焦优化跨境通关流程，助力亚太跨境贸易通关更加顺畅、安全、智能。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工商界代表10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智慧海关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讨论。中国海关在会上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并举办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生动诠释科技赋能、智慧监管的丰富内涵和实践场景。
5: 它是用于水下查验的工具，潜水员的潜水深度大概是15到20米，但是这个机器人可以潜到300米的深度。
6: 展出的这五种智能查验装备都十分先进，也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了解到有如此多的 AI 技术和实践。每一种工具都是中国各个地区的海关根据他们自己的案例、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应对的难题开发出来的，或许我们国家也可以采用，以提高我们的清关效率。
7: 与会各界代表也是高度评价了中国在推动亚太海关数字化治理方面发挥的引领作用，赞赏中国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出台了多项务实性的举措，表示了对中国市场、对亚太供应链韧性充满了信心。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来听报道。
8: 中国代表团共220人，有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文章写道，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 Air Conditioner 空调。随着欧洲部分地区的气温飙升，欧洲民众排起长队，只为能够买到一台空调。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 Air Conditioner 空调市场50%的份额。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

0: 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空调品牌今年成功抓住了当前的高需求商机，尤其是在欧洲市场。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8: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2: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9月8号生效，美方称暂无重启谈判计划；
0: 伊朗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专家认为美国制裁破坏国际法与贸易规则。

0: 俄罗斯总统表示，俄军已加大对乌克兰报复性打击。乌克兰与法国两国总统通电话，讨论军事援助等议题。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引发关注。
0: 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总台记者探访历史上的西非奴隶贸易中转站尼日利亚巴达格里，

0: 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在最后时刻破裂，美国对部分进口自加拿大的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举措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凌晨0点01分，北京时间8月22号12点01分生效。
1: 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将对美方关税实施等额反制措施。从9月8号起，将对来自美国多个领域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保护加拿大工人、农民、普通家庭及企业的利益。
0: 在22号发表的全国讲话中，卡尼说明了其指示谈判团队暂停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原因。他说，加方无法接受美方的提议，也不会满足美方的要求。
2: 过去一年多来，加拿大始终本着诚意与美国密集磋商，以期达成一份新的全面贸易协议。我们务实、有耐心且坚持不懈，不放过任何达成协议的机会。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加拿大政府比许多人更早地认识到，美国会将经济一体化当作武器。有时，他们的签字好像是可以随时涂改的一样。我们无法接受美方的提议，也不会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
1: 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目前暂无与加拿大重启贸易谈判的计划。
3: 美方暂时没有与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目前我们正在采取相应措施以应对加拿大的反制。我们的目标在于保护美国工人和美国供应链，我们一直提出要带领加拿大一同走上这条道路，削减对加拿大钢铁、汽车乃至木材等较为敏感商品的关税。加拿大此前拿到的已经是最优待遇，原本还可以获得条件更优厚的协议，但他们并不接受。
0: 对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税纷争，路透社的分析认为，这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关税争端，还可能对两国长期经济关系产生影响，包括加拿大进一步寻求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原有的贸易框架受到冲击。
1: 美联社的报道指出，美加两国长期拥有深度经济联系，而此次关税摩擦升级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关系裂痕。报道还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说，这次冲突可能不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内的短期摩擦，还可能推动加拿大进行更长期的贸易和经济重新布局。
0: 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此次新关税涉及的加拿大商品规模约为200亿美元，仅占加拿大输美商品约5%，因此从美国整体经济来看，短期直接冲击可能相对有限。
1: 美加贸易谈判为何破裂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4: 双方所讨论的协议的正式文本并没有正式的公布，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分歧还有细节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可以基本确定的是，美国决定不再更新美墨加协定，还有呢就是两国在关税等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从而使得双方的关系呢更趋紧张，难以在当前达成一致。我们看加拿大的基本诉求是大多数加拿大出口美国的商品免受关税的限制，并且要求降低美国对加拿大一些关键行业一些企业所征的关税，目的呢是尽力消除关税的压力，来保护自身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等等。那么加拿大并且是表示不惜对涉及美国200多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

0: 来作为反制，还表示呢要为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内的工人和企业提供更有力度的支持。而美国方面则认为，已经给予加拿大比任何贸易伙伴都要好的待遇，包括是大幅降低了对钢铝、汽车、木材的出口限制等等。那么双方还建立了所谓的历史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呢，错在加拿大提出了新的要求，甚至是要限制部分美国商品的进口，从而是破坏了双方的原有的友好的平衡的关系。那么除了双边的贸易问题之外，美国还提出了更为广泛的议题，使得双方的谈判更趋复杂。其中呢，就包括和其他国家发展贸易投资关系所引发的所谓安全问题，这也导致双方的这种谈判陷入了更难解的僵局。
1: 美加两国互不相让，会对双方经济民生造成什么影响？继续来听王瑞斌的观点。
0: 对加拿大而言，新的关税会增加那些依赖美国进口品的加拿大企业还有消费者的成本，特别是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过目前来看呢，这种影响对于加拿大的整体的通胀水平的这个推高效应还是有限的。而且呢，加拿大对于受影响的行业和企业已经表示要采取保护措施，并且呢是采取一些支持其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支持。那么这也会增加它的这个在国内外市场的份额。同时呢，加拿大也在采取相关措施，增加国内基础设施等等方面的投入。那么这样的一些举措呢，也有助于稳定加拿大的整体经济。而对于美国来讲，加拿大是它的这个汽车啊、机械还有农产品以及一些消费品的主要的出口市场。那么早先对加拿大所加征的这个关税，已经使得美国向加拿大的这个汽车出口减少了大约是22%，而加拿大的这个酒类产品的限制措施，也使得美国对加拿大的相关的饮品出口减少了大约是80%以上。那么新的关税措施呢，将会进一步减少相关行业的贸易额，并且呢还会波及其他类别的商品出口。那么美国汽车还有这个农业还有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像中西部，有可能会面临着市场需求下降、失业问题加剧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同时呢，也会导致投资还有一些这个家庭收入的减少，而且某些商品价格有可能会这个在短期内出现上升。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造成人员受伤。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
2: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至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说，保加利亚此前曾允许美国使用保首都索菲亚的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
1: 当地时间23号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点，哈萨克斯坦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议员选举开始举行，投票将于当地时间23号20时结束。今年哈萨克斯坦通过宪法改革，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调整。新宪法7月1号生效后，哈萨克斯坦议会由此前的参议院和马日利斯，也就是议会下院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库鲁尔泰成为国家最高代表机构，并行使立法权。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号签署总统令，决定于8月23号举行库多尔泰议员选举。
2: 匈牙利总理毛加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他还要求美国的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1: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告诉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他表示，海上封锁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且伊方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任何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会晤。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雷扎伊指出，双方重要磋商之一是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
0: 22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如此大的风险之中，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存续都岌岌可危。
1: 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
0: 美国要求盟友选边站队的做法，对全球经济秩序与国际贸易规则造成了哪些破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详细解读。
3: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肯定是严重的破坏了国际法，破坏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那么因为根据国际法跟国际贸易规则，那么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它是应该进行自由的、公平的、正常的贸易的。那么美国现在是不仅自己要制裁伊朗，更重要的是美国要让全世界帮助他制裁伊朗。那么全世界肯定是不同意帮助他，他就要用长臂管辖。那么这个很显然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规定的。
1: 另据路透社21号报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召集多国国防部门负责人开会，协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可行措施。格林克维奇的发言人澄清，这并非北约的任务，但北约适合牵头梳理各国可投入资源。那么北约是否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其相关表态反映了内部哪些矛盾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3: 北约直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在这一场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和美国拉开了距离。战争一开始，北约的主要成员国就认为这一场战争是不应该打的，美国并没有理由对伊朗发动战争，这是美国的战争，不是北约的战争，所以北约就没有参加，甚至北约有的国家还禁止美军使用北约国家的军事基地。到现在为止，北约没有参加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任何的军事行为。北约的表态就反映出现在北约的其他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越来越大了，北约和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也越来越严重。
0: 牛新春还表示，当前美伊博弈已经迈入新阶段，经济层面的制裁与反制裁成为博弈主线。经济制裁是长期系统性博弈，由于美方缺乏持久战略耐心和决心，此举带来的综合成本会更高。

0: 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详细内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塔拉埃尼克说，在去年六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他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他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的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普京说，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普京22号在接受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专访时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普京强调，乌方想要破坏俄罗斯的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他说，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对乌造成沉重打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欧洲国家借乌克兰之手对俄作战，且多年来一直期待俄方主动开启谈判，但俄方不会去找他们谈，因为欧洲目前没有可谈判的对象。拉夫罗夫还强调，西方试图破坏九月的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俄执法机构、安全机构正在尽一切努力将这些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商讨防空及军援事宜。同一天，泽连斯基会见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围绕多个议题开展磋商。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22号与马克龙通话近两小时，重点就乌克兰防空保障需求、法国军备与导弹输送、导弹生产授权等议题展开磋商，并对接后续外交与防务合作安排。泽连斯基说，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双方还沟通了乌克兰与各合作伙伴，特别是美国政府团队的对接进展，就拓展乌外交空间的后续举措达成共识，并梳理了乌克兰今明两年的国防资金需求，确定多项双边防务合作协议需加快落地实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围绕乌克兰防空防御、应对俄军袭击等核心

0: 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称，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是当前乌防务工作的核心要务之一。目前，乌克兰正与欧洲各方合作推进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但保障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供应仍是乌应对今冬防空压力最关键的手段。他表示，乌克兰有意采购爱国者拦截弹，希望各方积极推进拦截弹供应相关工作，助力乌克兰构建稳固的冬季防空防线。另据乌克兰媒体22号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抵达基辅，开始访问行程。瓦德富尔重申了德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性支持。
1: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报道说，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的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2: 美国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与维和摊款，此次特朗普政府却主动提出补缴欠款。为何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拿出部分资金？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改变对联合国的态度呢？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慧的分析。
3: 美国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仅仅是补缴了部分欠款，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长期来拖欠会费对联合国所造成的影响，也不意味着美国后续会进一步的支持多边主义，承担应有的责任。这一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这两个国家都事关美国的切实利益。涉及到海地，美国政府一再放大的是在移民难民方面的政策信号。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以移民政策来调动美国国内的民意，回应基本盘。而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与此同时，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在今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2座矿山的开采权。那么在该国进行维和费用的这种调动和投入，对于美国来说是服务于整体的战略目标。而与此同时，多方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观察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试图和联合国讨价还价，来进一步的推进自己的目标。美国以所谓的改革为名，其实是要求联合国接受自己的条件。这些条件当中，既有美国试图节省相关的投入，对联合国减少支持的意图，那么同样也反映出的是要利用多边机制来放大自身的政策，进行大国竞争，尤其涉及到美国政府在影响力方面的诉求。
1: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6: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0: 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1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3: 嘉欣你好。
12: 听说目前海上台风活跃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3: 好的，那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是3台共舞的情况，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那今年以来台风的生成数量是明显偏多了，那通常1到8月平均总共生成13.4个台风，那今年8月还没有结束已经生成20个了，而且1到8月每个月份都有台风生成，每个月份的台风生成数量还都要比常年同期偏多。那我们具体来看，目前正在影响我国的是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简拉维。那目前这两个台风还都处在热带风暴的级别，但是在未来紫檀将会继续加强，最强将可达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并会在明天傍晚起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而简拉维呢则会减弱，明天将会与台湾海峡减弱消散。那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在紫檀和简拉维的共同影响下，我国华南到华东沿海地区以及南海大部、东海大部海域、长江口区、杭州湾、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海峡都将普遍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可达8到10级，尤其是北部湾部分海域风力将可达9到12级，阵风11到14级，而大到暴雨则会出现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其中广西南部、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以及台湾岛南部等地将会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那这些地区的朋友们还要注意加强防范。 家军。
12: 那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会影响我们吗？
13: 那由于沙德尔的生成位置距离我们是比较远的，但是也给它充足的发展壮大的时间和空间。那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沙德尔已经加强成为了超强台风，目前呢正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在25号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但是26号进入到东海之后，路径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那台风沙德尔未来是否登陆我国，要看未来冷空气的影响。那如果冷空气较弱，副热带高压保持强势，就会引导台风西行登陆我国。那如果冷空气较强，副热带高压南撤，台风就有可能北上转向日韩。那目前来看，冷空气对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比较有限，所以沙德尔西行登陆我国的概率在加大。那26号起，我国近海海域以及华东沿海的风雨也会逐渐加强，后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家军。
12: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2: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4: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9月8号生效，美方称暂无重启谈判计划。
12: 伊朗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专家认为美国制裁破坏国际法与贸易规则。
14: 俄罗斯总统表示俄军已加大对乌克兰报复性打击，乌克兰与法国两国总统通电话讨论军事援助等议题。
1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引发关注。
14: 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总台记者探访历史上的西非奴隶贸易中转站尼日利亚巴达格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百米预赛中，中国机器人以9秒39的成绩超越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引发多家外媒关注。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5: 路透社报道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报道称，比赛初期这台机器人一度落后，临近终点时完成反超，战胜了风火闪电队。风火闪电队最终成绩为9秒47，同样超越博尔特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报道还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英国卫报的报道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开幕，赛事为期5天，共有2000余台人形机器人参赛。这场盛会显示出中国在高端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称，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现场，数百台人形机器人列队整齐入场，展现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高于首届赛事人形机器人0.95米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超过了古巴选手哈维尔·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报道称，赛事开幕的同一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在北京举办，多家企业在大会期间展出约3000款产品，其中就包含人形机器人。报道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报道同时援引专家观点指出，人形机器人实现大规模实际落地应用还需要时间，不过不少前来观看机器人运动会的观众都为人形机器人性能的飞速提升而感到振奋。
1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连日来，外媒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来听报道。
16: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吸引超300家参展企业，多款中国产人形机器人硬件成果亮眼，部分机型的弹跳奔跑性能已实现重大突破，多家中国机器人企业创始人看好行业智能化前景，预期人形机器人实现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在数年内到来。报道说，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全力支持机器人技术研发，中国在全球人形机器人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行业增长预期向好。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可达50,000台，工厂、服务等多领域均展现出广阔应用前景。中国国产人形机器人正加速探索商业化落地路径。肯尼亚广播公司网站刊发文章说，依托人工智能制造技术与落地应用的持续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迈向大规模商业化的新阶段，行业发展从技术试验逐步转向更广泛的工业落地。文章援引业内专家的话说，中国完备的制造生态、成熟供应链与庞大内需市场，助力机器人企业快速实现样机商业化转化。欧美在基础算法，日韩在精密零部件领域各有优势，而中国依托超大制造规模与多元应用场景，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优势。科技网站 Diginomica 的分析文章认为，中国依托完整供应链、低成本制造与庞大市场，走亲民化、高性价比、商业化落地路线优势显著。反观美国，则聚焦高端高价、技术前沿的机型，产品外形偏军事化，亲民性不足，多数项目未实现盈利量产，商业化落地滞后。文章强调，当前中国占据全球过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自主替代提速，主导全球规模化落地市场。中国机器人凭借性价比与实用性，已在全球赛道形成核心竞争优势。
14: 八月。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
12: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欧美地区。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何北平的报道。
17: 在巴达格里的一家博物馆里，当地导游向我们展示了奴隶贸易时期用于控制和惩罚奴隶的各式锁链与刑具，呈现当年黑奴所遭受的非人对待与血腥折磨。
18: 当地导游西蒙·艾约纳姆
19: They also use it to puff free because communication is not allowed.
18: 他们会用烙铁把奴隶嘴巴穿孔，因为当时奴隶是不允许交流的。他们把这件工具放在火里烧热，拉起上唇刺穿一个孔，接着在下唇也刺穿一个孔，再把上下唇夹住扣合之后，他们就穿过这个孔把嘴唇拉紧，或者用这种嘴唇夹固定住。当地游客哈萨纳·巴巴斯纳亚
20: It's very sad to see how all these slaves were
21: 看到当年奴隶们所遭受的对待真的令人很难过，尤其是亲眼看到那些刑具，那些套在他们脖子上的锁链，还有用来刺穿他们嘴唇的工具。一想到我们有的祖先可能曾经历过这种折磨，心里就感到无比沉重和难过。
17: 巴达格里当年曾有多个奴隶交易市场，如今只剩下一处遗址。在奴隶交易市场，黑奴被当作商品一样被买家肆意挑拣与讨价还价。
22: 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呢是使用这样的贝壳作为货币，但是欧洲的白人来了之后呢，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面他们就慢慢的形成了奴隶交易的一套价格，以物换物。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样一把雨伞呢，它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
17: 除了残酷的身体折磨，奴隶贸易还伴随着可怕的精神摧残。巴达格里一处名叫忘忧井的遗迹，直到今天仍给当地民众留下深重的心理阴影。
22: 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这些黑奴将会失去反抗意识和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
17: 据介绍，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私下非法的奴隶交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了严重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
18: 尼日利亚巴达格里遗产博物馆馆长彼得奥莱德，数百万的非洲人因奴隶贸易遇害，那些当年参与其中的西方国家应当站出来向非洲道歉，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赔偿非洲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损失。
1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多条重要河流水位下降。法国航运企业达菲海运集团宣布，由于莱茵河及欧洲其他河流水位持续处于异常低位，内河运输受到严重影响，将对经过3个港口运输的货物征收内陆紧急运输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三个港口分别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以及荷兰鹿特丹港。达菲海运集团表示，持续低水位导致内河驳船运输能力下降，港口拥堵，货物在码头停留时间延长，并推高运营成本。此次紧急附加费将适用于经上述3个港口运输的所有内陆运输方式。近期欧洲多地持续高温干旱，莱茵河水位下降已对航运和能源供应造成影响。莱茵河是欧洲最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之一，连接荷兰、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多个国家。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匈牙利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点，导致宝克什核电站一度面临停运风险。8月初，核电站已难以从多瑙河抽取起所需的冷却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国总理此前宣布已下令在宝克什核电站附近修建一座水下导流坝，并且沉没2艘驳船以提高水位。21号，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为抬升宝克什核电站所需水位的工程进展比较顺利，这2艘沉没的驳船将被移除。
12: 对于高度依赖内河运输的德国工业而言，低水位已经从航运问题逐渐演变为供应链压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段，在我脚下这里曾经也是河道，但现在却遍布着河水退却后裸露的礁石。截至22号上午呢，官方报告这里的水位为20厘米左右。虽然近期降雨让水位有所回升，但这一数字仍低于2018年创下的23厘米历史最低纪录。作为对比，2010年至2020年间，这里的平均水位约为257厘米。极低的水位不仅意味着河滩大面积裸露，也意味着货船吃水受到限制。德国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正在面临严峻考验。莱茵河水位下降，受影响的不仅是航运，更是这条河流背后的整个工业供应链。莱茵河是德国最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之一，煤炭、石油、矿石以及大量化工原料都通过这里运往德国工业基地。德国央行在20号发布的最新月度报告中指出，数月来的干燥天气导致莱茵河及德国其他河流水位大幅下降，船舶无法满载航行，运输成本上升，货物运输延误，工业生产和出口因此受到影响。德国央行认为，低水位已经成为影响德国第3季度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并正在明显拖累德国经济复苏。 德国经济研究所此前的情景测算也显示，如果低水位持续一个月，德国水路运输量可能减少约25%，工业生产可能下降约1%。从眼前的低水位到需要减载的货船，再到受到物流成本和运输延误而影响的工业企业，高温干旱正在沿着莱茵河这条德国工业运输生命线，把气候风险一步步传导到实体经济。
14: 目前，意大利北部主要苹果产区陆续进入新一季采收，今年的高温天气推动了苹果提前成熟。放到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当地苹果生长和采收周期近年来一直在提前。气温升高、降水变化以及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改变当地果农熟悉的生产节奏。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发回的报道。
17: 今年以来，意大利北部高温特征明显。特伦托省气象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7月，特伦托平均气温达到14.9摄氏度，为当地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七月当地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高2.4摄氏度，降水则低于常年水平。
3: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是欧洲最重要的苹果产区之一，眼下新一轮的苹果采收已经开始。近年来，当地苹果的成熟和采收时间一直在提前。像我手上的这种嘎拉苹果，今年的采收时间又比往年提前了4到5天。
17: 农户安东尼奥利家族长期种植苹果，他告诉总台记者，与20年前相比，如今当地苹果采收时间已经提前了大约10天到2周。高温除了使苹果成熟时间提前，还增加了果树水分需求。而今年春末和夏季降雨分布并不稳定。
16: 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缺水，缺水会导致苹果果径偏小，苹果普遍更小，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分支持其继续长大，苹果会更快发黄，也就更早成熟。
17: 苹果加快成熟，其品质会直接受到影响。嘎拉苹果通常需要充分着红，当水分不足时，果实可能在完成着色前就已经成熟。一部分不符合鲜果销售标准的苹果只能转入果泥、果汁等加工渠道，降低果农的收益。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变化并不只发生在今年夏季。当地行业协会观测到，果树过去通常到3月底4月初才开始萌动，现在部分果树2月底已经进入生长期。然而开花越早，遭遇春季反霜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这种生产不确定性并非只存在于意大利，今年欧洲范围内的苹果产业同样面临着明显的产量波动。世界苹果和梨协会今年8月发布的预测显示，2026年欧盟主要苹果生产国产量预计为950万吨左右，同比下降15.6%，比过去3年平均水平低14.3%。其中仅嘎拉苹果就将减产8.9%。
4: 意大利农耕协会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负责人巴尔巴科维，
5: 我们必须努力保证一定的连续生产能力，不能接受产量一年很高一年很低，或者2年正常下一年又很糟糕。毕竟现在的气候条件已经不再稳定，我们需要允许年份之间有所波动，但平均产量得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3: 苹果提前采收只是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的一个侧面，对于当地果农而言，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持续的高温、干旱、冰雹等极端天气，以及病虫害等风险。天气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当地农业生产越来越现实的话题。
12: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2号，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正式启用，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剪彩。在该水电站的建设过程当中，由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及施工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3: 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位于坦桑尼亚鲁菲吉河，项目总投资约33.5亿美元，总装机容量2115兆瓦，是坦桑尼亚国内最大的水电项目。 在试运营阶段，这个项目贡献了坦桑尼亚全国入网电量的 44.9%， 正式启用后，这一比例预计将提高到近一半，大大改变坦桑尼亚电力供需关系。8月22号，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亲自按下了水电站的启用按钮。哈桑说，
6: 这个项目贡献了坦桑尼亚近一半的电力，大大解决了电力经常受阻导致工业生产和医院在内的公共服务等问题。这个大型项目提高了产能，还能有盈余。

0: 因此我们相信它将成为推动贸易投资及创造就业机会的催化剂，并在总体上提高国家的收入。
1: 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的建设中，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和施工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工程设计、施工到九台235兆瓦机组的核心水轮机和发电机、主进水阀等成套机电设备的研制、供货、安装和调试。中国电建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项目经理张瑞介绍说，
2: 在这个项目的施工过程当中，我们采用了一些中国的先进施工技术应用于这个大坝施工，例如我们采用了宽尾灯加大坝台阶加消力池的综合效能技术，我们也使用了高参火山灰的碾压混凝土施工技术，碾压混凝土施工连续深层浇筑，单次浇筑混凝土高度达到41.2米。该施工技术的应用加快了施工进度，提高了施工质量。
1: 据悉，该水电站正式启用后，将为坦桑尼亚全国提供近一半的电力供应，使平均电价降低约30%。坦桑尼亚还将具备向国外出口电力的能力。
3: 22号晚，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在天津继续展开小组赛的较量。东道主中国队在首场比赛中以3-0战胜同组对手伊拉克队，取得开门红。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报道。
4: 坐镇天津主场，中国队受到了球迷们的热烈欢迎。小组赛首秀，主教练赵勇排出了主攻庄宇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陈厚宇，接应龚翔宇、二传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的首发阵容。在绝佳的主场氛围中，中国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25-4很快拿下第一局。第二局伤愈回归球队的吴梦洁替补登场，他的几次强攻也彰显威力，25-6中国队再下一局。第三局中国队更多的年轻队员获得了上场锻炼的机会，依旧是25-6中国队锁定胜局，大比分3-0赢得胜利。整场比赛由于双方实力悬殊较大，中国队在网口优势明显，因此能够快速收获开门红。赛后得分统计，庄宇珊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3分。而在此前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庄宇珊就是中国队主攻手中得分第一高的球员。那么本届亚锦赛23岁的庄宇珊能否为中国队贡献更多，也备受球迷关注。按照赛程，中国队将会在接下来的小组赛先后对阵伊朗队和中国台北队。按照赛制，本届亚锦赛的12支球队是被分为3个小组展开单循环比赛，每个小组的前2名以及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将晋级8强，随后按小组赛成绩进行交叉淘汰赛。值得一提的是，获得赛事前3名的球队将会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的参赛资格，最终的冠军球队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张门票。直通洛杉矶，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锦赛的终极目标。因此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无论对手强弱，中国队都要一分一分的拿，一场一场的拼，向着最终目标的实现稳步前进。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ese aesthetics。 aesthetics 审美美学。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到海外社交平台以后，同样引发热议。新加坡媒体开门指出，这种现象表明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从中式田园视频，再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古建筑，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无论是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还是中式生活方式，背后都是中国产业实力、科技创新、文化活力的有力支撑。
9: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0: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9: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
11: 家园。

0: 更美。
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3: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4: 你喜欢吗？
5: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
16: 用声音，
15: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
15: 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迪米特尔·斯托扬诺夫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至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说，保加利亚此前曾允许美国使用保首都索菲亚的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当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 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当地时间23号7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0时，哈萨克斯坦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议员选举开始举行，投票将于当地时间23号20时结束。近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高位，致使欧洲债券市场持续受到影响。尽管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一度缓解美债抛售压力，但欧洲债市仍普遍承压。多家欧洲市场机构认为，美债市场波动可能继续影响欧洲金融市场。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3号10时，当天凌晨发生的本州岛地震已造成37人受伤。此外，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出现断水。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3号10时00分，在日本本州岛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美国死谷国家公园22号通报，这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的沙漠谷地近日频繁出现极端高温，已有一名68岁法国游客不幸身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5: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14: 我也看到你了。
15: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9: Hello，
20: Bonjour，
21: Hola，
22: Konnichiwa，
20: Comment ça va，
21: Comment estás？
15: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3: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24: Marhaban, Mr.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
18: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回想一下，可能会发现平常明明没干什么体力活，但是下班回家的时候经常感觉社交电量耗尽了，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好说的，甚至有的时候会在电梯里面或者食堂排队的时候或者跟邻居的闲聊，好像慢慢的正在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这不是错觉哈，最近看到一项覆盖美国、墨西哥、欧洲等地历时14年的研究，发现从2005年到2019年这10多年间，每过一年，每人每天说话的词汇数量就会减少338个词汇，14年下来累计降幅达到28%。那么这些消失了的词语呢，不是做报告，也不是课堂发言，而是非常日常的维系人们之间关系的那些对话。比如说如果是中国的话，可能是吃了吗，或者是可能说哎呀今儿真冷啊，或者是一段讨论说你昨天看那个什么节目了吗，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研究虽然它的样本并不是那么多，只有2000多人，但是还挺符合我对周围世界的观察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说话变少了这件事情，大家的体会和感受，它究竟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以及那些消失的对话还能不能找回来哈。先问一下二位的切身感受吧，你们对这个现象会有共鸣吗？
23: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在校园里头工作的人，我觉得这个现象在学生当中呢，我可能就是观察的最多，然后也是自己反省的最多。就是比如说课间呢，我记得以前呢都是一下课然后就是连堂吧，然后那个课间呢学生可能就是很热情的跟彼此交流啊，就是稍微示范一下，然后那个聊的一些有的没的。现在就是好多学生 可能那个课间呢，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电脑或者手机查一下微信呢，看那个其他人的那个朋友圈，没有就是彼此之间的有那种闲聊，我就觉得哎呀就稍微可惜啊。因为我自己也在就是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那个现代的这个交流当中的，我觉得很容易就是跟以前的不一样的，不是两个人在闲聊的，而是一个有需求的人，然后有一个是在就是做服务的一个人，就是尤其这个也是就是我一直向就是跟学生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作为老师某种角度我就是要服务学生啊，就是我要很耐心呐、啊，我要那个自己去揣度和猜测，如果他们没有表达清楚啊，我是在这个交流当中的，我的这个要付出的这个精力肯定要比学生要更多一点的，而且现在也是就是学生有那个人工智能，他我觉得也是把这个被服务在交流当中的这个功能也变就是放大了，就是我问他任何一个问题，不管我的表达怎么样的，他都会给我一个回答，我想打断他我也可以打断他，我想把他关闭了我也可以把他关闭了，但是就是我们在日常闲聊当中的就是我们都是要承担这一番交流的这个代价和那个就是
14: 互相为对方服务的，
23: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可能好多人他们就觉得平时我为什么我还要去照顾你的情绪，为什么我还要耐心去解读你的意思，为什么我还要听到你今天这些无聊的事情呢，我觉得就是对整个交流和那个沟通的这个本质的这个视角，我觉得还是就是有一些挺大的变化。
14: 你要是说到这种寻求别人的服务的这个需求，我觉得现在更是在下降。以前你可能有什么疑问，你会找个身边的人来问，那个时候就会产生交流。现在很多人有疑问，直接上手机里面找一个人工智能来问，就没有交流，压根儿就没有了。真的是有这变化。张鑫，你有感觉吗？你是否感觉自己或者身边的人越来越安静啊？
19: 不是我啊，你们知道我这个人社牛，我的肯定不会安静但是周围的人会，我觉得说实话可能是第一呢时代不一样，而且可能是文化也不一样啊。第一呢时代不一样，因为当年刚才你说的这个我特别特别有共鸣，你说的我们这个在学校那什么叮了叮叮叮叮的这个声音啊，我都跑到外面，然后就我们自己会比如说我出一个什么五毛那个他说什么的三毛钱还是什么，然后我们自己买了一个球，我们买一个小球，然后我们在那哎呀就那随便踢啊，然后就是聊聊东聊西聊这个，反正现在自从有了手机有了这些电子产品，我觉得我们就是沟通的频率，你看上一次咱们私下啊，我不是说我为什么很喜欢录老外看见这个节目，因为我一般比如说我在家，其实我跟我自己的爱人我们很少聊，就是我们聊的东西每天几乎都是一样的内容，
14: 就日常对话嘛，是吧？
19: 对了，没有那种深度的聊天，所以我觉得我说哎呀我们这个节目最好的一点就是咱们每一期我们就要聊一个新的话题，所以对我的一种精神的营养，
14: 大脑冲浪是吧？
19: 对的，我觉得是真的，这个是就是时代不一样，我觉得文化的不一样也是，在埃及我从来没有感觉过这种感觉，就是世界太安静了，因为埃及从来不安静。你随便，你哪怕你在路上，我是真的会有陌生人，如果你走一走，完了兄弟你根本你不认识他，但是他还是会这样的，会觉得你路过他的地盘儿，他也在得耍这样的一个存在感，哎干嘛去了真的就是埃及从来不会安静，但是到了中国可能是再加上我自己这样的一个老外面孔，好多人会觉得哎呀哪怕他们本来想打招呼什么的，他们可能看着会觉得万一他不会说中文，所以可能会选择了，包括我们坐电梯，我这一辈子我觉得过得最慢的这时间过得太慢，就是坐电梯我一般我在埃及坐电梯，我的妈，比如说看一个老阿姨拿着东西，哎阿姨今天你买的这个菜多少钱 钱呢，哎，那就聊这个聊那，但是在中国就坐电梯，人家看我，我看他，然后就咱假装都不看彼此，然后特别尴尬，感觉时间过得太慢了，所以我真的，哎，
14: 就是电梯里面可能有七八个人，但是一根针掉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是吧？
19: 是的，是在哎。就永远不会这样，
14: 是啊，
19: 永远不会这样。我可以说，哎呀，我就看着这个人，我说，哎呀，你买的那套衣服不错啊，从哪买的？多少钱的？比如说他看手机放了一个什么电影啊，或者是放了一个音乐的一个，我认识，哎，你也看这个，我也看。嗯，一下子会有那种聊天的一个话题，但
14: 是哪怕不认识的人之间也会这样随意的聊起来，是吗？
19: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在这儿，哎，可能是文化。

0: 那么这一点在年轻人身上呢尤其是明显，年轻人25岁以下的人群比中老年人会降低更多的口头表达，但是也不全然如此，就是这个研究里面也发现了，就是不太热衷于社交媒体的中老年群体，他们的说话的字数同样是在稳定的下降的。所以说不仅仅是科技发展的锅，也是关于公共空间的变化，关于这种大家在公共空间里面偶遇或者闲谈这个土壤在流失的一个趋势。郑希就说到了第二个这种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这个公共空间还有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边的人们互动的这种方式。所以郑希，你觉得在埃及像这种科技的发展并没有来抵消这个公共空间人们的这种习惯对吗？
1: 没有，所以我觉得很神奇。所以虽然刚才咱们都说好肯定是跟科技的发展有关系，但是这个也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埃及也有手机，埃及也有 AI， 埃及但是哎，我们没有被他牵着鼻子走，我们觉得我要保持自己的这种社牛文化，
0: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社牛一样的交流是比那个科技的力量把你拉到孤独的世界去要强得多，强得多，是吧？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7: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以前我觉得我印象当中，比如说小区里边啊，邻居之间的交流还是很多的，哪怕点个头打个招呼吃了吗您的，这些我觉得依然是存在。但是就是这些年这种社交媒体的发展，手机的发展，还甚至 AI 的出现，真的改变了人们很多。连我妈她现在有问题都不来问我，她都去问她手机上的那个软件去了。所以社会环境对人的塑造是很大。那么在英国卡尔，你觉得这个科技的发展跟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不是很明显，会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安静？
5: 其实一个国家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的，就是大城市和农村呢，或者郊区吧，因为我觉得在我印象中的我们那边那个农村和那个就是郊区的一样的，还是特别喜欢那种闲聊的，就是碰到谁跟他们聊两句啊，就是经常就是自己在那个外面的在大街上就是走路，可能会看到两个人可能彼此遛狗，然后就是聊过5分钟然后继续走，或者在酒馆什么的就是碰个头就是偶遇，然后也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个就是挺多的。但是在那个市中心呢，或者这种就是人比较密集的地方，我觉得偶遇和这种闲聊就明显会减少。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因素，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以前呢，可能就是我们去买票可能跟那个卖票员聊那么几句的，但是现在我们都是通过手机，比如说最简单导航，以前的可能要问路啊，现在这个也是完全不用，或者我们结账的时候也是可以直接就是通过手机啊，买咖啡啊，什么电话预约什么，现在好多这些流程全都是被那个自动化。所以其实虽然这些东西他们就是减少了我们日常交流的这个摩擦，但是其实好多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啊和那个交流啊都是附着于这个摩擦里面的。
0: 没错，是的，是的。你说到这种去点单这个，我正好前段时间经历了一次，我当时很受震撼，就是在一个咖啡馆里面，我跟店员说我要点一个这个不加冰行吗，他就让我到手机上去点，我说我跟你说不可以吗，他说他要走流程，就是他一定要在手机的单子上面显示他才能够操作，不然的话他就违规，就是他们必须要从线上走，那么眼前两个活生生的人竟然不能够完成这个沟通的过程，而且我看他们一直在忙，非常非常忙碌的，所以我感觉他们就是有点像被异化的机器一样的。
1: 刚才你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因为你看啊，在埃及我们尤其是在餐厅这一块，我敢说99%的餐厅都没有这个功能，所以你可能就是跟服务员可以有一阵这样的沟通，哎，今天你们有什么好吃的呀，那个你给我推荐一下吧，包括你这在结账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板比如说看那个小孩，哎呀太可爱了，哎呀本来原价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给你们点了，你看你们家孩子那么可爱，那再给你们

0: 有那种沟通啊什么，但是现在呢，那种扫码点餐、扫码支付、扫码的，你刚才说的这个，每一次我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啊，我就到了这。
1: 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谈论过一期关于扫码点餐这种服务，对于有些社恐的人来说，真的是福音啊！他们就不希望跟别人有语言上的交流，他们就喜欢默默的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吃就好了。所以我确实也觉得科技的发展呢，它是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有一些选择并不是人们都想要的。
2: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共鸣的，这个也是特别有趣。我就是从一个就是经济行为学去考虑，就是我们主项选择这种就是方便降低摩擦，然后每一个选择就显得非常理性的，但是我们把所有这些选择都叠加在一起，我们会发现整体反而就变成了我们不想要的那种生活方式。
1: 每一个小的选择看起来都是我要的，但是最终达到的结果好像我不太想要。
2: 对，
1: 是，所以现在关于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安静。那研究者呢也直接把它跟现在很多国家开始流行的孤独感病联系在一起，认为正是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安静，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跟世界失去了连接。研究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每少说一句话就少一个连接。所以问题就是那些消失的对话还能找回来吗？你们有没有觉得要多说几句话，现在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需要刻意去做的一件事情？
2: 人，我觉得进入这个现代科技的这么一个时代，其实是我们整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与社会的这个关系都是要重盘考虑。因为以前呢，我觉得就是社交是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资源的，就是比如说你说现在就是我跑到就是农村呢，或者我想到就是每次我到那个我的大姨她住的那个城市，在爱尔兰最北部的
1: 人少的地方，
2: 人少，然后我到了哪边呢，她还会去那个就是叮嘱我，就是说你去看谁谁谁，你到他们家按一下他们门铃，跟他们聊一会儿，他们看到你肯定很高兴的，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能一天呢就不会见到其他人的，就是在那边就比较孤独，然后就觉得就是有新鲜的或者不一样的人到他们那个村子里啊，就是一种比较稀奇的事情，觉得就是我应该过去跟，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很烦，我就是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度假，然后你还要让我跑到那边，然后他好像自己对我自己的这种感受他没有太理解，因为作为老师也是一个整天的都是通过语言和交流的，就是在一直在服务别人。
1: 你就是说的太多了，
0: 我不希望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安静。我希望在那边，你看，包括我现在，你这可能是大家不知道的一件事，大家睡觉我是不是要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这样的话可以睡个好觉。我不是，我得有一种吵的声音我才能睡
1: 觉。要有白噪音。
0: 我要是太安静了，我会睡不着的。我得，如果太安静了，我会放个电影或者什么，然后就把声音调的那种小一点的，然后就让手机播原因。反正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声音可能是比较小，听不太清，但是还是有一种声音这样的一个打破这个安静的这个氛围的，我才能睡得着。
1: 你是不是有一点想要有一种我在人群中的安全感？是不是？
0: 对了，是的。所以你看，现在我发现了有很多，我觉得是人，就是他可能是对这样的一种需求一直以来都是有的，但是可能是每个人的这种表达或者是满足自己这样的一个陪伴有不同。方式，比如说，你看，现在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好像在埃及，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什么追剧的平台呀、啊。我们没有弹幕这个概念
1: 啊，
0: 这个弹幕这个词，我是来到中国之后开始玩中国的一些看电影的平台或者什么，才知道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烦，就是我看电影，然后
1: 我以为你会很喜欢呢，可以一边看一边跟人交流。
0: 我看电影，我觉得我已经就是把自己放在这个电影里面了，我就特别的那种专心的看电影，但是每一次会有一些 字儿这样，因为我的眼睛特别那个什么，特别敏感，我看汉字特别敏感。比如说每一次我看到那个什么，如果我看到了我不认识的汉字，我得暂停，我得去查，
1: 干扰你就是，
0: 会干。对了，我这样的话，我的注意力不是在电影的这个故事，我就是在另外一个，哎，人家他说的那个什么梗啊，哎，这个是什么什么。但是你看，这个也是一个现象。就是好多人他们真的，他们比如说他是一个社恐，他不太愿意跟别人当面这样的去聊天，但是他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也希望有共鸣，
1: 对，
0: 有陪伴，所以他把比如说他对这样的一个镜头的自己的一个解读，哎，通过弹幕给写下来，那会有人如果他认同他的这个弹幕会给他点赞或者回他的这个弹，我觉得啊，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现象。
1: 你看，其实我觉得弹幕的流行，恰恰就是说明人们想要跟别人进行连接的这种心理需求。
0: 是的。所以你看，自古以来，我觉得人跟动物其实是一样的，喜欢在一种群体生活，需要这样的一个陪伴，不然他真的会影响到他的精神的健康。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跟你说一个最后的一个例子
1: 啊，
0: 你看。比如说有人什么犯罪，他在牢里不老实，那么我们怎么给他一个最最最吓人的一个惩罚是什么？给他一个叫什么单人什么监，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对他的一种特别特别大的惩罚，你在自己的一个屋里就是这样，没有任何人，
1: 孤独是对一个人最严重的惩罚是吧？
0: 真的，这个是在我们埃及法律最严重的一种惩罚，就是单人屋。哎呀，那这种感
1: 觉，被孤立，这个
0: 被孤立
1: 接受不了的是吧？
0: 是的，
1: 这可能也是大多数文化里面人和人之间的样子。
0: 是的。
1: 只不过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然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的文化呢可能更保留的更好一点，有的呢文化呢走得更快一点，更急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些研究也让我们反思，看到自己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变沉默的，而是慢慢的，每年少说那么多少词，然后跟世界的连接就慢慢变得稀薄。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开始感受到这个缺失呢，又会往回找，意识到我们现在对于面对面的有声音的对话仍然是非常渴求的，它仍然承载着那些打字也好表情包也好无法替代的社会还有认知的功能。好，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I'm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0: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拜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到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

0: 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8月19号到24号，由中国海关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系列活动正在辽宁大连举行，这也是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内容。本次系列活动 APEC 全部21个经济体的海关代表悉数到场，还有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累计有500人次参会。此外，本次活动也收获了一批实打实的合作成果。中国海关与多个 APEC 经济体对口部门签署了6份农食产品及海关领域合作协议，其中有4份聚焦农食产品进口，覆盖鲜食、水果、水产品等重点品类。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当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外交部长萨尔回应称，以方无意升级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近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高位，致使欧洲债券市场持续受到影响。尽管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一度缓解美债抛售压力，但欧洲债市仍普遍承压。多家欧洲市场机构认为，美债市场波动可能继续影响欧洲金融市场。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 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据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关东地区部分铁路线路一度暂停运行，目前正在逐步恢复。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美国死谷国家公园22号通报，这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的沙漠谷地近日频繁出现极端高温，已有一名68岁法国游客不幸身亡。死谷是全球最热的地区之一，天气预报显示本周末该区域气温或将突破47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8: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戏词出自豫剧《七品芝麻官》，多少年来一直被老百姓挂在嘴边。戏里的七品官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人，那时候红薯还没有传入中国，这句话本是戏台上的穿越，但戏词能够流传开来，恰恰说明在老百姓心里，红薯就是最平民化的食物，是救命粮的代名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深深刻进中国乡土记忆的作物，老家其实在万里之外的美洲，直到400多年前才靠一根薯藤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的饭桌上。那么原产热带美洲的这种作物为何在自己的故乡不受待见？在明代海禁森严的情况之下，它是怎样被偷带进中国的？美洲传来的作物有几十种，为什么偏偏甘薯在中国拥有十几部专书，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浑身是宝的甘薯又为什么始终没能取代米面，登上中国人的主食之位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来自美洲的旧荒粮甘薯。甘薯原产于美洲中南部热带地区，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被当地人驯化，是玛雅人的食物之一。不过在玛雅人的餐桌上，它的地位远不及玉米、南瓜和菜豆，更多时候只是万不得已才用来果腹的廉价替代品。一方面，玛雅人习惯把块根、块茎水煮或者烤着吃，味道寡淡；另一方面，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埋在地下的东西和冥界相连，终年生在土里的甘薯多少让人有些心理隔阂。1492年，哥伦布登上今天古巴的土地，第一次吃到这种新奇的食物。不过，甘薯被带回欧洲之后，长期受到冷遇，只被当作观赏植物和药材。说来好笑，古往今来，人们总喜欢给新奇食品贴上催情壮阳的标签。咖啡、辣椒如此，甘薯也未能幸免。所以最初认真研究它的多是医药学家和医生。甘薯来到中国的故事则要传奇得多。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有个叫陈振龙的商人下南洋谋生，在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他发现当地到处种着一种名叫甘薯的作物，不挑土地，亩产惊人。对于山多田少、水旱频发的福建来说，这简直是天赐的旧荒良品。 但是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人深知此物的可贵，禁止任何人携带蜀藤出境。陈振龙几番尝试都失败了，最后他想了个办法，把蜀藤用泥包裹编进缆绳里，就这样躲过检查，把蜀藤带回了福州长乐，在自家屋旁的沙地上试种成功。后来福建大旱，五谷欠收，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增，说株蜀可以救济民食，并将蜀苗种法一并献上。金学增高度重视，大力推广甘蜀这种异乡植物，就此开启了他在东方的旅程。这个故事在官方记载里流传甚广，但是确实过于传奇。1937年，蒋彦士翻译的《中国几种农作物之来历》提出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说法：甘蜀输入中国，首先是为了救荒。1593年，福建闹灾荒，朝廷派大臣到临近的吕宋搜寻救荒作物，当地华侨纷纷推荐甘蜀，于是次年引入栽培，效果极佳。也就是说，甘蜀入华是天灾面前政府和商人的共同选择。故事或许有虚构的成分，但是陈振龙父子的功绩毋庸置疑。关于最先引进者，还有广东东莞人陈毅一说，经历和陈振龙大同小异，只是后人宣扬较少，名气不如陈氏父子。虽然最初引进者存在争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在东南沿海一线。和占城稻、玉米等作物一样，甘蜀最初在福建登陆，然后以江西为中介，上湖广，下西南。江西素称鱼米之乡，土地肥沃开阔，清代大量福建、广东移民向赣南和赣西北山区移动，带去了甘蜀的种子和种植技术。江西山区开垦殆尽之后，流民又向别处迁徙，他们带着山河、铜、茶、山、漆、番薯的种子举家而来，披荆斩棘开垦山地。三四年之后，土地瘠薄了，就再次迁走。对于流民来说，铜、茶、山、漆是挣钱的营生，而甘薯是保命的口粮。流民折转徙的生活方式，让江西仿佛一眼人口的泉眼，把剩余人口不断地涌向四方，人口又携带着作物和文化扩散开去。甘蜀就这样随着流民的脚步走遍了南方山野。中国人对甘蜀有一种独特的宠爱，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有几十种，拥有十部以上专书的只有甘蜀。其中名气大、传播广的有《金蜀传习录》《甘蜀书》《甘蜀录》等。外来作物数十种，那为什么甘蜀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因为对于一生爱种地的中国人来说，很少能见到这么浑身是宝的作物。明代徐光启把甘蜀的优点总结为十三胜：一亩能收几十担，色白味甘，和蜀玉一样养人，落地生根，到处能活，风雨不能损伤，灾荒之年不受灾，可以酿酒，晒干可以久藏，生熟都能吃，用地少而获利多，不用耕田除草，蝗虫也奈何不了它。概括起来，主要就是三个特点：产量高，不挑地，碳水足。产量有多高呢？今天甘蜀的最高亩产记录是7400多公斤，出现在山东莒南。在生产尚不发达的古代，好一点的土地，亩产上千斤也没有问题。清末有记载说，上等田可收蜀1200斤，瘠薄田也有500-600斤，山地收成同样可观，数倍于稻谷，而且藤蔓叶子可以喂牛喂猪，又多一重收成。甘蜀既耐旱又耐贫瘠，肥田沙田都能种， 在贫瘠缺水、蓄水困难的山区也能有不俗的产量，号称山田皆可种，生熟皆可食。还有一点，甘薯碳水化合物丰富，现代人谈碳水而色变，古人却求之不得，吃得少，消耗慢，出力大，堪称古代的能量棒。以数倍于稻米的产量获得和稻米相当的能量，甘薯的竞争力可见一斑。正因为这种浑身是宝的特性，甘薯刚传入时，有人叫它珠玉。玉就是芋头，而珠字不仅指颜色，更是以明朝国姓代表着皇天之德。遇上荒年，青黄不接时，可以先摘嫩叶充饥，收割之后藤蔓晒干，喂牛胜过稻草。仔细算来，苗、叶、根、藤没有一样可以丢弃，真真是上天所赐的诸慈之物。这里顺便要说清一桩学术公案，因为甘薯茎叶像山药，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学界有一批人认为中国古籍里记载的甘薯和明代传入的番薯是同一品种，并认为东汉杨福的《异物志》里就有番薯的记载。目前这种说法基本已经被否定，古书上的甘薯其实就是山药，和番薯不是同一物种，只因番薯茎叶像山药才造成了混淆。中国确实自古就有食用薯类的传统，我国最早的农书西汉的繁盛之书里就专门有种玉一节，明代黄醒曾还专门写过一部玉经，其中不少技术细节后来被甘薯种植所继承。正是这份千年家底，让甘薯在中国青出于蓝，发展出远比美洲发达的种植技术。中国农业有一套成熟的精耕细作体系，任何外来作物进入中国都不可能另起炉灶，必须内嵌到原有的种植体系当中，甘薯也不例外。明代的《珠玉书》记载了甘薯出传福建时的种植方式，一种是与麦子轮作，三月里割完麦子，清理麦茬后种下甘薯，简单好行，应用最广。另一种更复杂，叫寄麦，套种与轮作并行。种植制度之外，还有种植技术。甘薯和谷类不同，适合种在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中。聪明的中国农民发明了骑垄法，种前深耕，把深层土和表层土充分混合，翻起成垄，原来的地面就成了垄沟，这样透气性好，排水灌溉都方便。栽种时把薯苗斜插进垄中，还要随时剪掉腕上生出的小根，防止养分被藤蔓分走，好让营养集中到根茎里。中国种薯还有一大杀器，就是拥肥。善于用肥是中国农业的独门绝技，世界闻名。雨果在《悲惨世界》当中就曾感慨，经过长期摸索，科学今天才知道肥效最高的肥料是人肥。说来令人惭愧，中国人比我们早知道的多。多亏人肥，中国的土地仍像亚伯拉罕时代那样富于活力。这话虽有夸张，但是也佐证了中国农民对肥料出神入化的运用。其实甘薯本不用施肥就有收成，在菲律宾就不用粪制，可传入中国之后，农民把传统的粪拥法也用上了。明代学者何乔远明知甘薯不用粪制，还是觉得能让它长得更大，何乐而不为，提倡粪制之则加大。徐光启更进一步，主张种之前就上鸡肥，产量还能更高。此外，甘薯还有一项优良的特性，耐储存。年纪稍长的农村人大多有家里地窖存红薯的记忆，地窖要求不高，地势高，地下水位低，背风向阳就行。甘薯稍微晾晒几天就能入窖，收获在秋冬， 入窖后便是整个冬天的常备粮。烤红薯、红薯稀饭是许多人抹不去的味觉记忆。甘薯被称为旧荒第一艺，是旧荒作物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当然，对美洲作物决定论我们不必全信，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甘薯在历史上只是无足轻重的临时替代品。我国有漫长的稻麦种植史，到明清时期，适宜耕种的土地基本开垦殆尽。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告诉人们，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只按算术级数增长，处理不好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必然陷入人口陷阱。从明末开始，中国就面临这种风险。存量耕地所剩不多，即便有精耕细作，也应付不了指数级增长的人口，只靠传统作物，大规模饥荒在所难免。对于人口陷阱，清朝学者也有清醒的认识。被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洪亮吉就说过，田地房屋的数目充其量增加一倍或者三倍五倍就到顶了，而户口却可以增加到十倍二十倍。土地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巨大落差埋下了全国性大饥荒的隐患。但这场饥荒在清朝并没有真正到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美洲作物的引进。人口压力推动了美洲作物的大规模推广，美洲作物的广泛种植又反过来支撑了人口增长。乾隆时期，丰腴的水田种水稻，旱地种甘薯，几乎成为常态。人们还发明了水稻和红薯搭配食用的方法。红薯饭、红薯稀饭既减少稻米的消耗，又减轻单吃红薯的胃部负担。甘薯等作物的引进，让过去只能种些经济作物的山林之地变成了物产丰富的沃土，极大地提升了土地的人口承载力。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清代多位封疆大吏强力推广甘薯，其中以乾隆十七年山东巡抚李卫的推介最为有力。甘薯种植史上，如果说福建是南方的代表，那山东就是北方的代表。乾隆年间的山东早已人满为患，天灾不断，旱涝导致黄疸成灾，而甘薯恰恰最不怕干旱和蝗虫。试种成功之后，李卫大喜过望，下令各县劝民依法种植，刊布《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对整地、栽植、管理、食用之法一一详加说明。地方最高官员的行政命令加上切实可行的种植方法，让甘薯迅速在齐鲁大地推广开来。二十多年后，山东按察使陆耀又颁刻《甘薯录》，劝导百姓广泛种植。到乾隆五十年，皇帝亲自下谕，一种旧荒作物就此上升为国家政策。那既然甘薯有这么多的优点，为什么不能取代水稻、麦子成为国人的主食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甘薯亩产虽高，但是含水量也高，折成薯干，亩产和水稻相差无几。第二，甘薯淀粉多，蛋白质少，不能满足人体的基本需求。第三，甘薯含糖高，能量足，却会给胃造成很大的负担，吃多了容易烧心。第四，在几千年的饮食文化当中，稻麦才是主食，外来的甘薯、玉米虽然种得广，一般只是旧荒作物，属于底层食物，正常年月难登大雅之堂。食物是有阶级性的，决策者吃肉，所以叫肉食者。下层民众吃菜，所以常常面有菜色。主食里这种阶级性同样存在。富民吃稻米，贫民不得已吃甘薯；富民喝粮食酒，贫民不得已喝地瓜烧。这种限制让美洲作物在近代一直只是杂粮的代表。甘薯虽在明代就已传入， 起初只是在少数地方发挥重要作用，直到18、19世纪才基本完成在南方山区的推广。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发挥作用，而在南方平原地区效用不大。至于北方，虽有

0: 有乾隆年间政府的大力推广，可能直到清末民初，种植才有较大的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甘薯还成为一种符号。著名的三大纪律中，最初版本当中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红薯代表着群众的粮食。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应对人口激增带来的粮食压力，大范围种植甘薯的运动得以展开，最高时种植面积达到 1.5 亿亩以上。1961年到1979年间，中国甘薯种植面积始终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当时老百姓的主粮，特别是秋冬季节，基本就是各种红薯，所以才有一年甘薯半年粮的感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甘薯的种植面积才逐渐降下来。食物是一种情感，连接着记忆，甘薯似乎就是一种征服荒野的象征。即使再贫瘠的土地，即使无人关注，它依旧朴素坚韧，耐旱耐热，逢土遇水便自力更生，在土地之下长出最丰硕最可口的粮食。从明代的初步引种，到清代民国的广泛传播，再到新中国遍布大江南北，甘薯这一作物在最贫瘠的土地上默默生长，结出最丰硕的果实，成为困难岁月里的重要口粮，称得上是支撑中国人口增长的幕后功臣。400多年前，一根薯藤缠进缆绳渡海而来，400年间，它在中国人的手里生根开花结果，也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刻下了救荒粮三个字的分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文章写道，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 air conditioner 空调。随着欧洲部分地区的气温飙升，欧洲民众排起长队，只为能够买到一台空调。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 air conditioner 空调市场50%的份额。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空调品牌今年成功抓住了当前的高需求商机，尤其是在欧洲市场。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

0: 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迪米特尔·斯托扬诺夫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到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说，保加利亚此前曾允许美国使用保首都索菲亚的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据土耳其媒体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该商船目前已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土耳其对商船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当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表明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也发文称，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当地时间23号7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0时，哈萨克斯坦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议员选举开始举行，投票将于当地时间23号20时结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作业及多瑙河水位回升，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3号机组已于当天恢复发电。毛焦尔当天在核电站现场表示，3号机组的6号汽轮机已重新联网恢复发电。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导致该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遭遇大火，近1/10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但是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森林22号部分恢复开放。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2: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4: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5: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6: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7: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8: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7: Andare subito in C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湘怡。
9: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9: 来关注每一局势。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他要求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0: 同一天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告诉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有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他表示，海上封锁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且伊方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任何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会晤。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雷扎伊指出，双方重要磋商之一是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
9: 22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如此大的风险之中，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存续都岌岌可危。
0: 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
9: 美方要求盟友选边站队的做法对全球经济秩序与国际贸易规则造成了哪些破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详细解读。
11: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肯定是严重的破坏了国际法，破坏了国际贸易的

0: 基本规则。那么，因为根据国际法跟国际贸易规则，那么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它是应该进行自由的、公平的、正常的贸易的。那么，美国现在是不仅自己要制裁伊朗，更重要的是，美国要让全世界帮助他制裁伊朗。那么，全世界肯定是不同意帮助他，他就要用长臂管辖。那么，这个很显然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规定的。
1: 另据路透社21号报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召集多国国防部门负责人开会，协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可行措施。格林克维奇的发言人澄清，这并非北约的任务，但北约是和牵头梳理各国可投入资源。那么，北约是否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其相关表态反映了内部哪些矛盾？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0: 北约直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在这一场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和美国拉开了距离。战争一开始，北约的主要成员国就认为这一场战争是不应该打的，美国并没有理由对伊朗发动战争，这是美国的战争，不是北约的战争，所以北约就没有参加，甚至北约有的国家还禁止美军使用北约国家的军事基地。到现在为止，北约没有参加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任何的军事行为。北约的表态就反映出现在北约的其他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越来越大了，北约和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也越来越严重。
2: 牛新春还表示，当前美伊博弈已迈入新阶段，经济层面的制裁与反制裁成为博弈主线。经济制裁是长期系统性博弈，由于美方缺乏持久战略耐心和决心，此举带来的综合成本会更高。
1: 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详细内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塔拉埃尼克说，在去年6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他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他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摧毁40余辆配有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卡车。此外，俄军还对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实施了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货船以及港口基础设施。
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战况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地区的一处物流枢纽。
2: 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

0: 但和平谈判必须基于当下的实际情况。
1: 叙利亚过渡政府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使用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声明称，该人员活动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以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区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日前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据一家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在最后时刻破裂，美国对部分进口自加拿大的商品加征50%关税的举措，已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凌晨0:01，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2号12:01生效。
1: 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将对美方关税实施等额反制措施。从9月8号起，将对来自美国多个领域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保护加拿大工人、农民、普通家庭及企业的利益。
0: 在22号发表的全国讲话中，卡尼说明了其指示谈判团队暂停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原因。他说，加方无法接受美方的提议，也不会满足美方的要求。
4: 过去一年多来，加拿大始终本着诚意与美国密集磋商，以期达成一份新的全面贸易协议。我们务实、有耐心且坚持不懈，不放过任何达成协议的机会。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加拿大政府比许多人更早地认识到，美国会将经济一体化当作武器。有时，他们的签字好像是可以随时涂改的一样。我们无法接受美方的提议，也不会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
1: 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目前暂无与加拿大重启贸易谈判的计划。
5: 美方暂时没有与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目前我们正在采取相应措施以应对加拿大的反制。我们的目标在于保护美国工人和美国供应链，我们一直提出要带领加拿大一同走上这条道路，削减对加拿大钢铁、汽车乃至木材等较为敏感商品的关税。加拿大此前拿到的已经是最优待遇，原本还可以获得条件更优厚的协议，但他们并不接受。
0: 对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税纷争，路透社的分析认为，这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关税争端，还可能对两国长期经济关系产生影响，包括加拿大进一步寻求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原有的贸易框架受到冲击。
1: 美联社的报道指出，美加两国长期拥有深度经济联系，而此次关税摩擦升级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关系裂痕。此次报道 报道还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说，这一次

0: 冲突可能不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内的短期摩擦，还可能推动加拿大进行更长期的贸易和经济重新布局。
1: 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此次新关税涉及的加拿大商品规模约为200亿美元，仅占加拿大输美商品约 5%， 因此从美国整体经济来看，短期直接冲击可能相对有限。
0: 美加贸易谈判为何破裂？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2: 双方所讨论的协议的正式文本并没有正式的公布，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分歧还有细节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可以基本确定的是，美国决定不再更新美墨加协定，还有呢，就是两国在关税等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从而使得双方的关系呢更趋紧张，难以在当前达成一致。我们看加拿大的基本诉求是大多数加拿大出口美国的商品免受关税的限制，并且要求降低美国对加拿大一些关键行业一些企业所征的关税，目的呢是尽力消除关税的压力，来保护自身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等等。那么加拿大并且是表示不惜对涉及美国200多亿美元的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来作为反制，还表示呢要为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内的工人和企业提供更有力度的支持。而美国方面则认为已经给予加拿大比任何贸易伙伴都要好的待遇，包括是大幅降低了对钢铝、汽车、木材的出口限制等等。那么双方还建立了所谓的历史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呢错在加拿大提出了新的要求，甚至是要限制部分美国商品的进口，从而是破坏了双方的原有的友好的平衡的关系。那么除了双边的贸易问题之外，美国还提出了更为广泛的议题，使得双方的谈判更趋复杂，其中呢就包括和其他国家发展贸易投资关系所引发的所谓安全问题，这也导致双方的这种谈判陷入了更难解的僵局。
1: 美加两国互不相让，会对双方经济民生造成什么影响？继续来听王瑞斌的观点。
2: 对加拿大而言，新的关税会增加那些依赖美国进口品的加拿大企业还有消费者的成本，特别是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过目前来看呢，这种影响对于加拿大的整体的通胀水平的这个推高效应还是有限的。而且呢，加拿大对于受影响的行业和企业已经表示要采取保护措施，并且呢是采取一些支持其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支持，那么这也会增加它的这个在国内外市场的份额。同时呢，加拿大也在采取相关措施，增加国内基础设施等等方面的投入。那么这样的一些举措呢，也有助于稳定加拿大的整体经济。而对于美国来讲，加拿大是它的这个汽车啊、机械还有农产品以及一些消费品的主要的出口市场。那么早先对加拿大所加征的这个关税，已经使得美国向加拿大的这个汽车出口减少了大约是 22%。而加拿大的这个酒类产品的限制措施也使得美国对加拿大的相关的饮品出口减少了大约是80%以上。那么新的关税措施呢，将会进一步减少相关行业的贸易额，并且呢还会波及其他类别的商品出口。那么美国汽车还有这个农业还有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像中西部，有可能会面临着市场需求下降、失业问题加剧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同时呢也会导致投资还有一些这个家庭收入的减少。而且某些商品价格有可能会这个在短期内出现上升。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由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关系紧张，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夏天，德里斯科尔一家已搬出位于弗吉尼亚州迈尔斯·亨德森霍尔联合基地的陆军部长官邸，他本人搬进基地内一处公寓，其家人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今年四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德里斯科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兰迪·乔治是一位了不起的变革型领导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
3: 斯托扬诺夫说，美军飞机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停留期间没有进行南下飞行，所有飞行均在西部和西北部的盟国领空进行训练。保加利亚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国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信息。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当天也证实，这些飞机已离开空军基地，任务已经结束。据保加利亚当地媒体此前报道，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的美军飞机仅有两架，于7月31号抵达。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至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说，保加利亚此前曾允许美国使用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
0: 近日，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是下调大模型使用价格。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表示，当天起将把面向开发者端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Sora 模型基准价格下调于 20%， 调整后的优惠价格3个月有效。上月底 OpenAI 还下调了旗下其他模型的价格，其中终端模型的价格下调 20%， 低成本模型的价格下调 80%。 此外，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日前发布了 Gemini 3.7 Flash， 并同步下调定价，价格约为上一版本的一半。有美媒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部分人工智能公司的大模型的开源和定价策略给美国的公司带来了压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一会儿回来。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到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 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22号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暨中阿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8月23号，俄罗斯奥伦堡州奥伦堡市长尤马迪洛夫通报，该市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数架无人机在工业区上空被击落，无人员伤亡。无人机碎片坠落在一家电商平台的仓库区域起火，已被迅速扑灭。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外交部长萨尔回应称，以方无意升级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当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及魁北克省省长均发言力挺。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呼吁加拿大各省团结一致，组成加拿大队，动用一切手段回击美国。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当前美国政府不可信，加拿大必须挺身而出，直面霸凌者。近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高位，致使欧洲债券市场持续受到影响。尽管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一度缓解美债抛售压力，但欧洲债市仍普遍承压。多家欧洲市场机构认为，美债市场波动可能继续影响欧洲金融市场。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 美国死谷国家公园22号通报，这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的沙漠谷地近日频繁出现极端高温，已有一名68岁法国游客不幸身亡。死谷是全球

最热的地区之一。天气预报显示，本周末该区域气温或将突破47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0: 聆听天下大事。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湘怡。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到21号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日本执政当局正沿着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法律约束，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大搞扩军外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在小泉此次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日方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十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而在小泉访问印度期间，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并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早苗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加大力度向海外推销武器装备。这不仅是为了国内军工产业打开市场，还要借此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而从军事活动范围看，日本自卫队获准在澳境内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意味着日本在澳军事活动正向长期化、机制化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演练活动也将创造又一个危险的首次。日方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实际上是寻求将其战略纵深和军事能力建设向海外延伸，是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扩大武器出口还是拓宽军事活动范围，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以及对日本和平宪法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
13: 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起，萨尔瓦多成为巴西接收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数百万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的甘蔗种植园的劳动。
12: 近日，总台记者雷湘平对萨尔瓦多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4: 这里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萄牙语里意为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曾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如今这里已成为展示当地

0: 非遗文化的重要地标，但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马克思是萨尔瓦多老城区的英语导游，已在佩洛里尼奥一带从事导游工作20余年。他常年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这片街区的殖民历史，尤其是非洲奴隶在此遭受的苦难。 据他介绍，萨尔瓦多老城区的很多知名建筑都是由非洲奴隶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萨尔瓦多从一片热带雨林发展为如今的规模，离不开奴隶的血汗与付出。
1: Because thousands of African slaves has lost their life over there.
2: 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因遭受鞭打失去了生命，所以大家称这片区域为佩洛里尼奥，就是鞭刑柱的意思。
1: Everybody called the name of this place is Pelourinho.
0: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美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塞尔玛·巴尼亚纳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3: 奴隶制
4: 不是一段我们愿意拥有的美好记忆，但历史伤痛需要被铭记，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和被遗忘。
0: 总台记者雷湘平，巴西萨尔瓦多报道。
2: 今年持续高温少雨，导致德国主要河流水位屡创新低，其中就包括承载着德国约80%内河航运量的莱茵河。对于高度依赖内河运输的德国工业而言，低水位已经从航运问题逐渐演变为供应压力、供应链压力。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段，在我脚下，这里曾经也是河道，但现在却遍布着河水退却后裸露的礁石。截至22号上午呢，官方报告这里的水位为20厘米左右。虽然近期降雨让水位有所回升，但这一数字仍低于2018年创下的23厘米历史最低纪录。作为对比，2010年至2020年间，这里的平均水位约为570厘米。 极低的水位不仅意味着河滩大面积裸露，也意味着货船吃水受到限制。德国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正在面临严峻考验。莱茵河水位下降，受影响的不仅是航运，更是这条河流背后的整个工业供应链。莱茵河是德国最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之一，煤炭、石油、矿石以及大量化工原料都通过这里运往德国工业基地。 德国央行在20号发布的最新月度报告中指出，数月来的干燥天气导致莱茵河及德国其他河流水位大幅下降，船舶无法满载航行，运输成本上升，货物运输延误，工业生产和出口因此受到影响。德国央行认为，低水位已经成为影响德国第三季度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并正在明显拖累德国经济复苏。 德国经济研究所此前的情景测算也显示，如果低水位持续一个月，德国水路运输量可能减少约 25% 工业生产可能下降约 1% 从眼前的低水位到需要减载的货船，再到受到物流成本和运输延误而影响的工业企业，高温干旱正在沿着莱茵河这条德国工业运输生命线把气候风险一步步传导到实体经济。
3: 目前意大利北部主要苹果产区陆续进入新一季采收，今年的高温天气推动了苹果提前成熟。放到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当地苹果生长和采收周期近年来一直在提前。气温升高、降水变化以及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改变当地果农熟悉的生产节奏。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发回的报道。
4: 今年以来，意大利北部高温特征明显。特伦托省气象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7月，特伦托平均气温达到14.9摄氏度，为当地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七月当地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高2.4摄氏度，降水则低于常年水平。
6: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是欧洲最重要的苹果产区之一，眼下新一轮的苹果采收已经开始。近年来，当地苹果的成熟和采收时间一直在提前。像我手上的这种嘎拉苹果，今年的采收时间又比往年提前了4到5天。
4: 农户安东尼奥利家族长期种植苹果，他告诉总台记者，与20年前相比，如今当地苹果采收时间已经提前了大约10天到2周。高温除了使苹果成熟时间提前，还增加了果树水分需求。而今年春末和夏季降雨分布并不稳定。
7: 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缺水，缺水会导致苹果果径偏小，苹果普遍更小，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分支持其继续长大，苹果会更快发黄，也就更早成熟。
4: 苹果加快成熟，其品质会直接受到影响。嘎拉苹果通常需要充分着红，当水分不足时，果实可能在完成着色前就已经成熟。一部分不符合鲜果销售标准的苹果只能转入果泥、果汁等加工渠道，降低果农的收益。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变化并不只发生在今年夏季。当地行业协会观测到，果树过去通常到3月底4月初才开始萌动，现在部分果树2月底已经进入生长期。然而开花越早，遭遇春季反霜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这种生产不确定性并非只存在于意大利，今年欧洲范围内的苹果产业同样面临着明显的产量波动。世界苹果和梨协会今年8月发布的预测显示，2026年欧盟主要苹果生产国产量预计为950万吨左右，同比下降15.6%，比过去3年平均水平低14.3%。其中仅嘎拉苹果就将减产8.9%。
3: 意大利农耕协会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负责人巴尔巴科维，
8: 我们必须努力保证一定的连续生产能力，不能接受产量一年很高一年很低，或者2年正常下一年又很糟糕。毕竟现在的气候条件已经不再稳定，我们需要允许年份之间有所波动，但平均产量得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6: 苹果提前采收只是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的一个侧面，对于当地果农而言，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持续的高温、干旱、冰雹等极端天气，以及病虫害等风险。天气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当地农业生产越来越现实的话题。
2: 当地时间22号，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正式启用，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剪彩。在该水电站的建设过程中，由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及施工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水电站正式启用后，预计将为坦桑尼亚全国提供近一半的电力供应。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位于坦桑尼亚鲁菲吉河，项目总投资约33.5亿美元，总装机容量2115兆瓦，是坦桑尼亚国内最大的水电项目。在试运营阶段，这个项目贡献了坦桑尼亚全国入网电量的 44.9%， 正式启用后，这一比例预计将提高到近一半，大大改变坦桑尼亚电力供需关系。8月22号，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亲自按下了水电站的启用按钮。哈桑说，
4: 这个项目贡献了坦桑尼亚近一半的电力，大大解决了电力经常受阻导致工业生产和医院在内的公共服务等问题。这个大型项目提高了产能，还能有盈余，因此我们相信它将成为推动贸易投资及创造就业机会的催化剂，并在总体上提高国家的收入。
9: 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的建设中，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和施工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工程设计、施工到九台235兆瓦机组的核心水轮机和发电机、主进水阀等成套机电设备的研制、供货、安装和调试。中国电建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项目经理张瑞介绍说，
10: 在这个项目的施工过程当中，我们采用了一些中国的先进施工技术应用于这个大坝施工，例如我们采用了宽尾灯加大坝台阶加消力池的综合效能技术，我们也使用了高参火山灰的碾压混凝土施工技术，碾压混凝土施工连续深层浇筑，单次浇筑混凝土高度达到41.2米。该施工技术的应用加快了施工进度，提高了施工质量。
9: 据悉，该水电站正式启用后，将为坦桑尼亚全国提供近一半的电力供应，使平均电价降低约30%。坦桑尼亚还将具备向国外出口电力的能力。
1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8月19号到24号，由中国海关主办的 APEC 海关系列活动正在辽宁大连举行，这也是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内容。目前该系列活动已进入收官阶段，现场情况如何？活动取得了哪些务实性的成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叶焕的观察。
12: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这几天在这里的采访感受呢，那就是冰城之约，伙伴云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从海关总署了解到啊，本次的这个系列活动 APEC 全部21个经济体的海关代表是悉数的到场，还有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累计有500人次参会，那可以说是一场亚太海关领域的高水平盛会。那本次活动也是收获了一批实打实的合作成果。中国海关与多个 APEC 经济体的对口部门是签署了6份农食产品以及海关领域的合作协议。这6份协议当中有4份都是聚焦了农食产品进口，覆盖了鲜食水果、水产品等重点的品类。就比如和智利签署的鲜食水果舒华植物检疫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那这些协议当中啊，大多是集中在了进口通关检验检疫上的务实安排，来助力亚太经济体的农食产品能够更快的顺畅的进入到中国市场。就比如用这个电子证书来替代原先的纸质证书，缩短口岸审核时长，就能提升水产品的通关效率，来减少生鲜货物的损耗。那 APEC 经济体呢，是我们重要的进口来源地，我国超过一半的进口贸易是来自亚太地区，以高新技术设备、机电中间品、能源矿产、优质农食产品为主，既能为国内的制造业提供关键的生产要素，也持续的丰富国内消费市场的供给。也正如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大会上提出的，要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到中国大市场。而这一批签署的双边协议呢，也正是对这一倡议实实在在的落地实践。那在本次大会之上，我的第二个深刻的感受就是各方对于智慧海关建设、人工智能赋能跨境贸易监管的讨论热度是非常的高。那过去几天时间里，几乎每一场对话会，我都能听到参会代表在分享各自在人工智能应用上的思考和实践。我们中方的代表也是发出了倡议，呼吁各方能够主动的去拥抱新科技，共同优化跨境贸易通关的监管流程。那在这栋会议中心的3楼啊，中国海关还专门布置了智能监管装备的这个展陈区，集中展示了多款国产化的硬核智能装备。比如说八爪鱼水下机器人，它可以下潜到300米的水深来完成一艘货轮全方位的精准查验。那以往靠人工的潜水深度只有15到20米， 范围有限，茶叶也是有盲区，还有很高的这个操作风险。那现场展出的这五台智能查验装备是由我们国家不同地区的海关结合一线的监管难点自主研发来的，涵盖了水下查验、快速验放、智能研判等多个场景。而这些接地气又重时效的国产化的智能装备呢，也让很多的外国来宾啊眼前一亮。那我在现场采访的一位马来西亚的与会代表就对我们中国海关的数字化智能化成果赞叹不已，他十分的惊叹中国已经将 AI 技术深度应用到如此丰富的海关监管场景当中，希望未来他的国家

0: 也能引入相关的智能装备来提高他们的清关效率。那 APEC 秘书处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先生呢，在本次大会上引用了一句阿拉伯的谚语，叫做独行快，重行远，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朋友多了路好走。而这一合作精神呢，也正是 APEC 大家庭精神的生动体现。亚太贸易的未来啊，取决于各经济体开展互信合作的能力，来共同的打造更具韧性、互联互通、包容的贸易环境。以上就是我在 APEC 高官会现场的观察。
1: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太空出差马上就要满三个月了，空间科学实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的推进。他们又完成了哪些任务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根据实验安排，三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视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科研人员实施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三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并使用钴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能量补给时间到，在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一边进食补充能量，一边舒缓身心，释放工作的疲惫，为后续的工作积蓄充沛的精力。
3: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ese aesthetics，aesthetics 审美美学。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到海外社交平台以后，同样引发热议。新加坡媒体开门指出，这种现象表明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从中式田园视频，再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古建筑，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无论是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还是中式生活方式，背后都是中国产业实力、科技创新、文化活力的有力支撑。
6: 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2: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2: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1: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竞技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迪米特尔·斯托扬诺夫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当天在出席活动时也向媒体证实，这些飞机已离开空军基地，任务已经结束。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至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说，保加利亚此前曾允许美国使用保首都索菲亚的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据土耳其媒体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该商船目前已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土耳其对商船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23号，乌克兰利沃夫市一处药店发生爆炸，初步确认有2人死亡，目前执法人员正在现场开展工作，爆炸原因尚不清楚。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当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当地时间23号7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0时，哈萨克斯坦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议员选举开始举行，投票将于当地时间23号20时结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作业及多瑙河水位回升，该国唯一的核电站 宝克什核电站三号机组已于当天恢复发电。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导致该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七月遭遇大火，仅十分之一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在，但是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森林22号部分恢复开放。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搞偷袭珍珠港式扩军，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特朗普要让美国航母开倒车，福特级改回蒸汽弹射器。
15: 突破专属防卫原则约束，强化先发制人偷袭能力，日本挑衅军事动作越来越多。近日，日本对外公布了一款由战机携带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外界认为这种武器能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和地面目标。日本正参照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方式，构建针对西太平洋区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日本自卫队新一代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起点是12式。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研发出新式多功能巡航导弹。该导弹采用隐身外形、下部进气道和可弹出弹翼设计，射程接近1000公里。测试阶段，陆上自卫队将其称为12式能力向上型。定型并装备部队后，陆上自卫队将其重新命名为25式反舰导弹，采用一车四弹的机动部署方式，重点针对西南方向实施火力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是故技重施，再次打着改进式12式的旗号研发远程空射巡航导弹。日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F2 挂装的新导弹与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25式反舰导弹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媒体猜测，这种新式导弹的打击距离约为1000公里，计划在2027年服役。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刊文称，配备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后， F2 可能成为航空自卫队重要的进攻性资产，能够在防空火力范围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和陆地目标构成显著威胁。分析师指出，车载25式反舰导弹定型后，日本正以此为基础发展空射舰载潜射型号，实现远程导弹的大规模快速生产，同时满足三支自卫队作战需求。
14: 东旭，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16: 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正在谋求先发制人的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采用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偷偷摸摸，要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这种秘密的突袭和偷袭。因为呢，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只有一种隐身战机，也就是 F-35A。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大型的预警机，利用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 F-35A 针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因为 F-35A 呢，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精确制导炸弹，或者说呢小型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悄悄地飞到相关的区域打了就跑。那么第二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呢，就是利用非隐身的战斗机。非隐身的战斗机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两种，分别是 F-15G 和 F-2。 F-15G 呢，目前主要执行的还是空战任务，它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比较弱。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有一种专用的火力支援平台，就是它独立自主研制生产的 F-2 战斗机。 F-2 战斗机呢，从外形和机动布局来看，就是一架大号的 F-16， 但是呢，航程远，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此前主要是执行对地轰炸和反舰任务，但是呢，它以前所携带的反舰导弹射程都比较近一般也就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海上移动目标。 但是现在呢，它所测试的这种新型的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就打得比较远了，能够达到近千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这个导弹采用了复合的制导方式。

0: 是抗干扰能力很强，也能够进行啊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突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海上的移动目标和陆地目标都能打。那如果 F2 利用它的有效的作战半径，再加上这种新型导弹将近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针对周边区域，它就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打击其他国家基地的过程当中，这个 F2 战斗机啊，虽然它不隐身，但是呢，可以利用导弹的射程优势，在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拦截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然后呢，同样也是打了就跑。还有一个呢，它也适合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因为现在日本针对周边国家它海上力量的正常建设发展，包括其他国家海军舰艇编队的远洋训练活动非常关注，而且是怀有敌意的关注，经常进行这种跟踪盯梢。那么 F2 战斗机挂装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战舰会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在周边的这个海域，那么它会进行这种火力瞄准，甚至不排除挑起冲突之后呢，它会进行主动进攻。那么除了 F2 战斗机可以挂装这种导弹之外，日本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也就是 P1 反潜巡逻机，那么它所挂装这种导弹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可能会达到6枚左右。那这样的话呢 ，P1 反潜机啊，加上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就相当于它拥有了导弹轰炸机。而且呢，日本正在研究类似于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那么这个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呢，就是利用 C-17 和 C-130 搭载这种导弹集装箱，然后飞到一定的空域，到达一定的距离，把这个集装箱扔下去，那么打开降落伞之后，这个集装箱当中的巡航导弹一枚一枚的释放出，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日本认为呢，它没有轰炸机，所以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 C-2 运输机去这个空投导弹集装箱。那如果说这个导弹集装箱当中有这个数十枚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那相当于呢，日本就会把它的运输机改造成轰炸机。
1: 日本的导弹发展运用方式有哪些新特点？
0: 日本现在发展导弹技术，首要的目标呢，就是远程化，要让导弹打得更远，要具备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能力，而且呢，要在导弹上应用很多的制导技术，所以一种导弹它基本上呢可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而且呢，日本对于导弹技术啊，它是有一些精细化要求的。比如说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不仅要求3支自卫队都能够通用，而且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段飞行的这个状态下，它还要做出一些铜滚的动作，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动动作，要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或者是高炮的打击，进而提升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日本发展导弹，它是自行研制和引进这两种模式进行结合。自行研制的呢，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和这种远射程的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那么是按照它自身的技术发展一步一步的推进，而且呢，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进行了很多资金的投入，而且呢，把这个研发团队也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日本它自研导弹技术最近这些年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毕竟在导弹领域它和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它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具备更强的导弹的实际应用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直接从美国买，从美国买300-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直接装到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上，这样的话呢，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战斧这款导弹日本买的都是比较新的改进型，不仅打击距离比较远，甚至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更改目标。那么日本买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其实也可以打击固定目标，比如说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那么同样呢，最新的改进型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马上就提升了。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方式由防御为主，现在呢变成了攻防结合，而且呢防御的这个体系在强化就是它的防空反导能力，而这个进攻能力是大幅度的发展和快速的强化。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日本在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第一个型号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开始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了，1车2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应该是在6到800公里左右，那么600到8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只是它第一阶段的作战的目标。那么后续呢，发展到 Block 2型的时候，据说远距离的打击能力会变得更强，能

0: 季出口的订单总额达到212亿欧元啊，那么略低于2024年的216亿。那么这一数字呢，实际上是8月12号，那么法国武装部队网站正式发布的一份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实际上是提交给法国议会的。那么法国方面宣称呢，这个212亿呢是有史以来第三高的年度的数据。那么之前的最高峰出现在2022年。那么当时法国方面报出了一个269亿欧元的巨大的数字。那么当然这个出现于你比如说阿联酋当年订购了80架阵风战机的情况。但是2023年的时候，法国的武器出口额呢，据说下降到了82亿欧元。那么到了2025年，那么法国的整个的武器装备的出口呢，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表述为，美以伊冲突。当时呢，我们说实际上还没有爆发，所以俄乌冲突带来的欧洲的这种武装的压力，那么保证了法国方面的整体的这个提升。那么2025年过程之中，法国也好，整个世界也罢啊，国防开支都有一个巨大的增加。那么据说2025年全球国防开支的增长大概2.5%，那么整个的盘子是2.63万亿欧元啊。那么当然这其中美国跟其他31个北约成员国占了差不多一半儿。那么欧盟成员国的国防开支呢，在2025年据说是3810亿欧元。那么如果你要跟2020年比的话，提高超过60%，那么达到了62%啊。2025年法国的这个整个的武器出口呢，它其实受到几个大单的影响啊。印度方面，这个应该说是印度海军在2025年呢订购了26架阵风啊，当然还包括武器装备，尤其是弹药。那么印度尼西亚方面呢，这个接收了2艘改进型的，应该是鱿鱼级的潜艇。希腊方面获得了第4艘啊，它的这个护卫舰，那被叫做防御鱼干预舰啊。那么摩洛哥呢，获得了直升机，卢森堡获得了法国的军用通信卫星。那么比利时跟卢森堡呢，还获得了法国的蝎式装甲车。那么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那么获得了法国的凯撒级的这个车载炮。那么另外呢，罗马尼亚、比利时、丹麦、爱沙尼亚啊、塞浦路斯，那么获得了这个 MBDA 公司生产的西北风防空导弹。所以法国的这个相关报告很明确的承认，那么整个的这些出口项目里面，导弹行业的增长是最为明显的，2024年到2025年的增加15%。那么另外呢，就是这里面确实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是很高的啊。法国方面宣称，这个导弹相关的销售增长很大程度上跟，涉及到乌克兰的转口、出口，还有各国补充库存的相关行动是有关系的。那么2025年整个法国的武器出口里面，导弹占比大概18%，当然它不是最多的啊，最多的实际上是海军装备啊，19%。那么另外呢，地面装备大概占比12%。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法国方面发现呢，除了这些大单之外啊，较小的合同，就是所谓单价低于2亿欧元的合同，总额也达到了70亿欧元。那么这个数字比2024年是要多的。那么这些这个单价不足2亿欧元的项目呢，很多是老装备的现代化改造啊、培训呐、包括大型合同的后期维护。所以对于法国来讲呢，对于2026年整个的国防出口呢，似乎很有信心啊。那么像这个阵风这样的战机，法国方面宣称仍然是拳头产品。那么对于法国来讲，军事工业的增长，那么在很大一程度上啊，现在已经慢慢的成为它的军事体系或者是工业和经济体系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要让美国航母开倒车，福特级改回蒸汽弹射器。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4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3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 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

0: 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要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
1: 同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一决定呢？
2: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啊，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啊，就是啊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力量级啊。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啊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啊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这个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啊，总出故障啊，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啊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这个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 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到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十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

0: 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誓词中记录传承。
1: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2: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3: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8月19号到24号，由中国海关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系列活动正在辽宁大连举行，这也是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内容。本次系列活动 APEC 全部21个经济体的海关代表悉数到场，还有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累计有500人次参会。此外，本次活动也收获了一批实打实的合作成果。中国海关与多个 APEC 经济体对口部门签署了6份农食产品及海关领域合作协议，其中有4份聚焦农食产品进口，覆盖鲜食、水果、水产品等重点品类。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8月23号，俄罗斯奥伦堡州奥伦堡市长尤马迪洛夫通报，该市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数架无人机在工业区上空被击落，无人员伤亡。无人机碎片坠落在一家电商平台的仓库区域起火，已被迅速扑灭。另据该电商平台新闻处通报，因无人机袭击，电商平台奥伦堡州仓库夜间疏散了300多名员工。无人机碎片坠落引发火灾，该仓库内的商品已在平台页面上暂时隐藏，无法订购，部分订单将被取消。该公司表示，目前也无法从仓库运出商品。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外交部长萨尔回应称，以方无意升级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及魁北克省省长均发言力挺。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呼吁加拿大各省团结一致，组成加拿大队，动用一切手段回击美国。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当前美国政府不可信，加拿大必须挺身而出，直面霸凌者。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当地时间23号早上，希腊雅典市中心一处居民楼前发生枪击事件，一男一女2人被击中头部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死者身份和案发原因。据澳大利亚方面23号的消息，澳农业部长证实，在南澳大利亚州的一只海豹身上发现了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今年出现鸟类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之后第一次在哺乳动物身上发现该病毒。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0: 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美军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对伊朗实施廉价无人机大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乌克兰将停止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过去九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俄罗斯报查阅了相关声明，这支新的部队名为猎鹰打击部队，是美国蝎子突击特遣队项目的延续。该项目旨在将自杀式攻击无人机编队投入军事行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同时美军列装的 MQ-9 死神无人机已经损失约四分之一。在此背景下，美方提出组建猎鹰打击部队的倡议，很有可能是想把部分无人机生产开支转嫁到美国的中东盟友身上。
1: 同许，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什么样的作战部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呢？
3: 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专业的无人机作战部队，当然了，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候呢，也会有无人艇对它进行配合。现在呢，美国的防务创新型企业已经研制出了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此前呢，在中东地区已经进行过实战的使用啊，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生产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规模应该上去了，可以满足批量化的装备需求，也可以让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能够使用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它成本比较低，使用和部署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猎鹰打击特遣队可以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去选择这种基地，甚至呢利用美国海军的战舰，比如说大型两栖攻击舰啊、船坞运输舰啊，都可以进行部署，只需要简单的这种倾斜的一个发射导轨，就可以持续的发射这种射程能够达到数百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猎鹰打击特遣队呢也会装备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小型的 FPV 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那么它在中东地区可以执行这种侦察任务，也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它应该是想在实战或者是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当中，针对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进行验证不断的完善它的战术这种战法那么同样呢，中东地区很多的国家和相关的武装组织都有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国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以这个巡航导弹为主，包括呢利用战斗机，包括航母上的舰载机，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无论是精确制导弹药还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是非常昂贵的。现在呢，美军已经出现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使用这种低成本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在中东地区应该会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伊朗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可以节省非常昂贵的导弹和制导弹药，那么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的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伊朗进行较量，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
1: 美国为什么要成立这支部队？
3: 在美以伊

0: 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及后续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啊，伊朗所使用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确实让美军非常的头疼啊，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伊朗使用这些射程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消耗了美军很多昂贵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的拦截弹，而且呢有一些无人机啊它是低空慢速飞行的，想要完全的拦截难度也很大，所以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所遭受的损失啊很多呢都是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方式也进行了参考和模仿，那么也是研发和生产了类似的啊这种无人机要和伊朗进行较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 MQ-9 死神无人机，无论是针对伊朗的区域进行侦察偷窥，还是投掷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这些昂贵的死神无人机去完成的。但是死神这款无人机啊，飞行速度很慢，而且呢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被伊朗击落了很多啊。那么由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军与伊朗的战事当中啊，美军一共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占死神无人机总量的25%左右。死神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那么大量的都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啊现在呢也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利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和火力打击任务，那么避免高端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出现更多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作战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封锁用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它不仅可以确认海上的目标，不仅可以针对船只进行袭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兵力进行威胁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也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和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霍尔木兹海峡，去寻找伊朗的目标，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活动，那如果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参战的兵力本身也面临防空火力的这个攻击，有被击落的风险。但是呢一些这个侦察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成本很低，甚至有很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怕损失。那么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过程当中，美军也用更多的无人机，伊朗也用更多的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对等的消耗，双方的技术手段和使用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不排除美军它也会增加产量，部署更多的低成本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和伊朗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
1: 好的，关于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部署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来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还关注了印度的潜艇项目有了新的变化。那么印度国防部呢，终于把一项价值7000亿卢比啊，大概算下来超过73亿美元，73.1亿吧，那么它的这个潜艇项目提交给了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那么实际上这款潜艇就是著名的 75I 型潜艇啊。那么如果印度政府确认的话，那么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在孟买的马扎港船坞有限公司，那么去跟德国的提森克鲁伯海事进行合作，完成6艘3000吨级柴电的攻击潜艇的这个生产。那么这次的采购呢，对印度来讲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么印度海军的潜艇部队啊，将会正式的获取，这个波依赖空气推进啊，就是所谓的这个 AIP 技术，而且它的版本是整合了燃料电池的，所以被叫做 IAIP 技术。那么另外呢，就是它会替换已经服役差不多30年以上啊，有些到40年的这个新诺格什跟西舒马尔级的老的潜艇。那么这一次的那个6艘的常规潜艇呢，那么德国方面啊将会向印度提供聚合物电解质膜的这个氢燃料电池啊，那么据说呢能够实现 21天连续的水下的续航，当然速度不是很高，但是具备这种能力。那么印度方面呢，还希望能够在这个马扎港船坞有限公司，那么在这个签约之后7年内啊，完成第一艘。那么要把第一艘印度的这个国产的这种3000吨级潜艇的国产化率，最开始可能45%，但是最后呢要超过60%啊。印度方面是希望这样实现的。印度方面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是整个的推进速度一直被质疑啊。那么在今年5月底，5月28号，印度财政部总算是批了。那么现在基本上就是只差这个。我们说马扎港船厂最后的整个项目要由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来批准，因为这个 75A 的整个项目，如果你算它的真正起点，一般认为是在2000年之后，也就是说整个项目其实前后已经延续了超过25年了。那么另外呢，这个8月份获得这种提交给内阁安全委员会，现在预计大概9月份最后能敲定。那么印度方面呢，有一些媒体判断就是最早啊提出来它叫30年潜艇建造计划，真正的提出时间是什么？1999年的7月12号啊，印度希望能够这个外国援助生产啊，那么要获得 AIP 技术。那么印度方面前后找过很多的相关的企业，德国的这个214型，法国海军集团的鱿鱼级，包括梭鱼级，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基于那个基洛的阿穆尔1650型啊，瑞典萨博的 A26 啊，日本三菱重工的苍龙级，然后西班牙那个这个海事的 S80， 那么甚至还有像比如韩国大宇的这个韩国潜艇三型的衍生方案啊，就岛上安全号的一个衍生版本。那么到2020年，印度总算是就剩下5家外国供应商啊，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然后这个韩国，那么还有呢就是俄罗斯啊，就是这个阿穆尔1650。那么印度自己的国内的情况呢，其实包括马扎港船坞公司跟另外一个这个拉森特伯洛。2021年就在大家认为整个项目会正式的推进的时候，印度方面突然又说了要改计划啊，那么萨博因此退出，俄罗斯也各种各样的这个质疑。那么对印度来讲呢，整个项目那么是不是就能够在这一轮啊最后尘埃落定，那么现在其实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印度国内很多人认为这个项目的性能那么是不是满足需要，是不是跟比如韩日的潜艇相比就先进，那么现在印度国内又在讨论。所以对于印度来讲，这个引入 AIP 技术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那就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老旧潜艇的退役现在已经很难拦截了啊，那么印度方面已经很难让过去的老潜艇继续延寿，所以潜艇部队要么开天窗，要么就获得新的潜艇。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乌克兰将停止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
3: 乌克兰空军近日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方领导层决定将对有关俄罗斯大规模袭击的每日早报内容做部分调整，不再公布俄方对乌发射的导弹、被乌方击落或压制的导弹以及未击中目标导弹的具体数量，实时预警保持不变。乌军方将继续公布俄方发射导弹的总体数据。伊格纳特表示，俄罗斯7月向乌克兰发射各类导弹450多枚，其中将近200枚为弹道导弹。一般而言，弹道导弹比巡航导弹或无人机速度更快，更难拦截，需要爱国者等先进反导系统才能将其击落。美国今年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方输送的同类型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的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据悉，近段时间俄方进一步加大对乌空袭力度，几乎每周一次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最新一次俄方空袭中，俄军一共对乌发射28枚导弹，但乌方防空系统一枚都没有拦住。
1: 东旭，乌克兰此前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是为了传递什么信号呢？
0: 以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导弹攻防战打的是有来有去，那乌克兰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袭击。

0: 打击的目标包括俄罗斯空天军的大型的空军基地，也包括越来越多的这种炼油厂，包括石油的这种储存设施和这个能源的枢纽设施，甚至还开始打击俄罗斯的大型的物流中心。那么最近呢，俄罗斯方面也是强化了对乌的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使用更多的先进的战术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针对乌方的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很多的和作战指挥相关的和后勤补给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俄军持续的导弹攻击。那么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的这种远射程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产量还是很大的啊，所以打击的这个火力越来越猛，而且呢有的时候进行饱和打击。以前呢乌克兰还会公布拦截俄方导弹的数量，比如说拦截了多少枚巡航导弹，拦截了多少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拦截了多少枚匕首或者是锆石啊，这些高超音速导弹它都会有一个数据的统计，对外展示乌方它的这种反导作战和防空作战的成果。因为呢此前乌克兰手中最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呢就是美国提供给他的爱国者，那么有一些呢也是欧洲国家提供给他的，包括还有一些配套的拦截弹。但是现在呢情况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乌克兰手中的爱国者系统现在呢发射器可以说呢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拦截弹的储备是越来越少，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见底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俄方不断进行导弹攻击，爱国者系统一直在发射，拦截弹的消耗速度非常快，但是呢这个补给难度很大。为什么？因为欧洲国家也没有太多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而且欧洲国家无法独立自主的进行生产。乌克兰向美国要，美国说他自己也不够，因为在和伊朗进行这种军事博弈和较量，中东地区的美军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它的防空反导体系这个火力的漏洞越来越多，就是因为爱国者系统很多都哑火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它针对俄方先进战术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匕首锆石那它拦截的数量越来越少，那公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作战的战果在不断的缩水，甚至在某些俄方导弹打击的过程当中一枚都拦不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以前它是为了显示爱国者系统的先进性，公布一些作战数据，想要向欧洲和美国索要更多的爱国者系统，那么甚至呢在此前俄军导弹打击目标的时候呢，乌方也会公布很多的损失情况，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博取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同情，借此呢想要拿到更多的资金、武器装备，尤其是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他以前公布很详细的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一些数据，他也有宣传战和舆论战的成分。
1: 现在不公布了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0: 现在的情况是呢，乌克兰它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严重不足，很多的俄方的先进导弹它都拦不住了，所以导致它的损失，它被摧毁的目标越来越多。如果说现在主动公布，就会影响部队作战的士气，也会影响民众的这种这样的一个信心。那如果说俄方一直进行导弹打击，完全拦不住了，首都基辅一直是处于爆炸被轰炸的状态，那乌克兰的民众可能就会对于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和乌克兰军方有更多的不满情绪，他内部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是不公布详细信息了，只是针对俄方所发射的导弹的数量进行一个统计同时呢这个警报还是要发的那么是要提醒相关区域内的乌方人员尽快的去躲避。那么目前他采取的解决方案呢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就是从美国要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要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美军的库存也不足了，没办法直接给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很多的变通方案和解决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希望美国给乌克兰授权，然后提供技术协助，在乌克兰的国内进行生产，或者说呢让乌克兰和欧洲国家进行这种联合生产。特朗普一开始是同意的，后续呢又反悔了，变卦了，说并没有给乌克兰的这个授权，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军火商担忧，说一旦把这个技术和生产线给了乌克兰，让他和欧洲国家联合生产，那以后美国想出售这些拦截弹，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就会面临这个盟友的竞争所以美国的军火商不愿意最后呢这个情况呢也没有往下谈，也没有达成真正的协议。除此之外呢，乌克兰还提出说要和欧洲联合研制 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客观来讲，欧洲的防空反导技术啊，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升级和完善，但是他们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原本就很弱。现在欧洲所研制生产装备的防空反导系统和爱国者它还是有很大的技术差距的，而且呢没有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实战检验。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或者说呢进行了这种联合生产，这也需要很长的过程啊。另外一个呢，实战的效果并不一定会让乌克兰这个军方和这个政府满意。后续呢乌克兰又提出了一个方案，说美国呢无法提供爱国者，无法转让爱国者的技术，那能不能把乌克兰一些老旧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改造和技术升级，让他们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因为乌克兰还有很多这个苏联时代留下来的 S-300 系统，那么现在呢状态非常差，有的根本就无法作战。所以现在呢美国和乌克兰的反导合作是这样，就是美国的一些防空企业提供发动机，提供一些零部件，然后呢提供技术指导，然后把乌克兰 S-300 系统让它恢复作战能力啊，让它的拦截弹具备更强的精准的对空火力打击能力。这样的话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让乌克兰弥补一下它防空反导的漏洞。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 S-300 俄军有大规模的装备，俄军很熟悉，即使对它的性能进行提升，那俄方可能也有办法让它的导弹躲避这种融入美国技术的 S-300 系统，那么更多的去摧毁相关的作战目标。所以目前乌克兰所面临的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比较弱的问题啊，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文章写道，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 ，air conditioner 空调。随着欧洲部分地区的气温飙升，欧洲民众排起长队，只为能够买到一台空调。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 air conditioner 空调市场50%的份额。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空调品牌今年成功抓住了当前的高需求商机，尤其是在欧洲市场。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 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8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但这不仅没有发生，反而使伊朗凭借团结和凝聚力成了令世界瞩目的强国。一些分析人士无法理解伊朗人民的这种抵抗精神，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当地时间23号，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阿尔奥贾附近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名以色列男子受伤。目前，以色列安全部队已在现场展开大规模搜捕。据土耳其媒体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该商船目前已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土耳其对商船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当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23号，乌克兰利沃夫市一处药店发生爆炸，初步确认有2人死亡，目前执法人员正在现场开展工作，爆炸原因尚不清楚。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内华达州沃肖县里诺市22号爆发山火，火势迅速蔓延。据沃肖县消防部门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天晚间，山火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0平方公里，并正向东北方向移动。沃肖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火灾威胁到了约1000户民宅，当地政府已下令疏散。今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现场，400米大型组决赛开赛。经过角逐，天宫队是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20: 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8: 在湖南中部雪峰山脉的深处，流传着一个听起来有些神奇的说法：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说的就是湖南新化县的紫雀界梯田。让人称奇的是，这片梯田多达数万亩，层层叠叠，从山脚盘到山顶。可是放眼望去，山上没有一座水库，没有一口山塘，也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渠。要知道，广西龙胜梯田要靠水库和高位水池供水，云南哈尼梯田要挖几千条沟渠截住山泉，而紫雀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项水利工程的稻田，凭什么岁岁年年旱涝保收呢？古人为什么放着平地不种，偏要把田修到陡峭的山上去？没有塘坝，没有沟渠，紫雀界的水又从哪里来呢？这座不用一坝一闸的灌溉系统是什么人修起来的？千百年过去，山上的农家究竟是怎样让这套古老的工程运转到今天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紫雀界梯田无坝自流的水利奇观。大约在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开始了，人类学会培育和种植作物，慢慢摆脱了对采集的依赖，这就是农业的起源。最早的农田都集中在平坦好耕的土地上，可是人口一代代繁衍，平地渐渐不够用了，人们只好把目光投向山地。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说得很直白：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平地种完了，种坡地，坡地种完了，就只好向山要田了。中国本来就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约占国土的三分之二。《诗经》里有占比板田的句子，战国时期宋玉的《高唐赋》里也写到山坡上孤零零的田亩，这些板田就是山坡上的农田。梯田这个称呼最早见于南宋名臣范成大的《参鸾录》，他路过元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宜春，看到仰山岭板之间接田，层层而上之顶，于是记下了梯田二字。当然，梯田的历史要比这个名字早得多。四川彭水的东汉墓里出土过一幅陶田图，丘与丘相接，高低错落，已经很像今天的梯田了。那么古人是如何在山坡上开辟出梯田的呢？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分了三种：土山上开田，就把山坡一级一级削平；土石各半的山坡，要先垒石头做田埂，再包土成田。山势太陡，实在没法修台阶的地方，就一砍一砍，局部整平，勉强耕种。无论哪一种都是大工程，所以到了人口压力凸显的宋代，南方丘陵地带修梯田的记载一下子多了起来。浙江奉化一带土狭人稠，福建山区也是垦山垄为田，层起如阶级。湖南山丘占全省面积将近七成，开发梯田更是题中之意。宋真宗以前，湖南进水的好田已经开完，官府于是提倡种山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湘中新化县西部水车镇的群山沟壑之中，数万亩紫雀界梯田依山就势盘旋直上，一层一层铺到了云里。 前的修筑，帮助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的矛盾，开创山区稻作农业的先例。当然，种水稻头一个条件就是水。紫雀界一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1600毫米，是典型的稻作区，可梯田高踞山坡，水从哪儿来呢？古人的办法大体有三种，一是在高处凿深塘筑堰坝蓄水灌溉，二是在山腰挖沟渠，把大山流下来渗出来的水尽数截住。云南哈尼梯田的骨干沟渠就有4600多条。三是水源比田还低，就用机具提水。王安石诗里写道，妇女洗秋凉，踏车多笑语，说的就是用水车给山田提灌。反观紫雀界，除了田与田之间的沟口和几节竹筒水管，竟然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水利工程的设施。神奇的是，无一口山塘，无一处水渠，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岁岁年年旱涝保收。譬如2003年，新化县城所在的平原地区大旱，80%水稻田开裂，紫雀界却喜获丰收。2018年夏天再遇大旱，全县280座水库干涸了82座，17000多口山塘有3/5见了底。这一切却与紫雀界无关。当地甚至有说法，山下越旱，山上收成越好。老农的解释是，田里不缺水，持续晴热，让水温升高，反而催苗增产。无塘无库，无井无泵，水从何来呢？研究之后，人们发现，梯田所在的整座大山本身就是一座天然大水库。紫雀界的林地与稻田之比是2:1，山地上足足有4层植被，最上层是松、柏、枫等乔木，枝繁叶茂；第二层是山茶、紫荆等灌木，密枝如麻；第三层是蕨草落叶，最下面是盘根错节的草根、树根。天上落雨经过层层拦截，小雨没有水滴直打地面，中雨形不成坡面漫流，就算暴雨也被林草落叶接住，均匀地渗入土中。1990年6月15号，当地下了一场116.5毫米的大暴雨，气象站观测结果为山上没有发生水土流失。水渗进山里又去了哪里？紫雀界地表是沙壤土，吸水性能极好，每立方米土壤能储水0.2到0.3立方米。山体是花岗岩，岩体坚实，裂隙很少，恰似池塘一块不透水的底板。植被拦，土壤稀，岩底托，这三样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套优良的蓄水系统。就算20天不下雨，凭土壤里存的水也足够灌溉，再加上层层梯田本身也能蓄水，田埂一般高20-30厘米，每亩梯田能蓄50-60立方米的水，几万亩田块加起来又是几百万立方米，两重储备保障了稻田一年到头用水无忧。到了稻田需要水的时候，山体在雨季吸饱的雨水就以潜水的形式从山腰坡地的岩缝和土壤空隙里冒出来，形成无数常年不竭的山泉、山溪。溪流水位有多高，梯田就能修到多高。灌溉的时候，用小小的溪坝截流，经输水渠送进田区。一层层的狭长田块本身就是上田往下田输水的通道，当地叫借田输水。相对独立的田块就修一小段短渠引水，这些灌溉单元都不大，渠道又短又细，当地人管它们叫毛镇。紫雀界的毛镇总长超过150公里，却都是些简易土渠，用最少的工程量保障了每一块田的用水。 水从高一级田流进低一级田时，为防

四五十度。人们叹服之余，自然要问，这片梯田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修起来的呢？湖南种稻的历史极早，稻县玉蟾岩出土的古栽培稻距今10000年以上，但紫雀界梯田本身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1998年，新化县文田镇龙溪村出土了3把石矛，鉴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兵器，证明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了。当地出土的铜制、铁制生产工具和兵器年代大约在秦汉时期，2000年前的紫雀界可能已经有了农业。不过当地至今流传着对张五郎的崇拜，这位又叫开山五郎的神是眉山猎人敬奉的狩猎神。相传他双脚反生，倒立行走，猎食法术，老虎、豹子、野猪都会乖乖钻进他的圈套。逢年过节进山巡猎，人们必先祭祀。这个习俗正是当地先民以山地渔猎为生的历史痕迹，也侧面说明了紫雀界山高坡陡，开田并不容易。真正的转机来自北宋的一桩大事儿，开眉山。所谓眉山，就是今天新化、安化境内的山地，地势险要。宋史记载，眉山洞蛮就不与中国通。唐末五代中原战乱崛起，宋初还不断进扰内地，朝廷先是沿用唐代的老办法，任命酋长做土官，姑且笼络，到宋神宗即位，决定开疆拓土。熙宁5年，也就是1072年，眉山诸部望风归附，朝廷清点户籍，得民14800多户，田地26万余亩，随即以山地设置新化县，把这里纳入了郡县管辖。其实在这之前，梯田的种子已经埋下。据新化地名录记载，水车镇楼下村的罗姓史迁祖罗彦一，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就迁到了这里。村子取名楼下，正是因为村后陡坡上的田土像楼梯一样。可见最迟在北宋初年，紫雀界一带的梯田已经初具规模。新化设县之后，中原先进的农作技术传了进来，梯田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直到今天，耕牛在新化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很高。当地人把农历4月初8当作牛的生日，这一天人和牛都放假一天。到明清时期，紫雀界梯田的开发大体成型，还建起了不少服务生产的工艺设施。单是西溪河一带，明清两代陆续修筑的茶亭就有10几座，淡如亭、吉清亭、泽润亭，至今名字犹存。这些茶亭靠乡民捐资兴建，还在周边置办田产维持运转，大大方便了劳作的山民。茶亭之多，正是当年梯田稻作繁荣兴旺的见证。从北宋开眉山算起，紫雀界梯田已有近1000年历史。难得的是，这套灌溉工程千年不衰，至今仍在有效运转，养育着山上16个村17000多人。这些梯田全部靠人工建造，没有水准仪，田块的蓄水面就是农民的测量工具。有些田块长100多米，灌上水，首尾水平如镜，令人叹服。修田讲究循序渐进，先在山坡平缓处开缓坡旱地，耕作一段时间，让旱地越来越平，再把它改成台地，继续耕作熟化，最后才改造成水稻梯田。养田更有讲究，每年秋收之后，农民会把稻田灌上10到20厘米的水，一直泡到第二年开春，既防止土层干裂，保住田块的蓄水功能，也顺便清查田埂上的孔隙，及时补漏。春季插秧前要犁田整田2-3遍，田埂虽窄

注砌却极为紧密，还要抹上粘土，善于泥鳅爱打洞，农民夜里还要提着灯去巡查。紫雀界的田块大的不足一亩，小的只能插几十株禾苗，大小悬殊的田怎么公平分水呢？农家的办法叫刻石分水，在灌溉水渠里放几个小石墩或者木墩，墩与墩间距不一，分别连着不同农户的田，水流过第一个石墩分成两道，一道进田，一道继续下行，再经石墩逐次分流。石墩缝隙的宽窄还按着各家田亩的大小设计，田大的缝宽，田小的缝窄。最妙的是石墩之间还装着小闸板，自家灌完了关闸节水，下游的田水量自然增加。一套简单装置让大多数田块用水均匀，农忙时节邻里之间也不会为了抢水红脸。田里也不只长稻子，每年五月中下旬秧苗返青，农民就把雏鸭放进稻田自由散养，九月收稻，鸭子留在田里啄食散落的谷粒和田间害虫，一直养到重阳。稻田养鱼也是同样的节奏，五六月间放鱼苗，九月收获成鱼，小鱼留在灌水的冬田里越冬，鸭和鱼在田里吃虫吃草，粪便肥田，游动又把泥水搅活，改善了土壤的透气性，一份田两份收，还养出了好生态。千百年来紫雀界的农家不回林开荒，也不要河水倒流，而是先保护后开发。2014年，国际灌溉委员会首次评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紫雀界梯田成功入选，实至名归。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梯田耕作也养出了紫雀界独特的民俗。一年中最隆重的祈福仪式是农历八月初十的稻神节，祭拜尝百草教民种稻的神农氏。这一天人们备下猪头四足、雄鸡梨酒等十多种贡品，请五位道士登上高台，以最隆重的仪式祭拜五谷大神，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中秋除了吃月饼，当地还有个独特的风俗叫送小孩，简单说就是孩子们把偷来的冬瓜装扮成男孩模样，送到还没有生养男丁的人家，再扯断瓜藤让瓜水流出来，算是这个小孩尿了床，祝愿主人家来年添丁。这些风俗的背后正是梯田耕作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民以食为天，紫雀界的饮食也和梯田紧紧连在一起。稻米是主食，米做的粑花样繁多，糍粑是过年必备，还有一种叫鸭子粑。山高物重，新鲜食物存不住，山里人又有风干板鸭、柴火腊肉、酸辣腌菜，这一整套耐存放的美食都是梯田生活的滋味。最有乡土气的一道要数水车冻鱼，做法简单的出奇，田鱼下锅清水煮开，不放油也尽量不放葱姜，捞出来在常温下放上一夜就自然凝结成坨，晶莹剔透，入口即化。当地人坚信只有用梯田里养的田鱼配上当地老井的水，才能做出最地道的冻鱼。这道简单的菜是对食材的尊重，也是对梯田文化最长情的注解。上千年的梯田技艺就这样在一餐一饭里悄悄传了下来。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回头再看这句老话，紫雀界人最清楚它的分量，那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他们的祖先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杰作。没有一座大坝，没有一条干渠，
有的只是对一座山的脾气秉性摸透之后顺势而为的千年坚守。如今16个村庄17000多人依然在这片梯田上春种秋收，自流的水还在流，古老的田还在长。紫雀界这部写在山坡上的水利史诗，一页一页还在往下续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到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中国驻宋卡总领馆8月23号发布的消息，8月22号20时起，泰国南部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多个县区接连发生治安案事件，共发生案件51起，造成2人受伤，其中陶公府发生治安案事件数量最多，为22起。当晚陶公府实施宵禁至23号6时。总领馆提醒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中资机构关注相关新闻动向，配合泰主管部门要求，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身安全防范。 当地时间8月23号，俄罗斯奥伦堡州奥伦堡市长尤马迪洛夫通报，该市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数架无人机在工业区上空被击落，无人员伤亡。无人机碎片坠落在俄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仓库区域，引发火情，已被迅速扑灭。另据奥松公司新闻处通报，因无人机袭击，该公司奥伦堡州仓库夜间疏散了300多名员工。无人机碎片坠落引发火灾，该仓库内的商品已在平台页面上暂时隐藏，无法订购，部分订单将被取消。奥松公司表示，目前也无法从仓库运出商品。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外交部长萨尔回应称，以方无意升级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及魁北克省省长均发言力挺。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呼吁加拿大各省团结一致，组成加拿大队，动用一切手段回击美国。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当前美国政府不可信，加拿大必须挺身而出，直面霸凌者。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2号宣布，首都堪培拉所属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将加入枪支回购计划，以进一步落实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之后政府收紧枪支管控的相关举措。8月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15天便直达贵阳。此次班列的顺利抵达，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8: 哎，我看到你了。
9: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0: Hello,
11: bonjour,
12: hola,
13: konnichiwa,
14: comment ça va,
15: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6: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18: Marhaban, Mr.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
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回想一下，可能会发现平常明明没干什么体力活，但是下班回家的时候经常感觉社交电量耗尽了，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好说的，甚至有的时候会在电梯里面或者食堂排队的时候或者跟邻居的闲聊，好像慢慢的正在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这不是错觉哈，最近看到一项覆盖美国、墨西哥、欧洲等地历时14年的研究，发现从2005年到2019年这10多年间，每过一年，每人每天说话的词汇数量就会减少338个词汇，14年下来累计降幅达到28%。 那么这些消失了的词语呢，不是做报告，也不是课堂发言，而是非常日常的维系人们之间关系的那些对话。比如说如果是中国的话，可能是吃了吗，或者是可能说哎呀今儿真冷啊，或者是一段讨论说你昨天看那个什么节目了吗，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研究虽然它的样本并不是那么多，只有2000多人，但是还挺符合我对周围世界的观察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说话变少了这件事情，大家的体会和感受，它究竟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以及那些消失的对话还能不能找回来哈。先问一下二位的切身感受吧，你们对这个现象会有共鸣吗？
17: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在校园里头工作的人，我觉得这个现象在学生当中呢，我可能就是观察的最多，然后也是自己反省的最多。就是比如说课间呢，我记得以前呢都是一下课然后就是连堂吧，然后那个课间呢学生可能就是很热情的跟彼此交流啊，就是稍微示范一下，然后那个聊的一些有的没的。现在就是好多学生可能那个课间呢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电脑或者手机查一下微信呢，看那个其他人的那个朋友圈，没有就是彼此之间的有那种闲聊，我就觉得哎呀就稍微可惜啊。因为我自己也在就是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那个现代的这个交流当中的，我觉得很容易就是跟以前的不一样的，不是两个人在闲聊的，而是是一个有需求的人，然后有一个是在就是做服务的一个人，就是尤其这个也是就是我一直像就是跟学生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作为老师某种角度我就是要服务学生啊，就是我要很耐心啊，我要那个自己去揣度和猜测，如果他们没有表达清楚啊，我是在这个交流当中的，我的这个要付出的这个精力肯定要比学生要更多一点的。而且现在也是就是学生有那个人工智能，他我觉得也是把这个被服务在交流当中的这个功能也变就是放大了，就是我问他任何一个问题，不管我的表达怎么样的，他都会给我一个回答。我想打断他我也可以打断他，我想把他关闭了我也可以把他关闭了。但是就是我们在日常闲聊当中的，就是我们都是要承担这一番交流的这个代价和那个就是
0: 互相为对方服务的。
17: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可能好多人他们就觉得平时我为什么我还要去照顾你的情绪，为什么我还要耐心去解读你的意思，为什么我还要听到你今天这些无聊的事情呢？我觉得就是对整个交流和那个沟通的这个本质的这个视角，我觉得还是就是有一些挺大的变化。
0: 你要是说到这种寻求别人的服务的这个需求，我觉得现在更是在下降。以前你可能有什么疑问你会找个身边的人来问，那个时候就会产生交流。现在很多人有疑问直接上手机里面找一个人工智能来问，就没有交流，压根就没有了。真的是有这变化。张鑫你有感觉吗？你是否感觉自己或者身边的人越来越安静啊？
18: 不是我啊，你们知道我这个人社牛，我这肯定不会安静。但是周围的人会，我觉得说实话可能是第一呢时代不一样，而且可能是文化也不一样啊。第一呢时代不一样，因为当年刚才你说的这个我特别特别有共鸣。你说的我们这个在学校那什么叮了叮叮叮叮的这个声音啊，我就跑到外面，然后就我们自己会比如说我出一个什么5毛，那个他说什么的3毛钱还是什么，然后我们自己买了一个一个球。

0: 我们买一个小球，然后我们在那儿，哎呀，坐坐坐，那随便踢啊，然后就是聊、哦、聊东聊西，聊这个，反正现在自从有了手机，有了这些电子产品，我觉得我们就是沟通的频率，你看上一次咱们私下啊，我不是说我为什么很喜欢录老外看见这个节目，因为我一般比如说我在家，其实我跟我自己的爱人，我们很少聊，就是我们聊的东西每天几乎都是一样的内容，
1: 就日常对话嘛、
0: 哎、
1: 是吧、
0: 哎、什么对了，没有那种深度的聊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说哎呀，我们这个节目最好的一点就是咱们每一期我们就要聊一个新的话题，所以对我的一种精神的营养，
1: 大脑冲浪是吧？
0: 对了，我觉得是真的，这个是就是时代不一样，我觉得文化的不一样也是、
1: 嗯、
0: 在埃及我从来没有感觉过这种感觉，就是世界太安静了、
1: 哦、
0: 因为埃及从来不安静，你随便你哪怕你在路上，我是真的会有陌生人，如果你走一走、
1: 嗯、
0: 哎。完了，兄弟，你根本你不认识他，但是他还是会这样的，会觉得你路过他的地盘、
1: 嗯、
0: 他也在得耍这样的一个存在感，哎，干嘛出来？真的就是埃及从来不会安静，但是到了中国，可能是再加上我自己这样的一个老外面孔，
1: 嗯，
0: 好多人会觉得，哎呀，哪怕他们本来想打招呼什么的，他们可能看着会觉得，万一他不会说中文，所以可能会选择了。包括我们坐电梯，我这一辈子我觉得过得最慢的，这时间过得太慢，就是坐电梯。我一般我在埃及坐电梯，我的妈，比如说看一个老阿姨拿着东西，哎，阿姨，今天你买的这个菜多少钱呢？哎，那就聊这个聊那，但是在中国就坐电梯，人家看我，我看他，然后就咱假装都不看彼此，然后特别尴尬，感觉时间过得太慢了，所以我真的，
1: 就是电梯里面可能有七八个人，但是一根针掉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是吧？
0: 是的，是在埃及。就永远不会这样，
1: 是、啊、
0: 永远不会这样。我可以说，哎呀，我就看着这个人，我说，哎呀，你买的那套衣服不错啊，从哪买的？多少钱的？比如说他看手机放了一个什么电影啊，或者是放了一个音乐的一个，我认识，哎，你也看这个，我也看。嗯，一下子会有那种聊天的一个话题，但
1: 是哪怕不认识的人之间也会这样随意的聊起来，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在这儿，哎，可能是文化差异吧。我真的，我觉得
1: 对。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两个原因哈，一个是科技的发展，我们说从过去到现在，现在人们越来越多的依赖线上的交流，或者是沉浸在自己的这个虚拟世界里边，这份研究最初的猜测就是这样，可能是智能手机的锅，因为这段时期你看2005年到2019年正好是跟我们的社交媒体还有即时通讯的爆发是完全重合的，那么这一点在年轻人身上呢尤其是明显，年轻人25岁以下的人群比中老年人会降低更多的口头表达，但是也不全然如此，就是这个研究里面也发现了，就是不太热衷于社交媒体的中老年群体，他们的说话的字数同样是在稳定的下降的，所以说不仅仅是科技发展的锅，也是关于公共空间的变化，关于这种大家在公共空间里面偶遇或者闲谈这个土壤在流失的一个趋势。郑希就说到了第二个这种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这个公共空间还有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边的人们互动的这种方式。所以郑希，你觉得在埃及像这种科技的发展并没有来抵消这个公共空间人们的这种习惯，对吗？
0: 没有，所以我觉得很神奇。所以虽然刚才咱们都说好肯定是跟科技的发展有关系，但是这个也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埃及也有手机，埃及也有 AI， 埃及、嗯、但是哎，我们没有被他牵着鼻子走、
1: 嗯、
0: 我们觉得我要保持自己的这种社牛文化。
1: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社牛一样的交流是比那个科技的力量把你拉到孤独的世界去那要强得多，强得多， 是吧？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以前我觉得我印象当中 比如说小区里边啊，邻居之间的交流还是很多的，哪怕点个头打个招呼吃了吗您的，这些我觉得依然是存在。但是就是这些年这种社交媒体的发展，手机的发展，还甚至 AI 的出现，真的改变了人们很多。连我妈她现在有问题都不来问我，她都去问她手机上的那个软件去了。所以社会环境对人的塑造是很大。那么在英国卡尔，你觉得这个科技的发展跟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不是很明显，会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安静？
3: 其实一个国家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的，就是大城市和农村呢，或者郊区吧。因为我觉得在我印象中的我们那边那个农村和那个就是郊区的一样的，还是特别喜欢那种闲聊的，就是碰到谁跟他们聊两句啊，就是经常就是自己在那个外面的，在大街上就是走路，可能会看到两个人可能彼此遛狗，然后就是聊个五分钟，然后继续走，或者在酒馆什么的，就是碰个头，就是偶遇，然后也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个就是挺多的。但是在那个市中心啊，或者这种就是人比较密集的地方，我觉得偶遇和这种闲聊就明显会减少。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因素，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以前呢，可能就是我们去买票可能跟那个卖票员聊那么几句的，但是现在我们都是通过手机，比如说最简单导航，以前的可能要问路啊，现在这个也是完全不用，或者我们结账的时候也是可以直接就是通过手机啊，买咖啡啊，什么电话预约什么，现在好多这些流程全都是被那个自动化。所以其实虽然这些东西他们就是减少了我们日常交流的这个摩擦，但是其实好多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啊和那个交流啊都是附着于这个摩擦里面的。
1: 没错，是的，是的。你说到这种去点单，这个我正好前段时间经历了一次，我当时很受震撼，就是在一个咖啡馆里面，我跟店员说我要点一个这个不加冰行吗，他就让我到手机上去点，我说我跟你说不可以吗，他说他要走流程，就是他一定要在手机的单子上面显示他才能够操作，不然的话他就违规，就是他们必须要从线上走，那么眼前两个活生生的人竟然不能够完成这个沟通的过程，而且我看他们一直在忙，非常非常忙碌的，所以我感觉他们就是有点像被异化的机器一样的。
0: 刚才你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因为你看啊，在埃及我们尤其是在餐厅这一块，我敢说99%的餐厅都没有这个功能，所以你可能就是跟服务员可以有一阵这样的沟通，哎，今天你们有什么好吃的呀，那个你给我推荐一下吧，包括你这在结账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板比如说看那个小孩，哎呀太可爱了，哎呀本来原价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给你们点了，你看你们家孩子那么可爱，那再给你们有那种沟通啊什么，但是现在呢那种扫码点餐，扫码支付，扫码那你刚才说的这个每一次我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啊我就到了这
1: 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谈论过一期关于扫码点餐这种服务，对于有些社恐的人来说真的是福音啊，他们就不希望跟别人有语言上的交流，他们就喜欢默默的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吃就好了。所以我确实也觉得科技的发展呢，它是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有一些选择并不是人们都想要的。
3: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共鸣的，这个也是特别有趣，我就是从一个就是经济行为学去考虑，就是我们主向选择这种就是方便降低摩擦，然后每一个选择就显得非常理性的，但是我们把所有这些选择都叠加在一起，我们会发现整体反而就变成了我们不想要的那种生活方式，
1: 每一个小的选择看起来都是我要的，但是最终达到的结果好像我不太想要。
3: 对，
1: 是，所以现在关于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安静。那研究者呢也直接把它跟 现在很多国家开始流行的孤独感病联系在一起，认为正是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安静，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跟世界失去了连接。研究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每少说一句话就少一个连接，所以问题就是那些消失的对话还能找回来吗？你们有没有觉得要多说几句话，现在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需要刻意去做的一件事情？
3: 人，我觉得进入这个现代科技的这么一个时代，其实是我们

0: 整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与社会的这个关系都是要重盘考虑。因为以前呢，我觉得就是社交是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资源的，就是比如说你说现在就是我跑到就是农村呢，或者我想到就是每次我到那个我的大姨她住的那个城市，在爱尔兰最北部的
1: 人少的地方，
0: 人少，然后我到了哪边呢，她还会去那个就是叮嘱我，就是说你哎，你去看谁谁谁，你到他们家按一下他们门铃，跟他们聊一会儿，他们看到你肯定很高兴的，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能一天呢就不会见到其他人的，就是在那边就比较孤独，然后就觉得就是有新鲜的或者不一样的人到他们那个村子里啊，就是一种比较稀奇的事情，觉得就是我应该过去跟，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很烦，我就是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度假，然后你还要让我跑到那边，然后他好像自己对我自己的这种感受他没有太理解，因为作为老师也是一个整天的都是通过语言和交流的，就是在一直在服务别人。
1: 你就是说的太多了。
2: 我不希望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安静。我希望在那边，你看，包括我现在，你这可能是大家不知道的一件事。大家睡觉，我是不是要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这样的话可以睡个好觉。我不是，我得有一种吵的声音，我才能睡好。
1: 要有白噪音。
2: 我要是太安静了，我会睡不着的。我得如果太安静了，我会放个电影或者什么，然后就把声音调的那种小一点的，然后就让手机播原因。反正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声音可能是比较小，听不太清。但是还是有一种声音这样的一个打破这个安静的这个氛围的，我才能睡得着。
1: 你是不是有点想要有一种我在人群中的安全感？是不是？
2: 对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看，现在我发现了有很多，我觉得是人，就是他可能是对这样的一种需求一直以来都是有的，但是可能是每个人的这种表达或者是满足自己这样的一个陪伴有不同。方式，比如说，你看，现在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好像在埃及，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什么追剧的平台呀、啊。我们没有弹幕这个概念
1: 啊，
2: 这个弹幕这个词，我是来到中国之后开始玩中国的一些看电影的平台或者什么，才知道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烦，就是我看电影，然后
1: 我以为你会很喜欢的，可以一边看一边跟人交流。
2: 我看电影，我觉得我已经就是把自己放在这个电影里面了，我就特别的那种专心的看电影，但是每一次会有一些字儿这样，因为我的眼睛特别那个什么，特别敏感，我看汉字特别敏感，比如说每一次我看到那个什么，如果我看到了我不认识的汉字，我得暂停，我得去查，
1: 干扰你就是，
2: 会干，对了，我这样的话我的注意力不是在电影的这个故事，我就是在另外一个，哎，人家他说的那个什么梗啊，哎，这个是什么什么，但是你看这个也是一个现象，就是好多人他们真的，他们比如说他是一个社恐，他不太愿意跟别人当面这样的去聊天，但是他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也希望有共鸣，
1: 对，
2: 有陪伴，所以他把比如说他对这样的一个镜头的自己的一个解读，哎，通过弹幕给写下来，然后有人如果他认同他的这个弹幕会给他点赞或者回他的这个弹，我觉得啊，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现象。
1: 你看，其实我觉得弹幕的流行恰恰就是说明人们想要跟别人进行连接的这种心理需求。
2: 是的，所以你看，自古以来我觉得人跟动物其实是一样的，喜欢在一种群体生活，需要这样的一个陪伴，不然他真的会影响到他的精神的健康。
1: 是的，
2: 所以你看，我跟你说一个最后的一个例子
1: 啊，
2: 你看，比如说有人什么犯罪，他在牢里不老实，那么我们怎么给他一个最最最吓人的一个惩罚是什么？给他一个叫什么单人什么监，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对他的一种特别特别大的惩罚，你在自己的一个屋里就是这样，没有任何人，
1: 孤独是对一个人最严重的惩罚是吗？
2: 真的，这个是在我们埃及法律最严重的一种惩罚，就是单人屋，哎呀，那这种感
1: 觉被孤立，这个
2: 被孤立
1: 接受不了的是吧？
2: 是的，
1: 这可能也是大多数文化里面人和人之间的样子。
2: 是的，
1: 只不过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然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的文化

0: 那可能更保留的更好一点，有的呢文化呢走得更快一点更急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些研究也让我们反思，看到自己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变沉默的，而是慢慢慢慢的，每年少说那么多少词，然后跟世界的连接就慢慢慢慢变得稀薄。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开始感受到这个缺失呢，又会往回找，意识到我们现在对于面对面的有声音的对话仍然是非常渴求的，它仍然承载着那些打字也好表情包也好无法替代的社会还有认知的功能。好，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Pau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2: Shukran Saddam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拜拜。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esthetics。 Aesthetics 审美美学。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到海外社交平台以后，同样引发热议。新加坡媒体开门指出，这种现象表明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从中式田园视频，再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古建筑，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无论是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还是中式生活方式，背后都是中国产业实力、科技创新、文化活力的有力支撑。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时
6: 充满希望。
5: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加拿大总理宣布将对美实施等额反制关税，获多位省长力挺。美方称暂无重启谈判计划。
11: 乌克兰总统表示，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专家认为，短期内对缓解俄乌冲突作用有限。
10: 伊朗警告称，参与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都将被视为敌人。专家认为，全球能源安全危机或将持续较长时间。
11: 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制约核电和水电产能，欧洲电力供应承压。
1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活动签署多份协议，让全球好物更快进入中国。国际机构认为，中国持续扩大开放，为全球贸易伙伴注入新动能。
11: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田径决赛，天宫队以 38.15 秒夺得本届运动会首枚金牌。
1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中国队出战混双、女双和男双决赛。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
10: 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在最后时刻破裂，美国对部分进口自加拿大的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举措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凌晨0时0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2号12点01分生效。
11: 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将对美方关税实施等额反制措施，并获得国内多位省长的大力支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暂无与加拿大重启贸易谈判的计划。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2: 卡尼宣布的反制措施内容包括，从9月8号起，将对来自美国多个领域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保护加拿大工人、农民、普通家庭及企业的利益。此外，他在22号发表的全国讲话中还说明了其指示谈判团队暂停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原因。他说，加方无法接受美方的提议，也不会满足美方的要求。
13: 过去一年多来，加拿大始终本着诚意与美国密集磋商，以期达成一份新的全面贸易协议。我们务实、有耐心且坚持不懈，不放过任何达成协议的机会。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加拿大政府比许多人更早地认识到，美国会将经济一体化当作武器。有时，他们的签字好像是可以随时涂改的一样。我们无法接受美方的提议，也不会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
12: 对于卡尼的强硬表态，加拿大多省省长纷纷发声表示支持。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
14: 我一直主张加拿大必须反制美国的关税，以关税反击关税，以加元反击美元。我很高兴总理没有签署协议，因为那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场争端并非由我们挑起，但我向你保证，我们终将赢得胜利。我们将团结一致，组成加拿大队，并必须动用一切手段回击。
12: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说，
15: It is clear that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 cannot be trusted。
16: 当前的美国政府显然是不可信的，毫无疑问，这会带来经济上的阵痛，而且事实上痛苦也已经显现了。但我们必须挺身而出，直面霸凌者。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只会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没有协议也比达成一项糟糕的协议要好。
12: 魁北克省省长克里斯蒂娜·弗雷谢特表示，
17: It is essential also to identify the best way to retaliate。
18: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最佳的反制措施。现阶段保持团结一致也至关重要。联邦政府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17: Can be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at context。
12: 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目前暂无与加拿大重启贸易谈判的计划。
19: 美方暂时没有与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目前我们正在采取相应措施以应对加拿大的反制。我们的目标在于保护美国工人和美国供应链。我们一直提出要带领加拿大一同走上这条道路，削减对加拿大钢铁、汽车、 乃至木材等较为敏感商品的关税。加拿大此前拿到的已经是最优待遇，原本还可以获得条件更优厚的协议，但他们并不接受。
12: 对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税纷争，路透社的分析认为，这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关税争端，还可能对两国长期经济关系产生影响，包括加拿大进一步寻求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原有的贸易框架受到冲击。美联社的报道指出，美加两国长期拥有深度经济联系，而此次关税摩擦升级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关系裂痕。此次报道还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说，这次冲突可能不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内的短期摩擦，还可能推动加拿大进行更长期的贸易和经济重新布局。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此次新关税涉及的加拿大商品规模约为200亿美元，仅占加拿大输美商品约 5%。因此，从美国整体经济来看，短期直接冲击可能相对有限。美国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但就在关税生效最后实现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有分析指出，美方在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加双方虽然都试图在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但关税升级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如果美加贸易摩擦导致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美墨加协定破裂，到2027年，美国和加拿大将分别减少 21.4 万个和 10.2 万个就业岗位。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8月22号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即中阿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
1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但这不仅没有发生，反而使伊朗凭借团结和凝聚力成了令世界瞩目的强国。一些分析人士无法理解伊朗人民的这种抵抗精神，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1: 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外交部长萨尔回应称，以方无意升级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
10: 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
1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奥伦堡州奥伦堡市长尤马迪洛夫通报，该市当日凌晨遭无人机袭击，数架无人机在工业区上空被击落，无人员伤亡。无人机碎片坠落在俄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仓库区域，引发火情，已被迅速扑灭。
10: 23号，乌克兰利沃夫市一处药店发生爆炸，初步确认有2人死亡，目前执法人员正在现场开展工作，爆炸原因尚不清楚。
11: 据土耳其媒体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土耳其对商船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10: 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
10: 泽连斯基说，他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
11: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
10: 那么法方的援助能否缓解乌克兰当前拦截弹严重短缺的防空困局？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这种模式是否表明欧洲国家对乌援助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0: 法国转让防空导弹和向乌克兰提供反导系统的弹药，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啊很难缓解乌克兰现在防空短缺这样一个困境。因为法国自身的产量非常有限，每年的产量大概只有100到200枚，而且还要满足欧洲国家自身的国防需求。因此能够给乌克兰的这个防空系统的弹药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完全无法填补美国停止供应爱国者弹药所造成的防空的巨大的这种缺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法国同意转让紫菀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那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欧洲援乌的模式的一个重大转变。以往呢，欧洲跟乌克兰的这个军工合作都是一些低端的常规武器，像这种反导系统非常高端啊，所以能够给乌克兰授权，这实际上确实是欧洲援乌上的一个新的变化。短期看呢，我觉得是难以缓解乌克兰的这个防空的这种短板。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产线的改造、零部件的配套、人员培训至少需要1年以上。因此呢，今年冬天乌克兰是注定无法实现这个欧洲反导系统装备的本土化量产。从中长期看呢，我认为呢，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着这个反导装备的授权本土化生产，可能会降低乌克兰对美国装备的严重依赖。因为特朗普在俄乌政策上还是趋于保守，因此欧洲搭建独自的军工供应链和生产链，可能会提高欧盟在俄乌和平进程中的话语权，也能够呢借此增强欧洲

0: 总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正在提高对俄乌冲突的直接参与度，竭力遏制这一趋势。
1: 那么从意愿联盟成立至今，欧洲方面对俄乌冲突起到了什么作用？欧洲内部的分歧给当前的俄乌局势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张红的解读。
2: 意愿联盟更多体现了欧洲的一个外交态度啊，对于目前的俄乌和平进程影响非常有限。意愿联盟现在能够达成的唯一的成果，可能就是他们在七月份刚刚签署的要联合十国生产弗雷亚反导系统，但是呢，该系统的研发至少要持续一年，因此呢，这至少到2027年才有可能啊生产出啊这个供乌克兰可用的反导系统。那目前看来呢，这个即便是欧洲国家频繁的举行联盟的这种会议，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外交上的造势，对于目前的俄乌局势和乌克兰的这种弹药不足的问题，我觉得影响是有限的。第二呢，我们就知道现在欧洲内部实际上是有很大分歧的，欧洲国家掏钱这个问题啊，确实面临着很多内部的政治压力和财政压力。比如说现在法国、英国、德国在援乌上很积极，但是他们更多的是愿意借钱，而不是无偿援助给乌克兰，以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作为抵押，向乌克兰提供某种贷款。说白了，这个钱还要还的。所以啊，像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希腊呀，像那个意大利呀，还有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他们的这援乌问题上，他的这个政治上可以站台，但是不愿意掏钱。像波兰呀，还有波罗的海国家啊，他们参与志愿联盟，但是呢，他们不愿意派兵到乌克兰，因为他担心惹火上身。说白了，志愿联盟还是一个外交的站台的一个工具，舆论造势的工具。在未来的和平进程中，还要看美俄之间的交易，看乌克兰能不能愿意这个跟俄罗斯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或者是做出巨大让步的停火协议。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并要求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2号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有关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他表示，海上封锁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且伊方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任何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会晤。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雷扎伊指出，双方重要磋商之一是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
1: 22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卡里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如此大的风险之中，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存续都岌岌可危。
0: 在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的背景之下，伊朗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这场美伊之间的经济抑制战将对全球能源安全和国际地缘风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的确呢，我们看到伊朗呢是已经画出了红线，也就是参与对于伊朗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呢都会被伊朗视作为敌人，并且伊朗还威胁会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并且呢还瞄准区域内的各条

0: 石油出口的替代路线。伊朗的逻辑呢，其实很明确，也就是美国既然断了伊朗的能源出口，那么伊朗也将断掉整个地区的能源出口。总体上来讲呢，仍然是在延续着既往的这种所谓对等反击的逻辑。可以说，伊朗的表态是将能源通道的问题呢，直接绑定了经济博弈的总体框架，也会产生多重的外溢影响。那么其一呢，就是全球能源市场可能不得不要考虑长期供应中断的这种风险，而不仅仅是按照短期扰动来进行定价。另外呢，像能源危机也正随着化肥、硫磺等衍生品呢，向粮食危机进行传导。那其二就是美国财长贝森特所谓的要么站在一起要么为敌的这种政治胁迫，其实正在迫使各国选边站队。那像欧盟、印度、土耳其等美国的传统盟友，其实也同样面临着二级制裁的压力。那全球贸易规则和多边体系遭到进一步的撕裂。那第三呢，就是伊朗已经公开的威胁，如果冲突升级，反击措施可能会包括打击美国所使用的北约国家基地，以及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那么这就使得冲突外溢至中东以外的风险是显著上升。不过也要看到的是，伊朗呢同时向伊拉克来发布了相关的这种油轮的通行许可，也继续与阿曼呢谈判着航道安排，说明至少在现阶段，伊朗所发出的威胁更多还是一种威慑性的话术，实际上呢仍然保留着差异化管控的博弈空间。那所谓的这种经济抑制战，本质上是双方都在赌对方先承受不住国内的压力，但是目前来看，全球经济都会为此被迫买单。
1: 另据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8月22号对媒体介绍说，援助于保加利亚贝斯梅尔空军基地的美军 KC-135 加油机已于本月21号离开。斯托扬诺夫进一步介绍说，美军加油机驻保期间主要开展的是训练活动，而且没有离开过北约国家空域。
2: 上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至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说，保加利亚此前曾允许美国使用保首都索菲亚的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如何解读这一事件？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0: 确实，我们看到在七月下旬的时候呢，保加利亚议会是批准了美军在其境内的基地来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但是后续呢，我们看到其实只有两架抵达。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这两架加油机抵达保加利亚之后，也是再次向保方来进行施压，并且呢，媒体也披露说，伊朗的确是正在评估在冲突升级之时呢，打击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的美英军事设施。那当然，北约这边也是有所行动的。我们看到北约秘书长吕特呢，是在向保加利亚总理承诺北约的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的适用。但即便如此，在8月21号这两架加油机还是提前离境，比批准的驻留期限是足足早了6周。那么从最终的客观结果来看呢，可以看出，首先是伊朗的威慑的确是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那尽管保加利亚和美国双方均在否认撤离和伊朗的威胁有关，但撤离行动客观上还是回应了伊朗的核心关切。那第二呢，就是保加利亚的国内政治压力其实也不能忽视。在部署批准之后，其实保加利亚的当地民众是多次举行抗议，担忧基地成为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目标。那保加利亚政府提前撤机呢，也是有安抚民意的这种考量。第三呢，就是这也再一次的暴露了北约南翼的这种脆弱性。伊朗今年此前的这些导弹的射击已经证明其导弹能力的射程是可以覆盖到东南欧。那北约第五条虽然在政治上给相关国家提供了安全背书，但当事国自己所面临的风险还是实实在在的。目前来看呢，伊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将威慑的范围延伸至了欧洲，但也增加了误判和冲突外溢的风险。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3号，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阿尔奥贾附近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名以色列男子受伤。以色列安全部队随后在现场展开大规模搜捕。
2: 近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的高位，致使欧洲债券市场持续受到影响。尽管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一度缓解美债抛售压力，但是欧洲债市仍普遍承压。多家欧洲市场机构认为，美债市场波动可能继续影响欧洲金融市场。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一会儿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17: 你好，星辰。
1: 今天是处暑啊，但是感觉暑热并没有停下来，明天就要出伏了。那么先请介绍一下气温的情况吧。
17: 好的，那的确啊，暑热的消退不会一蹴而就。那今天截至下午2点，像重庆、四川、新疆的站点呢，是包揽了全国高温榜的前10名。结合上湿度，四川陵水、重庆沙坪坝的体感温度可能都超过了40度。那中东部很多地方虽然 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大呀，也是胜似高温。进入到处暑节气，通常南方的暑热还会持续，北方能够率先开启夏秋转换。那未来七天也大概是这样的节奏。25号以后呢，冷空气开始发力，大家翘首相盼的降温终于要来了。那基本上到了月底前后，北方30度以上的气温就不多见了。像石家庄，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仍在35度的高温线附近，但是到了下周四周五的时候，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5、6度，累计降幅能够达到10度左右，会凉快不少。但是对于长江流域以及新疆来说呢，高温天气依然较多。城市当中，重庆和武汉未来七天将会有6到7天的高温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也大多在高温线上下徘徊，所以防暑降温的工作也不能松懈。
1: 那么近期台风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最新的情况如何呢？也请介绍一下。
17: 好的，那目前海上三台共舞的局面还在继续，尤其是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简拉维对我国的影响是正在进行中。那紫檀还在北部湾上，下午4点即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20公里，预计它还会继续在北部湾回旋扫动，要到明天的傍晚起才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强度可能还会加强到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那它的回旋扫动就可能会导致广西南部等地持续出现强降雨。而20号台风简拉维下午4点即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北偏东方向大约65公里，预计明天将会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那受这两个台风的影响，23到25号，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将普遍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尤其是广西的东南部、海南岛西北部、福建沿海以及台湾岛南部，局地累计雨量将会达到200到400毫米，台湾岛局地会超过500毫米，容易引发城乡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一定要高度警惕，加强防范。星辰，
1: 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1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8: 加拿大总理宣布将对美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或多位省长力挺，美方称暂无重启谈判计划。
1: 乌克兰总统表示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专家认为短期内对缓解俄乌冲突作用有限。
18: 伊朗警告称参与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都将被视为敌人，专家认为全球能源安全危机或将持续较长时间。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活动签署多份协议，让全球好物更快进入中国。国际机构认为中国持续扩大开放为全球贸易伙伴注入新动能。
18: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田径决赛，天宫队以38.15秒夺得本届运动会首枚金牌。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中国队出战混双、女双和男双决赛。
18: 8月19号到24号，由中国海关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系列活动在辽宁大连举行，这也是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内容。目前，该系列活动已进入收官阶段。活动取得了哪些务实性的成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叶焕的介绍。
19: 本次的这个系列活动 APEC

0: 全部21个经济体的海关代表是悉数的到场，还有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累计有500人次参会。那可以说是一场亚太海关领域的高水平盛会。那本次活动也是收获了一批实打实的合作成果。中国海关与多个 APEC 经济体的对口部门是签署了6份农食产品以及海关领域的合作协议。这6份协议当中有4份都是聚焦了农食产品进口，覆盖了鲜食水果、水产品等重点的品类。就比如和智利签署的鲜食水果舒华植物检疫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那这些协议当中啊，大多是集中在了进口通关检验检疫上的务实安排，来助力亚太经济体的农食产品能够更快的顺畅的进入到中国市场。就比如用这个电子证书来替代原先的纸质证书，缩短口岸审核时长，就能提升水产品的通关效率，来减少生鲜货物的损耗。那 APEC 经济体呢，是我们重要的进口来源地，我国超过1半的进口贸易是来自亚太地区，以高新技术设备、机电中间品、能源矿产、优质农食产品为主，既能为国内的制造业提供关键的生产要素，也持续地丰富国内消费市场的供给。也正如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大会上提出的，要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到中国大市场。而这一批签署的双边协议呢，也正是对这一倡议实实在在的落地实践。
1: 眼下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国际机构专家近期纷纷表示，中国的强劲需求和市场开放正在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出口、就业和汇率等多重支撑。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汇誉集团旗下信用研究机构信贷视野公司亚太区策略主管曾竹君认为，中国对全球的净需求贡献正在上升，
3: 进口增速快于出口，这就意味着中国对全球的净需求贡献正在上升。过去外资来到中国，很多程度上是看重一个低成本的要素，但是今天中国吸引全球要素的是市场规模、产业链配套的这个完整度，以及新技术能够快速适应的应用场景。
2: 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指出，中国的强劲需求为众多出口导向型的新兴经济体构建起了一道重要的缓冲屏障。
4: 很多新兴的经济体他们都是出口导向的，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这些的经济体他们可以保持的就是他们外汇的收入，因为他们出口给中国可以赚到外汇，带来汇率的稳定，最后带来物价的稳定，最后就是就业的稳定。
2: 曾竹君表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将巩固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连接，加强中国供应链抵御风险的韧性。
3: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经济体的出口依赖中国的终端市场，然后供应链绕开中国的成本就会越高，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用开放换来韧性会比美国用关税壁垒来寻求安全这样的策略会更加持久和稳定。
2: 针对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专家表示，零关税为非洲国家带来的不仅是出口规模的扩大，更是出口结构和产业布局升级的重要契机。同时，对中国企业而言，非洲市场需求扩大和贸易环境改善，也有助于带动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物流服务、仓储加工和产业园区合作。
5: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6: 今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现场，400米大型组决赛开赛。经过角逐，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
1: 在昨晚的百米预赛当中，中国机器人以9秒39的成绩超越牙买加名将波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引发多家外媒关注。我们来听报道。
7: 路透社报道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报道称，比赛初期这台机器人一度落后，临近终点时完成反超，战胜了烽火闪电队。 风火闪电队最终成绩为9秒47，同样超越博尔特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报道还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英国《卫报》的报道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开幕，赛事为期5天，共有2000余台人形机器人参赛。这场盛会显示出中国在高端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称，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现场，数百台人形机器人列队整齐入场，展现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高于首届赛事人形机器人0.95米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超过了古巴选手哈维尔·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报道称，赛事开幕的同一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在北京举办，多家企业在大会期间展出约3000款产品，其中就包含人形机器人。报道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报道同时援引专家观点指出，人形机器人实现大规模实际落地应用还需要时间。不过，不少前来观看机器人运动会的观众都为人形机器人性能的飞速提升而感到振奋。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今年持续高温少雨导致德国主要的河流水位屡创新低，其中就包括承载着德国约80%内河航运量的莱茵河。对于高度依赖内河运输的德国工业而言，低水位已经从航运问题逐渐演变为供应链压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是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段，在我脚下这里曾经也是河道，但现在却遍布着河水退却后裸露的礁石。截至22号上午呢，官方报告这里的水位为20厘米左右。虽然近期降雨让水位有所回升，但这一数字仍低于2018年创下的23厘米历史最低纪录。作为对比，2010年至2020年间，这里的平均水位约为257厘米。极低的水位不仅意味着河滩大面积裸露，也意味着货船吃水受到限制，德国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正在面临严峻考验。莱茵河水位下降，受影响的不仅是航运，更是这条河流背后的整个工业供应链。莱茵河是德国最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之一，煤炭、石油、矿石以及大量化工原料都通过这里运往德国工业基地。德国央行在20号发布的最新月度报告中指出，数月来的干燥天气导致莱茵河及德国其他河流水位大幅下降，船舶无法满载航行，运输成本上升，货物运输延误，工业生产和出口因此受到影响。德国央行认为，低水位已经成为影响德国第三季度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并正在明显拖累德国经济复苏。德国经济研究所此前的情景测算也显示，如果低水位持续一个月，德国水路运输量可能减少约25%，工业生产可能下降约1%。从眼前的低水位到需要减载的货船，再到受到物流成本和运输延误而影响的工业企业，高温干旱正在沿着莱茵河这条德国工业运输生命线，把气候风险一步步传导到实体经济。
6: 今年夏天降水不足与大范围干旱从供给需求两端冲击欧洲的电力系统，尤其是核能与水力发电产能，这也导致多国批发电价明显的上涨。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9: 在核能发电领域，法国核电常年占国内发电量的60%以上，全国57座核反应堆均建在沿河或沿海地区，以满足机组持续冷却用水需求。高温天气造成部分河流水温上升，河水水位与流量下降。为遵守取水与热排放环保规定，法国电力公司 EDF 不得不降低部分核电机组功率运行，甚至临时停机。 在八月中旬开始的第五轮热浪期间，最多有八座反应堆完全停机，另有五座反应堆降功率运行。法国约20%的核电产能一度受限。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能源政策专家保罗·多夫曼介绍说，
10: 目前法国电力公司正考虑修建更多冷却塔，就是人们经常看到的向外排放水蒸气的设施。但问题在于，在水资源日益紧张的当下，冷却塔会通过蒸发造成河水或者地下水的大量损耗。
9: 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唯一一座核电站。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冷却水供应不足，最后一台运行机组于8月13号受控停机，核电站至此全面停运。八月早些时候，罗马尼亚军方曾炸开多瑙河中一处水下掩体，后又将四艘装满石头的驳船沉入河中，希望引导河水流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助力核反应堆冷却，但此举未能从根本上缓解缺水问题。数据显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原本供应全国大约20%的电力。在罗马尼亚的邻国匈牙利，该国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近期也同样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在持续的高温干旱下，除核电产能受限外，欧洲多瑙河、莱茵河、波河等流域水库蓄水不足，也导致多国水电站发电量严重受限。在塞尔维亚，该国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进入八月，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在奥地利，当地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多瑙河沿线水电站七月发电量较常年同期下降约30%，部分小型水电站发电量下降幅度接近50%。在意大利，七月全国水力发电量同比下降14.9%。今年五月至七月，欧盟整体的水力发电量降至至少10年来的最低水平。欧洲一个智库的最新报告显示，高温与干旱冲击核能发电、水力发电，推高火力发电成本。同时，制冷需求攀升，拉动用电增长，供需两端共同推高电价。
5: 环球资讯广播，
1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
6: 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起，萨尔瓦多成为巴西接收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数百万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甘蔗种植园的劳动。
1: 近日，总台记者雷湘平对萨尔瓦多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2: 这里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萄牙语里意为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曾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如今这里已成为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马克思是萨尔瓦多老城区的英语导游，已在佩洛里尼奥一带从事导游工作20余年。他常年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这片街区的殖民历史，尤其是非洲奴隶在此遭受的苦难。据他介绍，萨尔瓦多老城区的很多知名建筑都是由非洲奴隶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萨尔瓦多从一片热带雨林发展为如今的规模，离不开奴隶的血汗与付出。
13: Because thousands of African slaves has lost their life over there.
14: 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因遭受鞭打失去了生命，所以大家称这片区域为佩洛里尼奥，就是鞭刑柱的意思。
13: Everybody called the name of this place is Pelourinho.
12: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美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塞尔玛·巴尼亚纳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他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0: 我的曾祖父就是奴隶的后代，他曾住在这里，从前在上面那边是处决和买卖奴隶的地方。我很早就知道这段历史，因此认为保护佩洛里尼奥的历史非常重要，同时让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也很有必要。
1: 如今的佩洛里尼奥地区已成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展示区域，在广场不远处有一座巴西非裔博物馆，里面展示了很多非洲裔巴西人的文化元素。博物馆工作人员马塞洛·库尼亚表示，
2: 奴隶制不是一段我们愿意拥有的美好记忆，但历史伤痛需要被铭记，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和被遗忘。
1: 总台记者雷湘平，巴西萨尔瓦多报道。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迎来五项决赛的比拼，中国队三队双打组合出战混双、女双和男双的决赛。有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媛。妍媛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比赛情况。
6: 好的，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女双的决赛啊，我们的世界第一同时也是卫冕冠军刘胜淑谭宁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暂时是0-1落后于这个韩国的组合白河那李少熙的啊，那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这个胜谭组合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能不能够啊上演一场逆转胜。那么在之前已经结束的混双的决赛当中呢，同样是头号种子啊，我们中国的这个组合冯彦哲和黄东萍是和法国的这个组合吉凯尔德德吕鏖战了77分钟啊，最后是1-2惜败啊，那么拿到了这样的一枚银牌。实际上对于这两队组合来讲的话呢，他们都是首次杀进到世锦赛的决赛当中来。像冯彦哲、黄东萍虽然说是第三次参加世锦赛的这个比赛，同时也是世界第一，但是他们前两次的世锦赛呢，这个运气是不太好，所以都是在较早的轮次淘汰的。那么这一次才是他们的首次的世锦赛决赛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跟对手来讲的话，双方其实在这个世锦赛决赛这方面经验是同样的这样的一条起跑线。而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说这个对法国的组合在利用这个冯彦哲黄东萍的一些弱点上，比如说这个冯彦哲身材比较高，那么他可能在这样的一些转身啊这方面会相对慢一点啊，那么利用他这样一些弱点方面应该是做的比较的好的。那么在这个攻防的方面是坚决不打这种拉吊啊，然后不让这个国羽去那么好的这样去起球，然后用这种连贯点杀的这样一种方式呢来打他们自己更加擅长的一种方法。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呢，这场决赛是输球啊，也是对手战术更加的正确吧。那对于冯彦哲、黄东萍来讲，他们也还会继续努力。那么，
5: 好，感谢彭妍媛。
7: 眼下三伏天已经尾声，但全国多地仍然暑热未消，此时人们在剧烈运动大量出汗之后应该如何补水？市场上的电解质饮料和运动饮料有哪些不同？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
8: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9: 相信不少人都经历过大汗淋漓时猛灌几杯白开水仍然口干舌燥的感觉，这是因为人在大量出汗时失去的不只有水分，还有电解质。我们体内的电解质主要包括钾、钠、氯、钙、磷和镁等，人体细胞的充放电过程都有赖于它们。无论是跑跳、眨眼、呼吸，甚至是心跳，身体每个微小动作的背后都离不开电解质的精密调控。那么为了补充流汗失去的电解质，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电解质饮料。根据国家标准饮料通则，电解质饮料是指添加机体所需矿物质及其他营养成分，能为机体补充新陈代谢消耗的电解质、水分的特殊用途饮料。这类饮料通常是以水溶解钠、钾、镁等电解质，再搭配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制成的饮料，可快速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电解质饮料作为一种功能性饮品，并不适合被当作日常饮用水，因为其含有一定量的钠和渗透压，长期当水喝会增加肾脏负担。因此建议仅在高温户外工作、剧烈运动、腹泻、呕吐或发烧等体液大量流失的情形下按需应急饮用。另外，在饮料通则的分类体系中，除电解质饮料外，还有运动饮料、营养素饮料、能量饮料和其他特殊

0: 如用途饮料等品类，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功能定位。运动饮料的核心是同时补充水分、糖分、电解质和能量，营养素饮料呢，则添加有适量的食品营养强化剂和补充机体营养需要，而能量饮料的核心则是提神抗疲劳。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黄夫，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导播欣欣，感谢各位收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文章写道，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 ，air conditioner 空调。随着欧洲部分地区的气温飙升，欧洲民众排起长队，只为能够买到一台空调。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 air conditioner 空调市场50%的份额。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空调品牌今年成功抓住了当前的高需求商机，尤其是在欧洲市场。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
1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但这不仅没有发生，反而使伊朗凭借团结和凝聚力成了令世界瞩目的强国。一些分析人士无法理解伊朗人民的这种抵抗精神，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外交部长萨尔回应称，以方无意升级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奥伦堡州奥伦堡市长尤马迪洛夫通报，该市当日凌晨遭无人机袭击，数架无人机在工业区上空被击落，无人员伤亡。无人机碎片坠落在俄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仓库区域，引发火情，已被迅速扑灭。23号，乌克兰利沃夫市一处药店发生爆炸，初步确认有2人死亡，目前执法人员正在现场开展工作，爆炸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时间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及魁北克省省长均发言力挺。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呼吁加拿大各省团结一致，动用一切手段回击美国。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当前美国政府不可信，加拿大必须挺身而出，直面霸凌者。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正在竞选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共和党籍现任众议员麦克罗杰斯方面已经要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不要为他做竞选广告。舆论认为，随着以方在加沙地带等方面的政策越来越不受美国人欢迎，即便是罗杰斯这样的以色列支持者也担心来自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公开支持可能成为负担。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当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经造成13人死亡。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0: 资讯非常到，我是香怡。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周末的晚上我们要跟您聊点什么呢？首先呢是老友相聚啊，27年前帮中国治沙造林的塞考斯今天回来了。他说，我不是老外，我是老内啊。所以呢，我们要跟随塞考斯的步伐，一起来见证中国治沙造林的人类奇迹。
1: 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超越博尔特的？技术负责人一起来揭秘。400米、1500米以及跳远比赛，这些项目将考验机器人的哪些技能呢？
0: 也欢迎大家一会儿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这次的这个运动会大家有没有看呢？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在北京进入第二天的赛程啊，大家关注哪些项目，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啊，就是这个厄尔尼诺气候啊，对我们的手中咖啡正在产生影响。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咖啡还能飘香吗？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1: 同时呢，今天是处暑，愿您告别夏日的浮躁与遗憾，收获秋天的宁静与丰盈。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处暑的文化内涵。
0: 以上话题欢迎多个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而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今天8月23号凌晨，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美国友人塞考斯，他的本名啊是罗纳德·塞科尔斯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刚一现身呢，塞考斯便笑着迎向镜头，用不太流利的中文激动地反复说道：“我回来了。”那这次见到他，我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当然，他说这个他就是殷玉珍啊。
1: 在出发之前呢，塞考斯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他表示说，这次见到殷玉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American Chinese food is good, but it's better when it's made in China.
4: 美国的中餐也不错，但还是在中国吃到的更好吃。这一切真的要变成现实了。过去的3个月里，这一切一直像一场梦，但现在我开始意识到它真的要发生了。再次见到她时，我一定会立刻去给她一个大的拥抱。当年第一次拥抱他的时候，他很害怕，就那样僵在原地。这一次不会那样了，一想到要见到他，我就已经忍不住掉眼泪。真正见到他时，我一定会特别开心，我可能会激动到说不出话来，但他会懂的，因为我们一直都是用心交流的。
0: 我们来说一说啊，塞考斯这个名字实际上是殷玉珍记个大概啊。塞考斯呢是美国一名退休高中历史教师，1999年他是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任教，被电视里殷玉珍扎根我们说荒漠然后治沙直绿的这样一个坚守所深深打动，随即呢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最终是筹得5000美元并捐给了殷玉珍。
1: 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美金长成了50000多棵树，在沙地上蔓延成一片森林。塞考斯说，1999年来到毛乌素沙地的时候，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沙子，从来没有想过会变成如今的森林。他说，第一次看到相关视频的时候差点就哭了，真不知道亲眼见到这片森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到现在他还是难以置信。
0: 我觉得这个画面应该说是非常震撼的。你看这个20年的时间当中，之前看到的是一片荒漠呀，而且当时殷玉珍休息的时候就在沙土的窑洞当中，就缩在那里头，确实让人感觉到这个生活是比较艰苦的。而我们说这个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已经是绿树成荫啊，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蔬菜瓜果。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塞考斯呢，他将访问北京啊，北京今天已经到了，然后呢现在应该是在去内蒙古的路上，傍晚我觉得应该两位就应该已经要见到了。还有像河南三地应该说呢是再续一段跨越山海的中美民间友谊。
1: 塞考斯也表示说，自己常告诉身边的朋友们说，我是老内不是老外， 1999年的时候呢，到中国仅两个月的时候呢，赛考斯就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一刻就受到。

0: 了触动，中国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以及改造自然与和谐共生的勇气。
1: 我说韩语 ，idiot。I always wanted to be 老内。
2: 我一直想当老内。我认为我是老内这件事，恰恰证明了中国人民是多么美好。而我们作为美国人，也需要敞开心扉去认识这一点。只要携手合作，我们就能为这个地球做出非常有益的贡献。
1: Together we can do something very good for this earth。
3: 英语真现在啊已经是抵达到了机场啊，但他前两天干什么呢？他是采摘了沙漠土地当中啊长出来的果蔬，而且是亲手蒸上了馒头来迎接赛考斯。那从沙地里能长出什么呢？半身的蛋拿大南瓜，以及红彤彤的大西红柿，以及绿油油的柿子椒，还有金灿灿的玉米，以及水嫩多汁的黄瓜。其实看到那些画面，我也想去尝一尝哈。当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殷雨珍是怎么说的。
4: 我是23后就去接他嘛，就把馒头蒸出来，让大伙都知道要多蒸点。他们中国30不就吃这个馒头吗？蒸蒸日上大馒头。让他吃到中国的传统。
3: 嗯，确实啊，为了和老友顺畅交流，殷雨珍还学起了英语，空闲的时候就反复默念啊 ，bird 就是鸟 ，tree 就是树 ，forest 就是森林哈。他还一遍遍的练习着，比如说像 more 就是多吃一点那个意思哈。因为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交流不是特别多，而现在呢，肯定他们是有更多深入的一些思考跟交流哈。当然我们说呢，这个沙地变森林，沙地变蔬菜果园，中国人的智慧还在延续，两位中美老友跨越山海的友谊继续会迎来美好的延续。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进入第二天的赛程。今天下午，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400米田径赛天宫夺冠，38秒15再破纪录。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项目去年的纪录是88秒03，一年的时间提高了50秒左右，可以感受到这一年机器人整体产业的发展和进步。
3: 嗯，同时呢，昨晚我们也关注到9秒39，中国人形机器人是打破了人类100米纪录，是刷屏网络啊。同时呢，还有在这个跳高环节，说一台人形机器人下蹲、弹射跃起到2.8843米，接近3米了，空中定格了一字马，这也是打破了人类男子立定跳高纪录2.45米。可以说呢，人形机器人是再度突破了人类极限。那技术团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要跑过人类，要跳过人类哈？那今年机器人运动会设置这些体育项目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啊，百米跑现场的音响。
5: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一骑绝尘。我们看看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0: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表示，跑得更快，跳得更高，背后对应的是人形机器人的泛化移动能力和全身动作模仿能力，一个解决到人所能去的任意地方，一个解决做人所能做的任意动作，这是人形机器人进入人类生活落地的两个关键能力。
3: 嗯，当然他也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个跑步到9秒39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说他在关节扭矩以及转速是大幅提升，电源呢是具备大功率放电的能力，支持高动态的比赛，而在算法方面基于强化学习，训练架构和方式不断迭代，所以使得步态更加的稳定，极速能力更强。
0: 田径比赛当中呢，有400米、1500米和4×100米的比赛。400米、1500米就要考量机器人在过弯道、多圈跑动当中的稳定性，能不能识别赛道，不能跑到其他人的赛道上。4×100米接力赛呢，更是可以让我们期待满满，机器人之间是怎么配合的？
3: 对，因为人类选手当中都还有掉接力棒的这样一种情况啊，那机器人选手又会呈现出怎样的一个竞技状态？而且昨天呢一直在看比赛啊，有的机器人跑百米

0: 比赛呢还会要考验机器人的转向过弯的能力，而足球赛等等很多的比赛呢也还要考验机器人的视觉定位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比赛绝大多数的比赛都是机器人全自主进行的比赛，不管是足球比赛、400米、100米的竞速赛，以及太极拳的比赛，都是由机器人全自主比赛的。当他踏上比赛场地的那一刻起，一直到比赛结束，没有任何的远程操控。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运动会不仅是竞技项目的比赛，还有很多跟我们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场景的比赛，要考验机器人的一些灵巧手要操作的比赛，比如说有工业场景的比赛、家庭场景的比赛、酒店场景等等非常多的项目的比赛，机器人可以在这里打螺丝，可以开瓶盖，可以完成很多人类的双手可以进行的项目的比赛。而且呢，为了考验机器人的灵巧手呢，今年的比赛呢还有拔河的项目以及投壶项目。
1: 本届赛事呢，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16个国家同台竞技，规模呢同比是翻了两番。51个赛项当中，21个是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
2: 今年的赛场重点呢，已经悄然变化，不仅比谁跑得快，更比谁干得好。所以呢，这个干活然后工作成为了全新的主线啊。说这才是机器人真正的考场。
1: 去年大部分参赛队还在用遥控模式，今年全自主参赛的队伍是明显的增多，从秀肌肉到拼真本事只是隔了一年的时间。今天在赛场上奔跑、举重、打球的机器人，将来就可能在养老院陪护老人，在工厂搬运重物，在家里照顾孩子。这场运动会不只是硅基生命同台竞技，更是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一场大练兵。
2: 所以我们说赛场之上极限待破，一起来关注机甲集结竞速未来。当然很多朋友就会说呀，说这到底什么叫硅基生命啊，就是其实在这一场运动会上，我们经常会听到主持人在解说啊，就是碳基生命 VS 硅基生命。碳基生命呢，实际上就指的咱们人类动物啊，咱们的身体呢是以碳元素为有机的基础，有蛋白质、 DNA、这都是碳基的大分子。而芯片人工智能机器人，它的核心呢就是硅芯片，二氧化硅啊、单晶硅啊。芯片是机器人的大脑，硅是它最核心的物质基础。所以在科幻作品当中啊，就把硅作为身体根基的智能实体，叫做硅基生命。因此呢，这一场比赛当中就展现着硅基生命还有碳基生命大家的一个协同合作哈。

0: 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参与表演的36名人形机器人来自零星巧手 Inkerbot， 他们以仿人五指灵巧手演奏电吹管、钢琴、马林巴等乐器，与人类共同奏响美妙旋律。
1: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两台人形机器人凌空登场，以奔跑姿态经过宾斯代上空，向全场观众致意，向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致敬。
2: 那么我们如果来看待我国机器人目前落地应用的一个状况呢，我们也可以从广东工业机器人企业当中得到一些答案啊。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达到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为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3: 自今年1月增设独立海关税号以来，智能仿生机器人半年内出口金额增长超5倍，迎来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当中默默清扫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随处可见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的客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

0: 走访报道。
1: 继续让我清洁准备中。
2: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多家机器人企业已率先完成从样品展示到海外批量交付的跨越。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3: 他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是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他的一个生产的计划，传期都是排满的。
2: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1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不仅稳守欧洲传统市场，还成功打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4: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5: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个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2: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6: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本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2: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7: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浮动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2: 成本快速下降，研发也随之提速。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4: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2: 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目前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
0: 也确实我们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飞速发展，也带给世界客户们更加方便快捷的这样一个科技的便利享受。好吧，那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里，下半段有更多的精彩内容等待着您，千万不要走开。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到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自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餐桌之外，深圳前7个月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77.7%。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的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8: 感知全球脉动，
10: 从耳边到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1: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3: Ecosystem in China.
1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6: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当地时间23号，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阿尔奥贾附近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名以色列男子受伤。以色列安全部队已在现场展开大规模搜捕。
0: 据土耳其媒体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

0: 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八人受伤。该商船目前已经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土耳其对商船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的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外交部长萨尔回应称，以方无意升级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据媒体23号报道，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朱莉·柯林斯对媒体表示，这一情况令人担忧，但在野生鸟类感染率较高的地区，包括海洋哺乳动物在内的其他野生动物开始出现感染情况，并不出乎意料。这只海狗可能因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暴露于同一环境而感染。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病毒已经传播至澳大利亚家禽业或农业系统。体育方面，8月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混双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1-2不敌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获得银牌。国内方面，昨天在福州海关监管下，满载6115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拔锚起航前往巴西，标志着福州港汽车出口首次突破50000辆，也创下福建省汽车口岸单船滚装出口量历史新高。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3: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7: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8: 各位好，我是佳君。
7: 今天呢，我们是迎来24节气当中第14个节气处暑。那么作为紧接立秋之后的节气，处暑是标志着盛夏暑热步入到尾声，夏秋季节正式开启交替过渡的模式啊。
8: 处暑节气历史底蕴深厚，处暑之名早在2000多年前的国语中便有记载，古人以此指代时节气温的规律性变化。至西汉时期，淮南子正式将处暑纳入24节气，让这一节气被正式确立，代代传承。古人解释处暑，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通俗而言，处暑即为初暑，是暑热消退、秋凉渐生的开端。
7: 作为夏秋交替的关键节点，处暑并非骤然转凉的分界，而是气温循序渐进的过渡期啊。此时节，大家都会。

0: 发现这个暑热并没有彻底的消散，秋老虎是依旧盘踞午后，呈现出鲜明的争秋夺暑的一个气候特征。那除暑过后十余天，日间的正午依旧会特别的燥热，而昼夜温差逐步拉大，清晨与傍晚大家会感觉到凉意十足，但是这个昼夜温差是比较分明的。
1: 立秋带来秋日的期许，处暑则真正解锁秋日的韵味。处暑过后，晴日愈发的充沛，大地风光澄澈明朗，如淡墨水画徐徐铺展，使市民出游郊野、登高望远、迎秋赏景的绝佳时段。
0: 那我们说这个暑气渐消之时啊，也是丰收启幕之际啊。处暑是农作物成熟收获的关键窗口期，田间作物是陆续饱满成熟，秋收的序幕是缓缓拉开。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感受一下处暑之时的声音。
2: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处暑来临，暑气慢慢褪去，风里藏着初秋的凉爽。古人用一盏河灯送别酷暑，迎秋祈福。你看田野里瓜果谷物的清香随风飘来，一碗银耳莲子羹，一半秋梨，润肺解燥，舌尖是初秋的温润，心里是丰收将至的喜悦。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与盛夏挥手作别，愿你在清爽的初秋里从容沉淀，有所收获。
0: 处暑愿您告别夏日的浮躁与遗憾，也收获秋天的宁静与丰盈啊。当然呢，在处暑时节啊，可以吃点什么呢？就是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跟水果，比方说像莲藕啊、银耳、雪梨、百合等等，少食辛辣刺激以及油炸的食物。当然咱也可以适当的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加强一下运动，比方说以慢跑、登山、散步、打太极拳为一样。也希望大家伙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近期的喜欢的运动。
1: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您手中的咖啡正在经受全球气候的影响。这个夏天，全球咖啡价格再度上涨，纽约阿拉比卡咖啡期货从六月起快速拉升，至今最高涨幅已经接近50%。作为速溶咖啡和拼配咖啡重要原料的罗布斯塔咖啡，价格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
0: 就在去年底，市场上还弥漫着另一种情绪，说在经历了连续数年的供应紧张之后，业内普遍认为全球各大咖啡主产区将集中迎来丰收年。受供应改善预期影响，咖啡价格一度出现回落的趋势。然而呢，开心的日子才没过几天，拉尼娜和厄尔尼诺就开始联手影响我们的天气状态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拉尼娜和厄尔尼诺可以简单理解为赤道太平洋海水温度变化引发的两种气候异常。拉尼娜状态下，中东部热带太平洋海水温度偏低，厄尔尼诺状态则正好相反，海水温度偏高。可别小看这一点点温度变化，其影响是全球性的。海水升温或降温会改变上方空气的流动方向，进而重新分配全球的降雨和热量。原本应该下雨的地方可能变干，原本相对干燥的地方可能雨水不断，一些地区还可能出现明显的高温、干旱或者洪涝灾害。而且两者的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一定的相互转化概率。咖啡对这种气候变化尤为敏感。咖啡树从开花、坐果到果实成熟，对温度和降水都有较高要求。今年全球最大咖啡豆主产区巴西遭遇极端天气扰动，六月部分已经迎来收获季的咖啡产区降雨增加，一度影响采收进度，并给后续包括筛选、烘焙等加工环节带来不小的麻烦。市场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厄尔尼诺增强，今年晚些时候巴西部分产区还可能继续面临高温天气和降雨不规律，直接影响下一季咖啡的早期生长。巴西咖啡行业机构警告，

0: 如果极端天气持续，未来几年的咖啡供应都会受到影响，供应高度集中，进一步放大了天气对咖啡市场的影响。巴西是全球最大的咖啡生产国，也是最大的阿拉比卡咖啡生产国，毗邻的哥伦比亚、秘鲁都是重要咖啡产地。越南是全球最大的罗布斯塔咖啡生产国，附近的马来西亚、中国也都是供应大户，还有肯尼亚、坦桑尼亚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咖啡种植大国相距同样不远。哪怕只有一个主产区遭遇显著的气候变化，全球咖啡市场供应都会受到严重影响。除此以外，咖啡豆的金融属性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咖啡不仅是农产品，也是成熟的全球大宗商品。纽约市场交易的阿拉比卡咖啡期货和伦敦市场交易的罗布斯塔咖啡期货是国际咖啡贸易的重要定价基准。由于期货市场交易的是未来，是风险，因此所有咖啡交易员都会紧盯产区天气。这个产区极端高温持续多久，那个产区未来几周降水多少等信息都会被迅速转化为对产量的预判，未来可能发生的供应变化就这样被提前计入了当前的市场价格。对于这种情况，大型咖啡企业尚存一定对冲空间，比如长期采购合同、库存以及期货套期保值，都可以平滑原料价格的波动。因此，期货市场短期波动并不会立刻显著反映到零售价格中，但这种缓冲是有实现的。如果高价持续时间较长，原有的低价合同到期，新采购的高价咖啡进入库存，成本就会最终反映到企业财报中。雀巢、星巴克等咖啡企业都在最近发布的财报中提到，咖啡原料价格上涨正在增加成本压力。
1: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咖啡企业呢，是开始把供应链管理延伸到种植端啊。比方说有的这个大型企业呢，就开始帮助咖啡种植户改善种植方式，其中一个重点呢，就是推广更高产、更耐旱、更抗病的咖啡品种。就是我们会听到这三个词的时候，会觉得说这是不是说粮食啊？不仅仅是粮食啊，就是咖啡品种也在推荐。也有的企业呢，在不同气候和种植条件下测试新品种和新的农业技术，来提高咖啡供应链对高温等风险的适应能力。
2: 其实呢，受异常气候影响的远不止咖啡，全球许多农产品面临类似的挑战，这也是提示我们气候变化正在以越来越明显的方式影响人类的生活。保护环境、提升农业的气候应对能力，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
1: 我们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法国。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七月是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存，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森林22号部分恢复开放，大批的徒步者、攀岩者以及其他户外运动爱好者是纷纷涌入。
2: 据法国方面的消息，枫丹白露森林约80%区域恢复开放，约20%的区域仍禁止游客进入。考虑因素包括许多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的风险。
0: 枫丹白露森林拥有多处知名巨石攀岩点，吸引世界各地的攀岩者。年近70岁的退休老人斯特凡诺·罗索与妻子从意大利都灵赴法国旅游，22日一大早专程到该森林攀岩。59岁的游客吉勒·穆图内表示，以前他大部分周末都会前往该森林攀岩，如今他说，我们又回归往日熟悉的生活了。塞纳马恩省副省长伯努瓦·卡普兰介绍，进入区域面积约为4000公顷，其中一半直接遭受大火侵袭，另一半作为缓冲地带。消防员每天都在现场处置余火热点。林业工作人员朱利安·瓦布尔担心森林重新开放存在一定的风险，例如会有游客在进入区域周边行走，出于好奇想要闯入，此外还可能有游客燃起篝火。卡普兰呼吁游客不要偏离园方指定步道，不要擅闯进入区域。此外，林间植被因热浪炙烤而极度干枯，极易起火，因此禁止烧烤、吸烟等明火行为。
2: 续我们今天的节目。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8月21号，以“世代友好，青春相约”为主题的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吉林省舒兰市举行。作为中俄青年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歌会通过国内外多家媒体面向全球同步直播。
1: 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其中一位是俄罗斯青年的演唱啊，那他是丹尼尔·沙波瓦洛夫，他带来的呢是俄罗斯青年特别流行的歌曲，叫做《这就是生活》，我们一起来听听。

0: 经
1: 了呀。听到这个节奏就是青年歌会哈、啊。同时呢，也有一名俄罗斯女歌手卡捷琳娜演唱了《乌拉爱中国》。那这首歌呢，是由中国音乐人所制作，俄罗斯歌手所演唱，演绎出了俄罗斯青年对中国文化的真挚热爱。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大家听到的关键词有北京，有上海，也有他特别的热爱中国哈。
1: 嗯，那么这些青年歌手们在彼此的交流当中有哪些感触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裴阳的报道。
2: 本届歌会设置以青春、时代、友谊为关键词的三大篇章，中俄两国高校艺术团体、青年歌手轮番登台，曲目涵盖中国民歌、俄罗斯民谣及流行音乐作品。吉林省高校音乐联盟和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远东国立艺术学院等院校师生共同参与演出。中国方面参演歌手金美儿，
3: 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表演，我觉得它更大的意义上是青年歌手或者音乐家、音乐人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因为我本身就特别喜欢那种就是不寻常的那种碰撞的东西，我觉得会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2: 作为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歌会吸引了来自俄罗斯的专业音乐人积极参与。俄罗斯歌手奥列戈夫娜，
4: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想法，把我们的音乐融合在一起，把中国的音乐和俄罗斯的音乐融合在一起，我们一起走上舞台，交流经验，分享能量，也传递我们两国之间艺术之间的那份爱。
2: 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
5: 我们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因为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铭记历史，尊重和珍惜彼此的文化，以真诚而珍惜的态度相互交流，相互分享。
2: 歌会期间，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同步举行。据活动主办方介绍，300余名中俄青少年参加艺术展演，170余名俄罗斯青少年在举办地的风景区进行了文旅体验。

0: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的话题。今天8月23号到28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是拉开大幕，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是持续升温。长春呢，有着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文脉，电影基因是深深浸润到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一批公益露天电影是走进了街巷、公园，把流动的影院是搬到了市民家门口，让大家伙儿就近就能够尽享光影的魅力。我们来听一下王亚平、赵丹阳所带来的报道。
1: 入夏以来，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每到傍晚就会如期上演公益露天电影。河畔晚风徐徐，胶片光影流转摇曳，成为春城夏夜一道别致的风景。放映员王学慧是一名资深影迷，退休之后出于对电影的热爱，自购胶片放映设备，常年奔走在城市公园、社区街巷、景区广场，免费为市民游客播放经典影片。一束束流动的光影点亮城市夜间文化生活。公益露天电影放映员长春市民王学慧：
2: 就是我原来就是个电影迷，那时候有放映队，只要有电影我们就去，不管是多远，铁杆粉丝。长春是电影的摇篮，现在这些个年轻人啊、小孩啊根本都没看过。我就想呢，就是啥呢，把那段的记忆让大伙有个印象。
1: 晚风轻拂银幕，光影倒映河面，市民游客临水观影，纳凉休闲，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借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热度，长春市在全市布局30多处公益露天电影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谭浩：
3: 我们的公益露天电影片单精选《英雄儿女》《上甘岭》等 4K 的修复经典老片，同时呢，纳入近年来的优秀新片佳作，搭建起经典修复重映加新锐影片展播加沉浸式的观影体验的多元放映体系。我们长春市呢，于7月底达到了30余处的放映点位，优选了101部的佳片，依托常态化、普惠化的露天放映，推动电影走出传统院线，走到百姓身边，让大众近距离地感受浓厚的光影文化。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两位大学生，暑假闲得发慌，下乡免费维修的故事。对他们而言，他说这段旅程还是一场长大的修行，给社会做点贡献非常有意义。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故事。
4: 荒下乡免费维修，老年分扇心有余力而不足，给他换上一个强劲的电容，让他焕发新生。爸妈也是开心的，让我吃上了 watermelon。 初步诊断电视是好的，原来只是信号线断掉了，大妈说已经有一年了，莫名的有点心酸，只用了2分钟就接好了，电视有了节目，大妈也有了笑容。
5: 灯泡亮了，风扇转了，本周大二学生黄志强、黄松涛的暑假公益之旅仍在路上。两个好朋友都就读于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电气自动化专业，从7月底到现在，他们已经走过几十个村子，为100多户老人免费修电器。两位同学住在江西抚州，学校位于萍乡。暑假第二个月，他们计划沿着国道来一场自驾游，最终返校，既能欣赏风景，又能帮助路过村子的老年人。不过现实嘛，往往是从碰壁开始的。出师不利，第一个村子全是拒绝。
6: 哎，大爷，你家里面有什么电器要修不？免费的，我不要你钱，真的，我帮你修。都是对陌生人抱有一个警惕性，我觉得没有什么。反而我觉得大爷大妈的反诈意识是比较高的，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5: 出发去下一个村子，
6: 应该是电容坏掉了。
5: 杨大爷愿意试一试，厨房里的抽风机用了4-5年，去年过年就坏了。杨大爷说，抽油烟机得去镇上找师傅修，拆卸也不方便，就一直耽搁到了今天。
6: 如果是有些要换配件的话，我就会帮大爷大妈买嘛。其他的小配件，电容这种几毛钱，我就直接免费给大爷大妈换上去。
5: 电视、风扇、热水器、电饭锅，对村里老人来说，能修就修，实在修不了再换。更有老人不少电器一直带病使用，存在安全隐患。 修好了这台抽油烟机，黄志强很高兴。
6: 我们走了。
5: 因为有了第一家，就意味着整个村子的局面就要打开了。
6: 消息他们就是会口耳相传嘛。
7: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农村长大嘛，就是知道这些老人家他们的电器坏了是舍不得丢掉的，所以我就想着帮他们修一下。
5: 20岁的黄志强今年5月考取了电工证，具备专业家电维修、电路排查能力。村里的这些家电对他来说不算难事儿，即使修不了，他也会如实告知。为了这趟旅程，暑假第一个月，两个人专门去打工，一点点攒足旅费。对他们而言，这段旅程除了修电器，还是一场长大的修行。
7: 老人家对我们的真相夸赞呀，从田里面去摘西瓜或者自己买的水果，然后有时候还会留我们吃饭，就是对我感觉来说是一件很有鼓励我的意义。
6: 我觉得是两个人都是非常开心，感觉可以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0: 真的是要为我们年轻人来点赞啊，用技能回报社会，帮助更多的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呢，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这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也希望大家伙儿可以通过这个大赛，认识到更多的一些技能项目，帮助到更多的人，也实现自己闪亮亮的人生梦想。好吧，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明天同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8: 再会。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esthetics. Aesthetics 审美美学。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到海外社交平台以后，同样引发热议。新加坡媒体开门指出，这种现象表明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从中式田园视频，再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古建筑，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无论是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还是中式生活方式，背后都是中国产业实力、科技创新、文化活力的有力支撑。
9: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9: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0: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赓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然后让他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颜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8: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颜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威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9: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10: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9: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11: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9: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2: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9: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3: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9: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14: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9: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 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15: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9: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1: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9: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16: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

0: 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1: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2: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4: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5: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4: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6: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4: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击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7: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8: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4: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9: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0: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4: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1: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 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12: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

0: 做一些扩散化的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兵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3: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4: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重庆多云，28到3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深圳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香港中雨，27到31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未来三天，南方受台风和季风槽影响，多明显降雨，其中沿海地区雨势较强，北方多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同时，中东部的闷热天气仍将持续，但是北方25号起将迎明显降温。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今日关注。中国阿拉伯国家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
1: 环球视点，谈判破裂，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8月19号至24号，由中国海关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系列活动在辽宁大连举行，这也是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内容。目前该系列活动已经进入收官阶段，活动取得了哪些务实性成果？来听总台记者叶焕的报道。
4: 本次的这个系列活动 APEC 全部21个经济体的海关代表是悉数的到场，还有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累计有500人次参会，那可以说是一场亚太海关领域的高水平盛会。那本次活动也是收获了一批实打实的合作成果。中国海关与多个 APEC 经济体的对口部门是签署了6份农食产品以及海关领域的合作协议，这6份协议当中有4份都是聚焦了农食产品进口，覆盖了鲜食水果、水产品等重点的品类。就比如和智利签署的鲜食水果舒华植物检疫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那这些协议当中啊，大多是集中在了进口通关检验检疫上的务实安排，来助力亚太经济体的农食产品能够更快的顺畅的进入到中国市场。就比如用这个电子证书来替代原先的纸质证书，缩短口岸审核时长，就能提升水产品的通关效率，来减少生鲜货物的损耗。那 APEC 经济体呢，是我们重要的进口来源地，我国超过1半的进口贸易是来自亚太地区，以高新技术设备、机电中间品、能源矿产、优质农食产品为主，既能为国内的制造业提供关键的生产要素，也持续地丰富国内消费市场的供给。也正如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大会上提出的，要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到中国大市场，而这一批签署的双边协议呢，也正是对这一倡议实实在在的落地实践。
1: 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22号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即中阿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崔丽娟介绍，行动计划提出，未来5年，双方将依托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也就是中阿中心等合作平台和伙伴关系网络，聚焦荒漠化和退化土地治理、沙尘暴监测、预报预警、草原保护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保护修复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完善中阿荒漠化治理网络，健全政策、技术和成果共享机制，拓展一带一路荒漠化防治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建设技术、数据和成果共享平台，开展跨学科联合研究，研发推广土地退化、遥感监测、智能研判等技术产品，推动建设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履约示范基地，深化国际交流和能力建设，通过青年专家交流、联合研究、实地示范和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持续提升中阿荒漠化防治合作能力。本次会议由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共同主办，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阿中心承办。来自中国、阿盟及其成员国，以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

0: 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参会，围绕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深入交流，审议中阿中心工作进展。会议同步发布中国荒漠化防治技术手册等系列合作成果。中阿中心成立于2023年8月，其主旨是为落实2022年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提出的中阿务实合作内容，深化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荒漠化防治等领域的合作，为抵御干旱影响、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提供科技支撑、决策支持和智库服务。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述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来听编辑刘月、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5: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6: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5: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4: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他还透露，加方原本愿意做出让步，只要美方大幅降低自身关税，加拿大可以放弃对钢铝、汽车的反制关税，并推动各省恢复美国酒类的销售，但美方最终的要求走得太远。美方的回应同样强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
6: 我们暂无与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目前我们正采取相应手段以应对加拿大的反制措施。我们的目标在于保护美国工人和美国供应链。加拿大此前拿到的已经是最优待遇，原本还可以获得条件更优厚的协议，但他们并不接受。
4: 那么谈判破裂暴露了双方的哪些核心分歧？加拿大在关税之外还有哪些反制选项呢？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分析指出，
7: 在利益和规则上，其实美加两国都有着明显而且非常重要的冲突。加拿大认为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自己可以有能力去达成符合自身利益的这样的国际规则，他并不希望美方主导他们的发展权，而美方呢却不断的要价，不断的提高他们的要价，甚至让加拿大成为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规则的附庸。我觉得这个对加拿大来讲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未来呢，我想加拿大可能会充分的利用在市场准入和供应链上的一些优势，去对美方施加反制。这种反制行为呢，我想也会进一步的去推动加拿大所谓的贸易多元化的一些举措，去增强它的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4: 美加这轮互相加征50%的关税会对两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呢？周密认为，短期冲击和中期变局都会到来。
7: 这么高的一个关税呢，我想对于很多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高的成本。所以短期内呢，我想对于贸易会受到一个明显的冲击，就是原来的一些订单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较多的违约的情况，那么双边的贸易额呢，也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而很多的产品呢，也是在加拿大和美方的相关的边境的省州啊，在进行的贸易，所以我想边境省州受的冲击可能会直接而更加显著。从中期上来讲呢，如果企业认为未来的这种成本在上升啊，供应链更加不稳定，他们可能会选择改变他们的贸易伙伴， 所以对于两国的经济呢，我想会产生一连串的直接而且特别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呢，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的发展的稳定性，影响到他们的通货膨胀，也影响到他们的就业。
4: 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更深一层看，这场争端已经不只是双边问题。美国此前已拒绝续签美墨加协定，并在7月1号正式启动年度审议程序。美加谈判的破裂无疑也是给北美区域经贸格局蒙上了一层阴影。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大约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
3: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西非国家尼日利亚沿海小镇巴达格里和南美洲国家巴西，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来听综合报道。
8: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欧美地区。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在巴达格里留下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揭示了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留下的深重伤痕。近日，总台记者何北平在巴达格里走访，了解那段黑暗的奴隶贸易历史。
9: 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呢是使用贝壳作为货币，但是欧洲的白人来了之后呢，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面他们就慢慢的形成了奴隶交易的一套价格，以物换物。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样一把雨伞呢，它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这些黑奴将会失去反抗意识和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
8: 据了解，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私下非法的奴隶交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和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尼日利亚巴达格里遗产博物馆馆长彼得·奥莱德表示，
6: 数百万的非洲人因奴隶贸易遇害，那些当年参与其中的西方国家应当站出来向非洲道歉，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赔偿非洲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损失。
8: 而在南美洲的巴西，奴隶贸易也给当地人留下沉痛的回忆。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起，萨尔瓦多成为巴西接收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数百万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甘蔗种植园的劳动。近日，总台记者雷湘平对萨尔瓦多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
10: 我身后就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语中的意思是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是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
8: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美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当地居民塞尔玛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 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0: 我的曾祖父就是奴隶的后代，他曾住在这里，以前在上面那边是处决和买卖奴隶的地方。我很早就知道这个历史，我认为保护佩洛里尼奥的历史非常重要，让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也很重要。
1: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今年夏天，降水不足与大范围的干旱从供给需求两端冲击着欧洲的电力系统，尤其是核能与水力发电产能，这也导致多国批发电价明显上涨。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在核能发电领域，法国核电常年占国内发电量的60%以上，全国57座核反应堆均建在沿河或沿海地区，以满足机组持续冷却用水需求。高温天气造成部分河流水温上升，河水水位与流量下降。为遵守取水与热排放环保规定，法国电力公司 EDF 不得不降低部分核电机组功率运行，甚至临时停机。在8月中旬开始的第五轮热浪期间，最多有8座反应堆完全停机，另有5座反应堆降功率运行。法国约20%的核电产能一度受限。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能源政策专家保罗·多夫曼介绍说，
4: 目前法国电力公司正考虑修建更多冷却塔，就是人们经常看到的向外排放水蒸气的设施。但问题在于，在水资源日益紧张的当下，冷却塔会通过蒸发造成河水或者地下水的大量损耗。
3: 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唯一一座核电站。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冷却水供应不足，最后一台运行机组于8月13号受控停机，核电站至此全面停运。八月早些时候，罗马尼亚军方曾炸开多瑙河中一处水下掩体，后又将4艘装满石头的驳船沉入河中，希望引导河水流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助力核反应堆冷却，但此举未能从根本上缓解缺水问题。数据显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核反应堆原本供应全国大约20%的电力。在罗马尼亚的邻国匈牙利，该国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近期也同样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在持续的高温干旱下，除核电产能受限外，欧洲多瑙河、莱茵河、波河等流域水库蓄水不足，也导致多国水电站发电量严重受限。在塞尔维亚，该国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进入八月，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在奥地利，当地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多瑙河沿线水电站7月发电量较常年同期下降约30%，部分小型水电站发电量下降幅度接近50%。在意大利，7月全国水力发电量同比下降14.9%。今年5月至7月，欧盟整体的水力发电量降至至少10年来的最低水平。欧洲一个智库的最新报告显示，高温与干旱冲击核能发电、水力发电，推高火力发电成本。同时，制冷需求攀升，拉动用电增长，供需两端共同推高电价。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在你耳边。
6: 接下来把视线转回国内。昨晚，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接下来的几天，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2: 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之后的首个完整夺金日，全天将产生12枚金牌。
6: 本届运动会不仅延续了首届的田径、足球等经典赛项，更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除此之外，今年的机器人运动会还有哪些新的特点？在运动会的背后，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7: 第二届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一些赛题的重心啊、规则的一些设定啊，实际上能看出来它从原来是从演示的、从这种炫技的这种 demo 的这个时代呢，现在其实要走向真正的实用，在场景里面做实际作业的这个阶段了。首先一个，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比赛的任务都放到这种家庭、酒店甚至工厂里边真实的一些任务来去考验机器人的这个能力，可以看到它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3: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与单一主体的实验室研发不同，这种多元主体同台比拼的模式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7: 这个比赛呢，我觉得有高校、有研究所，也有很多的企业，大家共同的去参加，然后共同的去针对这个命题大家去解决。实际上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对吧？通过这个比赛呢，也是可以更快的去做技术的迭代，然后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3: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7: 机器人运动会呢，它就可以把真实的这些，包括工厂、包括商店、包括酒店、包括商超啊，他们这些真实的这个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然后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会去观赛，去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把供需双方啊能够去搭建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从而能够加速我们的产业的一个发展。
2: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 文章写道，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 Air Conditioner 空调。随着欧洲部分地区的气温飙升，欧洲民众排起长队，只为能够

0: 购买到一台空调。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为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 air conditioner 空调市场50%的份额。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空调品牌今年成功抓住了当前的高需求商机，尤其是在欧洲市场。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饭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0: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3号，伊朗外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旧计，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奥伦堡州奥伦堡市长尤马迪洛夫通报，该市当日凌晨遭无人机袭击，数架无人机在工业区上空被击落，无人员伤亡。无人机碎片坠落在俄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仓库区域，引发火情，已被迅速扑灭。23号，乌克兰利沃夫市一处药店发生爆炸，初步确认有两人死亡。目前执法人员正在现场开展工作，爆炸原因尚不清楚。据媒体23号的报道，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当地时间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及魁北克省省长均发言力挺。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获得银牌。国内方面，中国气象台消息，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跃，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形成3台共舞的局面。今年1月至8月，每个月都有台风生成，且数量均多于常年同期。常年1至8月平均生成13.4个台风，而今年8月尚未结束，生成总数已达20个。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上映13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5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5: 由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军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2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
2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 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伊朗方面再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东旭，这样的一支特遣队主要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
0: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22: 我们注意到美方已经邀请更多的盟友来参加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中东地区把无人机整合成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部署到中东，来接替林肯号航母。那么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3: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啊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

0: 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啊，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啊，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1: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伊朗目前就局势画出了红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很快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董旭，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
2: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

0: 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告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针对伊朗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的念头。而且呢，现在伊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因为美国此前一直在渲染说伊朗的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核研发项目是要准备研制和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对外进行展示。现在伊朗的核问题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和伊朗它的这个立场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会如何应对？
0: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他能够针对中东地区美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针对中东地区所有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进行火力打击的，甚至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也会相应的对等的进行反击，比如说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这种集中的火力打击。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和极速战斗部，针对固定目标和军事基地内的美军的兵力、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构成这个极大的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也会把更多的防空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使用，就是说呢，在前沿区域部署更多的机动的防空作战系统包括呢利用一些小型的卡车搭载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虽然说呢

0: 射程比较近，但是呢它是一个灵活的综合的独立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小型雷达，也有光电红外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这种多种防空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使用，更好的去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伊朗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1: 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但是伊朗和阿曼之间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此外，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瓦埃兹就认为，在美伊持续对峙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是进退两难。有关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到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并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 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外交部长萨尔回应称，以方无意升级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据土耳其媒体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该商船目前已经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土耳其对商船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

0: 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经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核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加拿大总理卡林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当地时间23号早上，希腊雅典市中心一处居民楼前发生枪击事件，一男一女两人被击中头部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死者身份和案发原因。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舰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 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
2: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意图通过激化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实现自身地缘私利。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激化军事紧张，加大战争风险。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

0: 藏着哪些阴谋诡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的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的叙事，并且再次强调作战体系的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东旭，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
2: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破冰备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防务体系的建设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2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更快的发展。
1: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式反舰导弹，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2: 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这个25式的反舰导弹呢，最开始它是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4枚，发射枪的尺寸比较大，它的打击距离应该是在900多公里左右，后续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延伸。25式和原本的12式相比完全是两种武器。25式呢采用的是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进气道在弹体的下部，而且呢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涡扇发动机，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而且呢25式的反舰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25式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25式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也是在25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这种助推段，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

0: 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R-50 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 R-50 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2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啊、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这又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
0: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海上作战的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利用它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它把技术拿到了，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而日本呢也比较注重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从乌克兰引进的无人机当中还会有特殊型号，也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可以由日本自卫队的队员进行手持，也可以架设在一些轻型车辆上，部署和使用比较简单。所以现在日本是通过引进来的方式要拿到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让它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经过消化理解，或者说呢在进行再加工之后，让它的无人机能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走得比较快啊，掌握一些成熟的设计，然后呢大批量的装备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

0: 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要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船舰时放弃使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东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2: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一摁这样的一个力量级。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那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

0: 反对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4号舰从它开始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 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 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 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 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 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 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 下周再会。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 每晚8点、11点、次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ese aesthetics. Aesthetics 审美美学。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到海外社交平台以后，同样引发热议。新加坡媒体开门指出，这种现象表明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从中式田园视频，再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古建筑，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无论是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还是中式生活方式，背后都是中国产业实力、科技创新、文化活力的有力支撑。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是

0: 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成本。此外，他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的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已经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之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一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

0: 对乙构成威胁，但是美方认为乙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约2个小时，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的盟友沟通，双方同意加快对乌交付法制装备和导弹，法方还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22号发布联合声明说，双方评估了多哈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并就落实已有承诺和推进后续谈判交换意见。双方制定了后续谈判路线图，明确相关步骤和时间安排，并同意建立机制跟踪有关协议和承诺的落实情况。双方还欢迎停火核查机制取得进展，并重申将继续通过谈判推动冲突解决和全面和平。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正在竞选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共和党籍现任众议员麦克罗杰斯方面已经要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不要为他做竞选广告。舆论认为，随着乙方在加沙地带等方面的政策越来越不受美国人的欢迎，即便是罗杰斯这样的以色列支持者也担心来自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公开支持可能成为负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4: 嗯。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决赛日，国羽女双错失5连冠，混双凤凰组合功亏一篑，梁伟铿、王昶正在出战男双的决赛，他们的对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谢定锋和苏伟毅。那么目前呢，第一局的比分是10-8，那我们的这个梁王组合是第一局接近胜利啊，我们会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目前是处于领先。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4轮，重庆铜梁龙和大连英博这场比赛呢，目前是中场休息，比分是0-0。辽宁铁人和河南队目前这个比赛已经是结束了，最终双方是4-4，一场进球大战，握手言和。而上海海港呢，目前是主场2-1领先青岛海牛队。那么关于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呢，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更新和关注。周末欧洲联赛西甲联赛第2轮，皇家马德里首秀新援悉数亮相，巴塞罗那明天凌晨将挑战埃尔切。而意甲联赛第1轮，国际米兰4-1大胜蒙扎，尤文图斯 AC 米兰明天凌晨将出战。德国超级杯多特蒙德1-2不敌拜仁慕尼黑。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
6: 继续来进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现场信号。
6: 前场的封网，
4: 正在进行的是羽毛球世锦赛的决赛，男双决赛。
6: 王昶是带着1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4: 嗯。 正在进行的男双决赛，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对阵的是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和苏伟毅。
1: 对，在他们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交手的这个历史当中呢，这个梁伟铿王昶对阵谢定峰苏伟毅是领先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交手记录能不能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把它兑现成胜利啊？那么我觉得其实也是大家现在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呢、啊。从前面这半局的比赛的情况来看的话呢，那么梁伟铿王昶基本上还是采取一个就是特别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打法。那么丢分啊也是因为自己失误啊，所以呢看他们能不能够说在接下来这半局里面把自己的这个战术把它贯彻下去。因为对于这个球员来讲的话呢，如果你要是持续的这样去进攻的话，你体能肯定消耗得很快。那么后面你还能不能够就是说跟对手，如果是一旦体能下降陷入到多拍的这样的较量里面，你还能不能够掌握局面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去做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问题吧。
4: 刚刚是比赛继续啊，这个局间休息已经是结束了，梁伟铿发球谢定峰没有接住，我们是把优势扩大了到了12-0。现在就是抢这个发球也很关键啊，
6: 分对角防住对方的收掉，再挑球，
1: 刚才就是我们挑后场失误了，
6: 彭磊西
1: 现在12-11，
6: 两个人也是马来西亚队的教练，
4: 第一局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双方的比分咬得非常紧啊。那么谢定峰和苏伟毅这对马来西亚组合，其实我们中国球员也非常熟悉哈，也是一对老将了。
6: 蓝调一拍，杀一拍直线，好球。这球的线路也是杀向对方的反拍。
4: 13-11。刚刚谢定峰的发球呢，梁伟铿还是抓住了，利用这个后场的大力点杀。这样的话，
6: 组合现在领先对方两分，13-11。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是让对方把球的线路抽到了我们的结合部，抽到了我们的中间。12-13。13-13啊，比分再次持平。
4: 刚刚王昶发球呢，苏伟毅又抓住了，快速的反抽得分。
6: 强网。先是梁伟铿在中前场的一个强网，把这个节奏提上来，让对方挑球没有一个很充分的空间。然后下一拍，王昶再在身后来封网。夏轩泽和陈其球。中国组合轮转，强网，杀一拍斜线，后杀前锋漂亮，攻锋的配合，而且在进攻线路和落点上，我们也有变化。
4: 现在比分来到了15-13，中国队领先。
6: 然后王昶下一拍的封网啊，再打向对方的结合部。所以刚才这个球点杀的还是比较快的啊。
4: 彭议员怎么看这段时间双方的表现？
1: 这段时间大家会看到这个比分是在就是咬得非常紧啊，始终就是拉开两分，然后迅速又被对手给追上来。那么当然我们的战术仍然是采取的这个比较主动的这样的一种战术啊，当然并不是一味的在这个接连的这种去进攻了，接连的去杀球了，包括也做了很多往前的这样的一些变化，也是在调节节奏吧。那么其实因为对手确实非常有经验啊，那么这个谢定峰苏伟毅也曾经是拿过这个世锦赛的男双的冠军的，那么在奥运会上也是拿过奖牌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呢也是能够说利用我们在进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衔接上的一些失误啊，能够咬住这个比分啊，所以说第一局看来还是要打得更加的这种精确一点才行。
0: 我们再次把
6: 这球丝线的判罚是边线出界
0: 的现场，
6: 马来西亚组合选择了挑战
0: 啊，刚刚是有一个挑战啊，看看双方也是获得了难得的一点这个调整和补水的时间。
6: 谢霆锋和苏伟毅来说啊，能够进入到
0: 界外吧，应该是界外这个挑战啊，
6: 因为原本啊在世锦赛比赛结束之后，这对组合是要被马来西亚羽协拆队的。
0: 好，现在回到场上，比赛继续。
6: 两个人原本是要被拆分，然后重组的，但是现在他们进入了世锦赛的决赛。
0: 广场发球，
6: 抢放网，杀一拍，后杀前锋漂亮。
0: 广场是连续的再杀呀，
1: 对，
0: 继续得分。
6: 广场和梁伟坑现在保持好，
1: 比分终于拉开了，是4-18，现在我们18-14领先。
6: 侵略性。
0: 就本场比赛开始到现在，第一次出现这么大的这个分差啊！
1: 除了开局阶段
0: 啊，
1: 开局阶段的时候，我们曾经有5-0领先啊，那么后来被追上来了。
6: 推直线。
0: 所以就是这两对组合都非常的了解对方啊。
6: 这个反手的推挑啊，长出了底线。
0: 15-18。刚才是我们有个球出界了，追起来一分。其实我们在说今天这场比赛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啊，大家应该在听我在播报这个提要的时候已经是知道了，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中国队是连续错失了两块金牌，一个是国羽女双错失了5连冠，而混双的这个凤凰组合也是功亏一篑。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混双的决赛呢，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总分2-1击败了赛会头号种子，也是我们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夺得了混双的冠军。那冯彦哲和黄东平呢是获得了混双的亚军，而女双赛场呢，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谭宁和韩国的王牌组合白河娜李少熙上演了巅峰对决，但是呢胜谭组合也是出现了很多失误，最终是0-2不敌白河娜李少熙，没有能够卫冕女双的冠军哈。其实我们可以一边看这个正在进行的男双的决赛，一边和彭彦元来聊一聊。我们首先从这个混双说起，这次我们好像有一点高开低走啊，一开始我们有多对组合入围，对不对？
1: 实际上我们这次的这个混双啊，是占据到了这个世锦赛8强的半壁江山的。我们四对组合，我们等于有4对组合参赛，然后这四对组合全部都进了8强。
0: 嗯，
1: 这已经是我们一个非常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混双集团实力的这样的一种火力展示了。但是呢最终进到决赛里面是冯彦哲黄东平去面对法国的这对组合，那么吉凯尔和这个德尔吕。首先就是这对法国的羽毛球来讲啊，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就他们这也是史上首次闯进到这个世锦赛混双的这个决赛当中来。而在这个他们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淘汰了蒋正邦魏亚欣，还淘汰了我们另外一对也是非常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选手，然后决赛里面去面对凤凰。在这场决赛里面呢，应该说大家如果看比分的话，真的是鏖战了，打了将近80分钟，70多分钟的一场鏖战。双方实际上在前两局呢，彼此之间的差距都是非常小的。那么像第一局打到20分以后啊，才这个分出胜负，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场比赛实际上可能是应该说某些具体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技术环节，以及在某些分数上面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选择，在决定着说这个比赛整体的走势是什么样的。那我看赛后球员自己也是去复盘嘛，那么这个冯彦哲黄东平他们也说了，说其实对手有一些战术他们是做了准备的啊，那比如说这对选手因为整个这次的球馆的风向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就不许大家都不打拉吊啊，都不主动去起高球，更多的还是做往前的这种平抽快打，这样的非常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些抽击。所以呢这个他们其实也预料到了，但是应该说在这场比赛里面呢，这个法国组合在这一点上执行的特别的好。他们对于就是我们的凤凰组合，比如说我们的结合部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冯彦哲因为个子很高嘛，冯彦哲1.9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所以说其实他和黄东平之间这个结合部啊是容易被对手攻击的。另外就是挑 这个球调高球的时候，如果是做这样的一些发球接发球的这样的一些技术选择的时候，也会倾向于就是给冯彦哲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身后球。这样的话，冯彦哲因为他个子高嘛，所以他就会有一个转身的问题。所以对手应该说，在一个是这种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些抽击，另外一个是这个发接发的这样的一些战术的选择上，应该说他们贯彻的特别的好。所以就使得说凤凰在这场比赛里面确实打的就是有一点没有能够说把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相反是个一些弱点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使得最后他们应该说在一场鏖战当中吧，遗憾落败吧。有意思的是呢，其实对于这对选手来讲，虽然这两对选手来讲，虽然这个凤凰组合是头号种子，但他

0: 就想到一个丹麦，哦，丹麦历史上其实混双也没有很强，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像法国羽毛球这两三年的这种进步吧，已经可以来到拿世锦赛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未来我们需要去很好的去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新对手。
1: 对，又增添了新的这种很有挑战的对手啊。这次呢，我感觉其实，在混双上我们这种集团优势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呢，对于冯彦哲、黄东萍这对组合来说，其实是很可惜，就是又一次和世锦赛的冠军。而且这一次是非常接近的情况下擦肩而过哈。好，也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正在进行的羽毛球世锦赛男双的决赛啊。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呢，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已经是以21-17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第二局的比赛呢目前比分是1-1，但是裁判呢叫停了比赛啊。我们来看看什么原因。
2: 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1: 刚刚原本是谢定峰的发球啊，裁判在他发球过后叫停了比赛。但总体来说，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优势，我们拿下了第一局，这样的一个优势进入到第二局当中。
2: 没有受到刚才
1: 这种心态还是不错。第二局我们看看回到比赛，
2: 我们还是能够抓住前三拍。
1: 哇，刚刚王昶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感觉真的今天梁伟铿和王昶这种势头是很不错的，比赛气质也很不错。
2: 就现在在落点和线路上确实打的对方有点站不住，
1: 一上来这局一上来就表现得很不错，
2: 发球的一个变化，
1: 拉开了分差。
2: 对方接发回了一个滚网，这是一个随机球。苏伟一来发球，王昶来接发，重杀一拍。
1: 啊，刚刚是梁伟铿后场的重杀。
2: 这个球梁伟铿也是快速抽向了直线的方向。
0: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第一局当中啊，抢前三拍啊，那么在这个发球，从发球开始就对对手保持一个这种高压的态势的，整体这个战术是很成功的。那么这个战术延续到了这个第二局的开局阶段呢，应该说也依旧非常成功，因为对手显然是有一点被压制住了，有一点就是摆脱不出来啊，找不到一个自己适合的这样一种得分的一个球路啊。
1: 嗯，
0: 那么就是看啊，我们能够把对手压制多久？如果我们不做一些什么战术上的一些调整的话，或者说，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些体能啊，包括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些环节上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战术应该还是会延续下去。但是呢，如果对手啊，找出了一些新的办法来应对的话，那就可能是需要两网组合去做一些临场的一些应变
1: 了。都不敢聊天了。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呢，那两网组合已经把这个优势扩大到7-3了，已经有这个4分的优势了。那今天确实是两个人的这个状态和配合都不错哈。那这场比赛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一边看比赛一边再来分析一下今天的女双啊，刘胜书、谭宁他们是卫冕冠军，然后是在同白河娜、李少熙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刚才说到了，其实他们过去的交锋也是交锋记录占优的，但是也是输掉了最不该输的一场比赛，我们的5位失误比较多，而对方今天的防守是发挥得很好，密不透风，导致刘胜书、谭宁也是在多拍相持当中陷入到被动当中，没有陷入到就是他们没有发挥出我们应该有的水平啊。
0: 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圣坛组合他们本赛季是接力受伤嘛，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先是这个刘胜书，然后是谭宁，也就使得他们其实本赛季的状态并没有特别的稳定的这一点，包括叫已经来到世锦赛之后，我看前两轮谭宁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在讲说我现在的状态不到上场前我都不是很敢确定啊，就说明确实他们还没有说100%的恢复到自己原有的那种状态的那个高点上去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由于确实不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吧，又面对他们这对老对手韩国的这对李少熙和这个白河娜这对组合，所以使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观感，我觉得这个圣坛组合的那种进攻上的优势打不出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就圣坛组合整体来讲，在女双的球员当中，他们是属于攻击力非常强的，两个人都能后场杀球的，非常强的这样的一对进攻型 性的一对选手。在这场面对对手又很好的

0: 这种有很好的防守技术，然后同时网前非常细腻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时候呢，他们的进攻特色打不出来的话，就容易被对手拖进到多拍的这种较量当中去了，就容易出现失误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在这场比赛里面，确实啊，我们的这种进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是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发挥的啊。这里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是对于这个圣坛组合来讲的话呢，今年后面还有亚运会啊这样的一些比赛任务吧。那么他们还是有机会啊，在今年去获得一个就顶级大赛的这样的一个冠军。
1: 嗯，就是比较可惜啊，这场比赛我们是该发挥出来的没有发挥出来啊。好，接下来我们又回到男双的比赛，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这么关注这场比赛了，答案大家都知道了，因为这是我们唯一有希望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了啊。
2: 我们没有，
0: 对，而且现在
1: 目前看来还不错啊，
0: 现在看来我们的这个情况还是不错的。
1: 嗯，第二局我们目前是9-6领先，一会儿就要进入到区间休息啊，
2: 三号区，
1: 希望我们再一次带着这种优势进入到区间休息。嗯，刚刚是谢定峰再发，
2: 再往前，这个软放也没有过网，这个时候要把节奏再稳一稳。比分中国队还是领先的，好球，梁伟铿接发啊，直接推开了斜线的角度，然后在第四拍上王昶就完成了突击。
1: 嗯，王昶的这个后场大力的斜线杀球真的是表现得不错，今天两个人也是多次使用这样的同样的武器和方式啊。
2: 把球挑给对方，注意挑球的质量，接杀弹底线，这个球还是让苏伟毅完成了进攻的连贯。
1: 目前的比分是10-8，两网组合领先。那我们节目也很快将进入到这个广告时间啊，有几分钟的这个广告休息时间啊，大家稍安勿躁，我们一起来等待好消息。那么正在进行的这场世锦赛的男双决赛呢，我们的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是21-17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呢，我们目前这个比分是10-8。那现在场上又有一个挑战啊，但是呢，一会儿我们休息几分钟回来，再和大家一起来看这个比赛。那彭源，我们简单说说这一局两个人的发挥怎么样？
0: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前面有几分呢，是这个马来西亚组合有一个连续进攻得分啊。实际上这是他们在这一场比赛打了一局多的这样一个时间里面就很属于少数的这种能够连续进攻得分的。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的两网组合除了在进攻方面表现出色之外，防守也做得不错。
1: 嗯，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和季风槽的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多地仍有明显降雨，其中从广西到福建台湾岛一带雨势强劲。中央气象台预计，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随着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4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北南部、湖南、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

0: 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好，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媛，欢迎。
9: Hello， 大家好。
8: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是逼近赛点了，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对阵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他们已经是21:17拿下了第一局。那么第二局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比分的播报，18:12，梁伟铿、王昶领先啊。我们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现场信号。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中国组合已经是接近赛点了，彭妍怎么看他们这段时间的表现？
9: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呢，这个王昶表现特别的突出，因为我们都知道刚才他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在后场杀球几次进攻都非常的精准。刚才他在几个网前的这样的一些反应，一些快速的反应也表现得非常的出色。所以我们现在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面对这个马来西亚组合的这场男双的决赛，我们的战术到目前为止执行都是非常的成功的。
8: 的确啊，我们不仅要赢，而且有可能实现速胜啊。
9: 现在对手又追进了2分了，14:18了。
8: 对手在这一局表现也是很顽强啊，毕竟是很有经验的一对组合啊。苏伟毅继续发球。
10: 雷
8: 就越到这种时候越要稳住阵脚啊，对吧？
9: 对，我觉得这是考验运动员心理状态的时候了。
8: 其实我们此前呢也没有把男双作为一个夺冠希望最大的一个小项，是吧？
9: 对，因为原来我们按照这个世界排名的话，我们只有2对选手能够参加这次的世锦赛男双比赛的。那后来因为有人退赛，所以我们又递补了2队进去啊。实际上我们是有4对的满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参加这次的世锦赛男双的一个较量。那最后能够有2王啊闯进决赛，其实也是展现出来。

0: 了我们的男双，应该说在、有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抓住。
1: 嗯，但我不得不说啊，就在我们接近赛点的时候呢，梁伟坑和王昶又连丢了五分啊，这个确实是连丢五分，在一局里面这个时刻就是一个需要我们引起警觉的时刻了啊。
0: 对，因为这五分里面呢有我们自己的失误啊，那么也有对手的进攻上的这样的一些得分。
1: 这会儿因为对于他们俩来说也是非常的紧张啊，心态可能是产生了一点变化啊。
2: 再往前，王昶正手的一个抽压
1: 啊，刚才一个往前的下压，
2: 这一分还是抢到了对方的发球，
1: 19-16啊，
2: 王昶连续的提速，
1: 又是王昶，
2: 19-16。后场杀一拍，再杀，挺抽挡，漂亮！
1: 哇，联网组合继续得分啊，又是王昶，
0: 冠军点出现了，
1: 20-16啊！现在我们真的是无限接近冠军。
2: 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也拿到了冠军点。
1: 我们一起屏息凝视，一起等待啊！
2: 交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漂亮，
1: 多拍相持，哇，谢定峰接球出界，
2: 球给推了出去，
1: 赢了，
2: 这样21-17，21-16，直落两局，耗时35分钟，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问鼎了今年世锦赛男子双打的冠军，我们恭喜梁伟坑和王昶成为了世锦赛的男子双打的冠军，他们也成为了第五队在世锦赛当中获得男子双打冠军的中国组合，继2018年南京世锦赛之后，中国队再一次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
1: 祝贺祝贺！就在刚刚，我们再次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比分。在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大比分2-0击败了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拿到了我们中国队在本届赛事的唯一一枚金牌，男双的冠军啊！其实王昶刚才彭莹媛已经是点评了这场比赛，就是杀疯了，状态太好了，这种搏杀太积极了。
0: 对，这场比赛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到冠军啊，首先从决赛来讲，就刚才我一直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战术一直非常的明确，而且执行的非常的到位，我们就是跟对手抢，我们就是跟对手攻啊，然后抢对手的这个发球，包括我们自己这个发球之后的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一个衔接也是非常快节奏的啊。我觉得其实除了我们在这个后场的这样的一些进攻方面我们更加积极更加主动之外呢，包括刚才那几个第二局的一些关键球，你会看可以看到王昶在往前的几次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都非常的这种快速，头脑非常的清晰，线路打得非常的明确，这就说明这两位我们的两位球员啊，梁王他们在全场比赛当中啊，无论领先对手多少分，还是说对手在追赶的多么的紧，他们都能够保持一个特别高度的专注力，就是把自己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每一分的这样的较量当中，不去想太多的说哎呀我们要夺冠了啊，对手又追了几分了，不去想这些事情，非常高度专注的在应对比赛当中的每一次的击球，所以我觉得他们最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国羽时隔8年再夺世锦赛男双冠军的这样一个成就，同时也实现他们自己啊这样首个这样一个世锦赛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成就啊，他们还是首次杀进世锦赛决赛呢，我们就可以说这里面一定就是有原因的啊，那么这个原因就在于他们自身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节奏的一个把握，同时也是对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证明，因为梁伟坑王昶我们都知道他们崛起的是很快的，在奥运会的前一年，巴黎奥运会前一年，但是呢在整个奥运会上因为没有能够夺冠嘛，之后的奥运会之后新周期这前1年多的时间吧，他们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种波动啊，进入到了一个应该说是波峰波谷的话，他们就进入到了一个波谷了，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后呢又在往上回升，包括他们之前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点，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他们在这个汤姆斯杯今年的汤姆斯杯的这个比赛里面，他们是第一次担任第一双打的这样的一个重任，然后在他们出战的5场比赛里面全部获胜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们这次今年状态能够复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就给了自己一个特别强烈的这样一种自信，通过团体赛，通过在团体当中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包括帮助我们中国队能够说拿下汤杯冠军啊！他们通过这个

0: 这个方式把自身的状态在这种个人赛当中他又激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其实也是一路上来也是有过这样的一些这种起伏波折，但最后还是能够夺冠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去祝贺我们这对大家一直对他们寄予厚望的这样的男双的组合吧。
1: 嗯，的确，尤其是今天这个夺冠的过程呢本身是有一定的戏剧性的，其实我们之前就聊过，我们在做这个开赛前赛事前瞻的时候可能觉得男双是国羽目前的一块短板啊，但今天呢确实又是到了决赛日的时候，中国羽毛球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就我们一开始觉得混双和女双是我们比较有把握的两个项目，但没有想到呢这两个项目都是到了决赛，在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同时呢和这个冠军擦肩而过了。
0: 嗯，
1: 就当我们觉得哎呦这次会不会和整个金牌都无缘呢，但是梁伟铿王昶我们男双组合站了出来，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羽毛球队一种优秀的传统吧，就是在关键时刻困难的时候总是有人能够站出来，是不是？
0: 我觉得这其实这次如果说我们总结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单打在上一届世锦赛里的时候呢是我们两个单打都进了决赛的啊，上届世锦赛实际上我们五个单项都进了决赛哈，那么最后是这个石宇奇夺冠啊，那么陈雨菲非常遗憾的拿了个银牌，那么本届世锦赛情况跟上届就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了，那就是我们单打的这个问题明显更多啊，所以我们后来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男单女单都没有能够进到这个决赛当中去啊，男单的成绩还相对的让大家会稍微比较失望一点啊，那么双打。三个双打都进了决赛，但最后呢却是这个男双一个大家最没想到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拿到了冠军啊，这一方面确实体现了国羽整体的这个底蕴是非常的雄厚的啊，这一点我们是一定要去肯定的，因为像刚才我讲了原本男双只有两队能参赛的，我们递补了两队进来之后呢像年轻的组合像这个胡克元林祥义他们也没有说很早就被淘汰啊，他们也是一路杀进到这个比较深的轮次的啊，所以其实这个底蕴是确实是在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最顶尖的这样的一些球员的一些交锋当中呢我们确实也是有起伏的，那么就看谁能够说在这种起伏当中啊把握住整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把握住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恐怕也是大家不要忽视的，就是这一届的世锦赛它是21分制，就这个旧赛制之下的最后一届世锦赛了，明年啊的世锦赛就是15分制了，就3局2胜15分制啊，就是另外一个新局面了，所以我们在这届世锦赛上面最后看到的是我们中国队拿了一块金牌啊，另外两块金牌是被韩国队还有这个法国队啊各夺两块啊，平分秋色了。我们虽然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到了明年的世锦赛上还是不是这个局面那就不是很好说了，因为十五分制之下它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讲都是有影响的，包括年龄啊包括你的打法呀，可能在十五分制之下它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你要面对不同的这样一种情况啊，要去做不同的调整，并不是说大家都差不多的去面对十五分制啊，那并不一定的，他一定是会有不同的。比如说安喜莹，他这么一个相对来讲更擅长于节奏控制的，更擅长于在这种用他自己的说法吧，慢热的这样的一个球员，那么他在十五分制这种快节奏、高强度的这样一种对抗当中，他会是怎么样去应对啊？这是个问题。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球员，像石宇奇啊，这年过30的这样的球员，在十五分制之下，他是有优势呢，还是反而会碰到因为强度太大导致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都不好说，都是未知数。所以我们在21分制的最后一届世锦赛当中，我们拿到这个三个决赛，然后一块金牌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我觉得相反倒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啊，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自身的问题，那么接下去我们面对新赛制，针对我们已经发现的问题，我们就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去做调整。
1: 嗯，好，再次祝贺我们的中国队，我们的中国组合拿到了羽毛球世锦赛男双的金牌哈，刚刚正在进行的是颁奖仪式，看到我们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两个人自己脸上也是写满了惊喜哈。那么接下来呢，在等待国羽的还有亚运会。那我们在亚运会之前进行的这一届羽毛球世锦赛呢，其实也是我们的一次重要的大考，而且我们的很多表现呢，也是可以给我们提个醒，好好的总结。因为距离亚运会呀，也只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哈，我们还有时间来好好调整和总结。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 来转向周末的欧洲联赛，对于意甲的球迷来说非常的开心，因为意甲联赛开赛了。在今天凌晨呢，意甲首轮一场焦点大战是在圣西罗球场展开争夺，国际米兰主场迎战蒙扎，这两队上赛季都是成绩不错，表现不错。那上半场呢，恰尔汉奥卢他是和佩雷拉各自建功，双方战成1-1。下半场的时候，国际米兰火力全开，连入三球，最终是4-1大胜蒙扎，取得了新赛季的开门红。那么关于意甲联赛的新赛季有哪些看点，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彭磊老师。彭磊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久等了，先来点评一下国米的比赛啊，因为蒙扎也不弱，但是国米还是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哈，是不是为他们的新赛季开了一个好头？
2: 对，国际米兰通过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就足以证明自己依然是卫冕的，就是说或者说夺得冠军的最大热门啊。这个首先它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稳定，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1: 嗯，
2: 如果说，
1: 哎，您说，
2: 咱就不说了，因为他确实老了。然后就是邓弗里斯在右路的去了皇马嘛。但是这个迪乌夫啊，迪乌夫让人眼前一亮，非常漂亮的，就是各种助攻，包括防守。其实大家开始想是不是买的斯彭斯啊会做主力，但我现在觉得这个迪乌夫也完全可以打主力。然后国际米兰在转会市场买了三斯嘛，啊，斯通斯、斯彭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啊，琼斯，就都是英超过来的三个，等于是三斯啊。这个等于就意甲现在肯定是落后于其他几个联赛啊，所以他从英超算是降维打击吧，这几个人也不是一定是多强的人，但到国际米兰这儿绝对是够用了。所以我觉得意甲对国际米兰来说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其他人的补强我觉得并不够啊，这是我的观点。然后就国际米兰他能不能在欧冠有所突围，我觉得还是要看攻击线，攻击线老塔罗走不走，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啊。这个巴塞罗那一直想买他，但是呢现在国际米兰不想卖啊，当然呢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价钱的问题，但我觉得很大程度还是这是一个队长，是一个核心。如果这个俱乐部目标是争冠，是争欧冠，那他不应该这么卖。但是呢你从皮奥就是这个年轻中锋的这种表现来看，确实很好，确实让人放心，但是所以就看国际米兰俱乐部自己的抉择了。
1: 就依然还有实力哈，非常有可能继续来卫冕这个冠军。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前瞻一下明天的两场大家比较关注的比赛啊，一场是明天凌晨0:30将进行的是尤文图斯，他们将客场挑战的是弗洛西诺内，这场比赛我们来前瞻一下。
2: 其实和国际米兰一样也是打的升班马嘛，弗洛西诺内的实力肯定也就那样，然后尤文图斯呢就很难界定。你说其实他跟 AC 米兰很像，上赛季其实大好局面，结果俩人一起没拿到欧冠的门票，真的让人费解啊。最后那段时间斯帕莱蒂从意大利国家队咱们就说逃跑之后来到尤文图斯，你打得很漂亮吗？我觉得有的场子还打得还行，但可能是因为他是半路接手吧，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建队。但是这个夏天呢算是不错啊，算是不错，把这个弗拉霍维奇给高薪低能的这种中锋给处理掉了啊，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把穆阿尼买回来了，穆阿尼原来在这儿打过半年吧还是一年啊，后来是大巴黎的一直租借啊，这次给整回来了，彻底买断啊。然后还买了一个那个波黑那个名字特别长的，一下想不起名字来了，就是那一个天才，加上小孔塞桑，加上这个伊尔迪兹，就是尤文图斯的攻击线是非常强的。这赛季我觉得，斯帕莱蒂呢也是一个很善于调整进攻的这么一个教练，我觉得尤文图斯冲击冠军可能是国际米兰最大的威胁，但是呢。毕竟他要打欧联杯，大家要知道欧联杯基本上都是周四去打，周四去打，那他对周末的联赛的影响是要比欧冠更大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尤文图斯能早一点进行单线作战啊，咱不一定说诅咒他什么，就是说他如果真的不行就放弃了的话，单线作战他可能会更能给国际米兰制造一些威胁。
1: 好，我们再来前瞻大家关注的另外一支球队哈 ，AC 米兰，他在明天凌晨呢将客场挑战的是都灵啊，这场比赛我们来前瞻一下。
2: 对，都灵现在的主教练是阿巴特，他是原来那个米兰青年队的主教练啊，这个也是都灵和米兰的老熟人。这边呢是阿莫林，是一个享誉欧洲足坛的名字啊，就是有他总会总缺少不了新闻，因为从曼联。

0: 这支米兰我觉得就是超级经纪人门德斯的一个，咱们说玩具不合适，可能就是他的一个比较好落实自己一些想法的地方啊，就是你想拉莫斯啊，包括新买的莫雷拉呀，包括之前的几个葡萄牙教练，包括阿莫林也是葡萄牙教练，
1: 包括之前菲利克斯租借，就是阿莫这个门德斯对AC米兰的这个手这痕迹越来越重，你说这是好事呢还是不好事呢，我也说不清楚，只能说是至少成绩上上赛季高开低走，最后没拿到欧冠门票啊，这赛季呢继续这么做，你说拉莫斯真的就这个中锋啊，就是 C 罗那个替补在葡萄牙队真的值7000万吗？我真的， 我代表很多米兰球迷表示一个怀疑，当然了他在赛季热身赛表现还不错啊，咱们只能期待他真的值这个钱。然后现在米兰最大的问题就是莱昂和队长麦尼昂到底是一什么情况，莱昂呢上赛季末就自己官宣啊，我要寻找新的旅程新的挑战，结果卖了半天卖不上价，卖不掉<笑> 所以还得让门德斯来去运作啊，所以说门德斯有好有坏吧啊，他就是还得把莱昂这场也是没有入选大名单，说是受伤，其实就是不要了，其实就是要给他处理掉啊。然后这个麦尼昂呢，这法国门将也想走，但是反正他也清空了自己社交媒体关于米兰的都很多东西，所以 我觉得这两个人现在反正在更衣室里是一个隐患，当然呢这场比赛都没有招啊，我觉得就看米兰能不能用这个现有的这些人打出一个好点的开局，让阿莫林至少能顺利的入局啊。这个阿莫林因为现在身上的争议很多，他就有点怕怎么说呢，有点怕这个恶性循环，现在所以当然在意甲是难度没有在英超那么大，所以我觉得
0: 保个前四今年应该可以了吧。嗯，好，那我们再来请彭磊老师简单前瞻一下，就是您认为新赛季的意甲联赛会是一个怎样的格局呢？就刚才说的国际米兰应该能卫冕，然后尤文图斯挑战一下，AC米兰保四吧，我觉得能争个前四就不错了。然后另外一张欧冠门票我觉得科莫肯定是没什么戏了，科莫 这赛季打欧冠啊，就神奇的剧本，这种一周双赛对这种小球队的消耗是特别大的。我觉得科莫像昨天就1-1战平了乌迪内斯嘛，啊，所以包括帕斯他那个核心帕斯是从皇马买断了，这证明了这个俱乐部是有野心的。但是呢，这个俱乐部不可能一天就达成一个豪门，他得慢慢来。所以这赛季的任务就是打好欧冠，争取能小组出线， 多赚点钱，然后意甲呢保持一个中上游排名就好了。我觉得最有可能在还有另外一张门票最有可能的就是罗马，罗马加斯佩里尼这个教练是有东西的，他上赛季带着罗马打的真的最后杀入欧冠区非常精彩，然后马伦中场买来的非常管用，包括迪巴拉没去世界杯也是一好事儿啊，这个阿根廷天才
2: 伤病一直是他的问题，这次没去世界杯对罗马整个的这个进程是有好处的。至于其他的，我觉得拉乔加图索执教上来第一场就意大利杯被乙级队给淘汰了，真的很说明问题啊，很说明问题。这个该卖的也都卖了，这个拉乔就别把他当一个强队了啊。嗯，其他的球队好像大家也不太关心了。嗯，好的，非常感谢彭磊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啊。刚才彭磊老师提到的尤文图斯新引进的这个波黑足球天才啊，他的全名叫做凯里姆阿拉伊贝戈维奇啊，他的加盟呢也是被视为这位18岁的这个波黑边锋啊未来要成为尤文的一个进攻的重要的拼图。那他的一个为什么叫他天才呢，就是他 左右边锋都能踢，就是能力非常的均衡。新赛季呢有可能和这个伊尔迪兹组成一个边路搭档，为这个中锋穆阿尼来提供支援，然后很有可能直接就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哈，所以大家觉得他未来是尤文图斯的一大看点。那接下来的意甲联赛呢，我们也会陪大家一起来观赛。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中国女排昨天晚间呢在女排亚锦赛首战当中3-0横扫了伊拉克队，赢 迎来了开门红。而主教练赵勇呢，赛后也表达说，这个亚锦赛的首战效果很好，磨合了阵容，实现了目标。而且这场比赛我们注意到一点呢，彭妍妍，就是中国队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的轮换，全部14名队员都得到了上场的机会。那是不是也是希望趁着这个对手伊拉克队可能还是和我们有一定的这个实力的差距，然后给更多年轻球员机会，赶紧磨合一下队伍？
3: 我觉得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这个赛季整体来讲，女排的这个教练组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这个锻炼年轻人。抓到一个机会，我就要让更多的这样一个年轻人能够有这样一个登场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呢，我们喜欢讲就是新老交替啊，这是一个我们在过去两个周期当中一直都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任务，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到了这个周期，来到第二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它不只是简单的新老交替了啊，而是说我们现在是非常希望年轻人能够挑起大梁，因为我们的老队员伤病确实相对比较多啊，那么确实状态也是有起伏。那如果年轻人挑不起大梁呢，那接下来我们那么多重要的比赛任务，很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完成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真的是哪怕这次亚锦赛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啊，要夺冠啊，要拿到直通洛杉矶的这样的门票，但是呢，依旧是抓住每一个机会，让我们所有的这样的年轻的球员都有上场啊，去锻炼磨练，去大赛当中去感受，去体验，去提高的一个机会。
2: 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伤愈复出的吴梦洁啊，我们的主攻手，他是在第二局登场，4扣4中，拿下了4分。他表示呢，自己受伤过后有4个月没有和大家一起参加比赛哈，所以今天呢，感觉专注于比赛，可能这个身体啊、体力啊各方面还没有恢复到巅峰的状态哈，但是呢，也是争取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能有更多上场的时间。那这里呢，也要为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19:30，女排亚锦赛小组赛呢，中国女排将再度登场，对手是伊朗女排。此外呢，我们还要隆重的预告，就是在我们的节目结束过后啊，北京时间今天的22:00，其实也就是一会儿就要开始了，男篮亚洲杯的决赛是澳大利亚 U18 男篮对阵中国 U18 男篮。那这届赛事当中呢，中国队以小组赛3战全胜的战绩晋级了8强，1/4决赛当中我们是战胜了菲律宾队，闯入4强的同时获得了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次确实是表现非常好，而且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年轻球员的表现也是中国篮球的未来哈。所以呢，这场比赛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很多听友也是陪着我们一起看完了羽毛球世锦赛男双的决赛哈。像小小兔子他就说，感觉今天比较遗憾，羽毛球的这个女双和混双都已经意外的失手，男双反而是成了这个全村最后的希望。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处境，导致我们最后在场上表现得非常的搏命，非常的拼命哈。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天能够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好，再次祝贺我们的男双组合。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文章写道，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 Air Conditioner 空调。随着欧洲部分地区的气温飙升，欧洲民众排起长队，只为能够买到一台空调。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 Air Conditioner 空调市场50%的份额。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空调品牌今年成功抓住了当前的高需求商机，尤其是在欧洲市场。
6: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8: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9: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0: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感知全球脉动，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4: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4: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4: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当地时间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议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首席分析师的话报道，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逾260万桶，较2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混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获得银牌；女子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8月31号则被阿富汗官方设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从2001年入侵阿富汗开始，历经20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就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期间， 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统计显示，在美军入侵阿富汗的20年间，喀布尔几乎每天发生至少一起恐怖袭击。许多阿富汗民众都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观察报道。
3: 2001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1年12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当初美国以反恐为名入侵阿富汗，但美国按照自身需要定义恐怖组织，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标选择性反恐。在战争之前，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数量只是个位数，而到2020年，在外国军队尚未完全撤出的情况下，已经有20多个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活动。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纳伊姆表示
4: ：“Because from the beginning till now。”
5: 美国始终都没有使阿富汗实现和平的意愿，没有实现阿富汗和平的战略政策。他们想的是在地区层面拥有更大的势力。
4: They want to reach more power at the regional level.
3: 2018年10月，美国政府正式开启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进程。同年，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塔利班仍活跃在阿富汗近70%的领土上。2020年2月29日。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里，美国政府承诺在14个月内，也就是2021年5月1日前，全部撤出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2021年5月，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控制总统府。同一天，美军直升机往返于美国使馆和机场之间撤离人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直言，这无异于西贡时刻再现。
4: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Military collapses.
6: 我认为这是史上最严重的军事溃败之一。
3: 此后半个月里，美军撤离行动混乱不堪。

0: 富汗人在机场跑道上追逐飞机，甚至试图攀上飞机边缘却不幸坠亡的画面震惊世界。8月30日，美军最后一架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美军灾难性撤军结束。20年来，美国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期间2400多名美军死亡，超过20000名美军受伤，耗资20000多亿美元，更是有数万阿富汗人无辜死亡。最后，塔利班在美军撤出后10天重新占领喀布尔，亲美的加尼政权瞬间蒸发。美国在战争伊始企图剿灭基地组织，赶走塔利班。时任总统小布什随后把门槛抬到建立民主、世俗、女权、反独的现代国家。但美国用20年证明，在物资、民主援助之外，只要仍把军事占领当社会改造的快捷键，就无法取得成功。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的总结最直白，他说，美国在阿富汗大部分努力都是在复制上世纪80年代苏联占领军的所作所为，两国都试图按自己的模式建造一个现代阿富汗政府，结果同样失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的输出民主实验归零，也是对美国迷信的武力万能信条的一记耳光。这场战争不是美国衰落的单证，但却是后冷战单极时刻的据点之一。而在2021年8月，美军在仓皇撤离的过程中还引发了多起灾难性事件，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大量平民死亡，这给死者的亲人们带来无尽的悲痛，而美国方面对此却没有任何回应。
1: 这是他毕业时的照片，这是他订婚宴上的。
0: 2021年8月，美军运输机在混乱中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强行起飞，多名希望能够一同撤离的阿富汗平民抓赴机身，随后从高空坠落身亡。穆罕默德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5年来，穆罕默德经常看着儿子的照片流泪。
1: 当他们在飞机的舷梯逐渐靠近舱门时，舱门在他们面前关闭了，他们就被困在那里，他们被困住了，那里有几个人，他们坐在机翼上，希望飞机能重新打开舱门让他们进去，或者让他们下飞机。
0: 穆罕默德的儿子是一位牙医，刚刚订婚，原本有着美好的人生，但因误信了所谓的美国梦失去了生命。对于这位年轻人的死亡，美国方面至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1: 那些自称是人权捍卫者的美国人，当他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他们实际上是强迫他人接受。他们声称捍卫人权，但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所谓的人道主义。他们从来没有过问我们的情况，也没有联系过我们。
0: 撤离过程中，另一起惨案发生在2021年8月26日，极端组织在美军控制下的喀布尔机场发动了一场自杀式袭击。爆炸发生后，现场美军由于恐慌而大肆开枪，大量阿富汗平民没有死于爆炸，而是死于美军的枪口。最终在该事件中有13名美国军人以及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居住在机场附近的贾瓦德在现场目击了事发时的全过程。
2: 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美军向进去机场的阿富汗人开枪，许多人被打死。
0: 就在机场爆炸事件发生3天后，美军无人机发动报复性空袭，却又将平民误认为是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在喀布尔误杀了包括多名平民，其中包含儿童。美国历史上的最长战争最终以仓皇撤离的方式收尾，20年间大量的阿富汗普通民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美国强行推行的一个严重背离阿富汗社会现实的发展模式，从战略层面就注定了失败。总台记者阿富汗喀布尔报道。
3: 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很多曾经为美军服务的阿富汗人纷纷移民美国。在谈及目前的阿富汗局势时，身在华盛顿的阿富汗移民阿卜杜瓦杜德感慨地表示，从2001到2021， 阿富汗整整经历了20年的战争，然而直到现在，人们期望的和平依然遥不可及。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报道。
4: 美军在2021年8月15号从阿富汗撤离，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阿富汗国内局势逐渐恶化，阿卜杜瓦杜德不得已才带着家人来到美国。今年也是他一家人到美国正好5年了。尽管已经过去5年时间，但是回想当时美军匆忙撤离，给阿富汗人民留下的混乱状况，特别是美军运输机起飞时，很多想要逃离的阿富汗人扒上飞机从空中坠落的场景，阿卜杜还是很难受。
5: It was really, really, really bad.
2: 对于那些期望美国政府的承诺、想要来到美国的阿富汗人来说，2021年经历的生死逃离是非常痛苦的记忆。美军突然撤离，导致当时的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我想，很多年以后，阿富汗人民都会忘不了那段惨痛的经历。
4: 尽管根据美国政府相关的数据，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20余万曾经服务于美军等相关工作的阿富汗人已经来到了美国，不少人也已经获得了合法身份，但是阿卜杜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和同事至今仍然困在阿富汗，前途未卜。
5: There are many my colleagues out there.
2: 我有很多曾经的同事，现在还困在阿富汗国内。过去5年，他们一直在尝试来到美国，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多人的移民案越来越难向前推进。
4: 阿卜杜认为，从2001年开始，美军开始入侵阿富汗，打着反恐的名义，号称要给阿富汗社会带来民主和和平，但是这些承诺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
2: 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时，美国政府承诺阿富汗将迎来民主，我们将拥有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基础设施，还会消除地区恐怖主义，但这些根本没有实现。阿富汗经历了20年的战争，只带来了无数的平民流血牺牲，美国那些所谓的承诺从来没有实现过。
4: 从2021年来到美国之后，阿卜杜只在2023年回过一次阿富汗，为了去看望生病的母亲，但是他感受到阿富汗的社会状况仍然在恶化，医疗系统几乎崩溃，医生短缺严重，他的母亲想要做心脏相关的手术都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身在异国他乡，阿卜杜遗憾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和亲人做得更多，他只希望阿富汗能尽早迎来真正属于阿富汗人民的和平和安宁。
3: 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如今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民生保障、战后重建情况如何？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观察。
0: 在美军入侵阿富汗的20年间，喀布尔几乎每天发生至少一起恐怖袭击。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多次承诺不会让任何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土地威胁他国，在境内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等恐怖组织进行高强度打击，恐袭频率和规模持续下降，但恐袭并未绝迹。2024年年底，阿富汗难民和遣返事务部总部发生自杀式袭击，造成包括时任难民和遣返事务部代理部长哈利勒·拉赫曼·哈卡尼在内的4人死亡，4人重伤。2025年2月13日，阿城市发展与住房部大楼发生自杀式袭击。此外，阿富汗与邻国巴基斯坦冲突频发。2025年秋到今年春，两国军事冲突从边境蔓延至首都。4月，经国际社会斡旋，两国重回谈判桌。但今年6月，双方冲突又起。再来看经济境况，馕饼是阿富汗人的主食，是阿富汗民生观察窗口之一。据记者观察，其单价长期保持在10阿富汗尼，约合1元人民币。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表示：“
2: 阿富汗货币的价值不仅得到了保持，而且有所提升。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曾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00至130阿富汗尼，当前则稳定在60至70阿富汗尼之间。这是阿富汗货币目前的正常水平，表明通货膨胀得到了遏制，阿富汗货币的币值保持稳定。”

0: 了阿富汗的民生压力。再来看重建进度，阿富汗国家采购委员会数据显示，阿政府2025年批准562个发展与基础设施项目，总价值约20亿美元。2021年8月以来，阿富汗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超1200个大型发展项目。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为鼓励投资在阿富汗获得大规模采矿合同，所需步骤已从228个减为95个。阿政府正努力探索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路径。过去5年，一批油气运输、矿山开采、火电风电项目在阿富汗各地启动。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说，
1: 这些项目代表着经济增长，但从根本上来说，目前产生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因为这些项目目前还都处于建设阶段，项目的完成需要一定时间。我们认为，一旦这些项目建成，将从根本上推动阿富汗经济发展，使阿富汗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0: 7月上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亚历山大·德克罗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赴阿北部巴尔赫省两处难民安置企业考察。这些项目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岗位、技能培训和市场对接渠道。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萨利赫说
2: ：“Now, this country has many, many challenges, many, many difficulties.”
3: 阿富汗目前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我们希望帮助阿富汗走出冲突、暴力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阴影，向稳定、和平与发展迈进。
0: 此外，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说，
4: 我们正与阿富汗政府合作，研究如何让阿富汗的经济活动具备投资价值。
0: 回顾美国20年军事干预留下的烂摊子，其以民主改造为名的霸权行径，实则严重阻碍了阿富汗的内生发展动力，造成了基础设施崩塌与社会结构撕裂。真正的重建必须摒弃外部强加的政治议程，正视历史责任，将发展的主动权交还给阿富汗人民，从单纯的安全管控转向实质性的民生修复与经济造血。唯有如此，这片土地才能走出阴影，实现真正的自主与和平。
5: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如今，从跨海大桥到海上风电，从深海油气到极地科考，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然而，海洋环境极端复杂，台风、巨浪、海冰，每一项都可能对工程设施构成致命威胁。如何确保这些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宋文锦去大连探访一间跟大海有关系的实验室，看看科学家们是如何把风、浪、沙、冰搬进实验室，为大洋之上的国之重器提前筑牢安全底线。
7: 我现在呢就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跨海大桥呢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住台风，甚至呢我们的科考船能不能安全地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这个呢是海上漂浮式风电的模型，它是这样漂在水上的，靠浮力支撑，靠锚链固定，那这样呢它就能走向更深、风更大的远海区域。那现在呢我要稍微闪开了，因为马上这里就要进行波浪测试了。 林教授，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看起来还是挺温柔的。
8: 对，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罩波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我们这个水池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海洋，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7: 哦，那就很大了。
8: 浪高已经很大了。
9: 这个造浪池可以精确调控波浪，造出各种复杂波形。池子里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

0: 雨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1: 我们整个这个物理模型试验呢，主要是去测试我们这么一个漂浮风电结构在真实海况情况下，它的运动性呢，主要结构上的整个受力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0: 你知道吗？海底啊也会刮沙尘暴，那沙子一冲呢，这个风机的底妆啊埋身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呢就可能会裸露。所以啊，只有搞清楚沙子的脾气，才能给这些踩在海床上的大国工程提供安全保障。研究人员告诉记者，正在测试的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措施，它像一个带孔的大斗笠，水流来了，斗笠挡住庄周的沙不被冲走，侧壁的小孔又让沙子顺水流流入内部，埋深不降反增。更妙的是，斗笠后方还会形成淤积，正好把海底电缆埋得更厚更安全。
2: 这个水槽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循环水槽，可以实时监测沙子的一个冲刷的一个状态，给我们这样更好的了解，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去进行防护。
0: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这里还有更严苛的实验场。我现在呢，已经从大连的夏天一秒钟穿越到了北极的冬天，说话现在已经冒白气了。那这里面的温度呢，可以达到-30摄氏度，这里呢就是低温环境实验区，而我身边的这个冰啊，真的是珍贵的北极冰。
3: 卢教授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和冰打交道，这一屋子的冰很多都是他亲自从南北极带回来的。他告诉记者，冰的力学强度等参数是破冰船设计、极地航线规划、冰区装备安全的核心依据。
4: 我们现在海洋的发展呢，从近岸走向深远海，对吧？那么最远的海在哪里？肯定在地球的两极。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问好，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和季风槽的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多地仍有明显降雨，其中从广西到福建台湾岛一带雨势强劲。中央气象台预计，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随着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4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北南部、湖南、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成本。此外，他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以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乙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乙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谢巴尼22号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刚果新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22号发布联合声明说，双方评估了多哈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并就落实已有承诺和推进后续谈判交换意见。双方制定了后续谈判路线图，明确相关步骤和时间安排，并同意建立机制跟踪有关协议和承诺的落实情况。双方还欢迎停火核查机制取得进展，并重申将继续通过谈判推动冲突解决和全面和平。当地时间23号早上，希腊雅典市中心一处居民楼发生枪击事件，一男一女两人被击中头部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死者身份和案发原因。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视线再转向国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上映13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5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生产国之一，其传统的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区。本月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对位于该国西部的金迪奥省的咖啡种植和生产造成了冲击。总台记者廖开迪日前前往当地山区的一座咖啡农场，探访了咖啡种植者震后的生产与生活，来听他的所见所闻。
5: 家庭式小种植园生产是哥伦比亚咖啡生产的显著特点，全国超过90%的咖啡农场种植面积不足5公顷。在金迪奥，一座座咖啡农场散落在安第斯山区起伏的山坡之间，坍塌破损的房子、散落一地的咖啡豆和停摆的加工设备，清晰地记录下了地震的痕迹。我手中的这颗红色的果实就是已经成熟的咖啡果，正常情况下它们被采摘之后经过一系列的加工程序才会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咖啡豆。那么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打破了这里正常的生产节奏。咖啡种植户富尔维亚表示，
6: 因为地震，我们的房子倒塌了，咖啡加工设备也坏了，我们平时进行咖啡脱皮处理的地方，用来晾晒咖啡的地方也受损了，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
5: 一边是受损无法运转的加工设备，另一边是树上不断成熟的咖啡果。眼下当地正处于咖啡的中期收获季，富尔维亚介绍说，这一季约占农场全年咖啡收成的40%，如果不及时采摘，损失还会继续增加。 因此现在他们要把采摘下来的咖啡果送到很远的地方加工。原本在农场内部就能完成的生产流程如今被拉长，运输和加工成本也随之增加。除了咖啡，大蕉也是这个农场重要的收入来源。正常情况下，农场每20至25天采收一次，每次约3.5至4吨。但地震后，不少商铺停业，成熟的大蕉一时找不到买家。种植户富尔维亚说，
6: 现在很多地方都关了，我们的这批大蕉最多只能放到下周，我们的大蕉无人问津，如果卖不出去，我想我们连大蕉也要损失掉了。
5: 不过面对困难，富尔维亚并没有丧失信心。他说，这不是他第一次经历地震后的重建。1999年，一场强震曾重创哥伦比亚咖啡产区，金迪奥省是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6: 30年前的那场地震我也经历过，当时我们重新站了起来。我相信这次地震之后，我们也要再次站起来。尤其是我们一家人一直都很勤劳肯干，我们会继续努力干下去。
5: 总台记者哥伦比亚金迪奥省报道。
2: 近期全球多地遭遇高温天气，在伊拉克部分地区的地表温度一度超过50摄氏度，持续高温之下，空调、冰箱等制冷设备的用电需求激增，而这也让伊拉克长期存在的电力短缺问题更为突出。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从当地发回的观察。
7: 上午时分，烈日炙烤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室外温度不断攀升。对于当地居民来说，酷暑带来的考验不只是高温，还有随时可能中断的电力供应。在巴格达的一家商铺里，空调等电器需要全天运转才能保证最基本的清凉。店主说，一旦市政供电中断，店里自备发电机就必须立即启动，否则室内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忍受。当地商户抱怨说，
8: 市政供电每天非常有限，有时候来电2小时，然后停4个或者6个小时，有时甚至只会来电1小时。
7: 在伊拉克，这些柴油发电机并不仅仅是在突发停电时使用的应急设备，每到夏季用电高峰，发电机实际上构成了伊拉克国家电网之外的一套补充供电体系。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也意味着在缴纳正常电费之外，还要承担私人供电和燃油所带来的额外支出。对于不少伊拉克家庭和商户而言，国家电网加私人发电机已经成为夏季生活的一种常态。市政供电不足时，大型商场、酒店和企业通常拥有自己的备用发电设备，一些居民区则依靠社区私人发电机在停电期间按月购买一定额度的电量，这也随之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民间供电市场。巴格达电力供应商穆罕默德说，
9: 现在很多居民购买私人发电机供电配额时，通常会选择20安培左右的电额。说实话，对于一个家庭每日的用电需求而言，20安培远远不够，但老百姓无能为力。他们也希望尽可能摆脱对私人发电机的依赖。
7: 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然而多年来，伊拉克国内电力供给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尤其是在夏季高峰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当地能源专家认为，石油主要输出国长期缺电，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能源资源不足。每到夏季，用电负荷会大幅提升，同时伊拉克输电和配电系统存在非常明显的老化问题，造成了大量电力损耗，多种因素共同造成了电力短缺问题。每一年最炎热的时节都是对伊拉克国家电力供应的一次考验，也伴随着当地民众最朴素的期盼，电力不再反复中断，家用电器能够稳定运转。近年来，伊拉克持续加大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领域投资，但从增加发电能力到完善输配电网络，再到保障燃料供应，仍有不少环节需要打通。把丰富的油气资源真正转化为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不仅关系到民众能否安然度过酷暑，也考验着伊拉克自战后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重建能力。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
2: 进入八月，原本应迎来旅游旺季的黎巴嫩却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笼罩，战争阴云、航班取消风险以及持续升级的安全局势，
0: 让国际游客和身居海外的黎巴嫩侨民纷纷取消或推迟出行计划，令当地旅游业再次遭受沉重打击。来听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观察。
5: 贝鲁特的鸽子岩，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不复存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令不少游客望而却步，原本热闹的旅游景点也变得十分冷清。今年三月初，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黎以战火重燃，黎巴嫩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军频繁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打击，全境流离失所人数超过130万，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黎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战火甚至直接蔓延到首都贝鲁特核心街区。今年三月，紧邻贝鲁特罗塔纳酒店的拉马达酒店遭到以军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安全阴影近在咫尺，直接打消许多游客出行的念头。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10: 今年夏天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对旅游业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不稳定局势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决策，尤其是国际游客市场上，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仍然欢迎各位宾客。
5: 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七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与此同时，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再次发布安全建议，提醒航空公司在8月31号前避免飞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领空，也

0: 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夏季旅游业对于黎巴嫩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又一个旅游旺季因地区紧张局势而蒙上阴影。旅游业许多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重振游客的信心。总台记者杨渊贝鲁特报道。
1: 现在正值暑期，而博物馆正是放假期间的好去处。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兆去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卢浮宫博物馆转一转。您没听错，在阿布扎比也有一座以卢浮宫命名的博物馆。与法国的卢浮宫不同，阿布扎比的这座博物馆借助人工智能、数字交互等技术，为参观者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
2: 欢迎大家来到阿联酋阿布扎比卢浮宫。
3: 2017年11月，阿布扎比卢浮宫正式开放。它源自阿联酋与法国2007年签署的一项政府间协议，是阿拉伯世界首座综合性博物馆。
2: 阿布扎比卢浮宫由法国建筑师努维尔设计，那它的构想并不是建造一座单体建筑，而是在海边建立一座博物馆之城。
3: 海水穿行在55座白色建筑之间，让这座位于萨迪亚特岛海岸的博物馆从远处看就像漂浮在海面上。而整座建筑最有辨识度的便是被称为光之羽的打卡点。这座银色穹顶直径约180米，重量约7500吨，由8层结构叠加而成，上面分布着7850个不同大小和角度的星形几何图案。
2: 如果您在这待上一会儿，就会发现这些光斑可不是静止的。那么头顶的8层结构把这些光不断的切割过滤，落在地上就形成了这些不断变化的光斑。而这一设计的灵感其实来自于阿布扎比的棕榈树。
3: 它也不仅是视觉设计，巨大的穹顶为下方公共空间遮阳，通过被动式降温减少建筑受到的太阳辐射，水面阴影以及建筑材料共同形成了一个相对舒适的微气候。
2: 所以你可能觉得自己只是在看一片很漂亮的光，但其实这背后的考量可大有乾坤，同时融入了建筑计算、环境设计以及当地的传统文化。
3: 和其他博物馆不同，阿布扎比卢浮宫没有按照国家或者地区来划分不同文明，而是以时间为轴，把同时期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文物并置在一起。阿布扎比卢浮宫高级展陈策划与创意内容官玛丽娜·博通介绍说，
4: 我们真正希望展现的是人类文明之间的共通之处，以及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后所产生的艺术与历史。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人们连接在一起，而不是按照地域把彼此分隔开。
3: 而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读懂每一件展品，阿布扎比卢浮宫官方软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艺术品扫描讲解功能。
5: 这件展品照一张相，就几秒钟的时间，它就能告诉我它背后的故事了。你期待一下，这件文物是来自哪个地方，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所有的信息都有，然后你甚至还可以让它读，然后都是中文的哦。
3: 在儿童博物馆的体验中，孩子们可以利用感应手环创建自己的数字角色，通过观察文物完成相应任务并获得积分。这位正在带着女儿参观的荷兰游客表示，
4: 它是互动式的，你需要先去找到对应的艺术品，然后再回到屏幕前用这个手环来赚取积分。
2: 真正好的技术也许并不是让你在走的时候记得这里运用了 AI， 而是让你在某一瞬间因为人工智能或其他高新技术的加持，多读懂了一件文物，多理解了一个文明。也许会发现不同文明之间其实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当技术最终消失在体验中，也许才是真正融入到博物馆的时候。总台记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1: 8月19号早上，我国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

0: 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那么这个火箭回收到底有多难？打个比方，就好像在100公里高的高空要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并且要精准地进入笔筒里面，还要站着不能倒。再换句话说，就是要让一栋15层的高楼在超音速飞行中用300多秒把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硬生生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并且保证完好无损。这个难度可想而知。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崔霞去揭秘朱雀三号往返天地的技术奥秘。
1: 朱雀三号的主结构呢是不锈钢的，直径4.5米，高66.1米。当它装满推进剂的时候，重量达到了570吨。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还有这4个黑色的三角体啊，就是朱雀三号的着陆支腿，它是我国运载火箭上首次出现的着陆缓冲系统。它的外部黑色部分啊，是带有防热涂层的蒙皮，里面呢是主支腿和锁定机构。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啊，这一套系统紧贴舰体，既减阻又防高温。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支腿啊达到了7米，四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支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舰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朱雀三号的栅格垛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栅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栅格垛轻轻地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地开始减速，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9台发动机，那起飞的时候啊，9台全开，再入时先点火3台减速，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3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当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啊稳稳站住，成功回收，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第一，标志着中国航天拥有了第二型可回收的运载火箭。第二，随着复用次数的增多，它的发射成本啊也将逐渐降低到70%以上。第三，卫星互联网组网也有了新的班车，它为了20吨级的运力，一次能够送几十颗卫星上天。畅想一下未来啊，当回收成为常态，您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运载火箭从太空归来。
2: 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
0: 前不久，中国的科研团队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涮火锅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做成了衣服。如果衣服出现裂口，不用针线缝补，只需要滴点营养液，面料就能自己生长愈合。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帅俊全给我们讲讲这件活着的衣服是怎么造出来的。
3: 菌丝布料摸上去哈，质感有些偏厚，凑上去闻呢，还能够闻到淡淡的蘑菇味。那么科研团队呢，还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气生菌丝，也就是空气里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之后还能够形成各种图案。特定的菌丝结构啊，还可以让布料像荷叶一样拥有疏水的结构，基本上不沾水。而且啊，等到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壤，那么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这些神奇的布料的原材料呢，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那么蛹虫草本质上是真菌，跟蘑菇一样是一家人。那么平时呢，在超市里买到的蛹虫草只是它的子实体，相当于是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是菌丝，就是一根根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密密麻麻缠成网状，相当于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吸水生长。那么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来做成了活体的面料。市面上早就有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但是过去的工艺啊，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了之后菌丝就死了。而这次研究最大的突破，就是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了休眠待机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一旦面料出现划痕裂口，不需要针线，只要在破损的位置上滴上特制的营养液，再加上合适的温度湿度，休眠的菌丝就会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蔓延，填补破损的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未来的面料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棉麻，而是可休眠、可激活、可修复的生命材料。小小的虫草花正在给我们展示材料科学充满想象力的未来。
0: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esthetics。 aesthetics 审美美学。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到海外社交平台以后，同样引发热议。新加坡媒体开门指出，这种现象表明 Chinese aesthetics中式美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从中式田园视频，再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古建筑，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无论是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还是中式生活方式，背后都是中国产业实力、科技创新、文化活力的有力支撑。
6: 从耳边到指尖，
7: 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 景，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三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当地时间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 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首席分析师的话报道，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逾260万桶，较2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混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获得银牌；女子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军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2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伊朗方面再一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东旭，这样的一支特遣队主要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
0: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3: 我们注意到美方已经邀请更多的盟友来参加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中东地区把无人机整合成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部署到中东，来接替林肯号航母。那么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4: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啊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 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啊，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啊，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3: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伊朗目前就局势画出了红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很快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董旭，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
5: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完全的敌对状态， 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告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

0: 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会如何应对？
0: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他能够针对中东地区美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啊，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针对中东地区所有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进行火力打击的，甚至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也会相应的对等的进行反击，比如说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这种集中的火力打击。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和极速战斗部，针对固定目标和军事基地内的美军的兵力、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构成这个极大的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也会把更多的防空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使用，就是说呢，在前沿区域部署更多的机动的防空作战系统包括呢利用一些小型的卡车搭载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虽然说呢射程比较近，但是呢它是一个灵活的综合的独立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小型雷达，也有光电红外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这种多种防空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使用，更好的去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伊朗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2: 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

0: 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但是伊朗和阿曼之间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此外，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瓦埃兹就认为，在美伊持续对峙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是进退两难。有关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和季风槽的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多地仍有明显降雨，其中从广西到福建台湾岛一带雨势强劲。中央气象台预计，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随着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4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北南部、湖南、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旧绩，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田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成本。此外，他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以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已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以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谢巴尼22号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刚果清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22号发布联合声明说，双方评估了多哈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并就落实已有承诺和推进后续谈判交换意见。双方制定了后续谈判路线图，明确相关步骤和时间安排，并同意建立机制跟踪有关协议和承诺的落实情况。双方还欢迎停火核查机制取得进展，并重申将继续通过谈判推动冲突解决和全面和平。当地时间23号早上，希腊雅典市中心一处居民楼发生枪击事件，一男一女两人被击中头部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死者身份和案发原因。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视线再转向国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上映13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五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你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舰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
1: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
10: 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意图通过激化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实现自身地缘私利。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激化军事紧张，加大战争风险。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的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的叙事，并且再次强调作战体系的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东旭，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
11: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破冰备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防务体系的建设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两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更快的发展。
8: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式反舰导弹，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11: 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这个25式的反舰导弹呢，最开始它是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4枚，发射枪的尺寸比较大，它的打击距离应该是在900多公里左右，后续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延伸。25式和原本的12式相比，完全是两种武器。25式呢采用的是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进气道在 弹体的下部，而且呢，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涡扇发动机，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而且呢，25式的反舰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25式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25式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也是在25式的基础上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啊这种助推段，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25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25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2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啊、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8: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这又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
11: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海上作战的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利用它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它把技术拿到了，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 日本呢也比较注重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从乌克兰引进的无人机当中还会有特殊型号，也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可以由日本自卫队的队员进行手持，也可以架设在一些轻型车辆上部署和使用，比较简单。所以现在日本是通过引进来的方式要拿到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让它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经过消化理解，或者说呢在进行再加工之后，让它的无人机能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走得比较快啊，掌握一些成熟的设计，然后呢大批量的装备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8: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要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船舰时放弃使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东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11: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级。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首舰 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啊，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8: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11: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

0: 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文章写道，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 Air conditioner 空调。随着欧洲部分地区的气温飙升，欧洲民众排起长队，只为能够买到一台空调。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 Air conditioner 空调市场50%的份额。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空调品牌今年成功抓住了当前的高需求商机，尤其是在欧洲市场。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00:00。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 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当地时间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议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首席分析师的话报道，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逾260万桶，较2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混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获得银牌；女子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

0: 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4: 2026年，中国电影有质有量，有情有义，光影之内精彩故事不断上演，光影之外小小票根串起美好生活。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173.54亿元，观影人次达4.21亿，共有7部影片票房突破了5亿，放映场次达7331.2万，刷新了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最高纪录。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了4000亿元。一元票房如何溢出十几倍的产值呢？张张票根何以撬动千亿级市场？中国电影出海加速，全球圈粉，如何从银幕走向世界格局？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千亿级市场爆发，国产电影海内外市场双向破圈。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2026年上半年，也就是从1月1号到6月30号为止，全国电影票房达到了173.56亿元，观影人次呢是超过了4.2亿，放映场次超过了7331万，刷新了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的最高纪录。上半年共有7部影片票房突破了5亿元。那么今年哪些电影让观众印象深刻呢？甚至二刷三刷了呢？大家的观影方式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没有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市呢？近日总台都路记者进行了一线探访。
5: 今年走进电影院看了几部电影？《
6: 功夫女足》、《阿妈的情书》、《飞驰人生》、
5: 《八仙》、
6: 《挽救计划》、
5: 《绵羊侦探团》、《
6: Spider-Man》、
7: 《蜘蛛侠》、《崭新之日》，
5: 得有10多部吧。
8: 看的挺多的吧，就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看，喜欢那种悬疑类。
4: 2026年，中国电影档档精彩，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暑期档，把1月到8月的片单啊，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的是满满当当，近300部影片接连上映，电影消费也水涨船高。
9: 在这个商场里吃顿饭啊，或者说买点喝的呀，
8: 饮食上的消费，然后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物品呢。
10: 今年就是跟着电影的消费，我感觉有在逐步的提升。
4: 吃着火锅看电影，大银幕上看世界杯，解锁电影院里的新体验成为了新潮流。
11: 观影更舒服了，更注重观众的感受了吧，
5: 就感觉环境比原来要好一些，整个装修还有那个就是声效什么的来说，肯定都比以前更好了。
4: 影院内银幕描摹着人生百态，镜头外星火激荡世间万物，
12: 好宝绚丽吧，
13: 创新
14: 精彩吧，
15: 更新颖了，更丰富
9: 铺路吧，慢慢的都在做自己的 IP， 就是不再是独立的一部电影，然后就是成一个系列。
16: 我看过一些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很好看，
11: 进步吧，能感觉到中国电影市场一直在努力的。
5: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的都挺好的，不管是那个外国片还是中国片还是动漫，都做很好。
4: 长达3个月的暑期档，以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吸引观众源源不断地走进影厅，盛夏观影热潮持续高涨。但您可能没注意到啊，电影

0: 是好看，票价更实惠。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降低了观影成本，释放消费活力。全国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推动打造电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真金白银的实惠啊，让更多观众走进影院，为电影产业长期健康发展筑牢根基。近日，北京投放总额达2000万元的观影惠民补贴，单票优惠力度2元至60元，这也是今年北京第三次开展惠民观影活动。北京市文化产业促进中心数据显示，截至8月2号24时，此次惠民观影补贴活动累计核销优惠券达45.36万张，累计核销总额达455.46万元，累计带动票房达2195.90万元，累计汇集观影群众达53.55万人次。可以说啊，暑期档观影旺季，惠民观影券的发放呢，有效地盘活了影城暑期的闲置场次，带动了影院客流增长，实实在在降低了市民的观影成本。某影城京津豫区域运营经理王鹏介绍说，
1: 7月16日惠民观影券活动启动至今，影城累计接待观影顾客13.6万人次，卖品收入同比2025年增长了5.5%，非票收入同比增长了96.52%。
0: 真金白银激活观影热情，跨界融合拓展了消费边界。谁说电影院只能看电影啊？越来越多的观众啊，期待的已经不仅仅是看一部好电影，更希望有一次可体验、可分享的文化时光。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推动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从放映厅到生活场，眼下全国多地的电影院开启了升级之路，影院加打开了影院经营的新思路。近日呢，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浙江杭州进行了探访。
2: 这是一个餐厅，也是一家电影院。电影加餐饮是这家影院的特色，所以他们专门在门口打造了一个西餐厅。不过西餐啊，可不只能在这儿吃，还能在这吃。这是我用手机刚刚扫码下单的一个蜘蛛侠套餐，上面有很多蜘蛛侠元素的装饰，配上播放的蜘蛛侠电影，感觉特别的应景。
0: 这家影院有5个用餐影厅，有50多种菜品可供选择，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影院呢，还会根据热门电影啊，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价格在100元到250元不等。目前，用餐影厅的平均点餐率已经超过了50%，消费者的体验也很不错。
3: 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吧，可以边吃饭边看电影，一站式的，会经常想来看电影啊。
0: 影院总经理刘燕婷介绍说，
4: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
0: 刘燕婷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如何让餐食悄无声息地送达，不影响到其他观众的观影体验，影厅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升级和调整。
4: 我们牺牲了部分的座位数，然后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个过道以及这个排距，在送餐的过程中让送餐就说更方便，不打扰别的观众一个看电影。今年以来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餐饮收入已经超过了100多万。
0: 在另一家影院，记者呢找到了观影后空间的更多可能。这是一家电影主题书店，也是一家咖啡店，消费者可以一边喝着电影主题特调的咖啡，一边呢玩一场有意思的桌游活动。桌游活动围绕着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争夺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大家参与感满满。 书店日常不定期会开展电影大师课、采电影大赛、音乐会等等活动，已经举办了超过200场。杭州市民表示，
3: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这种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这种挂件啊等等的，就是你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2: 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很多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0: 这家电影书店的负责人张觉告诉我们的记者说，
5: 通过了空间动线的设计、活动的策划、产品的陈列，把那个观影的一个瞬间变成了沉浸式的一整天的文化的体验。
0: 在同样利用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沉浸式 VR 体验厅里，许多人呢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啊，体验虚拟现实影片。
2: 哇塞，我刚刚体验了一个西游题材的影片，我觉得特别真实，就好像齐天大圣孙悟空就在我的面前，我伸手就能碰到他一样。而且在电影院有这样的体验很特别，看完电影还能走进电影。
0: 杭州市民徐青，
6: 我看的是那个地心侏罗纪，然后就是身临其境的想很多恐龙包括地心的一些巨大的动植物都在你的身边这样子。我觉得可能如果有机会还会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内容，感觉挺好的。
0: 影院总经理肖楠介绍说，
7: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0: 另外在浙江啊，看完电影票可先别扔啊，把它上传到票根汇享平台，就可以收获一系列的优惠福利呢，比如有折扣优惠啊、免费礼赠等等。杭州市民潘欣怡，
2: 然后上传了一个票根，上完票根之后今天就领了一个奶茶的第二杯半价，对，我觉得很优惠。
0: 近期浙江省电影局推出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投放总额超过了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同步上线了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构建起了100家影院、1000个品牌、1000家门店参与的电影加业态联动新生态，进一步激发了文商旅消费潜力。
8: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怎么样，现如今啊，电影早已经不是一张电影票的生意了，观影活动带动了餐饮、交通、零售消费，电影 IP 衍生品开发、电影取景地、主题乐园旅游等等，有着巨大的市场爆发力。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测算数据显示，中国电影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也就是说啊，每1块钱的电影票房就能够拉动创造15.77元相关的产业产值。据测算呢，今年以来啊，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4000亿元。一张票根如何联动百业，撬动商圈消费和城市夜经济呢？近日，总台记者来到了湖北武汉进行探访。
2: 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这家影城，仿佛穿行于一座充满科技感的光影未来之城。
3: 那在硬件配置上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放映厅拥有全球最大20米 DCI 认证的 LED 巨幕，可以实现裸眼 3D 效果和悬浮 3D 影像。那我也发现啊，其余的影厅也都采用顶级的音响设备，全厅呢配置人体工学真皮座椅，即便是长时间观影身体也不会感到疲惫，把观影变成一种沉浸式享受。
0: 不少前来观影的观众也对这里的体验赞不绝口。
9: 观影体验我觉得 画面确实非常的惊艳，就是这个色彩的这个真实度还有这个动态表现非常好。
10: 我俩是从四川过来武汉玩的，

0: 暑期档的经营情况。
1: 暑期档七月份11.5万人次观影，观影人次是全国第一位，净票房432.7万元。我们会根据热门影片动态调整排片，匹配家庭、年轻群体不同的观影需求。
0: 这家影城位于一家全球大型纯商业综合体内部，看完电影，很多消费活动才刚刚开始。
2: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观影结束，观众们还可以凭借电影票根来到商场的楚风汉味美食街区。那这片3000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呢，完整的复刻了上世纪80年代老武汉市井街巷的风貌。一大批武汉本土老字号齐聚于此，很多商家呢都有跟影院联动的优惠活动。那既是品尝江城风味的美食聚集地，也是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社交打卡地。
0: 怎么样？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也让不少观众啊形成了吃饭、看电影、逛街的固定休闲模式。
3: 一般我们都会先吃个饭，然后再看电影，看完电影再逛一下。
0: 影院所带来的客流红利也实实在在传导到了街区里的各家餐饮店。武汉某烧麦品牌负责人江霞对此感受很深。
4: 带着票根来消费的顾客大概占我们的每天占比大概30%左右，正好也玩也玩了，吃也吃了，品尝一下本地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两年的话呢，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对我们也起到了一个极大的经济带动作用。
0: 街区里另一家本土餐饮店主邹立芳，他呀也借着票根优惠吸引影迷到店里来消费，实现影院和小店双向引流。
5: 我们是武汉本土品牌，我们消费很便宜，20-30块钱电影票来我们小店可以免费赠送卤鸡蛋或者干子啊，还有免费小菜都可以。带动人流量的话占整个营业额的1/3左右，非常不错。
0: 我们的记者发现，除了餐饮观影之余，消费者还可以体验多项游乐活动的。影城经理赵豪介绍说，
1: 没有电影消费的时候，普通顾客在商场平均停留大概2.5个小时，而以观影为起点的客群看完电影接着吃饭游乐，整体停留时间拉长到4-6个小时。电影不再只是单一文化消费，变成撬动整个商圈消费动力的重要引擎。
0: 除了置身于商场内的影城，记者发现啊，在长江二桥桥下的汉口江滩，这里呢解锁了另一种电影加消费新场景。没有封闭影厅的穹顶，长江二桥巨大的桥墩变身天然巨型的放映幕布，吹着江风，江面游船灯火、城市楼宇夜景全部成为了观影背景。营地里摆放着一排排休闲座椅，每天晚间开启影片放映，既有经典怀旧影片，也有热门影院的佳作。在电影放映期间呢，现场配置的光束灯还将五彩斑斓的灯光啊打到桥底，观众纷纷表示这样的观影更有氛围感。
6: 想体验一下室内跟室外的这个电影的观感有什么不一样，像我们这种爱拍照打卡的坐在这里还可以看看江景啊，拍拍照啊，打打卡，可以一边看电影还可以吃点好吃的美食，然后跟朋友聊聊天，就整个氛围特别的放松。
7: 工业风的桥灯搭配浪漫的光景，场景非常独特。
0: 自开业以来，这个营地累计接待客流已经超过了10万人次，成为武汉夜经济的标志性点位。普通江滩散客平均停留1.5小时左右，而以桥墩电影为核心形成的游客呢，观影再加上餐饮、江边游览，整体停留的时间普遍达到了3至4小时。在营地负责人朱新如看来啊，户外观影已经成为了城市潮流新选择。
8: 营地可同时容纳近200人观影，晴好天气平日日均客流量接近500人次，暑假期间人气暴涨，年轻人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影片结束后的音乐演出片段往往会迎来客流二次高峰。
0: 电影家将一部作品的价值从银幕的一次性体验延伸至了涵盖旅行、餐饮、购物、沉浸式娱乐的复合型消费链条。这个链条不仅延展了电影的生命周期， 更成为驱动城市消费升级、赋能实体

0: 经济的新动能。小小票根牵动千亿市场，一方银幕拓展产业版图。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千亿级市场爆发，国产电影海内外市场双向破圈。
1: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2: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3: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4: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3: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和季风槽的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多地仍有明显降雨，其中从广西到福建台湾岛一带雨势强劲。中央气象台预计，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随着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4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北南部、湖南、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成本。此外，他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以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以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以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谢巴尼22号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刚果新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22号发布联合声明说，双方评估了多哈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并就落实已有承诺和推进后续谈判交换意见。双方制定了后续谈判路线图，明确相关步骤和时间安排，并同意建立机制跟踪有关协议和承诺的落实情况。双方还欢迎停火核查机制取得进展，并重申将继续通过谈判推动冲突解决和全面和平。当地时间23号早上，希腊雅典市中心一处居民楼发生枪击事件，一男一女两人被击中头部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死者身份和案发原因。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视线再转向国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上映13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5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你持续更新。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一张电影票带动一条链，也将电影热度带进了一座城。今年以来啊，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成为了消费潮流。电影《镖人之风起大幕》将观众视线啊引向了新疆克拉玛依世界魔鬼城，侠客们在大漠里纵情驰骋的万丈豪情，让很多人对影片的取景地新疆是心生向往。这里丰美的艾里克湖，色彩斑斓的白洋河大峡谷，如雪的艾兰盐湖等等，不仅是电影的绝佳取景地，也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电影《飞驰人生三》带火了青海入境避暑游，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了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波兰游客说，
14: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而且这里的天气特别舒服。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电影《八仙热映》从四川青城山到山东蓬莱，都迎来了大批游客。银幕里的东方山水意境、传统建筑和神话故事，变成现实中的旅游体验。电影《功夫女足》让深圳西永度假村的游客量增长50%以上，大鹏新区旅游收入同比增长了16.59%。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温情的故事打动了万千观众，也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了深切共鸣。随着电影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不少海外华人专程奔赴广州潮汕地区的取景地打卡，影视流量精准转化为了文旅增量。来自西班牙的华侨侯毅南趁着暑假回国旅游啊，特意前往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看完电影之后，侯毅南选择前往影片中的泰国潮州会馆、宗族祠堂的取景地潮州潮安区的龙湖古寨打卡。
15: 我感觉像穿越了一样，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古的潮汕的民居啊、民俗啊，然后看到了原来的这个华侨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了世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相当于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寻根之旅。
0: 在这里，像他一样专程前来打卡的华侨不在少数。马来西亚华侨黄世豪，
16: 因为之前看着电影嘛，所以就觉得说，走到这个地方，特别有那个记忆点。
0: 汕头小公园是电影《下南洋》街景的主要取景地，百年骑楼林立，客流如织，不少商户打出了电影家的招牌，吸引游客。来自加拿大的于女士一家趁着暑期专程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打卡游玩。
17: 前两天有去那个桥啊，然后还有那个桥皮馆啊，然后就是还有看莺歌舞，他们都很喜欢。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吧，在他们身上，我希望这个东西不会因为说他们长期居住在国外然后就流失掉。
0: 影视 IP 与地方文旅的深度融合正持续推动侨乡文旅出圈。导游徐子辉介绍说，他已经接待了10个海外华人团了，共计50-60人。
18: 因为这电影的效应嘛，所以这片没有什么游客的地方也多了游客起来了。现在的咨询很多带他的家庭，有的是跟朋友一起过来，就100多人这样。
0: 数据显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后至今啊，汕头、潮州、揭阳等目的地搜索量保持较高热度。电影取景地之一陈慈鸿故居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2倍。前往取景地汕头的海外游客中啊，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游客增长明显，其中马来西亚游客的机票订单增长了67%。西 新消费的背后是新技术、新产业、新渠道的全面升级。从影院硬件迭代到影视制作革新，再到 IP 全产业链运营，中国电影正以科技为翼，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跨越。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电完成了国产化 4K 透声 LED 巨幕升级，超轻碳纤维材质降低了老建筑承重压力，18%以上的透声率带来了极致的视听感受。影厅增设了舞台与灯光系统，变身演艺主题影院，可承接直播、演出、会议等多元活动，打破了传统影院功能边界。全国范围内 Cinity LED 高格式特效厅加速落地。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六月末，全国特效影厅的总量突破了10,000座，达到了10,376个，占到了全国银幕总数的12.6%。影视工业化与 AI 技术全面渗透，重塑制作流程。今年以来，国产动画电影表现亮眼，这其中《八仙》成为了暑期档的黑马。传统文化 IP 与现代视听技术的结合，让这部电影实现了市场与口碑双丰收。《八仙》主创人员介绍说，在电影的制作阶段，团队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动画制作上的技术突破。片中八仙海边吵架的戏份，要求八位角色全程同框一镜到底，单镜头内要同步完成8个人物的动画表演，每个角色的动作表演都需要精准匹配节奏点位，只要有一个角色的表演节奏出现了偏差，其余角色都要同步迭代调整，制作复杂度与工作量十分庞大。电影《八仙》制片人曹玲玲介绍说，
19: 我们打造的是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这个世界其实是我们想象中的，所以都得是从零到一，从美术开始绘画，然后我们来去验证看它的合理性，模型师一点点去雕刻模型上材质。其实动画的这个工业链条它是比较长的，它是极度的需要上下游的这个衔接，这个大家配合好，像成都所有上下游聚集在一个园区，大家可以面对面的去沟通，减少一些沟通成本。
0: 可以说《八仙》这部电影从剧本创作到后期制作都是在四川成都完成的，它也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其中的大量核心制作环节呢，都是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完成的。园区集聚了动画创作、数字视效、文创研发等各类企业，上下游门对门创意沟通、制作流转都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形成了10分钟协作圈，让动画项目的协同创作效率大幅提升。电影《八仙》总监制出品人英旭俊介绍说，
20: 前期创意，然后到中期制作，到后期宣发，甚至国际传播这样的一个链，同时呢，在这个数字文创整个大的范围里面，有全国甚至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企业团队和人才都选择在这里落户，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和非常高效的一个体系。
0: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集聚了超过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从业人员超过了12万人，产业规模突破了1400亿元。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负责人朱云凯表示，
21: 从空间出租到技术加服务加生态赋能，覆盖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专业赋能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加速成长。
0: 在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拥有40座国际标准的摄影棚，32个专业置景车间，配套1200多立方米的室内恒温水棚，依托虚拟拍摄、动作捕捉、光场扫描等技术，为《流浪地球》等重工业大片提供了支撑。在位于北京的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影视内容生产方式正被 LED 虚拟摄影棚、动作捕捉系统以及数字人扫描系统等虚拟制作技术所改变， 据了解，这样的拍摄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先拍摄后特效的线性制作模式，将后期前置平均提升拍摄效率达50%以上。有数据显示，国内电影虚拟制作流程的渗透率已经从2023年的15%提升至了2025年的45%左右。再来看看上海，在上海松江科技影都基地，从绿幕抠像到虚拟拍摄，还可以一键调用专属算力。有了 AI 技术，专属算力池的加持，这里的影视创作科技含量十足。AI 的赋能不仅限于前期的虚拟拍摄，它呀更像是一条线，串起了制作全流程。在上海松江的这个基地里，演员站在巨型绿幕之下，无需转场置景，一秒啊便可切换至仙侠世界、都市街巷等各类数字场景。基地还配备了深达6米、可容纳1000吨水体的水下摄影棚，搭载水下拍摄机器人，完成电影的一些关键戏份的拍摄。这些高科技设施的集群，让过去需要辗转多地的拍摄任务，如今在这里啊能够一站式完成。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在基地的一家 AI 内容创作企业，创意策划人员呢正在通过对话式 AI 生成剧本框架，后期制作人员呢则是在 AI 的辅助之下进行视频渲染和特效制作。基地里的高科技的影视制作背后离不开一套专属的算力池的支撑。在距离基地大约40公里的长三角超算中心，一个超级计算机房专门为基地服务。基地里的企业只需插头一插，就能够通过超高速光纤连接到超算中心，按需调用算力。目前基地已经有超过50家影视科技企业落户，涵盖了从虚拟制片、数字资产开发到 AI 内容生成环节。一个算力池加应用场景加产业生态的这种协同发展模式已然成型。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可以说今年以来多部影片实现了全球同步上映，中国电影呢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覆盖、更多元的题材，为全球观众奉上一道丰盛的电影大餐。近期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上映，不少观众被影片真挚的情感所打动。印尼华裔观众文森特：
2: 我和这部电影产生了很深的共鸣，同时我也感到无比自豪，为我的祖父母，他们来自福建。
0: 印尼电影发行公司市场经理萨沙向我们讲述了引进这部影片背后的考量。
4: PT Prima 决定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进印尼，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市场的巨大潜力。当我们观看这部电影后，我们发现《给阿嬷的情书》确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0: 在泰国，院线特别推出了潮州话原声字幕版与泰语配音版，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呢都能够沉浸式地体会到这份跨越时空与国界的真情。可以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海外走红啊，并非孤立。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了全面提速的态势，《惊蛰无声》、《镖人》等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了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也是陆续登陆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卢森堡等多国院线，《年会不能停二》、《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等这些影片呢，也都持续地跟进海外推广计划。有专家表示说，除了传统的北美等市场之外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开始向非洲、东欧等新兴市场发力。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 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表示说，
3: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

0: 同比2025年是增长的，像标人也好啊，荆州无声也好啊，就是他们在北美就是首批开画的影院能超过200家。那么从单片的这个海外的规模来说，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
1: 专家表示，题材多元是今年中国电影出海的最大亮点，从喜剧赛车片《飞驰人生三》到动作武侠片《镖人之风起大幕》，从方言亲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到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多类型的中国电影正向世界展现出多元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在路径与方式上实现了系统性升级，中国影视机构开始建立海外自主发行渠道和网络。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副经理怀伟表示说，
2: IP 运营不再受限于单部作品的一次性版权买卖，更多的作品会在创作初期啊，就站在全球化视野的角度进行精准的布局，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的推进系列化作品的开发，实现长期价值的可持续性的释放。
1: 不仅如此，如今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实现了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了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中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边威表示说，
3: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主要还是在欧洲啊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一些区域，是有非常多的用户和意愿的。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1: 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了商机，好莱坞 IP 同步深耕中国市场，蜘蛛侠崭新之日内地超前上映，线下快闪展与衍生品热销，印证了中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着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可能是全球增长最快、增量最大的市场。
4: 2025年全年的票房收入是515亿啊，然后中国有9.3万块屏幕，一年的观影人次有12.4亿，这些基本都是在全球排在前列。这个市场可能是现在放眼全球的话，可能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增量最大的一个市场。电影的一个消费拉动现在大概是15.77倍，也就是说你花1块钱买票，最终拉动的一个整个循环可能是15.77亿元。那这里面也就意味着一张电影票背后有餐饮、有娱乐、有衍生品，对吧？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周边，那这个整体来说，对于所有的这种国际的这一类机构来说，它在很多的 IP 开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的。
1: 中国电影紧扣亲情、成长、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主题，兼具文化特色与情感共鸣，对海外观众颇具吸引力。普华永道此前发布的2025至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显示，中国电影市场长期增长势能良好，估算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5.25%，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 22%。 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电影产业未来的增长既需要创新消费场景，以技术升级提升观影体验，更离不开对电影 IP 的深度开发，三者共同构成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普华永道中国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邱丽婷表示，
5: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 IP 工业化系统，那就是怎么做呢？就是把内容做系列化，而且可以复用的内容资产化，这样可以支撑出海的和衍生产品的开发，也是真正的增长发动机。其次就是影院场景的重构，靠叠加新业态增加利润。最后就是技术格式的提升。
1: 光影不老。

热爱不息。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了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与此同时，国产电影出海提速，海内外市场双向破圈，光影星业，中国电影步履不停。中国电影市场正以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姿态持续向前。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让我们下期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ese aesthetics. Aesthetics， 审美美学。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到海外社交平台以后，同样引发热议。新加坡媒体开门指出，这种现象表明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从中式田园视频，再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古建筑，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无论是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还是中式生活方式，背后都是中国产业实力、科技创新、文化活力的有力支撑。
2: 耳边到指尖，
3: 思想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7: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当地时间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首席分析师的话报道，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逾260万桶，较2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混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获得银牌；女子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搞偷袭珍珠港式扩军，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特朗普要让美国航母开倒车，福特级改回蒸汽弹射器。
1: 突破专属防卫原则约束，强化先发制人偷袭能力，日本挑衅军事动作越来越多。近日，日本对外公布了一款由战机携带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外界认为这种武器能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和地面目标。日本正参照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方式，构建针对西太平洋区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日本自卫队新一代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起点是12式。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研发出新式多功能巡航导弹。该导弹采用隐身外形、下部进气道和可弹出弹翼设计，射程接近1000公里。测试阶段，陆上自卫队将其称为12式能力向上型。定型并装备部队后，陆上自卫队将其重新命名为25式反舰导弹，采用一车四弹的机动部署方式，重点针对西南方向实施火力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是故技重施，再次打着改进式12式的旗号研发远程空射巡航导弹。日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F2 挂装的新导弹与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25式反舰导弹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媒体猜测，这种新式导弹的打击距离约为1000公里，计划在2027年服役。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刊文称，配备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后， F2 可能成为航空自卫队重要的进攻性资产，能够在防空火力范围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和陆地目标构成显著威胁。分析师指出，车载25式反舰导弹定型后，日本正以此为基础发展空射、舰载、潜射型号，实现远程导弹的大规模快速生产，同时满足三支自卫队作战需求。
0: 东旭，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2: 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正在谋求先发制人的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采用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偷偷摸摸，要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这种秘密的突袭和偷袭。因为呢，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只有一种隐身战机，也就是 F-35A。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大型的预警机，利用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 F-35A 针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因为 F-35A 呢，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精确制导炸弹，或者说呢小型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悄悄地飞到相关的区域打了就跑。那么第二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呢，就是利用非隐身的战斗机。非隐身的战斗机啊，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两种，分别是 F-15G 和 F-2。 F-15G 呢，目前主要执行的还是空战任务，它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比较弱。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有一种专用的火力支援平台，就是它独立自主研制生产的 F-2 战斗机。 F-2 战斗机呢，从外形和机动布局来看，就是一架大号的 F-16， 但是呢，航程远，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此前主要是执行对地轰炸和反舰任务，但是呢，它以前所携带的反舰导弹射程都比较近啊，一般也就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海上移动目标。但是现在呢，它所测试的这种新型的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就打得比较远了，能够达到近千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这个导弹采用了复合的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也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突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海上的移动目标和陆地目标都能打。那如果 F2 利用它的有效的作战半径，再加上这种新型导弹将近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针对周边区域，它就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打击其他国家基地的过程当中，这个 F2 战斗机啊，虽然它不隐身，但是呢，可以利用导弹的射程优势，在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拦截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然后呢，同样也是打了就跑。还有一个呢，它也适合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因为现在日本针对周边国家它海上力量的正常建设发展，包括其他国家海军舰艇编队的远洋训练活动非常关注，而且是怀有敌意的关注。

0: 经常进行这种跟踪盯梢。那么 F2 战斗机挂装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战舰会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在周边的这个海域，那么它会进行这种火力瞄准，甚至不排除挑起冲突之后呢，它会进行主动进攻。那么除了 F2 战斗机可以挂装这种导弹之外，日本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也就是 P1 反潜巡逻机，那么它所挂装这种导弹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可能会达到6枚左右。那这样的话呢 ，P1 反潜机啊，加上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就相当于它拥有了导弹轰炸机。而且呢，日本正在研究类似于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那么这个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呢，就是利用 C-17 和 C-130 搭载这种导弹集装箱，然后飞到一定的空域，到达一定的距离，把这个集装箱扔下去。那么打开降落伞之后，这个集装箱当中的巡航导弹一枚一枚的释放出，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日本认为呢，它没有轰炸机，所以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 C-2 运输机去这个空投导弹集装箱。那如果说这个导弹集装箱当中有这个数十枚。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那相当于呢，日本就会把它的运输机改造成轰炸机。
1: 日本的导弹发展运用方式有哪些新特点？
0: 日本现在发展导弹技术，首要的目标呢，就是远程化，要让导弹打得更远，要具备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能力，而且呢，要在导弹上应用很多的制导技术，所以一种导弹它基本上呢可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而且呢，日本对于导弹技术它是有一些精细化要求的，比如说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不仅要求3支自卫队都能够通用，而且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段飞行的这个状态下，它还要做出一些铜滚的动作，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动动作，要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或者是高炮的打击，进而提升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日本发展导弹，它是自行研制和引进这两种模式进行结合。自行研制的呢，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和这种远射程的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那么是按照它自身的技术发展一步一步的推进，而且呢，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进行了很多资金的投入，而且呢，把这个研发团队也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日本它自研导弹技术最近这些年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毕竟在导弹领域它和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它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具备更强的导弹的实际应用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直接从美国买，从美国买300-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直接装到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上，这样的话呢，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战斧这款导弹日本买的都是比较新的改进型，不仅打击距离比较远，甚至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更改目标。那么日本买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其实也可以打击固定目标，比如说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那么同样呢，最新的改进型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马上就提升了。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方式由防御为主，现在呢变成了攻防结合，而且呢防御的这个体系在强化就是它的防空反导能力，而这个进攻能力是大幅度的发展和快速的强化。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日本在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第一个型号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开始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了，1车2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应该是在6到800公里左右，那么600到8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只是它第一阶段的作战的目标。那么后续呢，发展到 Block 2型的时候，据说远距离的打击能力会变得更强，能达2000公里，因为它现在采用的是这种双锥体的弹头，后续呢要换装这个成波体的战斗部，所以呢这个远程化自行研制和引进相结合，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是日本导弹技术发展的三个新特点。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法国的武器出口连续第二年突破200亿欧元。那么2025年的法国的武器出口的订单总额达到212亿欧元啊，那么略低于2024年的216亿。那么这一数字呢，实际上是8月12号那么法国武装部队网站正式发布的一份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实际上是提交给法国议会的。 那么法国方面宣称呢，这个212亿呢是有史以来第三高的年度的数据。那么之前的最高峰出现在2022年，那么当时法国方面爆出了一个269亿欧元的巨大的数字。那么当然这个只这个出现于你比如说阿联酋当年订购了80架阵风战机的情况。但是2023年的时候法国的武器出口额呢据说下降到了82亿欧元。那么到了2025年那么法国的整个的武器装备的出口呢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表述为美以伊冲突。当时呢我们说实际上还没有爆发，所以俄乌冲突带来的欧洲的这种武装的压力那么保证了法国方面的整体的这个提升。那么2025年过程之中法国也好整个世界也罢啊，国防开支都有一个巨大的增加。那么据说2025年全球国防开支的增长大概 2.5%， 那么整个的盘子是 2.63 万亿欧元啊。那么当然这其中美国跟其他31个北约成员国占了差不多一半。那么欧盟成员国的国防开支呢在2025年据说是3810亿欧元。那么如果你要跟2020年比的话提高超过 60%， 那么达到了 62%。2025年法国的这个整个的武器出口呢它其实受到几个大单的影响。印度方面这个应该说是印度海军在2025年呢订购了26架阵风，当然还包括武器装备尤其是弹药。那么印度尼西亚方面呢这个接收了两艘改进型的应该是鱿鱼级的潜艇。希腊方面获得了第四艘啊，它的这个护卫舰，那被叫做防御与干预舰啊。那么摩洛哥呢，获得了直升机，卢森堡获得了法国的军用通信卫星。那么比利时跟卢森堡呢，还获得了法国的蝎式装甲车。那么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那么获得了法国的凯撒级的这个车载炮。那么另外呢，罗马尼亚、比利时、丹麦、爱沙尼亚啊、塞浦路斯，那么获得了这个 MBDA 公司生产的西北风的防空导弹。所以法国的这个相关报告很明确的承认，那么整个的这些出口项目里面导弹行业的增长是最为明显的，2024年到2025年的增加 15%。 那么另外呢就是这里面确实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是很高的啊。法国方面宣称这个导弹相关的销售增长很大程度上跟涉及到乌克兰的转口出口还有各国补充库存的相关行动是有关系的。那么2025年整个法国的武器出口里面导弹占比大概 18%、当然它不是最多的，最多的实际上是海军装备啊 19%。 那么另外呢地面装备大概占比 12%。 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法国方面发现呢除了这些大单之外啊，较小的合同就是所谓单价低于2亿欧元的合同总额也达到了70亿欧元。那么这个数字比2024年是要多的。那么这些这个单价不足两亿欧元的项目呢很多是老装备的现代化改造培训呢 包括大型合同的后期维护。所以对于法国来讲呢对于2026年整个的国防出口呢似乎很有信心啊。那么像这个阵风这样的战机法国方面宣称仍然是拳头产品。那么对于法国来讲军事工业的增长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啊现在已经慢慢的成为它的军事体系或者是工业和经济体系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要让美国航母开倒车，福特级改回蒸汽弹射器。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要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 在福特号

0: 器呢，最大的问题是啊，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啊，就是啊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力量级啊。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啊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啊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这个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啊，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这个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 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

0: 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和季风槽的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多地仍有明显降雨，其中从广西到福建台湾岛一带雨势强劲。中央气象台预计，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随着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4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北南部、湖南、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5: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成本。此外，他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以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以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以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22号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刚果新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22号发布联合声明说，双方评估了多哈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并就落实已有承诺和推进后续谈判交换意见。双方制定了后续谈判路线图，明确相关步骤和时间安排，并同意建立机制跟踪有关协议和承诺的落实情况。双方还欢迎停火核查机制取得进展，并重申将继续通过谈判推动冲突解决和全面和平。当地时间23号早上，希腊雅典市中心一处居民楼发生枪击事件，一男一女两人被击中头部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死者身份和案发原因。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视线再转向国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上映13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5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你持续更新。
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美军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对伊朗实施廉价无人机大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乌克兰将停止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 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过去九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俄罗斯报查阅了相关声明，这支新的部队名为猎鹰打击部队，是美国蝎子突击特遣队项目的延续。该项目旨在将自杀式攻击无人机编队投入军事行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同时美军列装的 MQ-9 死神无人机已经损失约四分之一。在此背景下，美方提出组建猎鹰打击部队的倡议，很有可能是想把部分无人机生产开支转嫁到美国的中东盟友身上。
1: 东旭，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什么样的作战部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呢？
0: 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专业的无人机作战部队，当然了，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候呢，也会有无人艇对它进行配合。现在呢，美国的防务创新型企业已经研制出了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此前呢，在中东地区已经进行过实战的使用啊，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生产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规模应该上去了，可以满足批量化的装备需求，也可以让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能够使用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它成本比较低，使用和部署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猎鹰打击特遣队可以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去选择这种基地，甚至呢利用美国海军的战舰，比如说大型两栖攻击舰啊、船坞运输舰啊，都可以进行部署，只需要简单的这种倾斜的一个发射导轨，就可以持续的发射这种射程能够达到数百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猎鹰打击特遣队呢也会装备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小型的 FPV 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那么它在中东地区可以执行这种侦察任务，也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它应该是想在实战或者是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当中，针对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进行验证不断的完善它的战术这种战法那么同样呢，中东地区很多的国家和相关的武装组织都有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国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以这个巡航导弹为主，包括呢利用战斗机，包括航母上的舰载机，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无论是精确制导弹药还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是非常昂贵的。现在呢，美军已经出现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使用这种低成本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在中东地区应该会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伊朗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可以节省非常昂贵的导弹和制导弹药，那么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的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伊朗进行较量，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
1: 美国为什么要成立这支部队？
0: 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及后续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伊朗所使用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确实让美军非常的头疼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伊朗使用这些射程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消耗了 美军很多昂贵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的拦截弹，而且呢有一些无人机啊，它是低空慢速飞行的，想要完全的拦截难度也很大，所以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所遭受的损失啊，很多呢都是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方式也进行了参考和模仿，那么也是研发和生产了类似的啊这种无人机，要和伊朗进行较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 MQ-9 死神无人机，无论是针对伊朗的区域进行侦察偷窥，还是投掷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这些昂贵的死神无人机去完成的。但是死神这款无人机啊，飞行速度很慢，而且呢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被伊朗击落了很多啊。那么由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军与伊朗的战事当中啊，美军一共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占死神无人机总量的25%左右。死神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那么大量的都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啊现在呢也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利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和火力打击任务，那么避免高端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出现更多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作战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封锁用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它不仅可以确认海上的目标，不仅可以针对船只进行袭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兵力进行威胁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也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和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霍尔木兹海峡，去寻找伊朗的目标，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活动，那如果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参战的兵力本身也面临防空火力的这个攻击，有被击落的风险。但是呢一些这个侦察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成本很低，甚至有很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怕损失。那么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过程当中，美军也用更多的无人机，伊朗也用更多的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对等的消耗，双方的技术手段和使用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不排除美军它也会增加产量，部署更多的低成本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和伊朗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
1: 好的，关于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部署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来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13: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还关注了印度的潜艇项目有了新的变化。那么印度国防部呢，终于把一项价值7000亿卢比啊，大概算下来超过73亿美元，73.1亿吧，那么它的这个潜艇项目提交给了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那么实际上这款潜艇就是著名的 75I 型潜艇啊。那么如果印度政府确认的话，那么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在孟买的马扎港船坞有限公司，那么去跟德国的提森克鲁伯海事进行合作，完成6艘3000吨级柴电的攻击潜艇的这个生产。那么这次的采购呢，对印度来讲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么印度海军的潜艇部队啊，将会正式的获取，这个波依赖空气推进啊，就是所谓的这个 AIP 技术，而且它的版本是整合了燃料电池的，所以被叫做 IAIP 技术。那么另外呢，就是它会替换已经服役差不多30年以上啊，有些到40年的这个新诺格什跟西舒马尔级的老的潜艇。那么这一次的那个6艘的常规潜艇呢，那么德国方面啊将会向印度提供聚合物电解质膜的这个氢燃料电池啊，那么据说呢能够实现21天连续的水下的续航，当然速度不是很高，但是具备这种能力。那么印度方面呢还希望能够在这个马扎港船坞有限公司，那么在这个签约之后7年内啊完成第1艘，那么要把第1艘印度的这个国产的这种3000吨级潜艇的国产化率 最开始可能45%，但是最后呢要超过60%啊。印度方面是希望这样实现的。印度方面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是整个的推进速度一直被质疑啊。那么在今年5月底，5月28号，印度财政部总算是批了。那么现在基本上就是只差这个，我们说马达港船厂最后的整个项目要由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来批准，因为这个 75IA 的整个项目，如果你算它的真正起点，一般认为是在2000年之后，也就是说整个。

0: 项目其实前后已经延续了超过25年了。那么，另外呢，这个8月份获得这种提交给内阁安全委员会，现在预计大概9月份最后能敲定。那么，印度方面呢，有一些媒体判断，就是最早啊提出来，它叫30年潜艇建造计划，真正的提出时间是什么？1999年的7月12号，啊，印度希望能够这个外国援助生产啊，那么要获得 AIP 技术。那么印度方面前后找过很多的相关的企业，德国的这个214型，法国海军集团的鱿鱼级，包括梭鱼级，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基于那个基洛的阿穆尔1650型，啊，瑞典萨博的 A26 啊，日本三菱重工的苍龙级，然后西班牙那个这个海事的 S80，那么甚至还有像比如韩国大宇的这个。韩国潜艇3型的衍生方案啊，就岛上安全号的一个衍生版本。那么到2020年，印度总算是就剩下5家外国供应商啊，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然后这个韩国，那么还有呢就是俄罗斯啊，就是这个阿穆尔1650。那么印度自己的国内的情况呢，其实包括马扎港船务公司跟另外一个这个拉森特伯洛。2021年。就在大家认为整个项目会正式的推进的时候，印度方面突然又说了，要改计划啊。那么萨博因此退出，俄罗斯也各种各样的这个质疑。那么对印度来讲呢，整个项目，那么是不是就能够在这一轮啊最后尘埃落定？那么现在其实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印度国内很多人认为这个项目的性能，那么是不是满足需要，是不是跟比如韩日的潜艇相比就先进？那么现在印度国内又在讨论，所以对于印度来讲，这个引入 AIP 技术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那就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老旧潜艇的退役现在已经很难拦截了啊。那么印度方面已经很难让过去的老潜艇继续延寿，所以潜艇部队要么开天窗，要么就获得新的潜艇。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乌克兰将停止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
2: 乌克兰空军近日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方领导曾决定将对有关俄罗斯大规模袭击的每日早报内容做部分调整，不再公布俄方对乌发射的导弹、被乌方击落或压制的导弹以及未击中目标导弹的具体数量，实时预警保持不变。乌军方将继续公布俄方发射导弹的总体数据。伊格纳特表示，俄罗斯7月向乌克兰发射各类导弹450多枚，其中将近200枚为弹道导弹。一般而言，弹道导弹比巡航导弹或无人机速度更快、更难拦截，需要爱国者等先进反导系统才能将其击落。美国今年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方输送的同类型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的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据悉，近段时间，俄方进一步加大对乌空袭力度，几乎每周一次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最新一次俄方空袭中，俄军一共对乌发射28枚导弹，但乌方防空系统一枚都没有拦住。
1: 东旭，乌克兰此前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是为了传递什么信号呢？
3: 以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导弹攻防战打的是有来有去，那乌克兰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袭击，打击的目标包括俄罗斯空天军的大型的空军基地，也包括越来越多的这种炼油厂，包括石油的这种储存设施和这个能源的枢纽设施，甚至还开始打击俄罗斯的大型的物流中心。那么最近呢，俄罗斯方面也是强化了对乌的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使用更多的先进的战术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针对乌方的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很多的和作战指挥相关的和后勤补给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俄军持续的导弹攻击。那么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的这种远射程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产量还是很大的啊，所以打击的 这个火力越来越猛，而且呢有的时候进行饱和打击。以前呢乌克兰还会公布拦截俄方导弹的数量，比如说拦截了多少枚巡航导弹，拦截了多少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拦截了多少枚匕首或者是锆石啊这些高超音速导弹，它都会有一个数据的统计对外展示，乌方它的这种反导作战和防空作战的成果。因为呢此前乌克兰手中最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呢就是美国提供给他的爱国者，那么有一些呢也是欧洲国家提供给他的，包括还有一些配套的拦截弹。但是现在呢情况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乌克兰手中的爱国者系统现在呢发射器啊可以说呢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拦截弹的储备是越来越少，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见底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俄方不断进行导弹攻击，爱国者系统一直在发射，拦截弹的消耗速度非常快，但是呢，这个补给难度很大。为什么？因为欧洲国家也没有太多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而且欧洲国家无法独立自主的进行生产。乌克兰向美国要，美国说他自己也不够，因为在和伊朗进行这种军事博弈和较量，中东地区的美军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它的防空反导体系，这个火力的漏洞越来越多。就是因为爱国者系统很多都哑火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针对俄方先进战术导弹啊，伊斯坎德尔 M， 匕首锆石啊，那他拦截的数量越来越少，那公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作战的战果在不断的缩水，甚至在某些俄方导弹打击的过程当中一枚都拦不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以前他是为了显示爱国者系统的先进性，公布一些作战数据，想要向欧洲和美国索要更多的爱国者系统，那么甚至呢在此前俄军导弹打击目标的时候呢，乌方也会公布很多的损失情况，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博取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同情，借此呢想要拿到更多的资金、武器装备，尤其是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他以前公布很详细的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一些数据，他也有宣传战和舆论战的成分。
1: 嗯，现在不公布了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3: 现在的情况是呢，乌克兰它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严重不足，很多的俄方的先进导弹啊它都拦不住了，所以导致它的损失，它被摧毁的目标越来越多。如果说现在主动公布，就会影响部队作战的士气，也会影响民众的这种这样的一个信心。那如果说俄方一直进行导弹打击，完全拦不住了，首都基辅一直是处于爆炸被轰炸的状态，那乌克兰的民众可能就会对于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和乌克兰军方有更多的不满情绪，他内部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是不公布详细信息了，只是针对俄方所发射的导弹的数量进行一个统计同时呢这个警报还是要发的那么是要提醒相关区域内的乌方人员尽快的去躲避。那么目前他采取的解决方案呢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就是从美国要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要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美军的库存也不足了，没办法直接给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很多的变通方案和解决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希望美国给乌克兰授权，然后提供技术协助，在乌克兰的国内进行生产，或者说呢让乌克兰和欧洲国家进行这种联合生产。特朗普一开始是同意的，后续呢又反悔了，变卦了，说并没有给乌克兰的这个授权，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军火商担忧，说一旦把这个技术和生产线给了乌克兰，让他和欧洲国家联合生产，那以后美国想出售这些拦截弹，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就会面临这个盟友的竞争所以美国的军火商不愿意最后呢这个情况呢也没有往下谈，也没有达成真正的协议。除此之外呢，乌克兰还提出说要和欧洲联合研制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客观来讲，欧洲的防空反导技术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升级和完善，但是他们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原本就很弱，现在欧洲所研制生产装备的防空反导系统和爱国者它还是有很大的技术差距的，而且呢没有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实战检验，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或者说呢进行了这种联合生产，这也需要很长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实战的效果并不一定会让乌克兰这个军方和这个政府满意。后续呢乌克兰又提出了一个方案，说美国呢无法提供爱国者，无法转让爱国者的技术，那能不能把 乌克兰一些老旧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改造和技术升级，让他们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因为乌克兰还有很多这个苏联时代留下来的 S-300 系统，那么现在呢状态非常差，有的根本就无法作战。所以现在呢美国和乌克兰的反导合作是这样，就是美国的一些防空企业提供发动机，提供一些零部件，然后呢提供技术指导，然后把乌克兰 S-300 系统让它恢复作战能力啊，让它的拦截弹具备更强的精准的对空火力打击能力。这样的话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让乌克兰弥补一下它防空反导的漏洞。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 S-300 俄军有大规模的装备，俄军很熟悉，即使对它的性能进行提升，那俄方可能也有办法让它的导弹躲避这种融入美国技术的 S-300 系统，那么更多的去摧毁相关的作战目标。所以目前乌克兰所面临的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比较弱的问题啊，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文章写道，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 ，air conditioner 空调。随着欧洲部分地区的气温飙升，欧洲民众排起长队，只为能够买到一台空调。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 air conditioner 空调市场50%的份额。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空调品牌今年成功抓住了当前的高需求商机，尤其是在欧洲市场。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看。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13: 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2: 你喜欢吗？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两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当地时间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议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首席分析师的话报道，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逾260万桶，较2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混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获得银牌；女子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

0: 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中华考工记能源装备篇。本篇章以千年工匠智慧为脉络，从古人对光、风、水的朴素利用，一路走到今天中国光伏产业的全球领先实践，完整呈现取法自然、科技赋能的能源发展之路。节目切入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核心思想，展现中华文明对太阳与光明的古老崇拜，还原古代中国人如何运用光学、冶金与机械原理，实现以光取火、以风提水、以水灌溉，生动诠释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的生态理念。在现代光伏板块，揭秘光能变电的核心原理，展示防积灰、抗强风的新一代光伏组件创新，讲述了新疆若羌百万千瓦沙哥荒光伏电站如何以超大规模装机实现巨量绿电供应，同时通过固沙、降风速、保水促植，把荒漠变为能源仓与生态带。节目还深入解读光储植柔技术如何破解胶直流转换损耗与用电安全难题，让光伏走进建筑、场馆与海外项目，以节能减碳助力双碳目标。此外，节目邀请行业专家解读中国光伏全产业链优势，展望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的未来能源图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古今对照中，感受中国能源从依赖自然到驾驭自然，再到守护自然的文明跃升。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推出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欢迎各位。考工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汇编，其核心观点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是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造物思想。它不仅体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也体现了中国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从墨子鲁问“公叔子削竹木以为雀，成而飞之三日不下”的乘风而起，到《尚书尧典》“迎宾出日平至东坐”的日光认知，中国古人对能源的探索驾驭早已刻入文明基因。而今天的中国在光伏与风电产业方面已构建起研发、制造、应用三位一体的完整创新链产业链，能源装备产业在多个关键领域成绩斐然。今天就让我们以考工记为引，一同探寻中国能源装备工业。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的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百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执行秘书长刘毅阳，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今天三位专家将和我们一起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从夸父追日到后羿射日，中国古人的目光早已投向那轮滚烫的太阳。出土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6500年的双鸟朝阳，出土于四川三星堆的青铜太阳轮，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距今约3000年的太阳神鸟，无不诉说着对太阳的敬畏，对光明的信仰。风、光、水，这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对他们的认识、利用和开发可以说是贯穿古今。那也想问一问刘老师和秦老师，在你们印象当中关于此最深的古代例子是什么？
2: 提到风呢，我想大家首先讲的就是风扇。风扇在中国历史其实由来已久，早在汉代中国就发明了风扇车，西京杂记中就有记载，七轮扇连七轮，大节竞仗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一个人推动就可以使七个轮叶呢同步旋转，可以使整个房间寒意袭人。 驱蚊扇呢，镌刻下了文明从顺应自然到巧借自然之力的生动探索的印记。
3: 我记得《天工开物》有记载，淮阳地面有日晒自然身霜如马牙者，谓之大晒颜，不由兼练早起即食。这是形容了古代晒海盐的情景，利用太阳的热能来晾晒，在古代是非常普遍的，比如晒被子、晒粮食。从这儿我们就能看出，古人早已洞悉光可生热、可做能源的道理。
2: 中国人自古追求天人合一，在实践中恪守取之有度，在情感上满怀敬畏，顺应节制与感恩，这便是古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
1: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朋友，和我们一同来追溯这份跨越时光的中国智慧，让我们掌声有请严屹宽。欢迎做客中华考工记。
4: 谢谢谢谢。
1: 您说您来就来吧，还把剧组的东西都带来了、
4: 是。这是中国比较早的打火机，叫阳燧。它呢是在中心啊这个点上凹面放置艾绒等易燃物品，等烈日阳光照射的时候呢，凹面呢就会将阳光呢聚焦在中心点，艾绒就会燃起，进行吹气帮它助燃，就取得了火种。
2: 考工记里边有记载怎么用铜材金属材料来制作阳燧。它讲的金锡半谓之见燧之计，这个计呢就是指的比例。考工记里边专门讲各种铜器的铜合金的比例，不同的用途含锡量含铅量不一样。那么阳燧的含锡量是比较高的，所以镜面磨得很光。
1: 那接下来大家再来看看这一枚，它就是见日之光。
4: 它的神奇之处呢，就在于说是当光线照射在这面镜子上面的时候，镜背后的花纹呢就会清晰地印在对面的墙上，这就是利用光的反射的原理实现了花纹映照的效果，
1: 真是超乎想象哈。那我看到屹宽哥还带来了其他的模型。
4: 这个呢是立轴式风车，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利用风能的优秀的智慧的结晶。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工作人员戴屹华来给大家细细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技术馆的戴屹华。这件立轴式风车其实是中国古人对于风力利用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发明。风车的旋转，它的动力能够通过齿轮传导到这一台水车上，从而呢驱动这台水车的运转，实现风力提水的功能。这是一件单人手摇式的龙骨水车，其实是一个木质的水槽以及这样一个链条，在链条上面呢每一个节点上都有刮板，那么通过手摇就可以驱动链条，链条上的刮板就可以把水从低处提取到高处，实现提水的功能。
1: 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识得了水的力量呢？张老师，
2: 在西汉采用水轮来驱动加工粮食，东汉以后水力的利用呢就更加普遍了，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是非常有作用的。
1: 中国古人对水、风、光的认识和利用，其实大多都是服务于农业生产。
4: 对的，
1: 也确实是一代代农人在顺应自然的过程当中筑牢了我们民族的生存根基。所以我们了解古人应用自然力的历史，就是在了解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史。
6: 大家好，我是童洪波，很高兴来到这里。光伏发电的核心原理是光生伏特效应，即半导体材料吸收太阳光能量后，内部电子形成电流，从而将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说到这儿，我们就必须介绍一下我们的光伏组件。这两块其实都是光伏组件，但它们的性能却不尽相同。这就是一个传统边框，它四周的凸起会更高一些。然后这块呢，是我们改进优化创新设计之后的防积灰边框。
1: 一块小小的板子看起来可能只是一条线一个面的改变，但其实真的是汇集了成千上万光伏人的心血和努力。
7: 大家好，我是扎根荒漠从事新能源行业近十年的郭晓阳。
1: 你好。
7: 现在模拟的是我们新疆若羌400万千瓦光伏项目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位于咱们新疆若羌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南缘，是全国单体装机规模最大的沙格荒光伏项目。
1: 那它大在哪里？
7: 第一个是它的装机规模，占地面积大。我们这个技术总装机容量达到了400万千瓦，占地面积呢约76平方公里，相当于10000多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它的发电量。我们项目呢共安装了604万块光伏组件，17920台的直流汇流箱，以及1280个光伏发电方阵。
1: 嗯，
7: 年发电量呢预计可以达到69亿度，能够满足200万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需求。如果折算成煤耗的话，相当于烧了208万吨的标准煤，也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1万吨。
1: 这沙哥荒成了能源仓，太惊人了。
7: 是的，
1: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超大充电宝，它让阳光不仅在白天灿烂，也能在夜晚点亮千家万户。
4: 那我想问一下，它是每一块光伏板都是有它的倾斜度的，对吗？
7: 哎，是的。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沙哥荒地区如果发生沙尘暴或者说一阵大风过来，东西可能都被厚厚的沙子给埋了。
7: 对，是这样的。
1: 那他们会遭遇到厚厚沙子积压的情况吗？
7: 在沙哥荒地区建设我们光伏项目呢，它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要固沙。第一个关键呢就是要扎下根基。
1: 哦，
7: 我们这个项目呢总共打了260万根的基础桩。这些基础桩呢就像无数的手紧紧地握住这个沙子，总的固沙面积呢超过了9万平方米。第二个关键呢是要抬高高度，也就是我们光伏组件的最高处离我们的水平地面的高度呢达到了3.18米。
1: 嗯，
7: 对于这些光伏板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防风墙，可以将地表的风速呢有效的降低。
4: 哦，
7: 大家都知道沙子是靠风来带动。
1: 对，
7: 那地表的风速被降低了，那沙子自然也就吹不起来了。
4: 在沙下面有不少的植物，这个植物怎么能够在这板下面稳住阵脚？
7: 下雨的时候，这个水呢会沿着我们的板面导流到我们光伏板的下沿。在附近80厘米这个范围内的土地呢，它的含水量呢会提升30%至60%，给咱们植物生长以及生态修复呢提供了一个条件和空间。这些植物的根系把沙土进一步加固，与咱们的光伏板呢形成了一道协同的防线。
1: 像我们这么大的项目，又要发电又要治沙，设备还有那么多，运维起来肯定是很不容易的。
7: 是的，他们在现场一工作就是连续的20天，每当他们回来之后满脸的灰尘，甚至鼻子里耳孔里都有这种灰尘，让我深深的触动。
1: 我们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刚才在您的讲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那样一张一张青春的脸庞，也想起曾经的老一辈也是这样一棒接着一棒跑，一代接着一代干，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那片沙漠，就是渴望着这沙哥荒能变成祖国的能量仓。我也想请问一下刘老师，中国光伏产业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我们中国光伏产业的核心优势，我认为是建立在全产业链可控加规模效应加持续创新这三重支撑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光伏产业链，从上游的原材料如硅料硅片，到中游的电池组件逆变器等，中国企业在每个环节都占据了全球领先的地位。现在很多国家的光伏项目都会来借鉴我们的设计标准和建设的经验，这也正是我们产业优势的体现。中国光伏产业的跨界能力非常强大，在光伏板底下既能养出光伏鱼，也能放弃光伏羊。不仅如此，光伏还走进了我们的城市角落，建筑外墙、公路边坡，甚至轨道交通都成了隐形电厂，最后形成了生态、经济、社会都受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1: 沙漠变绿洲不仅是一个板上发电板下牧羊的智慧故事，更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那这种互补的模式在古代是不是也出现过呢？请教张老师。
2: 中国人利用自然啊协同共生的智慧自古就有，江南的桑基于塘，桑叶未残，塘泥肥桑，北方有稻蟹共生，水稻遮阴，螃蟹松土，都是取之有度的循环样本。

0: 日常生活所用。欢迎我们这一组的研发代表。
1: 大家好，我是朱磊。
2: 大家好，我是王晶。
0: 欢迎两位。
1: 我们带来的是光储植柔技术，这个技术能够让高耗能的大楼变身为节能小能手。我们家里边事实上使用的主要的这些个电器产品，比如说空调啊、冰箱啊、洗衣机啊、电视机啊，其实使用的都是直流电。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插座是交流的，但是呢家电是直流的。所以那个电器里边会有一个整流器，当它接上这个插座之后，然后交流电进来，它得整流成一个直流电才能够进行一个使用。对，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了。第一，就是在这个电流的转换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损耗。另外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交流电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
0: 那我们的光储直柔既保证了安全，又可以节约这个损耗。
1: 对，
0: 王老师给我们讲讲怎么来达到节电的作用。
2: 首先我们要聊这个值，其实我们现在家用的电器，包括我们日常能碰到的绝大部分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场景都是交流电的场景。但是我们光伏发出的那个电呢，它又是纯直流的，并且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用电设备也基本上都是在用直流电。从技术上来讲啊，如果要提升这个效率，我们最好的这样一个节能的这种形式，就是把光伏发的直流电不需要经过这种变形，直接接到我们的这种家用电器的内部。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转换。那就可以减少很多浪费。
0: 那得给它搭一个通道。
2: 所以我们整个直其实就是搭建的这样一个通道。而柔呢，其实更像一个高阶的智驾包。就比如说在电价低的时候，我们这个系统呢可以让我储能设备自动的把这个电存起来。存起来以后，等这个电费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调用我们储能里存的这个电来使用。并且我们这个系统呢还可以跟电网进行那个友好的互动，既节能又赚钱。
1: 这个案例现在已经有非常多落地的成熟项目了。比如说格力的光储直柔技术不仅支持了国内众多项目，而且已经走出国门，参与了很多国际大型项目。像大家所熟知的博鳌亚洲论坛的新闻中心、杭州亚运会世纪的变电站，还有雄安中交未来科创城，以及沙特最大的一个制衣工厂，它都是使用这个设施来完成了整个的一个节能改造的。在2021年所举办的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赛上面，我们这个设备的技术获得了创新大赛的金奖。这个大赛的组委会对这个技术做出了一个评估，如果说在2050年前全球广泛的推广这些技术，那么预计可以减少1000亿吨的碳排放。这个数字意味着它是把中国的森林总面积扩大3倍。
0: 其实节能不是口号啊，是真抓实干，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技术突破。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刘一阳老师，我们的光伏技术未来应该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吧？
3: 对的，刚才讲的这个光储直柔哈，实际上是我们身边发现的诸多场景的之一。其实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从我们一开始会使用火保存火种，然后到我们的煤炭革命，到我们的石油革命，今天到了我们的可再生能源革命。刚才展示的这个光储直柔技术就是光伏技术里面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代表。
0: 易宽哥，今天看到了这么多关于能源的新发展，有什么感受？
4: 真的非常自豪，而且前不久我看到我们中国的人造太阳，看起来很震撼。
0: 是的，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个实现聚变发电的装置，有请刘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3: 在太阳核心1500万摄氏度的高温，让氢原子不断碰撞聚变，释放出巨大能量，因此呢，可控核聚变也被称为人造太阳。人造太阳的主要燃料氘可以从海水中提取，未来一升海水中的氘发生核聚变反应的能量约等于燃烧300升汽油，海洋将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的能量池。人造太阳不产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较少放射性废物，也不会发生熔毁事故，纯正的绿色能源，非常安全。按照计划，正在我国安徽合肥建设的可控核聚变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完成主机系统建造。未来能源价格会变得更加低廉，我们将告别能源短缺的时代，而人造太阳这种终极绿色能源的出现，也能从根本上遏制全球气温变暖，逆转污染，解锁更多新的可能。
5: 中国光伏用一项项突破证明，绿色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从实验室

0: 市到戈壁滩，从城市建筑到国际项目，光伏产业以实际行动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和季风槽的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多地仍有明显降雨，其中从广西到福建台湾岛一带雨势强劲。中央气象台预计，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随着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4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北南部、湖南、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 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成本。此外，他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以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已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以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谢巴尼22号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刚果清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22号发布联合声明说，双方评估了多哈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并就落实已有承诺和推进后续谈判交换意见。双方制定了后续谈判路线图，明确相关步骤和时间安排，并同意建立机制跟踪有关协议和承诺的落实情况。双方还欢迎停火核查机制取得进展，并重申将继续通过谈判推动冲突解决和全面和平。当地时间23号早上，希腊雅典市中心一处居民楼发生枪击事件，一男一女两人被击中头部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死者身份和案发原因。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视线再转向国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上映13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五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你持续更新。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能源装备篇》。如果说刚才的讲述是追光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开启追风的征程，聚焦中国风电从古代扬帆到现代巨轮，从陆地到海洋的跨越式发展。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节目回望了古代帆船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展现中国人利用风能远航的历史底蕴。节目还重点揭秘多项全球领先成果，以农业秸秆与风电耦合至绿色甲醇，建成全球首个50,000吨级规模化项目，为远洋船舶提供零碳燃料。

0: 东阳江海上风电场直面17级台风，以智能控制系统、碳纤维复合材料、严苛疲劳测试实现零故障稳发。147米超长叶片突破直径300米大关，将单机功率推至20兆瓦以上，大幅降低供电成本。长期被卡脖子的风电主轴轴承、偏航变桨轴承实现全面国产化。以特级轴承钢支撑25年稳定运行，站上技术标准制高点。专家解读更揭示了我国海上风电资源潜力巨大，可带动形成万亿级新兴产业，在能源保供、产业升级、低碳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以硬核技术、震撼数据与动人故事，展现中国风电人迎风而上、攻坚克难的工匠精神，书写向大海要能源、向清风要未来的壮丽篇章。
1: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一个个庞大的风电机在中国的高山、平原甚至海洋扎根，无限春风来海上，这风吹动了海上的风电机，也吹进了我们的演播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来自海滨城市的于浩明。欢迎浩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浩明。
1: 其实熟悉浩明的朋友都知道，您小时候在南方的沿海城市生活过。
2: 是的。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海风如何转化为能源。
3: 大家好，我叫倪建军，我手里今天带来了一瓶很特殊的，我们叫它废物，它是加工前的一个原料、是我们水稻秸秆、玉米秸秆合成出来的。我们用它的碳和氢以及我们大自然的风，风机呢通过旋转驱动这个叶轮发电，通过电解大自然里面的水，获得一个是氢气，一个是氧气。然后氧气和氢气呢我们先存下来，氧气要和它们俩要在这里燃烧，就在我们这个装置，科学名称叫气化装置，让它烧成氢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到这个化工的这个装置进行化学反应。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氢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它们就反应了，结晶出来就是甲醇。我们现在崇尚的是双碳，崇尚的是碳减排、绿色低碳，所以绿色是最高标准的。我们国家也是全球首个50,000吨级的绿色甲醇项目，在2025年7月14号已经规模化量产，这也是全球第一个基于生物质和风电的可以产出绿色甲醇这样一个项目，年产50,000吨。现在我们用甲醇作为燃料之一去驱动大型的船舶，50,000吨的甲醇可以让这艘船跑8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20圈。
1: 刚才我们了解了风能制造绿色甲醇的技术，那光伏呢现在也有同样的发展路径，这会不会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呢？
4: 我们风光电成本做到了极低，因为制造甲醇需要大量的这个电力。那未来呢，我们要实现碳中和，那现在最可行的路径就是终端用能基本要电气化，未来远洋运输这些船舶必须使用零碳的燃料，这种时候甲醇就是最现实的一个替代燃料。那我们10亿吨甲醇完全可以替代5亿吨石油，使我们实现能源的独立，实现能源安全，同时实现我们的绿色发展，实现碳中和。
1: 真是前景无限，无论是绿色发展、能源安全，还是我们的双碳目标，看来咱们的这绿色甲醇啊，真的是意义重大。我们也请刘老师再讲一讲。
5: 无论是风能、光能、制氢还是甲醇，中国的风光电为全球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像经济学说的很简单一句话，价格越低需求就越高，所以我们现在的绿色能源转型只是迈起了人类的第一步。我们也非常荣幸，中国的风光电为全球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全球的双碳目标的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中国的动力和中国科技的力量。
1: 谢谢
3: 谢谢。
1: 其实说到中国人利用风能，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扬帆远航、乘风破浪，那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宝船应该算

0: 算是古代帆船技术的集大成者。其实中国人使用帆船的历史由来已久，东汉的刘熙在《市民艺术》当中就曾写道：“帆泛也，随风张漫曰帆。”也就是说啊，中国1800年前就已经开始利用风能来驾船了。古代的帆船曾远航海外，而现在的帆船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问问浩明，如果再回到老家再看一次大海，就会发现多了很多新伙伴。
1: 作为广东人来说，感受是非常震撼的。就风和日丽的时候，它这个小白这个风机这个叶片啊，循环的这个慢慢的在转动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种生活的一种惬意感。我们广东地区到了夏季的时候，就是会有暴雨啊、风暴啊、台风啊这样的一些气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所以我也在想，就是这些小白风机处在这个大海上，它怎么样能够去抗衡大自然的一种考验。
0: 所以面对自然考验时，到底是对抗还是把它自然之力转化为我们生活中的宝贝呢？我想这当中是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去探讨和了解的。老师您好。
2: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于晨光，从事风电技术研究18年。我们现在在阳江安装了136台的超大型的海上风电机组。
1: 136台？
3: 对对，
1: 就在近海。
3: 就在近海。哦，这136台的话，它一年的发电量达到了35亿度电，可以提供10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0: 那也请教一下秦老师，现在海上风电越来越多了，我们国家发展风电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4: 我们国家沿海的海上风电开发资源达到了27亿千瓦。可以解决40%的全国的用电量。去年我们全国用电量就是10万亿度电。如果我们按平均的海上风电风速的情况，3000小时满浮小时来计算的话，可以发4万亿度电。同时呢，它的带动作用非常大，因为开发海风电，上游你需要钢材，需要传统的机器制造，甚至造船业，我们发展海风电要造很多专用的施工船舶。等等，对上游产业的拉动作用那是巨大的。同时呢，对下游的产业，我们要勘察、施工、检测、认证，甚至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兴的技术都要用在海上风电的开发，所以它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可以形成一个万亿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0: 其实大家看到现在这风电机组模型在台上，有一种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感觉。大海上的风电机组是一种岁月静好的象征，可是我们要知道，在沿海地区常常会遭受到台风的袭扰。
3: 当时这个台风来的时候，超过40多米的这个最大的风速，就是大树都可以被拔起的那种风速。
0: 当时这17级台风来袭，我们海上的风电机组们扛住这场大考了吗？
2: 扛住了，
0: 扛住了，
3: 而且是零故障的运行。其实可以说是在狂风暴雨中多发了600多万度电。
0: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们都做了哪些努力？
3: 最重要的抗击台风的有两个方面，就是首先我要把它的远程通讯的控制系统要保证是可靠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要提前预测风速、风向，我让风机啊能够偏航到一个最安全的角度。海上风电呢，其实是一个设计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首先呢，就是我们海上风电的设计是需要跟环境相结合。我们自主研发了全球非常先进的风机设计跟仿真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所有的天时地气的数据导入到里面来做定制化的设计。这个叶片呢也是很讲究，考工技中海美讲的就是指材料的优选。
1: 是，
3: 现在呢我们既要达到它的轻量化，又要达到它的高强度，所以呢我们现在选择的是碳纤维的复合材料。我们还有一整套的检测系统，实验检测。海上风电它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持续的技术创新，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实验的验证，才能让我们面临台风的时候能够很从容地应对这种大考。
0: 那通过刚刚的交流啊，我们了解到了中国海洋开发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实践体系。其实海上风电机组就像坚毅的中国人一样，不畏强风，但也不负每一次清风。我们与风共生，迎风起舞，以这样的姿态让风能造福百姓生活。 衷心的期待我们的海上大风车再

0: 创佳绩。
1: 我们想象一下，把一个长80多米、比25层楼还高、有3座大像那么重的风力发电叶片，远距离运输到山地，这其实在挪动一座山。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运输，需要有指挥员在前方喊口号，专业的工装手呢要眼观六路，负责控制叶片的方向，司机师傅呢要控制好车速，操作员负责车尾轮胎的转向，稍不留神就会人仰车翻。到地方以后呢，需要把叶片吊到100多米以上的高空进行组装，工人师傅需要在高空将100多个螺栓在晃动中与轮毂中的螺栓孔对齐，这比穿针引线还要难。现在山地风电场运送风电叶片都采用举升车来进行，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运输的方式呢越来越先进。
2: 这真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去追逐最飘渺的风。
0: 是的，每一次前行都是绿色能源的远征，真是太厉害了。接下来中国的风电产业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与可能呢？欢迎许卫洲，在你看来风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3: 因为我平时喜欢开赛车嘛，然后风对我来说它既是阻力然后又是伙伴，就赛道上你速度越快风的冲击力就越明显，但是恰恰踩下油门迎着风往前冲的瞬间呢，那种冲破阻力的爽感又特别上头，就像把所有的压力都甩在了身后。
0: 风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啊，既有挑战也藏着力量。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呢，他和风有着不解之缘。
4: 大家好，我是卢晓峰，在我身后的呢，这是叶片的一个截面。
3: 哎，老师，这个叶片截面它其实这么大，但是就是真正的完整的那个风电叶片，它到底有多大呢？
4: 一个完整的长度呢是有147米，它立起来呢有50层楼这么高。
0: 哇，真是大风车呀！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长的叶片？
4: 因为风电叶片呢作为发电机组的这个捕获风能的核心部件，它的长度越大，那么扫过的空气面积也就越大，这就直接决定了我们机组的发电功率。那像我们147米叶片，它是世界上首个将风轮直径突破300米这样的一个风电叶片，然后也是首次将这个风力发电机组的功率提升到20兆瓦以上。
0: 这大型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
1: 理论上肯定是叶片越大越好，只有叶片做得更大才能增加单机的功率，才能把度电成本降下来。但是做更大的叶片，其实我们面临的挑战非常大。首先那个外形，它每个横切面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第二，我们把它生产出来也要解决很多生产工艺上问题，验证它的疲劳强度、极限强度能不能使20年，能不能抵抗18级的大风？那我们要有实验的装置。在工信部的支持下，我们在盐城的大风建设了全球最大的风电叶片实验室，能做200米长叶片的检测，是检测能力最强的实验室。
0: 谢谢秦老师。那其实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应该是突破了重重的难关吧？
4: 我们想要把这个叶片啊做到这个大而不重，轻而不弱，沉而不颤。首先呢，其实我们在材料上就要下足功夫，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材料碳纤维板，它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低密度，第二个就是大强度，另外一个就是高刚度。对，那它这个呢就是用在我们叶片的大梁上，
0: 看看
4: 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部分，它是我们叶片的主要的受力部件。钢板的重量它是碳板的这个4倍以上，但是它的这个强度呢只有它的1/4。
0: 那还有什么材料上的突破？
4: 这个是玻璃纤维，这个玻璃纤维呢它是用在我们叶片的壳体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前缘，不是您看到这些半透明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玻璃纤维，它呢也是相对比较轻质的一个材料。另外呢它具有很好的这个抗腐蚀的特性，同时这个工艺上铺设的时候这个适应性也会很好。
0: 这是一条新的长征之路，它不仅仅是物理维度上不断突破的材料极限，更是人与自然对话方式的一种演进。感谢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4: 谢谢。
0: 除了我们经常看到的叶片，在迎风转动的风电机组里还安装着一群默默发力的关节。
5: 大家好，我是刘明辉。今天我带来了一部分我们风力发电机组的轴承。
3: 哎，老师，这几个轴承我发现都它长得都不太一样，它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5: 像我们今天带过来的这套轴承，它是一个圆锥滚的轴承，它安装在这个风电驱动器的地方。这两套轴承是我们风力发电机的轴承，它支撑我们发电机主轴旋转，把机械能转化成这个电能。我们今天没能带过来的呢，还有我们的偏航变桨轴承和主轴轴承。偏航轴承的作用是驱动整个风电塔上部分旋转的，变桨轴承的作用是驱动单个叶片旋转的，主轴轴承的作用呢是连接叶轮和后端的发电系统的。
0: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秦老师啊，之前了解到有这样一个说法，说风电主轴轴承是风电部件国产化进程当中的最后一环。
6: 你说的非常正确。其实你可能想不到，轴承看起来就是一个小铁圈是吧，用小铁圈做到大铁圈，其实这个难度太大了。这么些年我们风电其他部件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唯有这个轴承是我们最卡脖子的工程。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影挑重担，我们的轴承工业已经从原来的跟跑到后来并跑到现在的引跑，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自豪。
4: 谢谢老师。
0: 谢谢秦老师。
5: 我们今天带的这个呢是滚子轴承，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典型的一大类，准确的说呢是这个圆锥滚的轴承。它是一端大一端小，现在是拆分的状态，这是整套的状态。
0: 轴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很常见，像是汽车呀、电风扇、洗衣机当中都会应用到轴承。那风电机组的轴承和它们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
5: 我们都讲一代材料一代设计啊，工业上用的滚动轴承，它都是用了特制的这个我们叫做轴承钢。这个钢材相比我们常见的普通钢材已经是钢中之王了。但是我们风机为了保证这个高可靠性和长寿命，我们可以说用了王中之王，让它在工作的过程中有更好的性能，在25年的超柴待机过程中有更好的表现。当时我们16兆瓦轴承研发成功的时候，我们就组织了一次成果鉴定。当时现场的一个专家说，你说到的这个标准中没有规定，其实就是你们最大的创新，说明你们的技术上已经来到了无人区，你们自己的这些决策就是我们最新的标准的引领。我不需要跟别人再比了，我需要别人跟我比。
0: 我就是标准。
5: 我就是标准。哇，
0: 轴承的发展也承载着我们中国制造跨越式发展的希望与力量。问问徐维洲，今天体验下来感受如何？
7: 说实话，我是觉得特别震撼。今天近距离看才知道，这上百米的叶片做一片就那么难，轴承呢要在极端的环境下保持精准的运转20几年，这背后得有多少研发人员一点点攻克技术难关，把核心部件做到世界领先。我真的打心底里觉得中国制造太牛了。
0: 就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是工匠精神，就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我觉得你们做到了，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的中国工业人，送给每一位科技研发代表。今天这场烛光追风的绿色能源之旅，让我们展示到了一个民族的时代担当。从早期依赖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支撑工业化进程起步，到今天我们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创新发展之路。能源被誉为工业的粮食，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约9500万千瓦，5年增长近30倍，相当于给新型电力系统配上了巨型充电宝，每3度电里就有1度绿电是依靠风吹日晒水流得来的。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每5辆电动汽车就拥有2个充电桩。正是这些具体的成就，共同铸就了中国作为世界能源转型核心引擎的地位。这条能源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之路，正在绿水青山之间奔腾向前。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让我们相约下一集《中华考工记》，再会。
8: 从追光到追风，从光伏到风电，中国能源装备以千年工巧为根基，以现代制造为筋骨，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绿色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十四五以来，我国新型储能、新能源装机持续高速增长，成为全球能源转型核心引擎。这不仅是工业实力的展现，更是文明理念的传承。技术在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不变， 装备在更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变。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esthetics. Aesthetics 审美美学。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到海外社交平台以后，同样引发热议。新加坡媒体开门指出，这种现象表明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从中式田园视频，再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古建筑，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无论是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还是中式生活方式，背后都是中国产业实力、科技创新、文化活力的有力支撑。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2: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1: 过去50年，
12: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1: 30年间，
12: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2: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4: What China has done，
1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

0: 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当地时间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议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首席分析师的话报道，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逾260万桶，较2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混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获得银牌；女子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刘胜舒、谭宁获得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默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

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斯诺，中国革命的报春宴。埃德加·斯诺以《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而闻名海内外。《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先出版，1938年1月在美国出版，2月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在上海孤岛用复社名义出版。同年，莫斯科出版了该书的俄文版。这一部新闻报道性的作品拨开红色中国谜一样的传说，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真实地展现给世界。斯诺成了中国革命的报春宴，也成了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与此同时，斯诺的报道开启了西方世界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新纪元，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20世纪30年代，埃德加·斯诺成为进入中国西北一角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吸引世人目光。不少西方人士，包括记者、军人、医生及政府官员，突破重重障碍，陆续进入红色中国。据美国人玛格丽特·史丹利编写的《1949年之前共产党管辖区内的外国人统计》，1935年至1949年间，在保安、延安及其他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进行活动的外国人有145人。第一个踏入西北的红色中国，第一个将在红色中国看到、听到的，以及与上至中共领导人、红军将领，下至红军战士、农民的谈话真实地记录下来，向全世界报道，使苏联领导人认识了毛泽东，欧洲和中国人也认识了毛泽东。斯诺有此里程碑意义的行动，还得从他来到中国说起。1928年，基于对东方的魅力的好奇和旅行的兴趣，自认是冒险家的埃德加·斯诺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赚了些钱后取到巴拿马运河，坐船驶往太平洋，花3个月时间领略了夏威夷的美丽，然后抵达上海。他原计划在中国逗留6周，到上海后，斯诺向其学长、时任《密勒市评论报》主编、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自荐，递交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写的一封介绍信。应鲍威尔的恳请，斯诺答应帮助出版《新中国》特刊。斯诺和他的中国助手花了3个月时间编辑完成这份《密勒市评论报》的特刊。期间，鲍威尔提出要斯诺担任《密勒市评论报》助理主编的职务，斯诺欣然接受。完成第一项任务后，斯诺乘坐火车在中国转了一大圈，历时4个月。凡是那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可到之处都到了，足迹遍及铁路沿线重要城镇，领略了各地的风貌，从宁波到汉口，从南京到哈尔滨，从北京到长城内外，还到了东北和朝鲜。他沿途写下多篇游记，发表于《密勒市评论报》副刊。此行满足了斯诺的好奇与探险，也得到了鲍威尔以及中国当时的交通部部长孙科的赞同与支持。以为中国当时国家已经统一的鲍威尔想要说服美国人，使他们相信又可以安全地在中国观光游览了。于是斯诺的游记当时被当作是招揽游客的宣传品。然斯诺由此行看到中国远未统一，他也看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在军阀混战的动荡时代，苛捐杂税和沉重租债逼使穷苦的农民背井离乡，饥荒、灾荒都造成饿殍遍野。在绥远，斯诺第一次看到有人竟被活活饿死，
他吃惊而悲叹。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这种景象真是惨不忍睹。斯诺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当时西北饥荒的报道，他对半殖民地的中国到处可见的这种肆无忌惮的人间剥削的悲剧满怀同情与愤怒。斯诺的前妻海伦·斯诺对他的定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同情心与正义感令他对中国萌生了更大的探究之心，并且关心起中国的革命问题。返回上海后，斯诺受鲍威尔的委托，在其不在上海期间担任《密勒市评论报》代理主编职务和《芝加哥论坛报》驻华南记者。从此，斯诺成了一名正式的美国驻国外记者。主编工作使斯诺在上海静心待了一段时间。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仅是外国人最为集中、亦最为得意忘形之地，也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中心区域。自19世纪末以来，上海也成了社会中心点。享有特权的外国人在上海租界的生活是舒适的，但斯诺不以为然。那颗人道主义的心和朦胧的反殖民情感令他十分不屑外国人在租界的行为。他这样描述上海租界以及租界里的洋人：我于1928年到上海时，那里的西方商人的言谈举止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租界是他们的不动产，可以永远传下去，他们得意忘形。然而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这里也是富有吸引力的罪恶的冤薮。中国人缴纳大部分税款，却不许进入城里的公园和外滩公园。斯诺形容当时的上海是一块杂乱无章、富有刺激、原始又复杂的地方。斯诺断言，只要有一个中国政府能够成功地统一全中国，外国干预者和洋人大班的时代便将结束。斯诺对中国的认识，对国民党的认识，随着其后到各地的游历而更加深刻与进步。为了多出去旅行，多学习，多感受，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情况，斯诺在上海为《密勒市评论报》伏案工作2年后，在鲍威尔即将回上海而卸去代理职务时，婉谢了汤姆·米勒的邀约，做他的继任人，任《先驱论坛报》驻亚洲首席记者。然而斯诺除了觉得自己资历尚浅，不足以胜任，更主要的是不想继续在上海待3年。这一职务的唯一条件就是至少得在上海干3年。虽然日后斯诺任职于先驱论坛报，但当时他主动申请了另一项任务，获准担任新成立的国外新闻社报联社的远东代表。报联社为12

0: 斯诺的这次游历花了一年多时间，他干得得心应手，收获也颇丰。总结说，这一切经历都将对我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我一时还不能估量的影响。我开始摆脱愚昧的状态，开始对什么叫无知有了一丁点的了解。那么，究竟是什么刺激了斯诺的神经与情感呢？在国民革命的发祥地广州，斯诺听到看到的不是所谓的模范政府，而是这里每一个官员都借税收敲诈勒索，这里的收税员的职务都被私人集团接过去了。收税人把税收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留归自己，再与其他官员平分，余额才被列为正式税收。国民党统治未能改变这一现状。在此，斯诺隐约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与条件。无怪乎与斯诺同行的博物学家、探险家约瑟夫·罗克博士感叹说，这个国家肯定会发生革命。之后的越南、缅甸、印度之行，也使斯诺见识了殖民者所谓的仁慈的殖民政策，也亲眼看见了民众的反抗，由此而对殖民主义的不断衰落乃至消亡有了切身的认识。各地的游历令斯诺这个只从文学作品《悲惨世界》中了解底层民众之艰辛生活的美国青年，对剥削、对殖民主义有了切实感受，对底层民众的痛苦有了真切之体认。结束游历返回上海后，斯诺对汤姆·米勒之前说的“中国将发生我们时代的大新闻”有了深切感悟。然而上海的沉闷，以及因为他写了一篇针砭在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而遭受在华美国人的攻击排斥，斯诺一度有了打道回府的念头。海伦·斯诺回忆说，他见到斯诺时，他正处在一生的十字路口。最终选择留在上海的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左翼人士有了接触和交往，对穷人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使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宋庆龄接受斯诺的采访，对他推心置腹。斯诺感叹，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愚昧无知，通过他，我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通过宋庆龄和鲁迅，斯诺又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青年作家和编辑。从他们的作品中，斯诺多方面了解了与其年龄相仿的中国人的思想，看到了蕴藏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反抗精神和同情心。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和季风槽的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多地仍有明显降雨，其中从

0: 广西到福建、台湾岛一带雨势强劲。中央气象台预计，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同时，随着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看24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北南部、湖南、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 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 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 同比增长超 25%。 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 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 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 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 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竹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
8: 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 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 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

0: 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成本。此外，他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以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以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以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谢巴尼22号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刚果新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22号发布联合声明说，双方评估了多哈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并就落实已有承诺和推进后续谈判交换意见。双方制定了后续谈判路线图，明确相关步骤和时间安排，并同意建立机制跟踪有关协议和承诺的落实情况。双方还欢迎停火核查机制取得进展，并重申将继续通过谈判推动冲突解决和全面和平。当地时间23号早上，希腊雅典市中心一处居民楼发生枪击事件，一男一女两人被击中头部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死者身份和案发原因。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视线再转向国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上映13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5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你持续更新。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三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斯诺，中国革命的报春宴。各地的游历令斯诺这个只从文学作品《悲惨世界》中了解底层民众之艰辛生活的美国青年，对剥削、对殖民主义有了切实感受，对底层民众的痛苦有了真切之体认。

最终选择留在上海的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左翼人士有了接触和交往，对穷人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使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通过宋庆龄和鲁迅，斯诺又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青年作家和编辑。从他们的作品中，斯诺多方面了解了与其年龄相仿的中国人的思想，看到了蕴藏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反抗精神和同情心。就在斯诺将他们的小说翻译成英文题名《活的中国》，编辑成册之时，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逮捕并惨遭杀害。鲁迅在悲愤之下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经由史默特莱翻译发表在当时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杂志上。正是从宋庆龄的叙述、与左翼人士的交往，以及国民党的围剿共产党、暗杀、逮捕和处决左翼人士的现实中，斯诺逐渐加深了对中国国民党的认识，因而更加同情中国革命。此间亲历的一场战役128淞沪抗战，在亲眼看见战争的丑恶与恐怖后，斯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有了初步的认识。眼见十九路军英勇顽强的抵抗，全国各地民众对十九路军的声势空前的支持，斯诺相信只要有正直无私的人来领导，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有充足的装备，中国军队也同样能很好地为自由而战。这些经历以及油然而生的感慨与认识，都奠定了几年后斯诺冒险赴红色中国的基础。斯诺能够成为第一个赴红色中国考察采访的西方记者，与海伦·斯诺也有着相当的关系。海伦·斯诺原名海伦·福斯特，是美国犹他州一位律师的女儿。1931年，他与斯诺相见于上海，一年后结为夫妻。海伦来中国前已经阅读过有关中国的一些论著，包括斯诺的文章。他欣赏斯诺的文章。婚后的斯诺夫妇一起去南洋旅行、采访、挖掘新闻。斯诺回忆说，他们一路上的见闻坚定了海伦的反殖民思想与情感。1933年春，斯诺夫妇返回中国，安家北京。129学生运动发生时，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教书，海伦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而这次抗日爱国的学生示威运动正是在他们的起居室里酝酿和筹划的。斯诺和海伦在回忆中均详细叙述了这一运动发生的过程以及他们参与期间的细节。斯诺参与中国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显然是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思想付诸于实际行动。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为帮助师生认识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斯诺第一次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也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材和欧亚的共产主义史，以加深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认识。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肆意掠夺中国领土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坚持围剿共产党，镇压抗日团体，效法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加强专制统治。经过中国及东南亚各地的游历走访，斯诺知道，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要有革命的领导。眼见中日将发生大规模战争，谁能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的侵略呢？斯诺把目光投向了经过长征到西部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没有任何记者去过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唯有史默特莱根据在他家养伤的一名红军将领的叙述，记录下1927年至193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斗争的五年建军史诗，
题名《中国红军在前进》于1934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外界不知道红军究竟是什么样子，更因国民党的污蔑抹黑而令人心生疑惧。记者的职业习惯驱使斯诺想要突破封锁，进入红色中国，以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提出申请，两家报纸都支持他的行动。得到了支持的斯诺从北京来到上海，拜托宋庆龄从中联络。1936年，面对日趋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刚结束万里长征、落脚于陕北的中共中央决定号召全国军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揭开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混乱传说，将自己真实的面貌展现给世人，成为当务之急。共产党委托在上海的宋庆龄推荐合适人选赴西北，斯诺的记者身份、他的思想、他的主动意愿使其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其实当时不乏持反法西斯主义立场、支持中国抗日并极愿去红色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比如史莫特莱、贝特兰、海伦斯诺等，为何斯诺却成了他们中的第一人呢？这应该与斯诺及其文章在西方媒体的影响力、斯诺在世人尤其是西方人眼中的角色与立场有相当的关系。当时的斯诺虽然自谦还是个无名小辈，但在新闻界已是小有名气。他给《先驱论坛报》、《芝加哥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太阳报》等都写过报道，给历史悠久的《亚洲》杂志撰稿，曾任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密勒市评论报》的编辑，还担任了为12家大城市的报纸供稿的报联社的远东代表，并且出版过几本小说。虽然斯诺曾被视为侵华者而遭到同胞排斥，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新闻记者的身份。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在英国发表时，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中国的抗日、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正步入高潮。该书立即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和好评，仅一个月，即到11月已发行了5版。这本书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意义已经算是众所周知，无需详加论证，在此做一简要归纳还是必要的。首先，这本书向世人揭示了共产党人的真实面貌，戳破了国民党编织的所谓共产党乃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并让世人看到原来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运动是吸引无数非共产党人参加的。其次，推动舆论倾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前中国各界已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斯诺的报道让海内外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力主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此，斯诺的新闻报道也影响了报道的对象及共产党人自己。海伦斯诺认为，斯诺的报道使他们在自己眼中的形象更加高大。最后，斯诺的报道也令苏联重新认识了毛泽东。斯诺认为，在此之前，俄国人完全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人，而对蒋介石估计高了。美国中国学家拉铁摩尔对《红星照耀中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其原因有一段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是在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时问世的。该书一直被尊为经典著作，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记述忠实严谨，同时也因为在30多年前最早使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就是他。斯诺根据西北之行而写的新闻报道及《西行漫记》一书震动了世界。
西北之行本身则令斯诺兴奋和震动。究竟是什么令斯诺久久无法平静，并抑制不住地想要和志同道合的妻子分享？斯诺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可谓是恰当的阐释。应该说，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若非是有在中国及东南亚落后地区的广泛游历，若非怀有一颗正直正义之心，西北之行或许不会令斯诺如此振奋又感动。他若不是满怀深情又充满激情，或许也就无法产生如此影响之红星照耀中国。

史沫特莱，多产作家兼社会活动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一个村子，在他幼年时举家搬到了科罗拉多州一个洛克菲勒公司的矿区，父亲是矿工，干粗活，母亲做零活，当洗衣工和宿舍看门人。贫困的家境使史沫特莱没能念完小学，更没有上中学，但他自小就独立有志向，没人指点他该读哪些书，他便自己摸索，什么东西一到手里就读，总要把它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啃完。早年的生活经历给了史沫特莱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印象。当母亲和姐姐去世后，作为家中大姐的史沫特莱一度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和小外甥的家庭重担。然而独立又有思想的史沫特莱不甘于像母亲那样生活，年少的他已经有了朦胧的女权意识，他觉得自己不能虚度此生，如同一般女孩子那样平平地生活下去，他希望经历风雨长见识。20岁那年，史沫特莱到了纽约，在纽约州立大学听课近4年，在这里他结识了不少朋友，因同情印度人民的反殖民运动，为印度流亡者做了一些联系工作而被控坐牢。出狱后，史沫特莱决定出洋冒险，他原打算先在欧洲住一段时间，然后去苏联观光，最后去印度，自然也是要一路打工而去，结果在德国一住就住了8年。他以教授英文维持生计，一边学习德文，阅读有关印度历史和中国革命的书籍，一边参加在德国的印度和中国革命者的政治活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书，也是他的自传《大地的女儿》。1928年，史沫特莱与法兰克福报，这是希特勒上台前夕欧洲一家最著名的自由派报纸，签订了合同，成为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再会。

0: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文章写道，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 ，air conditioner 空调。随着欧洲部分地区的气温飙升，欧洲民众排起长队，只为能够买到一台空调。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 air conditioner 空调市场50%的份额。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空调品牌今年成功抓住了当前的高需求商机，尤其是在欧洲市场。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当地时间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议院至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首席分析师的话报道，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逾260万桶，较2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混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获得银牌；女子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子楠。8月19号上午7时35分，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而8个月前，朱雀3号首飞并挑战回收时遗憾失利， 从那天起，总指挥戴政带领团队以穷举法逐一归零，向未来重新发起挑战。发射前，总台央视记者崔霞独家专访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2: 又见面了，
3: 小子，
2: 戴总好。
3: 八个月，我们又再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
2: 这次站在这个考场上和上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有什么不同吗？
3: 心情还是不一样，多了几分压力吧，也代表我们对他的这个期待发高了
2: 啊。有几成的把握啊？
3: 从设计上讲，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100%的把握，但是从工程角度上来讲，我们仍然是会担心说有没有我们认知之外的事情啊，我们没有认知到的事情，因为其实真正短板永远来自于你未知的东西。
4: 未知的东西正是去年那场失利的根源。当朱雀三号首飞舰距离成功着陆只有3公里的高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3: 当时应该说大家都愣住了啊，确实很快出现这个火光之后，出现爆燃之后，整个这个火箭就，因为那下已经是距离地面很近了，大概出现问题的时候距离地面只有3公里左右，所以很快它就坠落在地面上，所以其实大家来不及反应。
2: 当时你在想什么？
3: 当时我也是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回事？对，怎么回事啊？是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4: 回收失利之后基本成功这个表述曾一度被外界视为一种安慰，但对戴政和他的团队而言，这更像是一次冷静的自我审视。
2: 你觉得当时是仅仅是一个安慰的说法吗？
3: 第一次去做这件事情，大家团队心态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国内第一次，大家有这个认知有可能是不成功的，我们可能需要为这个试错去买单，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你反而会觉得所谓的基本成功差那一步反而是你更进一步的这个阶梯。第二次发射之前这个压力就是巨大的，这个心态就会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那你到底要试多少次错？
4: 这一步之差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技术归零，这是一场与未知的博弈，也是一次对工程严谨性的极致考验。他们将所有可能的故障模式用穷举法一一的列出，再逐一的排查。
3: 我们把所有可能引发这个故障现象的故障模式，我们把它都列出来。
2: 大概列了多少种
3: 啊？我们列了几十项，逐一进行排查，相当于是穷举法，先把所有可能都列出来。通过飞行数据也好，通过反侦也好，甚至通过地面实验也好，去证明这个模式是不是会引发这个故障。
0: 此后团队进行了多项改进，将着陆点火发动机从5台调整为3台，大幅降低了系统复杂程度。8个月的故障归零，不仅修复了火箭，更重塑了团队的信心。
3: 大家在加入蓝箭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大家其实都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加入进来。我举个例子，我们软件专业的主任设计师，我大概是晚上12:30走的时候呢，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这个桌子前面，对着电脑在思考，一动不动。我当时过去拍了一下他肩头，我说早点回去休息吧。第二天呢，这个我早上7:30我来，发现他还坐那儿，然后我就问他，你是昨晚没回去吗？他说没有，昨晚后来回去了，但是这个早上这个清晨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可能在哪，又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支撑这个团队能走得更远，是真正在这个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还能够选择站在一起。
2: 咱们现在往上走是吧？
3: 绕到背后去，然后咱们到塔架上面看一看。
2: 这个视野相当开阔了。
3: 对。眼前的这个就是整流罩了。
2: 现在这个卫星已经在整流罩里头了。
3: 这个相当于我们已经站在这个火箭的这个最头部啊，头部的位置啊，
2: 非常的壮观的。
3: 对，非常壮观。从这个从头部往火箭下面看啊，这个感觉又是不一样的。哇。
5: 66米高度的火箭在那儿，咱们现在基本上在60米的高度了吧？
3: 对，差不多。
5: 其实我们以前都是送火箭出征，然后从来没有期待过它回家。
3: 对。
5: 那这次应该跟以前您送任何一发火箭都不一样。
3: 它就像我的孩子啊，或者是孩子今天呢要去参加人生最重要的一场大考，心情还是多少是有点忐忑的。这一次呢，我们是期盼说我们还能再次见到他，再拥抱他一下，你终于回来了。
4: 带着这份经过失败淬炼的集体力量，朱雀三号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大考。
6: 3、2、1，着火！
4: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的飞行程序进入返回阶段。每一个环节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当画面最终定格在甘肃民情的着陆场坪，火箭一子级稳稳矗立在靶心的时候，测控大厅爆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欢呼。
7: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我在想，我们团队终于扛住了压力，我觉得我们还是证明了我们自己。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也代表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4: 稳稳的着陆，朱雀三号证明了比一次成功更重要的是跌倒之后敢于并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与智慧。
0: 8月19号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相关消息引发外媒关注，报道称中国火箭回收或将很快不再是新鲜事儿。来听详细报道。
8: 路透社报道认为，此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往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报道特别强调，完成本次任务的主体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这一突破让蓝箭航天得以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并肩，跻身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助推器着陆回收技术的私营企业行列，也进一步缩小了中国与美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领域的技术差距。报道称，火箭助推器的返回、回收和重复使用对于降低成本、简化卫星入轨流程至关重要，可使太空探索成为具备商业可行性的业务。蓝箭航天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对回收的一子级进行重复使用，为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发射奠定基础。太空新闻网的报道认为，此次成功使蓝箭航天在研发可靠的中型运载火箭、验证火箭回收性和尝试重复使用方面遥遥领先。报道援引蓝箭航天发布的消息说，此次任务的成功意味着朱雀三号火箭由回收技术验证开始进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为后续回收、维护、再利用飞行和商业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太空网站的分析文章认为，朱雀三号采用的是液氧甲烷推进剂，这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在研发的星舰所用燃料相同，后者旨在执行月球和火星等深空探索任务。文章认为，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大力推进火箭可重复使用计划的一部分。除蓝箭航天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正在研发长征十号系列、长征12号甲乙等可重复使用火箭，多家民营公司也在研发可重复使用火箭一子级。随着各方的推进，中国火箭回收或将很快不再是新鲜事。
9: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10: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11: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12: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10: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9: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日前在一期专题报告中表示，多年来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投入的产出效率跃升，让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产业竞争中的核心实力显著提高，并且正在重塑这一产业的发展格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报告说，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不是单纯由投入规模决定的，除了研发资金、科研人员、科研基础设施这类显性的创新投入要素，完善的制度体系、活跃的市场主体、顺畅的成果转化流程，同样是决定创新最终成效的关键支撑。报告引用2025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指出，2005年到2024年的近20年间，中国高科技产业专利申请量的增速高于为获得这些专利所投入资源的增速。数据显示，2005年至2024年，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速达到 19.2%，而同期纳入统计的核心创新投入指标包括研发机构数量、全时当量研发人员规模、研发总支出、新产品开发总支出，年均增速在 12% 到 18% 的区间。基于上述数据对比，报告指出了一个重要趋势，中国的创新发展不再是单纯依靠扩大投入规模来驱动，而是逐步建立起更强大的转化能力，把各类创新资源更高效地转化为技术成果，并推动商业落地。报告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创新效率提升背后的重要推动力源自中国持续推进的创新体系改革，包括落实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对高科技产业定向实施的政策支持等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中国创新体系从规模投入阶段进入了高效转化阶段。报告说，未来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是谁更能通过科技研发把创意变为现实，并推出能够主导市场的产品。而创新效率的大幅提升正在让中国企业在半导体、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高附加值领域中具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进而重塑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格局。
9: 美国媒体近日刊文称，中国的实践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能够并行不悖。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4: 美国巴伦周刊近日刊文称，中国近年来一方面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应用，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相关治理体系。与此同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也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正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消费、教育、医疗、公共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出，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 70%， 到2030年超 90%。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近年来，中国在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出台相关规定，并于2025年9月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制度。文章指出，在相关治理规则不断完善的同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依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文章援引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相关机构推出35个具有重要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人工智能模型，并在人工智能论文、论文引用和专利授权等方面保持领先。报告认为，中美人工智能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已经实际上消失。文章还提到，中国企业持续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 在编程、智能体等领域已展现出全球顶尖水平的竞争力。此外，文章援引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特·西恩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监管与产业竞争力并不是必然冲突。西恩表示，设计合理、充分理解技术特点的人工智能治理，可以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为企业保留竞争和创新空间。他在文章中说，看看中国就知道了。巴伦周刊的文章还援引业内人士的观点，进一步指出，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可以为人工智能创新和长期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文章介绍，中国还在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进一步深入医疗、政务和教育等具体应用领域，通过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为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落地提供支撑。文章表示，对企业而言，更加明确的规则也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发展预期，使企业能够在相对清晰的制度边界内规划产品和商业模式。文章认为，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同步推进的路径，而中国的实践表明，这一路径具有可行性。

0: 人士希望进一步减少与中国企业的联系，并试图将已经实现规模化发展、掌握先进技术的中国企业挡在美国市场之外。但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增强美国竞争力，反而可能损害美国自身经济利益。文章直言，中国企业早已不再仅仅是高效率的生产者。就知识和生产能力而言，中国企业在许多行业正日益成为全球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国企业拒之门外，会损害美国自身竞争力，阻碍美国扩大本土工业能力，并使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远离全球技术发展的前沿。文章认为，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工业和技术进步的规模。美国必须认识到，自身的长期竞争力取决于企业和消费者能否接触到尖端技术和先进产业能力。文章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为例，指出跨国投资和产业合作可以成为推动双方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文章称，特斯拉进入中国，从中国市场和产业链中获益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文章进一步指出，过去多年，美国历届政府都曾尝试联合盟友，在中国之外建立规模足够大的产业和技术体系，希望形成能够与中国相抗衡的市场。但这些努力最终效果有限。如今，中国技术和产品已经进入越来越多国家和市场，成为全球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与中国经济和技术体系大范围脱钩，已越来越不符合全球产业发展的现实。文章指出，世界多数国家已经接受中国经济将在全球产业体系中保持重要存在这一现实，即使加拿大、英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也更加务实地看待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文章指出，这些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相互依存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与中国保持经贸和产业联系是现实经济利益的一部分。文章最后指出，美国需要承认自己已经在几个至关重要的产业落后，而华盛顿建立起来的种种壁垒给美国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这些壁垒所提供的保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和季风槽的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多地仍有明显降雨，其中从广西到福建台湾岛一带雨势强劲。中央气象台预计，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随着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看24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北南部、湖南、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成本。此外，他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以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以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以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

0: 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22号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刚果清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22号发布联合声明说，双方评估了多哈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并就落实已有承诺和推进后续谈判交换意见。双方制定了后续谈判路线图，明确相关步骤和时间安排，并同意建立机制跟踪有关协议和承诺的落实情况。双方还欢迎停火核查机制取得进展，并重申将继续通过谈判推动冲突解决和全面和平。当地时间23号早上，希腊雅典市中心一处居民楼发生枪击事件，一男一女两人被击中头部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死者身份和案发原因。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视线再转向国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上映13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5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你持续更新。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名人坊，我是子楠。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主任、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王劲松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自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王劲松星，以此表彰王劲松在科研方面的成就。这颗编号永久镌刻在天文学目录里的星，在苍穹之上，以中国人的名字绕日运行。王劲松星的命名，除了是对获奖科学家个人的礼赞，也是对坐得住冷板凳科研精神的肯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是个陌生的词，但在国际空间科学界，它是举足轻重的荣誉。该奖章以美国空间科学家威廉·诺德伯格命名，由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于1988年设立，每2年颁发一次。自2022年起，每届授予2位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王劲松的履历能让人看到一个守得住的科学家的样子。1970年出生的他，16岁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一路读到博士，并在北大完成博士后研究。他说，我是天文爱好者，从那时起可以说一直学习和工作在自己的爱好中。2005年，王劲松从北大调入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开始负责空间天气业务体系建设。此后20余年，他一直奋斗在中国的空间天气领域。 空间天气听起来遥远，其实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太阳爆发、磁暴、高能粒子辐射会影响卫星运行、通信导航、电力系统乃至航空安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在这方面的监测和预报能力几乎为零。从零起步，王劲松用20余年的脚踏实地，主持创建了我国国家级空间天气业务体系。他牵头在非定向平台高精度太阳成像、大市场极光成像、宽能谱全向粒子探测、强背景弱信号气灰探测等方面取得系统性技术突破，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持续发展与全球化应用，主导研发了我国第一代空间天气数值预报系统，以及全球首个空间天气链式预报人工智能模型风雨，创新提出卫星效能体系三元五级架构，成为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规划、设计研制和应用服务的新的理论框架。硬核科研成果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攻坚克难，是对我国空间探测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信念。在王劲松及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以风云卫星星座为核心，融合近百个地面台站的空间天气业务监测系统，使我国成为除美国外唯一具备日地空间天气全链业务监测能力的国家，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广泛应用于北斗、嫦娥、天问、花腹等重大航天工程，为我国空间探测的高水平自立自强做出重要贡献。所有的国际领先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笨功夫，我国的空间天气业务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走的是一条慢路，没有捷径可走，没有快钱可赚，有的只是看准方向持续深耕。这也是中国空间科学走到世界前列的真正密码，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终会被看见。王劲松作为科学家身上那种沉心钻研的专注，放在任何领域都值得学习。工作也好，生活也罢，不急功近利，而是死磕到底，钻研不懈，把手头的事情做到极致。王劲松星在苍穹之上闪耀，也映照着地面上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科学的光芒从不需要炫耀，却不断拓宽人类认知的边界，照亮后来者的路。
3: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4: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5: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6: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4: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3: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英国金融时报16号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53%的美国登记选民表示，其个人财务状况自2025年1月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出现恶化。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7: 这项由英国伦敦独立研究机构焦点数据开展的美国全国性民调发现，在处理通胀和生活成本问题上，选民更倾向于信任民主党而非共和党。即便在就业和经济等长期被视为共和党传统优势的领域，民主党也展现出更大优势。报道认为， 调查结果突

0: 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公众对美以伊战事日益不满，认为战争推高了借贷成本以及汽油和消费品价格。近期通胀数据显示，受燃料成本下降影响，7月物价涨势有所放缓，但 3.4% 的通胀率仍高于去年拜登向特朗普交接时的水平。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众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逼近历史低点，高物价迫使许多美国人缩减开支。政府数据还显示，上月实际工资出现下降。焦点数据的民调显示，近2/3的美国登记选民认为经济正朝着错误方向行进，仅1/4认为方向正确。此外，55%的登记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其中包含近20%的共和党人。对白宫而言，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是，特朗普在共和党人中的净支持率，即支持与反对的比例之差，较上月下滑了8个百分点。在处理通胀和生活成本问题上，特朗普的支持率更为惨淡。64%的登记选民表示不认可，其中近70%为独立选民，约1/3为共和党人。金融时报分析认为，鉴于美国选民始终将通胀和生活成本列为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上述数据对总统而言尤为棘手。在被问及11月投票意向时，登记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5个百分点，为 44% 对 39%。
1: 美国纽约时报8月16号刊文指出，作为对西半球扩张主义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正试图通过一张张美国签证来重新确立其主导地位。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表示，在整个拉丁美洲，美国政府采取各类强硬手段加紧对该地区的掌控，具体手段包括加征关税、实施经济制裁、在加勒比海与太平洋打击船只、介入他国选举，甚至在一国首都强行控制该国总统。而其中有一项手段最为灵活和精准，同时极具个人针对性，那就是美国签证。美国政府毫不掩饰要在美洲地区使用签证这一工具。美国国务院今年4月发布声明，宣布扩大签证限制政策，目标是西半球那些开展损害美国利益与美国对抗活动的人员。文章称，美国使用签证工具期待实现的目标可谓多种多样。在一些国家，美国试图进一步提升自身影响力，在另一些国家，美国会扶植顺从自己的右翼盟友，甚至打压盟友的政治对手。还有一些情况下，美国会逼迫他国政府屈从美方要求，或是惩罚那些质疑美国政策的人。本月，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路易莎·维奥蒂的签证，以报复巴西迟迟不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并拒绝为几名美国外交官发放签证。此前，美国就已经撤销了一名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签证，原因是该法官对特朗普的盟友、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进行了司法审判。文章援引美国前驻巴拿马大使约翰·菲利的话称，撤销签证可以释放出极强信号，会削弱当事人的政治权威，切断其与美国之间的个人或工作层面的往来。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调整签证政策已经抛弃冷战结束之后在拉美推动法治的目标，转而采用交易式的逻辑。纽约时报的文章援引一人权组织中美洲负责人安娜·玛利亚·门德斯的话称，当美国不再把民主价值观放在优先位置，部分此前遭到美国制裁的政治人物，只要本国政府重新向白宫示好，就能够拿回特权。签证工具也被美国用来打压针对特朗普政府乃至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外国领导人的批评声音。纽约时报文章称，巴拿马两名政治人士在批评本国与美国签署的安全协议之后，就收到美国签证被撤销的通知。文章援引多位前外交人士的话称，历史上美国在拉美有大量秘密干预、粗暴干涉的先例，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出现了明显的改变。美国前驻巴拿马大使约翰·菲利就说，近代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会在外国领土上如此公开地打击言论自由。
1: 近日，英国媒体发文称，美国低收入群体生计承压。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

0: 国商务部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创下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降幅。同一天，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较七月的55.2明显回落，同比下降12.4%。对此，英国金融时报发文称，美国政府对伊朗发起的战争持续加重美国经济负担，迫使普通工薪阶层缩减开支，民众对其经济治理的悲观情绪持续升温。文章援引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首席经济学家戴安娜·斯旺克的话说，市场此前普遍认为美国 K 型经济已终结，但最新数据推翻了这一判断。当前高通胀环境下，富裕群体依旧保持经济繁荣，低收入群体生计承压严重，通胀已然成为最不公平的隐形税收。文章表示，本轮美国通胀升温主要受中东冲突升级影响。今年五月，美国通胀率飙升至4.2%，创下三年来新高。虽七月回落至3.4%，但民众日常消费成本依旧居高不下，物价持续走高，倒逼美联储加息。市场对其控通胀能力的担忧加剧，直接推高长期借贷成本与抵押贷款利率。面对持续恶化的经济民生形势，白宫坚称美国经济一片繁荣，将高通胀问题归咎于前任政府，同时频频施压商家下调商品价格，公开指责能源企业哄抬物价。但美国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坦言，中东战事持续推高生活成本，美国贫困群体已陷入艰难困境。文章认为，多项经济数据印证美国经济疲软态势。八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跌至51.0，环比大跌7.6%。受美伊冲突升级、汽油价格反弹影响，民众通胀预期抬升，消费者预判未来一年物价涨幅达4.3%，高于七月的4.2%与冲突前的3.4%。经济民生的颓势直接影响民意支持。中期选举前夕，政府整体支持率明显下滑，其中共和党选民支持率跌幅最大，较美伊冲突爆发前下降19%，创现任政府上任以来新低。业内机构预判，美国消费颓势或将延续。上半年退税政策的消费刺激效应已然消退，叠加能源价格高企、收入增长乏力、居民储蓄率见底等多重压力，未来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将持续放缓，美国经济复苏阻力持续加大。
1: 美伊冲突迟迟未有解决迹象，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日刊发评论文章称，美伊冲突显示美国已挥霍了自己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誉。从美伊冲突这个典型案例能够看出，美国政府是如何把承诺当作空头支票的，而美国的盟友不得不构建替代方案来予以应对。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2: 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宣称与伊朗方面达成协议只需几天时间，但统计显示，截至六月中旬，他已经至少38次表态称协议即将达成，或者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然而，谈判至今毫无进展。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然而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现在每天通过该海峡的船只连20艘都不到，而战前每天的通行船只超过130艘。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将他在社交平台上的声明视为真伪难分的内容。文章分析说，特朗普对待承诺与威胁的方式如同在进行一场豪赌式的博弈。然而，不确定性在同盟关系中的影响与在房地产谈判中截然不同。如果盟友无法了解美军是进驻还是撤离，关税是上调还是下降，也不清楚今天签署的协议明天是否依然有效的话，盟友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唯命是从，而是会变得更加独立。文章认为，目前美国的盟友们正纷纷构建自身的保险方案。被美国觊觎格陵兰岛的丹麦选择了法意联合研制的防空系统，而非美国的爱国者系统。被美国关税卡脖子的加拿大正在重新考虑其 F-35 战机的采购计划。欧洲各国政府正在加大对本国军工产业的投资力度。荷兰央行已将重要的云服务转移至欧洲本地服务商，以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而在中东，被美伊冲突波及的沙特阿拉伯正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着手构建独立的安全架构。盟友采取这些举措并不意味着与美方的决裂，但这却表明盟友们对美国信守承诺的信心正在持续流失中，而这就是超级大国衰落的

0: 的方式。文章认为，超级大国的衰落未必通过某种戏剧性的失败来显示，而在于其他国家已不再以其为中心来规划自身的发展格局。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它拥有强大的军队、前沿的科技、庞大的资本市场、强大的盟友关系以及美元体系。但信誉同样是一种资产，这种资产经数代人苦心积累而成，却也极易被挥霍和耗尽。
1: 连日来，多家日本媒体发文呼吁日本正视历史，坚守和平之路。来听详细报道。
2: 连日来，多家日本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呼吁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守和平之路，反对日本再军事化。日本山阳新闻在社论中明确指出，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全体日本国民应当重申对和平的坚定承诺。任何破坏这一承诺、走向军事扩张的行为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星系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日本当前急需积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军国主义扩张的覆辙。社论强调，真正的国家安全应建立在对加害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与亚洲邻国重建互信的基础上，绝非依靠扩军备战。福岛民友发表的社论说，在当今动荡不安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下，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珍惜和捍卫和平，并坚持不侵略他国的承诺。社论还指出，时间流逝和战争亲历者的减少，导致所谓日本无错论的错误观念在日本年轻一代中蔓延，因此为年轻人提供基于正确史观的和平教育至关重要。福岛民友在社论中表示，无核三原则与日本宪法第9条共同构成了日本和平主义的根基，而高市早苗政府当下的种种做法与这些主张和平的原则背道而驰。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绝不应该轻率修改无核三原则。山阳新闻的社论指出，修改无核三原则与安保三文件将对日本民众生活产生深远且沉重的影响。屡创新高的国防开支将导致日本财政与民生的压力不断增大，必须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审慎审查，并向日本民众作出解释。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院听雷，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ese aesthetics。Aesthetics 审美美学。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到海外社交平台以后，同样引发热议。新加坡媒体刊文指出，这种现象表明 Chinese aesthetics 中式美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从中式田园视频，再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古建筑，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

0: 去经验世界，无论是 Chinese aesthetics
1: 中式美学，还是中式生活方式，背后都是中国产业实力、科技创新、文化活力的有力支撑。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 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 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带来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土的第二个故乡。
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6: 上海人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亚、三沙、建设，我第二是家嘛。<笑>我几乎都在三亚。
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9: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
10: 特别包容，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2: 我在中国没有过富裕快乐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3: 这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是说老外人，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 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 当地时间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

0: 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议院至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首席分析师的话报道，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逾260万桶，较2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混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获得银牌；女子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军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舰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已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伊朗方面再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东旭，这样的一支特遣队主要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
5: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3: 我们注意到美方已经邀请更多的盟友来参加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中东地区把无人机整合成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部署到中东，来接替林肯号航母。那么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6: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啊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 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

0: 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啊，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啊，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1: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伊朗目前就局势画出了红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很快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东旭，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
2: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

0: 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啊，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告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针对伊朗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的念头。而且呢，现在伊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因为美国此前一直在渲染说伊朗的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核研发项目是要准备研制和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对外进行展示。现在伊朗的核问题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和伊朗它的这个立场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会如何应对？
0: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他能够针对中东地区美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针对中东地区所有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进行火力打击的，甚至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也会相应的对等的进行反击，比如说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这种集中的火力打击。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和极速战斗部，针对固定目标和军事基地内的美军的兵力、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构成这个极大的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

0: 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啊，伊朗啊，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1: 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但是伊朗和阿曼之间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此外，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瓦埃兹就认为，在美伊持续对峙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是进退两难。有关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和季风槽的影响，未来三天南方多地仍有明显降雨，其中从广西到福建台湾岛一带雨势强劲。中央气象台预计，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随着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24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北南部、湖南、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

0: 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成本。此外，他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以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乙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乙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谢巴尼22号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刚果新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22号发布联合声明说，双方评估了多哈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并就落实已有承诺和推进后续谈判交换意见。双方制定了后续谈判路线图，明确相关步骤和时间安排， 并同意建立机制跟踪有关协议和承诺的落实情况。双方还欢迎停火核查机制取得进展，并重申将继续通过谈判推动冲突解决和全面和平。当地时间23号早上，希腊雅典市中心一处居民楼发生枪击事件，一男一女两人被击中头部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死者身份和案发原因。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视线再转向国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上映13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5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
9: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意图通过激化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实现自身地缘私利。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激化军事紧张，加大战争风险。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的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的叙事，并且再次强调作战体系的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东旭，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
11: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破冰备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防务体系的建设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有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两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更快的发展。
0: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式反舰导弹，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11: 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这个25式的反舰导弹呢，最开始它是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4枚，发射枪的尺寸比较大，它的打击距离应该是在900多公里左右，后续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延伸。25式和原本的12式相比完全是两种武器。25式呢采用的是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进气道在弹体的下部，而且呢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涡扇发动机，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而且呢25式的反舰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25式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25式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也是在25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这种助推段， 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 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

0: 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25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25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两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啊、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这又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
0: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海上作战的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利用它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它把技术拿到了，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日本呢也比较注重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从乌克兰引进的无人机当中还会有特殊型号，也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可以由日本自卫队的队员进行手持，也可以架设在一些轻型车辆上，部署和使用比较简单。所以现在日本是通过引进来的方式要拿到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让它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经过消化理解，或者说呢在进行再加工之后，让它的无人机能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走得比较快啊，掌握一些成熟的设计，然后呢大批量的装备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 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要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船舰时放弃使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东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0: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级。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那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0: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 conditioner condition 条件， Air conditioner 则是空调。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文章写道，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 Air conditioner 空调。随着欧洲部分地区的气温飙升，欧洲民众排起长队，只为能够买到一台空调。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 Air conditioner 空调市场50%的份额。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中国空调品牌今年成功抓住了当前的高需求商机，尤其是在欧洲市场。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景深。

0: 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2: 你好吗？
1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1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的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点至20点，俄罗斯防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

0: 决心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3号21点44分，在日本北海道附近海域北纬41.70度、东经143.00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此次地震会引发海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在湖南中部雪峰山脉的深处，流传着一个听起来有些神奇的说法，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说的就是湖南新化县的紫雀界梯田。让人称奇的是，这片梯田多达数万亩，层层叠叠，从山脚盘到山顶，可是放眼望去，山上没有一座水库，没有一口山塘，也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渠。要知道，广西龙胜梯田要靠水库和高位水池供水，云南哈尼梯田要挖几千条沟渠截住山泉，而紫雀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项水利工程的稻田，凭什么岁岁年年旱涝保收呢？古人为什么放着平地不种，偏要把田修到陡峭的山上去？没有塘坝，没有沟渠，紫雀界的水又从哪里来呢？这座不用一坝一闸的灌溉系统是什么人修起来的？千百年过去，山上的农家究竟是怎样让这套古老的工程运转到今天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紫雀界梯田无坝自流的水利奇观。大约在10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开始了，人类学会培育和种植作物，慢慢摆脱了对采集的依赖，这就是农业的起源。最早的农田都集中在平坦好耕的土地上，可是人口一代代繁衍，平地渐渐不够用了，人们只好把目光投向山地。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说得很直白，盖田近而地，地近而山，平地种完了种坡地，坡地种完了就只好向山要田了。中国本来就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约占国土的2/3，《诗经》里有占比板田的句子，战国时期宋玉的《高唐赋》里也写到山坡上孤零零的田亩，这些板田就是山坡上的农田。梯田这个称呼最早见于南宋名臣范成大的《参鸾录》，他路过元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宜春，看到仰山林板之间皆田，

层层而上之顶，于是记下了梯田二字。当然，梯田的历史要比这个名字早得多。四川彭水的东汉墓里出土过一幅陶田图，丘与丘相接，高低错落，已经很像今天的梯田了。那么古人是如何在山坡上开辟出梯田的呢？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分了三种：土山上开田，就把山坡一级一级削平；土石各半的山坡，要先垒石头做田埂，再包土成田；山势太陡，实在没法修台阶的地方，就一砍一砍，局部整平，勉强耕种。无论哪一种都是大工程，所以到了人口压力凸显的宋代，南方丘陵地带修梯田的记载一下子多了起来。浙江奉化一带土狭人稠，福建山区也是垦山垄为田，层起如阶级。湖南山丘占全省面积将近七成，开发梯田更是题中之意。宋真宗以前，湖南进水的好田已经开完，官府于是提倡种山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湘中新化县西部水车镇的群山沟壑之中，数万亩紫雀芥梯田依山就势盘旋直上，一层一层铺到了云里。梯田的修筑帮助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的矛盾，开创山区稻作农业的先例。当然，种水稻头一个条件就是水。紫雀芥一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1600毫米，是典型的稻作区。可梯田高踞山坡，水从哪儿来呢？古人的办法大体有三种：一是在高处凿深塘筑堰坝蓄水灌溉；二是在山腰挖沟渠，把大山流下来渗出来的水尽数截住。云南哈尼梯田的骨干沟渠就有4600多条。三是水源比田还低，就用机具提水。王安石诗里写道：“妇女洗秋凉，踏车多笑语”，说的就是用水车给山田提灌。反观紫雀芥，除了田与田之间的沟口和几节竹筒水管，竟然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水利工程的设施。神奇的是，无一口山塘，无一处水渠，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岁岁年年旱涝保收。譬如2003年，新化县城所在的平原地区大旱，八成水稻田开裂，紫雀芥却喜获丰收。2018年夏天再遇大旱，全县280座水库干涸了82座，17000多口山塘有3/5见了底，这一切却与紫雀芥无关。当地甚至有说法：山下越旱，山上收成越好。老农的解释是，田里不缺水，持续晴热，让水温升高，反而催苗增产。无塘无库，无井无泵，水从何来呢？研究之后，人们发现，梯田所在的整座大山本身就是一座天然大水库。紫雀芥的林地与稻田之比是2:1，山地上足足有4层植被，最上层是松、柏、枫等乔木，枝繁叶茂；第二层是山茶、紫荆等灌木，密枝如麻；第三层是蕨草落叶，最下面是盘根错节的草根、树根。天上落雨经过层层拦截，小雨没有水滴直打地面，中雨形不成坡面漫流，就算暴雨也被林草落叶接住，均匀地渗入土中。1990年6月15号，当地下了一场116.5毫米的大暴雨，气象站观测结果为山上没有发生水土流失。水渗进山里又去了哪里？紫雀芥地表是沙壤土，吸水性能极好，每立方米土壤能储水0.2到0.3立方米，
山体是花岗岩，岩体坚实，裂隙很少，恰似池塘一块不透水的底板。植被蓝，土壤稀，岩底托，这三样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套优良的蓄水系统。就算20天不下雨，凭土壤里存的水也足够灌溉。再加上层层梯田本身也能蓄水，田埂一般高20-30厘米，每亩梯田能蓄50-60立方米的水，几万亩田块加起来又是几百万立方米，两重储备保障了稻田一年到头用水无忧。到了稻田需要水的时候，山体在雨季吸饱的雨水就以潜水的形式从山腰坡地的岩缝和土壤空隙里冒出来，形成无数常年不竭的山泉山溪。溪流水位有多高，梯田就能修到多高。灌溉的时候，用小小的溪坝截流，经输水渠送进田区。一层层的狭长田块本身就是上田往下田输水的通道，当地叫借田输水。相对独立的田块就修一小段短渠引水。这些灌溉单元都不大，渠道又短又细，当地人管它们叫毛镇。紫雀界的毛镇总长超过150公里，却都是些简易土渠，用最少的工程量保障了每一块田的用水。水从高一级田流进低一级田时，为防止冲垮田埂，人们就地取材，用打通的竹筒把水送到离田埂角远些的位置。这种竹渡槽当地叫简，排水同样巧妙，利用天然山谷沟道在合适的位置开排水口，暴雨来了，径流分级陷入鸿沟，不冲田埂。一般来说，坡度超过25度就不宜开垦，而紫雀界凭着这套精巧的输水排水系统，梯田坡度最大能到40-50度。人们叹服之余，自然要问这片梯田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修起来的呢？湖南种稻的历史极早，稻县玉蟾岩出土的古栽培稻距今10000年以上，但紫雀界梯田本身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1998年，新化县文田镇龙溪村出土了3把石矛，鉴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兵器，证明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了。当地出土的铜制、铁制生产工具和兵器年代大约在秦汉时期，2000年前的紫雀界可能已经有了农业。不过当地至今流传着对张五郎的崇拜，这位又叫开山五郎的神是眉山猎人敬奉的狩猎神。相传他双脚反生，倒立行走，猎食法术，老虎、豹子、野猪都会乖乖钻进他的圈套。逢年过节进山巡猎，人们必先祭祀。这个习俗正是当地先民以山地渔猎为生的历史痕迹，也侧面说明了紫雀界山高坡陡，开田并不容易。真正的转机来自北宋的一桩大事儿，开眉山。所谓眉山，就是今天新化、安化境内的山地，地势险要。宋史记载，眉山洞蛮就不与中国通。唐末五代中原战乱崛起，宋初还不断进扰内地，朝廷先是沿用唐代的老办法，任命酋长做土官，姑且笼络，到宋神宗即位，决定开疆拓土。熙宁5年，也就是1072年，眉山诸部望风归附，朝廷清点户籍，得民14800多户，田地26万余亩，随即以山地设置新化县，把这里纳入了郡县管辖。其实在这之前，梯田的种子已经埋下。据新化地名录记载，水车镇楼下村的罗姓史迁祖罗彦一，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就迁到了这里。
村子取名楼下，正是因为村后陡坡上的田土像楼梯一样。可见最迟在北宋初年，紫雀界一带的梯田已经初具规模。新化设县之后，中原先进的农作技术传了进来，梯田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直到今天，耕牛在新化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很高。当地人把农历四月初八当作牛的生日，这一天人和牛都放假一天。到明清时期，紫雀界梯田的开发大体成型，还建起了不少服务生产的工艺设施。单是西溪河一带，明清两代陆续修筑的茶亭就有十几座，淡如亭、吉清亭、泽润亭，至今名字犹存。这些茶亭靠乡民捐资兴建，还在周边置办田产维持运转，大大方便了劳作的山民。茶亭之多，正是当年梯田稻作繁荣兴旺的见证。从北宋开煤山算起，紫雀界梯田已有近千年历史。难得的是，这套灌溉工程千年不衰，至今仍在有效运转，养育着山上16个村17000多人。这些梯田全部靠人工建造，没有水准仪，田块的蓄水面就是农民的测量工具。有些田块长100多米，灌上水，首尾水平如镜，令人叹服。修田讲究循序渐进，先在山坡平缓处开缓坡旱地，耕作一段时间，让旱地越来越平，再把它改成台地，继续耕作熟化，最后才改造成水稻梯田。养田更有讲究，每年秋收之后，农民会把稻田灌上10到20厘米的水，一直泡到第二年开春，既防止土层干裂，保住田块的蓄水功能，也顺便清查田埂上的孔隙，及时补漏。春季插秧前要犁田整田2-3遍，田埂虽窄，筑砌却极为紧密，还要抹上粘土。善于泥鳅爱打洞，农民夜里还要提着灯去巡查。紫雀界的田块大的不足1亩，小的只能插几十株禾苗，大小悬殊的田怎么公平分水呢？农家的办法叫刻石分水，在灌溉水渠里放几个小石墩或者木墩，墩与墩间距不一，分别连着不同农户的田，水流过第一个石墩分成2道，一道进田，一道继续下行，再经石墩逐次分流。石墩缝隙的宽窄还按着各家田亩的大小设计，田大的缝宽，田小的缝窄。最妙的是，石墩之间还装着小闸板，自家灌完了，关闸节水，下游的田水量自然增加。一套简单装置让大多数田块用水均匀，农忙时节邻里之间也不会为了抢水红脸。田里也不只长稻子，每年5月中下旬秧苗返青，农民就把雏鸭放进稻田自由散养。9月收稻，鸭子留在田里啄食散落的谷粒和田间害虫，一直养到重阳。稻田养鱼也是同样的节奏，5、6月间放鱼苗，9月收获成鱼，小鱼留在灌水的冬田里越冬。鸭和鱼在田里吃虫吃草，粪便肥田，游动又把泥水搅活，改善了土壤的透气性，1份田2份收，还养出了好生态。千百年来，紫雀界的农家不毁林开荒，也不要河水倒流，而是先保护后开发。2014年，国际灌排委员会首次评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紫雀界梯田成功入选，实至名归。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梯田耕作也养出了紫雀界独特的民俗。一年中最隆重的祈福仪式是农历8月初10的稻神节，
祭拜尝百草、教民种稻的神农氏。这一天，人们备下猪头四足、

这些风俗的背后，正是梯田耕作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民以食为天，紫雀界的饮食也和梯田紧紧连在一起。稻米是主食，米做的粑花样繁多，糍粑是过年必备，还有一种叫鸭子粑。山高物重，新鲜食物存不住，山里人又有风干板鸭、柴火腊肉、酸辣腌菜，这一整套耐存放的美食都是梯田生活的滋味。最有乡土气的一道要数水车冻鱼，做法简单的出奇。田鱼下锅，清水煮开，不放油，也尽量不放葱姜，捞出来在常温下放上一夜，就自然凝结成坨，晶莹剔透，入口即化。当地人坚信，只有用梯田里养的田鱼配上当地老井的水，才能做出最地道的冻鱼。这道简单的菜是对食材的尊重，也是对梯田文化最长情的注解。上千年的梯田技艺就这样在一餐一饭里悄悄传了下来。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回头再看这句老话，紫雀界人最清楚它的分量。那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他们的祖先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杰作。没有一座大坝，没有一条干渠，有的只是对一座山的脾气秉性摸透之后，顺势而为的千年坚守。如今16个村庄，17000多人，依然在这片梯田上春种秋收。自流的水还在流，古老的田还在长。紫雀界这部写在山坡上的水利史诗，一页一页还在往下续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23号夜间至24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2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7度，天津阴，34到27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8度，西安晴，35到25度，合肥多云，33到25度，广州中雨，31到26度，深圳中雨，32到26度，香港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与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友好交往持续深化。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在约旦安曼以南200多公里的荒漠中，舒巴克风电站13台风力发电机常年稳定运转。自2021年由中国企业运营以来，这座风电站成为中约绿色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目前已有超30家中国注册企业落地于此，业务覆盖零售、纺织、轻工制造、服装、进出口服务等多个赛道。在亚喀巴港主码头，上千辆到港的中国汽车整齐排列，成为中约经贸往来火热的

0: 生动注脚。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城，汇聚约60家店铺，是约旦民众了解中国商品、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悄然融入约旦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日常消费的小商品、街头随处可见的奶茶，到穿行在公路上的中国汽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印记，记录着两国交流不断延伸的足迹。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以色列袭击叙利亚境内空军基地，土耳其向叙利亚提议制定针对以色列空袭的应对措施。专家认为，叙利亚将会成为土耳其和以色列长期角力的棋盘。
12: 伊朗总统表示，伊朗应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
11: 美国五角大楼接连陷入人事风波。
12: 梁伟坑王场夺男双冠军，羽毛球世锦赛国羽一金两银收官。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真是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建立的友谊与互信，这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时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此访将取得圆满成功。中方赞赏约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萨法迪感谢中方为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所做热情周到安排，表示约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约方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
1: 其他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据巴基斯坦国家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将于8月24号访问德黑兰，预计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的声明确认了穆尼尔此次德黑兰之行。据巴方消息人士称，穆尼尔会与伊朗领导人会谈，讨论内容将涉及美伊冲突最新进展，包括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更严厉制裁的威胁等内容。
1: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的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
0: 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近日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以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但是美方认为以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点至20点，俄罗斯防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
1: 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22号发布联合声明，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明确后续谈判的分阶段步骤和时间安排。声明说，双方评估了多哈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并就落实已有承诺和推进后续谈判交换意见。双方制定了后续谈判路线图，明确相关步骤和时间安排，并同意建立机制跟踪有关协议和承诺的落实情况。
0: 突尼斯国民警卫队23号发布声明称，突尼斯东南部海域21号发生的非法移民船倾覆事件已导致11人死亡， 另有三名失踪人员仍在搜寻中。根据初步报告和幸存者的说法，这艘船当时正驶往意大利，途中引擎出现故障，随后倾覆。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3号21点44分，在日本北海道附近海域北纬41.70度、东经143.00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此次地震会引发海啸。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近日，以色列袭击了位于叙利亚境内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一方表示，有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试图利用该基地伤害以色列。
1: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他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3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戈夫曼当天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会晤，以缓和以色列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后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0: 以方

0: 近期的表态都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萨尔的表态呢，是典型的军事示强与外交降温双轨操作。那这种打一拳拉一把的策略，我想呢有这么几重考量。其一，此前以色列对叙利亚军事基地的空袭已经是达到了威慑效果，成功阻止了原本应于次日部署的土耳其军队的进驻，那么再升级很可能会适得其反。那其二呢，就是以色列非常清楚，土耳其身为北约成员国以及欧洲和中东重要军事强国的分量，直接军事冲突代价可能会过高。那其三呢，就是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基地才是萨尔这一次表态的核心关键。以色列是在用精准打击制造既成事实，再以外交辞令来固化红线。
2: 另据土耳其媒体日前报道，土耳其已经向叙利亚过渡政府提议，双方签订新安全协议，共同制定新的伙伴关系机制，并制定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空袭叙利亚领土的应对措施。土耳其希望与叙利亚过渡政府签订新安全协议的目的是什么？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早在一年前，土耳其和叙利亚就已经签署了军事合作框架备忘录。新协议呢，本质上是该框架的延伸升级。土耳其的目的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要巩固在叙利亚的主导地位，将叙利亚的北部纳入到自身的安全缓冲区；二是呢，来应对库尔德武装的威胁，同时以反制以色列持续空袭叙利亚为抓手，给自身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寻找正当性；三是呢，配合土耳其近期一系列扩大地区军事影响力的行动，使土耳其的军事威慑更具可信性。新协议如果落地，就意味着土耳其从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幕后支持者逐步的转向到公开安全的担保者。
0: 在以色列和土耳其的角力下，叙利亚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叙利亚呢，已经是土耳其和以色列博弈的热点，问题在于会热到什么地步。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的军事摩擦对抗模式正在固化，但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仍然可以说比较低。最有可能的走向呢，还是冷对抗常态化，也就是外交骂战、法律战和代理人摩擦以及有限的空袭交替上演，但并不至于升级为全面的军事冲突。叙利亚呢，将会成为土耳其和以色列长期角力的棋盘，但短期之内不太可能会成为大规模的战场。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间表示，伊朗应该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据报道，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出席医生日纪念活动时说，伊朗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在战争或非战非和状态下，伊朗难以吸引投资。他还提及，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曾明确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状态。佩泽西奇扬还说，此前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找不到任何一项条款表明伊朗做出退让，相关承诺均由对方承担。伊朗可以在不退让的同时，通过落实谅解备忘录，既维护国家尊严，又以理性方式解决问题。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制定国家政策，政府将按照相关政策继续推进有关工作。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4: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5: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最为严重的
7: 不得被掳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4: 深入的专业分析，
8: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9: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称，美国五角大楼近日接连陷入人事风波。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关系持续紧张的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 几乎与此同时，五角大楼以不服从命令为由，向军方报纸《星条旗报》的出版人、总编辑和一名记者发出解雇通知。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李修利的报道。
6: 路透社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五角大楼多个关键领导职位已经发生变动。去年二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作战部长和空军副参谋长等多名高级将领被集中撤换。今年四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又被解除职务并提前退役。金融时报认为，一系列人事调整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重塑美国军队的整体思路密切相关，而赫格塞斯与德里斯科尔两人关系紧张已达数月。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德里斯科尔2025年2月起担任陆军部长后，与时任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关系密切，两人共同推动陆军加快引入无人机等新技术，并主张更多借鉴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使用商业技术的经验。德里斯科尔任内还推动私人企业承诺投入超过250亿美元用于陆军基地的数据中心、关键矿产精炼设施和餐饮设施建设。今年四月，赫格塞斯突然解除乔治的职务，此举在国会共和党人中也引发批评。德里斯科尔随后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力挺乔治，称其是一位出色、具有变革意义的领导者。乔治离任后，曾任赫格塞斯高级军事助理的陆军副参谋长拉尼夫开始代理陆军参谋长。此后，陆军部分既有改革也开始调整。华尔街日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均报道称，在拉尼夫推动下，由乔治、德里斯科尔等推动组建专门研究无人机作战的部队正被逐步撤销，陆军部分改革思路也随之调整。洛杉矶时报曾报道，五角大楼内部已经出现对暂时频繁更换领导层的担忧。
2: 除了军方内部的变动，五角大楼也频频加大对军方报纸《星条旗报》的调整力度。继续来听李修利的报道。
6: 《星条旗报》创刊于美国内战时期，自二战以来持续报道美军新闻。今年三月，五角大楼推出《星条旗报》现代化改革，限制其使用美联社等通讯社稿件，并要求报道符合所谓良好秩序和纪律。四月，五角大楼解雇《星条旗报》监察专员杰奎琳·史密斯，该职位由美国国会设立，旨在保障报纸不受不当干预。六月，《星条旗报》两名顾问委员会成员起诉五角大楼，指其改革措施构成非法审查。随后，遭解雇的监察员杰奎琳·史密斯也以违宪为由起诉美国政府。八月，五角大楼还在未与出版人莱德勒协商的情况下，任命现役海军上校威廉·厄本担任《星条旗报》副出版人。八月二十一号，五角大楼又以不服从命令为由，向《星条旗报》出版人马克思·莱德勒、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和中东记者拉拉·科尔特发出解雇通知。斯莱文表示，他与科尔特此次被解雇与此前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有关。在采访中，科尔特曾表示，自己服务的是《星条旗报》和美军，而不是五角大楼。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人事调整前不久，《星条旗报》曾报道，林肯号航母长期部署中东，期间曾出现食物和饮用水短缺、邮件延误以及官兵心理健康等问题。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将围绕林肯号的争议视为美国国内对伊朗战事不满情绪上升的一个缩影。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肯尼亚旅游与野生动物事务部23号发表声明称，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附近区域近几个月发生大象集中死亡事件，目前已有18头大象死亡。肯尼亚执法部门在连续3天的联合行动中逮捕4名涉嫌参与毒害大象的农民，其中包括3名男子和1名女子。来听总台记者次小宁发回的报道。
11: 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称，初步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一种有毒物质可能与大象死亡有关。此前的调查迹象显示，大象可能因食用受到农药污染的番茄而发生氰化物中毒，不过相关发现仍需进一步科学验证，调查尚未结束。 此次联合行动由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刑事调查局和国家情报局共同开展。调查人员在此前进行了大规模现场调查、实验室检测和环境采样，以确定大象死亡原因并寻找相关责任人。据调查人员介绍，6月24号至7月26号期间，安博塞利地区陆续发现大象死亡。此前发现的16头大象中，至少有10头出现了相似症状，包括部分瘫痪、无法站立，并在1至2天内死亡。部分遗骸由于严重腐烂或遭其他动物啃食，已经无法通过尸检确定死因。一名了解调查情况的执法人员此前向肯尼亚当地媒体透露，调查人员曾伪装成农场临时工，在相关农场开展秘密调查。目前四名嫌疑人被逮捕并进入司法程序，涉案化学物质正在接受进一步检测。肯尼亚有关部门仍在继续调查大象集中死亡的确切原因以及相关毒物的来源和使用方式。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位于肯尼亚卡贾多郡，占地约392平方公里，是肯尼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2: 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超过2000台人形机器人参加51个项目的角逐。在赛事期间，中国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在100米短跑大型组比赛中跑出了9秒39的成绩，打破了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人类世界纪录。连日来，多国媒体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行追踪报道，中国机器人的绝对速度和产业优势频繁登上各国社交媒体热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阿联酋媒体阿联酋之声以中国人形机器人打破博尔特100米世界纪录为题报道称，天宫 Ultra 机器人去年夺冠时的成绩是21秒50，短短一年之间成绩有如此大幅的提升，说明中国在机器人动态运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章分析说，中国正将人形机器人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制造业、物流行业和消费市场。巴基斯坦媒体《每日独立报》以“创新加速让中国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题，报道了相继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援引大会官方数据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97%，已经从小批量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应用迈进。文章援引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安德烈斯·凯克塞梅蒂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无与伦比，这些机器人正在广泛融入工业制造、居家养老、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西班牙媒体阿塔拉亚尔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令人欣喜与惊叹。报道提到，本届运动会设计了21项场景应用比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超市、工业生产等9大领域。文章评论说，这些真实场景应用能够全面检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与操作能力。
0: 来关注体育方面，8月23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下帷幕，中国羽毛球队闯进男双、女双与混双三项决赛。最终梁伟铿、王昶时隔八年为国羽再次夺取世锦赛男双冠军头衔。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3: 交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漂亮。在争前场，王昶快速地把球给推了出去，这样21比17、21比16，直落两局，耗时35分钟。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问鼎了今年世锦赛男子双打的冠军。
14: 男双决赛是本届世锦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梁伟铿与王昶登场之前，在女双和混双决赛里以头号种子身份出战的刘胜书、谭宁、冯彦哲、黄东萍都未能替国羽摘下金牌。而就整体实力而言，男双还是国羽所有单项里公认的最短板。 然而，在这场关乎国羽能否登上本届赛事金牌榜的较量中，在与前世锦赛冠军马来西亚名将谢定锋、苏伟毅的对决里，梁伟铿王朝打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他们从开局就牢牢把握住进攻的主动权，贯彻了快节奏的抢攻战术，有效地压制了对手的发挥。马来西亚组合经验丰富，曾在第二局抓住中国组合衔接上的漏洞，连追五分。但巴黎奥运会银牌得主在关键时刻展现出高度的专注力，再加上王昶往前严密敏捷的封堵与梁伟铿后场重杀的威慑，最终2-0力克对手，首次闯进世锦赛决赛就成功夺魁。在复盘比赛时，梁伟铿和王昶说，
15: 我们今天速度跟冲击力就表现比较好吧，
16: 从结果上看，从过程上看，我们做的都非常好，所以从第一球开始我们都100%的投入去拼嘛。我觉得这场球无论各种环节我们都做的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
14: 国羽上次在世锦赛男双项目里折桂，要追溯到2018年在南京夺冠的刘雨辰、李俊慧，而上个周期就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梁王组合，也是经历过艰难的低谷期才取得这个职业生涯重大突破的。在巴黎奥运会后，梁伟铿王昶就遭遇了11个月的冠军荒，去年全英赛一轮游，世锦赛止步16强，多站赛事前三轮就被淘汰，领先时反而拿不下比赛。进入2026年，梁王组合虽然印度赛夺冠，但此后整体状态还是起伏不定。直到5月的汤姆斯杯，首次承担第一双打重任的两人5次出场全部获胜，为男队卫冕立下了汗马功劳。更重要的是，通过团体赛的磨砺，他们找回了自己的拼劲与韧性，最终在世锦赛里连续淘汰来自丹麦、印度等队伍的名将，挑起了全队的大梁。王昶说，
16: 其实也憋了挺久，我们男双组有进过半决赛，进过决赛，但是17、18年的世锦赛冠军，还是我觉得还是感觉不一样。
14: 梁伟铿则说，
17: 我只能说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现在因为回去我们还得重新再次调动体力高峰嘛，因为后面亚运会嘛。
14: 本届赛事是21分制之下的最后一届世锦赛。盘点国羽的整体表现，在集团实力依旧强劲的前提下，单打受到明显冲击，男单卫冕冠军石宇奇一轮游，王芷怡在女单半决赛里再次不敌韩国名将安喜盈，三个双打项目虽然都闯进决赛，但在辛劳对手的冲击下暴露出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从羽毛球的竞争格局看，夺取男单混双冠军的法国队作为新兴势力已经站稳脚跟，女单与女双花落韩国队又体现出传统强队的底蕴。不过明年即将实施的15分制才是最大的变数，它将成为谁的机遇，又将对谁制造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2: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世界，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imate change， Climate 气候， Climate change 则是气候变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体育赛事。文章写道，由于法国西南部山火肆虐，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最后时刻更改了比赛线路，这些干扰也成为了越来越多。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迫使体育赛事做出调整的又一个例子。今年的世界杯上，国际足联首次在比赛中强制设置三分钟补水暂停，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带顶棚的体育场。今年6月，以及方程式赛车奥地利大奖赛允许赛车选装冷却系统。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成本，在一些情况下最终可能转嫁给观众。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美国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称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 专家认为，美国对伊朗军事手段未达预期，被迫转向经济制裁，美伊经济战将进一步加剧全球能源危机。
15: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西班牙媒体认为，美国已深陷伊朗战事泥潭。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燃料问题正在解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15: 以色列防长称，将对来自加沙地带的风筝予以强硬回击。哈马斯称，以方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之上。
0: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加拿大宣布推迟反制。专家表示，美加仍可能择机重启谈判。
15: 日本民众在新宿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各项政策。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常无玉，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

0: 统佩瑟西基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佩泽西基扬还说，此前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0: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还称，美国海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师号2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点至20点，俄罗斯防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1: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并要求美国盟友一道孤立伊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表示，将于当地时间8月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美国对伊朗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的具体措施。
1: 近日，伊朗各方纷纷发声，对美国宣称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作出回应。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一部已经看过无数遍的重复电影，我们知道如何应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此外，22号，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但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这些美国盟友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卡利巴夫表示，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
1: 美国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达到怎样的战略目的？从军事压迫到经济制裁，美国对伊朗打击方式的转变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战略目的呢，有多个层面，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切断伊朗剩余石油收入和金融通道，迫使伊朗呢在当下与美国的政治对抗当中让步。中层目标则是以刺激制裁来逼迫第三国选边站队，构建对伊朗的经济绞杀联盟。那深层目标则如贝森特所说，就是要推翻伊朗宪政权，以经济窒息来促成伊朗内部的变化。那8月19号，阿联酋是率先全面对伊朗中断贸易往来，这也是关键的一步。那么今天将举行的发布会呢，预计将公布针对购买伊朗石油的外国机构和航运企业的刺激制裁清单和新一轮对伊朗的制裁名录。美国对伊朗的博弈手段呢，从军事转向经济，核心原因还是军事手段没有能够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以及实现美国所预期的战略目标。而持续升级的成本和风险呢，又在不断攀升。那么6月18号，美伊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仅仅是维持了20多天就名存实亡。伊朗最近更是宣布将对美国的攻防由守转攻，同时呢，美国自身经济情况也不容乐观，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国内财政压力加剧，而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风险也加大了美国通胀的承压。经济战呢，被视为是成本更低、可控性更强的替代路径。美国希望以海上封锁来切断石油出口，以金融制裁来切断资金通道，双管齐下来迫使伊朗屈服。
3: 美伊之间的经济战又会对全球能源安全造成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那对于全球能源安全来说呢，冲击已经在显现。霍尔木兹海峡战前日均通行130余艘船只，目前呢仅降至10余艘。美国所谓开设了秘密航道，但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他的备用运输方案呢，也远不足以替代海峡的运能。那么若刺激制裁再一次逼迫国际买家削减对伊朗的石油进口，灰色通道收窄将进一步的扩大全球供应缺口，那么油价会面临新一轮的上行压力。而伊朗已经预告将把所有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绞杀行动的国家都视作敌人，并且呢威胁打击地区石油出口的其他路线。经济战升级可能反向会触发更多针对航运和能源设施的军事行动，形成制裁和军事风险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
1: 据美国媒体23号援引美国国防部伤亡统计系统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争中的伤亡已升至774人，其中18人死亡，756人受伤。即便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阶段，国防部近日仍悄然新增约60例受伤记录。大量伤员是美军位于约旦、科威特、伊拉克、沙特的基地遭袭击时爆炸冲击造成的创伤性脑损伤。
3: 西班牙国家报8月23号发表社论指出，美以一战事已持续近6个月，然而美国既无法取得军事胜利，也无力达成体面的退场协议，美国政府还可能深陷一场前景未知的经济战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军事行动，白宫当时承诺行动只需持续4至5周，然而6个月过去了，美国深陷一场消耗拉锯战。这场战争不仅是美国总统最沉重的政治包袱，更成为波及整个中东乃至更广泛地区的不稳定根源。文章说，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重新推高了通胀，加剧了公共债务压力，并在大选周期令经济增长前景黯淡。文章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遭遇挫败最生动的缩影。以前，全球近1/5的石油贸易要经过这里，如今却鲜有船只敢从这里航行。仅今年8月以来，油价就已累计上涨20%。发达国家的原油及成品油储备已降至最低点。油价随着特朗普的推文而上下波动，完全取决于外界对美伊对话的期待。文章表示，这场冲突的账单也在不断攀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向国会汇报的战争成本为375亿美元，但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则认为实际数字更接近1000亿美元。这笔开销成了压垮美国联邦债务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联邦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大关。此外，冲突令美国的武器储备消耗殆尽。文章认为，军事战略和行动失败，外交途径陷入僵局后，美国又发誓通过经济战来孤立伊朗，这等于承认美国既没有军事能力压垮德黑兰，也无法在国内民众面前拿出一份拿得出手的外交协议。这场连美国国会都不支持的战事毫无成果。
4: 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如果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边境社区放飞风筝的活动不立即停止，以军将对相关责任人加大打击力度，并强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发射区域的平民。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之上。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5: 声明称，内塔尼亚胡、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军方国防高层官员当天共同举行安全会议，评估了近期加沙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事态。声明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出警告，如果针对以色列的发射活动不立即停止，以军将采取行动，加倍打击对发射事件负责的人员，并从放飞风筝、无人机和气球的区域强制疏散平民。据以色列媒体报道，23号晚，以军雷达及前线哨兵在加沙地带上空发现一只正向以色列边境社区飘来的风筝，以军部队随即直接对其开火射击，风筝被击中并坠落回加沙境内。以军此前表示，近期至少有4只从加沙放飞的风筝落入以色列边境社区。尽管在这些风筝上并未发现可疑物品，也没有对公众构成直接危险，但此前加沙武装人员曾频繁放飞携带燃烧装置的风筝和气球，再以境内引发大面积火灾，因此该事态引起以色列方面关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称，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之上，试图为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理由。卡西姆呼吁美国政府斡旋国家采取行动，阻止以方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防止停火框架遭到破坏。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3: 当地时间8月21号午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了谈判团队。23号，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马克·怀斯曼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马克·怀斯曼23号在接受采访时称，并非某一个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原因涉及多项议题。
8: 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怀斯曼称谈判破裂随后触发

0: 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另外，卡尼还指出，美国已经发生了改变，加拿大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经济融合进程已经结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1: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将反制关税推迟到9月8号才正式生效，这一安排是否意在为双方谈判留下转圜空间？而美国贸易代表已经明确表态，没有计划和加拿大重启贸易磋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未来还有缓和的可能性吗？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解读。
2: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的时间定为9月8日，意图是双重的。一方面呢，为外交转圜保留窗口。2周半的空窗期呢，是一条灵活的通道。如果美方在此期间调整立场，加拿大可以顺势暂停反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是，是为了加拿大国内的企业来争取调整的时间。关税落地对于加拿大供应链的冲击是巨大的，缓冲期呢，可以让加拿大的出口商和进口商有机会来调整库存，寻找替代的方案，来降低对于经济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声称没有计划重启磋商，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谈判策略。特朗普此前也曾宣布过要终止一切谈判，但是呢，双方的对话一直都在持续。这种表态呢，更多是谈判破裂后双方的一种叙事博弈，目的呢是将谈判失败的责任施加给对方。同时呢，美方也希望借此维持对加拿大的心理压力。那么展望来看呢，短期内双方互相加征关税的局面恐怕难以避免。9月8日之后，美加的贸易摩擦很有可能会实质性的升级。但是从中期来看，由于两国经贸关系高度的嵌套，这种深度的绑定，加上2026年美加墨协定，有制度性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决定了双方呢是不可能长期的保持这种僵持的局面的。那预计在关税的影响转化为实际的选票压力后，双方呢会择机在美加墨的框架下来重返谈判桌。但是呢，美加经贸关系应该来说已经进入了一种斗而不破，甚至定期博弈的一种新的状态。
3: 23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发回的报道。
4: 对于近期日本媒体爆出下一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再创历史新高，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这将大幅压缩其他各项社会支出，高市内阁种种动向令人担忧。
5: 我反对现在高市内阁为战争做准备，推进军事扩张，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这将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我真切地感到非常危险。无论防卫费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还是3%，防卫费都在不断增加，这绝对不能容忍。军费增加就意味着我们日本国民的生活会更加贫困，更加艰难，我坚决反对。
6: 现在国民的生活已经如此困难，为什么偏偏只有防卫预算必须增加？如今日本自然灾害频发，但用于灾害应对的预算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就是现实。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高军费？我真的想向政府问清楚这一点。

0: 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想打仗，想通过军事产业赚钱，所以才试图废除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我认为放弃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1: 此外，对于高市早苗在8月15日的发言内容中没有提及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民众也表达了不满。
2: 一个对过去侵略战争毫无反省的人，却站到了日本首相这样的位置上，我认为对此我们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我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没有反省，而是一种准备主动发动战争的姿态，因此我认为绝不能容忍。
3: 从高市早苗没有任何反省的话语这一点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他在为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进行正当化的证据。而且很明显，军事扩张将再次侵蚀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并把这一立场清楚地传达给日本人民，也传达给全世界的人们。
1: 此外，当天在东京其他地方也有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活动，对高市内阁出台设置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政策表示反对。
4: 日本宪法前言明确指出，在那场战争中，日本不仅让本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也曾作为加害方伤害了其他国家。在对这些历史进行反省的基础上，以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就是日本决心走和平道路。而最有力体现这一和平决心的，就是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宪法第九条绝不能被修改。
5: 我希望日本不要成为一个靠出口武器赚钱的国家，因为日本制造的导弹而让世界上其他的孩子失去生命，这是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现在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我希望他们绝对停止这种做法。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新闻继续。
7: 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7: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7: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

0: 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9: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10: 乔宇你好。
9: 请先来介绍一下台风的最新情况，未来几天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0: 好的，这两天啊，台风是相当的活跃，我们要来关注三个台风的一个动向啊。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么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呢，目前是热带风暴级别，它的中心呢，在今天早上7点呢，是在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85公里左右的北部湾的海面上。那预计呢，紫檀将会在北部湾的海面上回旋扫动，那么强度变化不大。那么在今天夜间起呢，它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一个速度向偏东方向转偏北方向移动，那么逐渐的向广西沿海到广东的雷州半岛西侧的一带沿海靠近。另外呢，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呢，在昨天晚上11点呢，已经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了热带低压，有可能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在福建的近海减弱消散。那么受到台风的影响呢，在未来的24小时，在北部湾、南海的大部、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的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的海域、黄海的西部海域以及长江口区，还有杭州湾以及江苏南部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岛沿海、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都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会达到8到10级，其中在北部湾的部分海域的风力将会达到9到10级，阵风会达到11到13级。那与此同时呢，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部和中南部、广东的东部和北部、台湾岛、海南岛的西部以及江西的东部和西南部、湖南的中部、湖北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的大部地区的部分地方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台湾岛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所以在这些地方要特别注意防范不利的影响。除此之外呢，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呢是超强台风的级别，它的中心呢在今天早上5点是在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大约16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呢，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将会逐渐的增强，在25号以前，它对我国的近海暂时没有影响。潮语。
9: 另外夏天的炎热三伏到今天就出伏了，那今后几天气温方面会有明显变化吗？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0: 好的，常年出伏以后呢，对于北方来说呢，会呈现一个白天还是炎热的，但是夜晚就会变得清凉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特征，这个昼夜温差会是明显加大的。那目前来看呢，在北方未来的几天时间里呢，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像25号以后呢，多地的气温都将会由偏高转为偏低，像石家庄呢，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是会达到34-35度，依然很炎热，但到周三的时候呢，就会降到29度，之后呢，还将会持续的下降到25度左右。北京呢，在周三以后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27度左右，但是在南方呢，未来7天多地依然。

0: 是会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控制，所以闷热天气还将会持续，防暑降温依然很重要。超宇，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称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专家认为美国对伊朗军事手段未达预期，被迫转向经济制裁，美伊经济战将进一步加剧全球能源危机。
1: 加拿大驻美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加拿大宣布推迟反制，专家表示美加仍可能择机重启谈判。
3: 日本民众在新宿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各项政策。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称燃料问题正在解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3: 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同一天，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驳斥《泰晤士报》关于俄方计划降低俄英外交关系级别的报道。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普京23号在一档采访节目中评论该国燃料市场形势时表示，日前他与俄总理米舒斯金讨论过这一问题。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米舒斯金正亲自督办，已成立专门委员会。普京说，这确实给民众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分管能源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同一档节目中表示，政府正应对燃料市场的第二轮紧张，但预计随着多家炼油厂完成检修，情况将很快改善。他还称，已开始进口燃料，并持续加强企业及其他基础设施的保护工作。23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发表声明，驳斥了其中关于俄方计划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的说法。声明指出，针对《泰晤士报》关于俄驻英大使安德烈·凯林外交使命已结束的报道，使馆认为有必要澄清，凯林大使本人相关表态中没有任何内容可被解读为俄方有意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此类结论完全属于该文作者的主观臆断，依据的是其匿名消息来源的猜测。俄驻英使馆声明同时指出，俄英关系在各方面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责任完全在伦敦方面。此前，《泰晤士报》曾报道称，俄驻英大使凯林近期结束外交使命，是试图影响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而未派新大使接任，加剧了外界对两国外交关系濒临破裂的担忧。该报还称，新任俄驻英大使迟迟未任命，表明俄罗斯不再认为英国值得维持最高级别的政治代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乌克兰会更加强大。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非常希望取得外交斡旋的胜利，但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俄罗斯在乌方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等条件下同意结束战事。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媒体报道， 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五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
3: 俄总统普京23号称，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第二支线最初曾经考虑过境波兰，但俄方最终选择波罗的海海底线路，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从未参与任何与破坏北溪二天然气管道有关的行动。再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总统普京当天透露，北溪管道二线原计划经过波兰，甚至已建好配套设施，但最终决定改经波罗的海海底，以降低风险。普京指出，当时波兰就已反对该计划，首先是因为作为过境国的地缘经济优势将丧失，其次波兰将失去俄罗斯天然气过境收入，事实也正是如此。此前波兰总理图斯克还曾表示，德国不应追究北溪管道破坏事件的嫌疑人，并称应该感到羞耻的是那些建造这条管道的人，而不是那些将其炸毁的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从未参与任何与破坏北溪二天然气管道有关的行动，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中存在指控、证人及其他材料。德国方面非常清楚乌克兰的立场，即乌克兰既没有参与相关行动的实施，也没有参与该行动的最初策划。他同时表示，由于案件涉及乌克兰公民，乌方愿意配合德国方面的调查，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外交部已与德国方面保持持续联系。本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说，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该嫌犯将从克罗地亚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
3: 泽连斯基说，他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
3: 那么法方的援助能否缓解乌克兰当前拦截弹严重短缺的防空困局？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这种模式是否表明欧洲国家对乌援助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法国转让防空导弹和向乌克兰提供反导系统的弹药，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啊，很难缓解乌克兰现在防空短缺这样一个困境。因为法国自身的产量啊非常有限，每年的产量大概只有100到200枚，而且还要满足欧洲国家自身的国防需求，因此能够给乌克兰的这个防空系统的弹药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法国同意转让紫菀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那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欧洲援乌的模式的一个重大转变。以往呢，欧洲跟乌克兰的这个军工合作都是一些低端的常规武器，像这种反导系统非常高端啊，所以能够给乌克兰授权，这实际上确实是欧洲援乌上的一个新的变化。 短期看呢，我觉得是难以缓解乌克兰的防空的这种短板。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产线的改造、零部件的配套、人员培训至少需要一年以上。因此呢，今年冬天乌克兰是注定无法实现欧洲反导系统装备的本土化量产。从中长期看呢，我认为呢，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着反导装备的授权本土化生产，可能会降低乌克兰对美国装备的严重依赖。因为特朗普在俄乌政策上还是趋于保守，因此欧洲搭建独自的军工供应链和生产链，可能会提高欧盟在俄乌和平进程中的话语权，也能够呢借此增强欧洲自身的安全自主。但是这里头还是存在很大风险，因为法国等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反导系统并且联合生产，会恶化本已非常糟糕的俄乌战略弧线。总之呢法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洲的态度，但对于解决俄乌冲突短期来看作用有限。
1: 当地时间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伯纳姆和德国总理默茨将共同主持乌克兰问题议员联盟会议。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正在提高对俄乌冲突的直接参与度，竭力遏制这一趋势。
3: 那么从议员联盟成立至今，欧洲方面对俄乌冲突起到了什么作用？欧洲内部的分歧给当前的俄乌局势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张红的解读。
5: 议员联盟更多体现了欧洲的一个外交态度对于目前的俄乌和平进程影响非常有限。议员联盟现在能够达成的成果，可能就是他们在7月份刚刚签署的要联合10国生产弗雷亚反导系统，但是呢，该系统的研发至少要持续一年，因此呢，至少到2027年才有可能生产出供乌克兰可用的反导系统。那目前看来呢，即便是欧洲国家频繁的举行联盟的这种会议，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外交上的造势，对于目前的俄乌局势和乌克兰的这种弹药不足的问题，我觉得影响是有限的。第二呢，我们就知道现在欧洲内部实际上是有很大分歧的，欧洲国家掏钱这个问题确实面临着很多内部的政治压力和财政压力。比如说现在法国、英国、德国在援乌上很积极，但是他们更多的是愿意借钱而不是无偿援助给乌克兰，以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作为抵押向乌克兰提供某种贷款，说白了这个钱还要还的。所以像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希腊意大利还有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他们的这援乌问题上，他的这个政治上可以站台，但是不愿意掏钱。像波兰还有波罗的海国家他们参与议员联盟，但是呢，他们不愿意派兵到乌克兰，因为他担心惹火上身。说白了，议员联盟还是一个外交的站台的一个工具，舆论造势的工具。在未来的和平进程中，还要看美俄之间的交易，看乌克兰能不能愿意这个跟俄罗斯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或者是做出巨大让步的停火协议。
3: 英国媒体23号报道说，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的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的进口量创下新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首席分析师苏米特·里托利亚的话报道，印度六月和七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超过260万桶，较二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印度总理莫迪本月在独立日演讲时说，能源安全是印度当务之急，必须全力发展替代能源。印度政府智库国家转型委员会数据显示，在印度能源供应结构中，煤炭占近60%，石油占约28%。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葡萄美酒夜光杯，千百年来葡萄与美酒总是相伴而生，但今年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持续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也让产量大幅缩水。 从葡萄园到酒窖，一场与高温赛跑的采收正在展开。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的报道。
7: 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忙开了。采收机一趟趟驶过葡萄垄，成熟的葡萄被迅速收入车斗。酒庄经营者说，今年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成熟早，糖分积累高，这就是为什么葡萄吃起来特别甜。放眼整个波尔多，今年的采收季都来得格外早。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媒体官克里斯托弗·沙图说，
8: 波尔多起泡酒的葡萄首次从8月6号就开始采收，用于酿造干白葡萄酒的长相思也已提前开始采收，圣埃美隆的红葡萄更是史无前例的从8月19号就开始采收，这非常罕见。
7: 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告诉我们，他从事葡萄酒生产已近50年，这么早的采收他从没遇到过，过去通常要等到9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而比早更让他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德夫雷内说，
9: 过去平均产量是每公顷大约5500升，而今年从第一批采收的情况来看，也就是我们最开始采下来的这些葡萄，产量大约是每公顷4000到4500升，所以从产量来看大约减少了20%。通常我们每年生产大约28万瓶葡萄酒，今年我估计大约只能生产22万瓶。
7: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已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今年夏季超强热浪席卷法国，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高温带来的考验也从葡萄园一路延伸到了酒窖，采下来的葡萄要迅速压榨降温，避免高温影响接下来的酿造。今年斯特凡的酒庄不得不加大制冷投入，用电成本也比往年高出许多。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德夫雷内说，
9: 我们会大量采用低温处理，通过低温技术避免氧化，让葡萄酒保持浓郁的果香，固态干冰既能帮助降温也能防止氧化。
7: 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过去50年法国多个主要葡萄产区的采收时间平均提前了约24天。为了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波尔多的酒农们也在尝试创新，种植更加耐热的葡萄品种，多留些叶片为果实遮阳等等。如何在极端天气下守住法国葡萄酒的金字招牌，正成为酒农们的新功课。总台记者朱雪松、林辉，波尔多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0: 体坛观察，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下帷幕，国羽以一金两银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男双决赛前，由于女双刘胜书、谭宁和混双冯延哲、黄东萍在决赛中没能战胜各自对手，遗憾摘银。两网组合面对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苏伟毅，压力不小。如果输球，国羽将面临1983年世界羽联合并改制以来第一次世锦赛零冠军的尴尬局面。好在梁伟铿王场用进攻打出优势，开局就保持领先，又在15分后拉开分差，以21-17赢下第一局。第二局梁王全程保持领先，虽然在局末18-11时被对手连得5分，但梁王最终还是稳住阵脚，以21-16赢下组合以来首枚世锦赛金牌。国羽男双继2018年南京世锦赛刘雨辰、李俊慧夺冠之后，时隔8年再度登顶，梁王组合也是国羽历史上第5对在世锦赛夺冠的男双组合。男单决赛，法国队的拉尼尔以2-21战胜了日本的奈良冈功大夺冠，21岁的拉尼尔也成为了羽毛球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夺冠的05后选手。 他也和吉凯尔德尔吕联手创造了法国羽毛球的历史最好成绩。韩国的安喜盈全程掌握主动，以21-17、21-14战胜山口茜，第二次获得世锦赛冠军。北京时间昨晚 U18 亚洲杯决赛收官，中国队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收获亚军。半场时中国队42-44紧咬对手，

0: 第三节中国队完成了反超，可惜篮板保护吃亏，末节澳大利亚稳住了攻势，拉开分差。中国队拼到了最后一刻，虽然没能登顶，但是这也是我们近12年亚洲杯的最佳战绩，同时拿到了 U19 世界杯入场券。正是篮板等环节的差距，这群年轻球员已经展现出了巨大潜力，跌倒也是成长，未来他们还有时间打磨自己。2026赛季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本周末来到了赞德沃特赛道，第65圈安东内利追到拉塞尔的身后，最后一圈拉塞尔在一号弯将他放过，成为了赛后热议的话题。拉塞尔最终还是守住了自己第三的位置，没有让汉密尔顿超越。最终诺里斯在荷兰夺冠，安东内利第二，拉塞尔第三，汉密尔顿第四，勒克莱尔第五。昨晚中超联赛保级焦点战，客场作战的青岛海牛被上海海港2-1逆转。第17分钟，斯特兰德贝里获得单刀机会，面对严俊凌冷静推射破门，海牛曾1-0先领先。第44分钟、第67分钟，吴磊连扳两球。重庆铜梁龙0-1败给了大连英博，辽宁铁人和河南队4-4打出了进球大战。本轮战罢，成都龙城继续领跑，北京国安位列第二，青岛西海岸第三，大连英博升至第四。青岛海牛7连败继续垫底，身前的天津金门虎和武汉三镇在本轮打平各取一分。昨夜今晨欧洲足球赛场，西甲巴萨客场5-0大胜埃尔切，取得赛季开门红。拉菲尼亚两射一传，费尔明梅开二度，阿德耶米破门。拉菲尼亚进球后做出了蜘蛛侠的庆祝动作，他说是为了儿子。马竞2-2与比利亚雷尔握手言和。首轮意甲完成了4场比赛，布雷默冲顶破门，尤文图斯客场一球小胜，小辣椒征服水城，莱切2球击败威尼斯，克里斯托维奇打进制胜球，亚特兰大主场告捷，拉比奥传射建功， AC 米兰取得赛季开门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il Pipeline Pipeline 管道， Oil Pipeline 则是输油管道。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英国媒体认为，输油管道扮演的角色将日益重要，对更多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的需求短期内恐难消退。根据估算，一条每天输油量约为100万桶的大口径管道，平均建设成本约为每公里500万美元；一条1000公里长的管道，总造价约为50亿美元。如果管线需要穿越山区或者其他崎岖地形，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不过，钱只是一方面，新建 oil pipeline 输油管道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严格的环保法规和复杂的审批程序对全球管道建设行业构成了限制。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
2: 美国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称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专家表示，美伊经济战将带来多输局面。
3: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燃料问题正在解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2: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引发与美方罕见冲突。专家认为，美国处境尴尬，难以真正化解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结构性矛盾。
3: 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期待中国和约旦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方面发挥作用。
2: 全球媒体聚焦，多国关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国机器人从速度突破到实现产业领跑。

0: 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